0: 讲困三点钟啊，伊加伊困一点钟，困四点钟。啊，佫啥咯？你敢知影伊哦？拢啉可乐，逐天都啉可乐，吼、哦，啊，佫食汉堡安尼啦。啊，所以你要看卖人个今麦拢会跳舞呢，安尼哦，你要看卖精神拢安尼真好呢。啊，你要看卖像，听讲啦，讲起马英九啊，马英九今年75岁，啊，75岁哦，伊生活拢足固定的哦，
1: 足规律的
0: 啊，逐天
1: 拢嘛拢是伫遐咧慢跑，
0: 所以较早边啊拢个水壶哦，都爱背伊去走，背伊去运动，
1: 所以个水壶拢足健康
0: 诶，嘿对。啊，伊就是安尼哦，伊甲单嘛是安尼哦。啊，不过听讲讲哦，伊即马最近哦，是安尼，敢那有一点啊，有一点啊，失智呢。啊，这安尼到底哦，是要安那样啊，才好呢哦。这正经也真歹讲，
1: 这都歹讲。
0: 所以人诶有足侪人拢讲哦，啊，咱都达刚诶健康哦，足简单诶啦。下早是你背起来吼，讲在啉一个温开水，这上基本诶。吼。啊，啉了后的时阵哦，啊，就说都把内卡位，
2: 对对对，
0: 吼、哦，垫脚尖，
2: 吼、
0: 哦，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哈、哦？
1: 嗯，
0: 啊，过来上面呢，啊，做这个，咱啊坐的椅啊有哦，你都有法度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十盖，我咧讲哦，今麦70岁以上哦，原来爱训练这哦，安那呢？今麦讲去换驾照吼，讲爱坐落背开，坐落背开，爱足灵活哟、喔。啊，无你要换驾照换袂过哟。
2: 吼、
0: 喔，嘿，今麦讲是安尼啊，但是咱平常时咱都爱运动，讲都爱做安尼吼。啊，佮说了爱咱的颈部啦、肩颈有无？咱有哪爱呢？安尼扭扭的、扭扭的安尼吼，转动一下啦。
2: 哦，活动一下。
0: 嘿，对，爱灵活一下安尼吼。啊，佮说了吼。上盖好，腾车卡行路，
1: 腾车卡行路，
0: 系
2: 低气啊，
0: 系啊，
1: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啊，
0: 一工哦，行两三分钟都免惊济啦，啊，两三分钟，讲安尼哦，真诶对这身体健康，也咱做产的上盖好，
2: 对啊，
0: 弄腾车卡，
2: 腾车卡，叠产的再晒啦，
0: 做酸嘛安那腾车卡，
2: 系啊，
0: 啊，过来一再是避开，爱食一寡蛋白质。
1: 嘿，
0: 哈，像食卵啊，
1: 食卵啊，
0: 啊食卵，
1: 食肉
0: 啦，嘿，迄拢会使，吼，啊，搁说咧，有一项啊，足重要，要练习平衡，诶，人个平衡感也无好吼，
1: 骑卡达车，
0: 嘛是会使，
2: 平衡感无好，你都会跋倒啊，他会跋倒较笨车，
0: 啊，所以你有时你就骑咧，你就伫恁兜，你就骑咧。免去骑卡达车啦，你就
2: 自己
0: 揪开，
2: 自己卡揪开，
0: 经济独立啊呢，
2: 啊手爱夹开，啊一只手啊呢，
0: 啊看卖你会偏来偏去无？哎，真济无啊多，老啊无啊多，
2: 拢会退化，拢爱练习啦，
0: 所以爱练习平衡，这样的作用，这简单啦，讲起来简单啦吼，
2: 做起来难啦，
0: 啊个说嘞，去晒太阳。
1: 晒
0: 日头，
2: 晒日头，
0: 维生素 D 啊，
2: 对对对。
0: 啊，佮说讲每天哦，逐天爱固定哦，几点去困啊？这可能较难啦。
2: 几点？
0: 哦，这可能较难
2: 啦。系啦，早一点进前爱困，困前面，爱前面咯。嘿，加一点嘛，唔知咧摆到。
1: 嘿，
0: 啊，讲起来安尼真简单啦，要做起来敢那真困难啦。
1: 系啊，
2: 你讲这拢简单咧讲。
0: 系啊。
2: 啊，就无阿多做啊！
0: 哎，
2: 啊，看要困
0: 难嘞，
2: 看
0: 要安怎？啊，无阿多，我咧讲哦，这人的困眠哦，正经是真重要。你那是好困的吼，啊，你倒落去，啊，是讲你顶眠床困起来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吼盖被吼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困的枕头就足舒适吼，哎，你可能你起这都倒落都干呀，
1: 对，
2: 嘿，啊，拢无阿点吗？你都无虾米物件要操烦嘞？
0: 哦，有啦，
2: 有嘅熟悉嘅嘛，有嘅困未起，有时阵嘛是困未起，咁无这种代志吗？
1: 嘿，无法度，嘿是心内有代志，
2: 有嘅是心内有代志，有嘅是头壳嘅石石叫，都唔是熟悉嘅问题。
0: 我讲头壳石石掉嘅，都是拢想心代偏，即系头壳石石掉啦，
2: 系啦，
0: 就是安尼啦。哦，迄种嘅迄度歹讲
2: 啊，系啊，
0: 迄种嘅迄度歹讲，
2: 太过敏嘅足济啦。啊，所以阿明嘅我即摆拢，以前是一条高速公路阿明嘅话。诶，量啊，一年啊，咱台湾，即马三条啊，看三条以上诶，阿弥陀佛量，系啊，几啊十亿个呢？尤其是新冠疫情了后啊，嘿，大家愈食愈重啊，嘿，啊，所以阿弥陀佛即马拢靠这吼，健保拢靠这吼，啥啥叫？
0: 有呢。

0: 你
1: 嗰
0: 条街啊，我无花路就接接住啊，真嘞哦，哦，咱人拢会生一个有诶无诶啦，哎，啊，摕出来是好诶事，啊个有迄落啦，
2: 啊个摕出来，
0: 嘿，啊个摕出来，啊有诶摕出来就会走，嘿，走，因为咱本身每人吼，每工拢会产生咱诶迄落歹细胞，歹物啊细胞拢五千粒甲七千粒，啊你看你有在条排出来无？
1: 我咧讲，迄平常时作息时间吼，你就是有时阵哦，所以讲咱开钱就要开迄个有意义的。
0: 对，
1: 有时你开伫个无形当中有无吼？你就感觉看起来无啥吼。
0: 对对。
1: 也唔过你就是慢慢，你就是有咧改善哦。
0: 对，就是。
1: 真的哦。
0: 开迄钱，然后钱啊开喺刀口上嘛。
1: 对对对。
0: 啊，上虾米是上好诶？咱家己的健康嘛。咱讲咩爱家己第一步就是健康嘛。健康的所是人要想的所在，但是人要医生的所在啊。你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啊？对对。
1: 你就惊看因刀工无钱，当去买三万
0: 呢？哎呀，啊，健康就人要咱家己所在，咱家己的趣味，无人会替你听啦。
1: 啊对对对。
0: 什么三分，什有人打，什么病，无人替你打。啊，所以你这就是爱家己，爱先对健康，啊，健康对多开始。你也讲像你头先讲的哈，啊，逐天做运动啊，都爱做气功啦，爱个早睡早起，嘿，拢无阿多。我感觉上好养生就是养健康，伊嘛爱用生活，那上好的伫生活当中会当安尼一项物件了，哦。健康百分之百保证班，安尼是咪是比你养生个，养生就变足紧嘞，做好个，啊嘛做有效率
2: 嘞，
0: 哎，食个百，
2: 一旦较轻松诶，
0: 要食个百一百嘿，这无意中去食个百二，都给你再下出来，那就是，
2: 那就是
0: 咧加菜嘞，那就是即卖科技吼，就是互你想啊，啊咱嘛爱用身体。啊，用健康，用咱的迄个，用咱的生活，啊嘛，用咱的什么知识？迄知识就是对咱的即卖科技，都行。咱以前的人吼，有的人是活到两百几岁呢。咱人其实会当活到百二岁，到两百五十
1: 岁。你是讲迄个偏左？
0: 唔咪，咱人本身的 DNA 其实是安尼。
2: 哦，对，活两百岁。
0: 其实是会当安尼。
1: 家己食饭咸，
0: 但是少年袂晓想啊，食老唔食样嘛。要死唔难害啊！要拖袂起。哎呀，拖心拖命做这啊！
1: 这不简单嘞，也要讲这个代意呢。
0: 有影，还有真正有影，而且咱家己。特别嘛是过来人，虽然我嘛是五十几岁啊吼，但是嘛不是少年人，你讲该破病的该安怎用心的，我特别嘛做这，但是问题来讲，爱简单啦，爱有好个啦，融入生活啦，爱伫咱生活当中嘛，尤其是讲咱拢爱困，你困个无批。即马讲啊，重点出来啊！你困无偏，不管热天冬天啦，你无偏，你无安全感。
1: 哦，对，真的
2: 呢，
0: 对啊，
1: 真的。
0: 你听我公司要代理这项产品的时阵，你知伊个执行长，美国、日本、全部伊个迄个监督拢有来，但是阮台湾是啥？阮台湾是星光医院。
1: 哇！
0: 五当署长，
1: 这
0: 四百九十几亿的，
1: 这是伊替恁背书啊呢？
0: 不是。一做诶，石墨烯，伊这间公司，这间应该不是这间公司，这间本意是教学医院，然后长庚呐、台大还有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伊是国际牌的，国际牌医学中心，伊独家自己研发出来，石墨烯，这顶石墨烯偌厉害，你知无？一般的石墨烯你做香水啊，做做诶，但你什么循环啊，安怎都安怎，伊这顶石墨烯主要伊做科技诶，什么晶圆片，晶圆片做贵诶一片啊呢，会当传导之外，伊做目睭灵诶眼角膜，
1: 哇，那是很细诶，
0: 好咱目睭，唔免参人画眼角膜，伊这顶石墨烯眼角膜会当互你看到，未排斥。全世界独家，伫个因这间公司在发表会，带阮公司的时阵，叫阮做的时阵，伊叫 SSFC， 这间公司伫个咱台湾，叫做星光医院，星光集团，伊的股票代码1409，
1: 你是不是叫人去买了？
0: 伊叫星光纤维，你知啊，千万。

0: 名车劳斯莱斯有一个安全气囊，
1: 对，
0: 它安全气囊全世界最有名的救命气囊，
2: 怎
0: 样你的人都在的未受伤，它安全气囊的汤匙啊，就是用它的石墨烯，
3: 都用它的，
0: 就是用它的石墨烯来讲呀，你看这多，你看这多轮，你看这是不是叫救命毯，唯一会当让你怕你摸到，我带你用过，但我带你的那个能量补充回来，叫救命毯，干那即个机会，干那即个机会，因为阮内底有虾，有虾，伊即间公司伊叫日本哦，因为阮伊是参日本的迄个石墨烯研究中心，日本的石墨烯研究中心用的是有机天然有机的，人讲炼金嘛，即个矿山，那可能拢是金嘛，一定爱。
2: 开出来嘛，
0: 爱开，爱开，爱炼，好不好？爱过来它纯化嘛。伊这个石墨啊，就阿尔卑斯山石墨啊，不是一般的石墨啊，不是一般迄落碳，一般碳嘛会当变石墨啊，石墨烯。但是伊是对阿尔卑斯山的有机原矿，伊要运过来，然后用伊的专利的萃出红血，萃出伊8到14，伊就是讲一般咱的迄落。轻度啊，轻度超0.5到1公分，
1: 哇！
0: 一轻度甲12公分，安那讲，咱手的轻度甲骨啦，那是一个较浅的嘛。咱心脏佫较轻嘛。但是你也甲有志嘞，你也甲迄落嘞，你的迄落胰脏嘞，迄落有球嘞，啊，过来咱的腹内嘞，迄落较轻嘛，
1: 对
0: 不？所以伊这光子能量是袂甲12公分，
3: 伊也当较深入，
0: 伊也当穿透。伊也穿透，啊，过来伊用几用几样名，想让伊也才让人体也当相融，你知无？伊来对伊的石墨烯来对，伊有恰一个，伊这即马看到真厉害哈，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长度是长我人差不多160公分，所以伊是嘟嘟啊好的黄金比例，但是伊来对有恰三行的迄落大概。千鸟纹的图案，一是一点放射点，像他讲，一个放射点有够重点诶，一个放射点就是那个咱导入仪器，咱的温度每项无同款，为个较提升咱底，你就较无啊烧，你无啊多放射率可能无啊高，但是伊导入仪器都是互咱快很准，每一人你加了规身躯一秒之内共振。一秒之内哦，心电的共振找到病脉，帮你做医治。你知影共振是啥物无？咱人70%是水做的。咱水做的内底，血水，血先血上多啦，血更上多啦。伊内底产生啥物？血流素，血流素会变紧。像阿讲，因为咱人即马做做三高的啊，
1: 是
0: 血克、血油、血盐、血糖。肺袂振动，
2: 我安尼啦，安尼代谢就紧啊。
0: 肺毒，伊个哦，咱肺病轻，所以你老，老会上班，高血压，上班嘛，伊个老，互你老较紧嘞。安那讲，因为红血球、好个血球会较活泼，会发出来，所以你个老较紧嘞。所以你个毒，有伊个肺毒，重金属
2: 残留，
0: 啊，过来肺酸，肺毒。对吧？你的酸、抽痛、麻痹、肺掉嘿，带你心痛，带你排出来。因为心顶代谢嘛，你要先代谢嘛。第二项，那有水个里，第二项是啥物呢？淋巴毛水。淋巴是头先我讲的啦，即癌症嘿，癌症嘿内底的水你也通，你也迄个胎细胞，会化掉。过来，咱每工拢有自由基咧来咱攻击。自由基化掉，伊做啥物？发炎的物件。你主搞发炎的啊，喙齿定定咧浮，胃炎，目睭炎，有无？肠仔炎啊，内底发炎咧出血，你家己唔知诶。啊，无就有咧痔疮有无？迄种，迄种发炎的哦。你家己唔知诶物件，发炎久就变癌嘛。
1: 是。
0: 家己排炎。第三项的水是啥物？组织液。咱人老生人，有嘢空嘴，迄糖尿病诶，阿妈拢无感觉，
2: 顾袂好，
0: 迄空嘴会带你收煞，你知无？迄空嘴收煞，因为组织液人带你掉，迄毒、迄菌，吼，迄啥物歹物啊，带你掉了哦，你人。迄个空嘴会较好，皮肤是咱上大，
2: 较紧修复，
0: 较上大的器官，所以伊是规身躯你发炎的啦，你爱白你有毒的啦，只是你你的什么血路的啦，啊，过来过一项，伊会好咱的迄个血氧， 咱的

0: 上手是很重点的哦。嗯，上手起来咱人那像氧化氧化就是老化嘛，生生嘛，你上手起来就未生生，未生生你就未老，未老你就先未发炎，你就未什么，第二项你就未感觉讲会感觉会疲劳，对不？疲劳亚身，虚心难对，啊，过来循环脉，他的手脉恁支支，全部因为咱病情每一样无同款，但是你在教的时阵，伊会帮你做心定的治疗，尤其你有糖尿病的啦，你有血脂的啦，你有那个胆固醇的啦，吼，你的药啊，那个血压啦，轻怪啦，牙怪啦，会知影起拢轻怪起有无？加一工。隔灯刚开，你扭看麦啊！你也感觉讲，嘿啊，那会这病？嘿，迄种真正在你的血管来放互灵，啊，在你做修复。啊，我唔是讲你有病症嘛，是爱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的生活咧做健康的管理，伊这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你加落了后，你就感觉讲，一天比一天搁较进步。你药啊都唔免十粒、二十粒，一直吞、一直吃，安尼是不是？足方便，足方便，啊，过来，唔免改变生活，用新方式，就是这個，嘿，啊，过来，因为伊这吼，一般石墨烯拢是冬天啦，你也知吼，外靠石墨烯工业版的足多啦，
1: 啊，就这人来介绍的石墨烯，嘿的，哦，会当热传导，会当安暖，会当保温呐，
0: 嘿，保温嘛，对嘛吼，来，石墨烯本价一度会当导温。导温就是导热，导热就是安怎讲？
1: 传导温度，
0: 传导温度，即讲咱的温度啊，较冷的时阵，伊瓦过来，伊会烧到回互咱，所以咱得保持咱的核心温度。你啊半暝啊开变数，你袂寒甲烧会缩起来，对不？那第二项即马热天啊，即马热天啊，咱会较烧，
1: 对啊，
0: 伊是。冷，伊是迄落导冷哦，导冷石墨烯，伊是那个迄落冷气的迄落导管啊，那有无？伊啊，挖着烧诶，伊着带咱来烧诶，传出去。
1: 哦，一定等到变，会看见咱诶烧气该传出去。哎，
0: 啊，咱冷气是咪冷气诶，冷会传入来。
1: 嘿，
0: 所以你唔免开冷气，吹电风都有冷气诶感觉。
1: 哦，
0: 啊，那较寒诶时阵，即马如果二十度诶时阵，你唔免吹电风，伊就会感觉有打伤诶感觉，伊永远没有你诶血。过来，为诶石墨烯内底来铺棉，有无？一条上轻两公斤、三公斤、四公斤啦。阿妈诶，计增四五公斤啦，对不？咱今日唔免，咱今日一条670克，就是一罐纯吃茶诶重量。
1: 轻轻啊！
0: 哎，因双人会当教，啊，但是轻轻啊，伊会当披个身躯，会当骑咧什么？咱的办公室，有无？咱来披啊，有个人坐轮椅的，会当倒置，啊，来骑咧脚，你的脚较袂萎缩，哎，肉较会伸出，
1: 是
0: 啊，过来，有个人是要两领，一领铺的。因为伊有香槟，伊四季会当用，伊一瓶是石墨，伊两瓶拢石墨烯，一瓶是石墨烯。导热，伊是一路传导，传导放射线上强诶。另外一边，伊是用石墨烯诶一路植绒，吼，那个绒安尼有无？但是伊袂绒面，但是伊袂起毛，伊袂起毛嘛，袂烂，袂烂毛，伊会当铺，伊毋免成被单。所以为人铺诶，都变虾米？啊，一个夹，一个铺诶，有无？都变咱即马病院诶修护舱，你讲修护舱一盖2000，两千四，你一盖还买十堂课两万四，对，那达刚到达刚到，你唔免去病院多十分钟。
1: 修护舱伊个原理是安那？
0: 修护舱原理就是伊内底就是带你做修护，和你上手，和你血路会通，啊，和你排毒排出来，啊，过来个和你做心顶病部的修护，因为伊内底有帮咱的细胞做一个活化，咱的细胞啊较弱的时阵。你啊，这个石墨烯瓦鬼，像那也当做眼角膜，伊就是咱的细胞诶瓦基亚，那个亚迪亚呢，伊瓦基亚，伊也帮伊做细胞做充电。咱讲咱手机啊，定定啊，电动车就好，定定要买足贵的，400-500万拢在买，但是电动车无电，就问个你啊设备有
1: 无？无法多用啊，
0: 所以伊得细胞充电，得细胞瓦化，佮电充电，细胞会带你瓦鬼哦。伊特地瓦过哦，伊也看到这，伊特地瓦过，伊特地去充电，那个磁铁安尼吸着，伊也充电，所以你困几年，
1: 无线充电，
0: 无线充电来讲哦。

0: 规身躯了夹着的所在，规身躯360度，360度67座的细胞帮你做充电修复，活化代谢，心肝油、肝包油，像我耳中风无药医，足侪虾米三高愈食愈重无药医，咱足侪病症无法都靠医生来，食药啊开刀，为个脚头我开几下盖，无药医都是无药医，那一定要靠咱家己每工每工的健康管理，把病毒找出来，你家己会好起来。
1: 哦，
0: 啊！你家己也好看，你都唔免去找医生。那有病症一定爱找医生，但是医生是用开刀的化学治疗，化学治疗是药啊。开刀治疗是侵入式诶，打针治疗也是侵入式的。但是你食几样药？像老爸，像高血压药啊，食甲心脏病的药啊，食甲要糖尿病的药啊，愈食愈侪。啊，迄种病就是拖袂好。哎，真正足侪老大人拢两种、三种慢性病，可能，食药啊，我嘛不爱，
1: 拢会啊，
0: 嘿，食药我嘛不爱，食药是药三分毒，不如来，这重点是爱把药啊药毒排出来，伊这对排药毒足有效诶，你感觉你困一暝了，你会较清明，啊，你唔免开冷气，好，你唔免开冷气，伊达滴个凉，伊达滴个感觉足凉爽诶，啊嘛袂讲会得，啊你若感觉困一暝了，你咧放尿时阵较大泡。啊你放的时候哦有一块黑黑的出来把你摆下。放来毒油毒肺毒重金属的毒。啊过来来对你心灵的什么一块无法度卡的狗。咱讲肺狗。气梗的。气梗的狗。啊过来膀胱。膀胱的狗。所以你也较轻较通。你也感觉讲诶人较轻松。
1: 哦，
0: 人较轻松，那不是治疗，其实咱是用咱上好的、上先进、
1: 简单的方式。
0: 对，星光医院伊独家研发，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独家研发 SFC 的伊的石墨烯，
1: 伊
0: 比医疗级别更加厉害。过来，今嘛你阿爸订五下吼，拢是写日本，美国的礼物啵，写那日本，因为日本伊。伊个石墨啊，伊来供应给阮，啊，阮来做这个医疗级的石墨烯，它有，迄个光子较细，啊，跟人掺咱人的迄个分子轻度不高，效果上赞。第二项，美国伊有派人来监督，因为美国伊嘛是有做一个迄个检测，好，伊对咱的迄个波长啊、远红外线伊嘛做一个检测，伊今嘛美国。签好啊、哦！可能你以后看未到啊。美国是做啥物呢？一般是医疗单位哦。咱这是军备，军备设规格、军规等级。
2: 军规等级哦，弄个这个就好诶。
0: 军规等级，你看，你阿兵哥在正经的时阵袂当排当。伊拢尽量数据也当严。来第二项。因今嘛都是。啊，兵哥弄个手胸，啊是讲因个背包有弄一个背带有无？因个包包啊，我那两骨架，我那两骨架，天也都是这点，石墨烯，因个腰带中阿家，因为腰家嘛，腰家嘛是有咱八代嘛，重点的嘛，消化系统，腰家来的，提咱这点石墨烯，你带这波好，所以军今嘛震惊吼，应该说军人是上。怪奇的资产，
2: 对对，
0: 正经来讲，钱都不是钱，军人才是钱，军人嘛，家己嘛，所以咱今嘛，伊今嘛吼，叫阮这石墨烯吼，全部拢去美国遐，可能咱无阿多去做
1: 啊，
0: 都无阿多做，因为你也看到，你就刚刚讲，哇，超导石墨烯哦，伊
2: 很厉害哟，
0: 伊配面顶的车里吼，还给超导层，三倍浓缩，速效，EX 版强效版，那边走的做上好，一般拢是白的嘛，
2: 对啊，
0: 石墨烯拢是铺血的嘛，
2: 一般的，对，无什么稀罕。
0: 那你看，当中切起，不是硬起的，一般石墨烯各有啥物涂层呢？细细就细掉啊，
2: 对对对，
0: 咱这安那细未变形未起毛，未有静电，未潮，未生糖，伊天然抗菌哦。过来，伊的能量，救命能量，应救又好。阿拉说袂变形，阿拉说你唔免怕，伊都袂臭。
2: 伊就是用伫直播内面的啊，
0: 厉害啦！伊个就是直播内面厉害伫个遮，两个人会当教，啊，一个人嘟嘟啊好。

0: 哦，伊是150公分的宽，嗯、长度160公分，嗯、所以伊袂伤宽。黄金比例
1: 多多好，
2: 多多好。
1: 坐下这大张，安尼看起来嘛嘛多多
0: 好。啊，你觉得
2: 真的舒服？
0: 伊多多好，伊袂讲伤大，你也伤大，你摕去办公室歹看。
2: 哎呀，
0: 你徛在车顶伤大，
2: 哎呀，
0: 你知无？
2: 哎呀，
0: 伊收起来差不多3-4公分，
2: 嗯，
0: 伊拗起来。三四公分啊，那年
1: 啊，做
0: 好修诶，阿嘛袂，阿唔免捂，
1: 对，
0: 哦，阿捂捂一个 QQ， 因为石墨烯吼，为的是泡棉啊，你就较歹洗，
2: 因为为人诶那阵摊啊，三个坑诶车顶哦，就跟那真定位啊，
0: 伊个呗，伊个呗，阿伊摸起来够 QQ 啥啦，因为伊个中空就是那个导冷气导流管了无，
2: 嗯嗯，
0: 好，所以伊个摸起来就是天然 QQ 的，
2: 嗯嗯，
0: 啊你夹住下书诶，
1: 好，
0: 阿过来摸起来那个红眼啊屁屁，哦那个牛啊吸感穿进来，
2: 对对，
0: 你卖情商按你破诶，哦你永远都不会想穿衣服，
1: 哦，
0: 阿个公几行啦哈，伊是会当过。也当好你困的时阵，好维持好的体温，所以咱 Linky 即嘛足贵的哦，咱 Linky 调高一度啦哈，咱等级先六趴，
2: 嗯嗯嗯，
0: 两个月，假如说咱两个月等级是5000块来讲，先六趴就是300块，啊六个月时阵，咱的夏季电费每户差不多拢给400块出来，400-500块，所以你先300块，搁给500块出来，啊你是不是先800块？
1: 嗯，
0: 啊，是拜托你愈加愈省钱，
1: 是，
0: 你用一年你就倒赚，
1: 哎、
0: 欸，对，啊，重点是一年以后你可能糖尿病药啊唔免食啊当，
2: 嗯，
0: 啊，各位药啊会当改起来，嗯、哦，而且各位记有无，你做一只空白，哎、
1: 嗯。
0: 咖啡了啊，拢摆出来啊！
2: 哎，
0: 可能会当偷食一两袋也袂要紧，哎，伊袂牙起，啊，那又计大来啦。
2: 加食一两袋阁无够咧，哦，像伊刚开药，我看到，哦，迄肉袂遐尼高着，哦，这样无食袂煞的啊，
0: 无油无好食。咱中华料理就是安尼，你无油袂香，无油就无好食。啊，要叫食健康的，就做歹入入后诶，
2: 哎，
0: 所以用心是安尼啦吼，找到方式，换一领皮。哇，一个健康，哦，安尼多省事嘞，
2: 哎，真嘞嘞，真嘞嘞，哎，就这么简单啦，
0: 所以
2: 爱用料丢，爱垂料丢，
0: 啊，得个天卡啦，哎呦，喝酒咯，啉茶咯，运动咯，拍日头哦，
2: 嘿嘿，
0: 会让安尼做是会使，哎
2: 呀，
0: 安尼也无要多点点安尼做，无要多点点困，
2: 嘿，
0: 真呀。
2: 所以，
0: 我真想要爱困。
2: 你个看哦，一天哦，几点钟在咧困哦，这足重要。所以，有的人拢会认为讲，啊，你困的物件凊彩啦，
0: 啊，袂用的，袂用
2: 啦，凊彩就好啊啦，啊，都反正哦，孤着的吼，啊，都明仔载就要爬起来。其实不是，真正你也要要注重到咱家己的这个健康，这健康诶。
0: 衫吼，衫会当乌乱穿，
2: 吼，
0: 啊，你啊包包买买啊，伊都袂要紧。
2: 满面啊，咱爱包，
0: 咱爱家己挖咱辛苦的物件。你逐工要用的物件，我是家己安尼想，
2: 吼，对对对，
0: 你一定爱较讲究。
2: 嘿，
0: 这才是真正对家己好，用的表一上实在。你这是钱开了才有价值，
2: 对
0: 啊。
2: 对，要安那样啊用，要安那样啊开。
0: 啊，换钱啊赔，换钱的健康。哦，啊，佮讲你省电钱哦，这开电风开电风伤寒呢。你吹冷气，你冷气还贵条，真正伤寒，加这钱也做凉的哦。
2: 行啊，这你。心急的，等着再搁个听落去吼。

0: 我跟你说、喔、这样、喔、真厉害还有勒真厉害还有勒
1: 还有勒
0: 真正的我跟你说、喔、这注重这健康啊才能讲热天啊、嗯、
1: 对
0: 查某人吼、哦、上麻烦，足侪查某人拢去看妇产科，
1: 对啊、
0: 看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看拢未好啊。
1: 因为吼、哦，咱、咱台湾都是潮湿型气候，唔是讲咱无卫生，是因为咱常常梅雨季节，啊无就讲细细，咱自己内裤来讲，应该是讲内裤来讲、三个月换一届，
0: 啊个伟力细细嘛爱晒太阳嘞，啊你为难掉在房间嘞，嘿，阴干那个不好呢。
1: 对，啊伟也就是讲医生有讲啊，啊你也讲你要长筋来讲，除了药啊啦吼，什么抗生素啦、塞剂啦、之外啦吼，你都爱什么爱用迄、那个用烧水。烫两点钟，大概拢安尼做。
0: 烫一领裤，
1: 看你穿几领都。
0: 要修啊，喏嘿，安尼裤迄个细菌无烫哦，四手都烫到破皮。
1: 安尼细菌是安那讲嘞？细菌拢是对外靠走入去，慢慢啊走，慢慢啊走，走个内底就变啥物？子宫肌瘤，哦，肌腺瘤，哦，子宫颈癌。
0: 对对对。
1: 啊，上严重就是内底拢烂去嘛，内底拢烂去骨盆腔炎嘛，哦，所以咱袂当讲，直接困。咱无台，咱家己啉的，啉的去食药房安怎安怎，好伊安尼有迄落分泌物会臭会安怎，吼啊有个人会告光，有个人边啊遐拢会生迄落裂疤生钉啊，这东西啊这东西困啊东西被动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重点内科都是爱主动抗菌，化被动为主动，
0: 所以一般内科就简单啦，凊彩被弄中无啊，但是你要具备的什么条件，这里就重要。
1: 第一，你穿的时阵，你一定爱会包嘛，会下梳嘛，袂伤病嘛，啊，你的臀部袂变细个呀，你臀部会包起来嘛，有臀杯嘛，哈，啊，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袂当伤低啦，我是中低腰嘛，
0: 对对对，
1: 第三项就是爱春娇嘛，你春娇就是爱有迄度啊，伊是 one size 的 ，one size 就是对于40公分到90公分的腰，
0: 拢会使穿，
1: 40公斤到90公斤拢会当穿，大腿裤遐嘛袂当。不会当熟的，大腿裤嘛是啊，
0: 伊会爱舒服，
1: 爱舒服，拢爱会下舒，但是伊袂伤病，吼，伊只有其他的日本超弹力纤维，所以伊这春秋，吼，你有穿哪无穿的，后来伊的布质，伊的布质看开始油的，那个第二顶的肌肤，那个
0: 就摸起来就很舒服，
1: 笑入为了肉体，伊的穿开。伊会喘气，
0: 呼吸啊，
1: 嘿，伊会呼吸，伊会排咱的湿气，啊是流汗，嘿，湿气流汗，
2: 哦，啊伊，
1: 啊伊会保持凉干爽，伊袂互你吸，哦，伊会透气，啊过来伊袂卡咩咩，啊第三行咱裤底遐有人生钉啊生裂吧，有这个下梳安怎都安怎，有
0: 感染，
1: 嘿，有去染掉啦，吼，有下掉嘿有无，啊会痒啦会臭啦，伊内底下骹遐。大地哦，伊用抗菌砂，抗菌砂是安那洗拢有效，伊唔是卡停的哦，伊是安那洗拢有效。抗菌砂就是那个困来时阵，直接伫个内口袋抬起，
0: 哦，
1: 伊无挖你新的机会，你知无？啊，你啊对你，就是说，迄阵我拄啊有一挂迄个分泌物无，乱，你知影分泌物，伊会抬分泌物呢，那分泌物伊台用甲拢无去，所以伫抬困的迄个。一个力道啊，吼，伊唔是一般的步兵哦，伊是 FBI 等级的哦。但是伊在穿的时阵哦，你有穿那甲无穿的尴尬。今麦的科技一定是甲安的啊。因为我是啥物？我是教学医院，我是医学中心，医学中心星光医院医学中心出来物件，袂当好你闹鬼。但是比医生个。

0: 较厉害，
1: 嗯，
0: 吼、哦，咱若要健康，
1: 嗯，
0: 绝对袂当有困，
1: 嗯，
0: 尤其是咱遐，咱下骹也是痛的嘛，
1: 哎，
0: 嘴啊，甲下骹遐，
1: 你若困过来就发炎嘛，
0: 对，
1: 啊，发炎就麻烦了。
0: 过来就是胃的人，伊遐，
1: 嗯，
0: 有大小嘛，
1: 哦，
0: 来尿尿啦，啊，无就便便嘛，
1: 那
0: 便便胃有困呢，
1: 那
0: 黄金链球菌，
1: 嗯，
0: 早起甲尿多遐，
1: 嗯，
0: 那起码嘛，唔是讲干呐。刚才迄个查某的迄个私密处，有的是尿道嘛在发炎呢，放血呢，啊，放血到尾也都变啥物？
1: 感染啦，
0: 老尿，
1: 嗯嗯嗯。
0: 所以咱啊对遐困来遐，
1: 嗯，
0: 尿的啦，妹妹啦，后边的屁屁遐啦，
1: 嗯嗯，
0: 全部都抬掉，
1: 嗯，
0: 咱都袂老尿，
1: 嗯嗯嗯，
0: 咱都袂子宫肌瘤、子宫颈癌，
1: 嗯，
0: 咱都袂啥物，底层一直发起来。
1: 嘿嘿
0: 啊，过来边啊遐，你也够乖有无？有生杯啊，生裂啊，还有无？生钉啊，还有无？你唔免烦恼，伊袂无困啊，你都无病毒啊，过滤性病毒拢对遐来啊，
1: 嗯嗯、
0: 所以今下来考对咱查某人来讲，嘛是一个重点，
1: 哦、
0: 安全。健康的基础啦，
1: 所以我的讲哦，你看夏天哦，女人真的是很麻烦。
0: 你唔知哦，那女人按哪讲？
1: 干棉卖钱口，
0: 袂用诶，是袂出去出去。那人吼，女人的私密处加是咱查某人的第二粒心脏，所以咱来顾好咱的基础，顾好，咱健康就好一半。
1: 哎，对对。所以人讲查某人哦。子宫如果是顾好了，你的命也就好了。
0: 对，啊，你就讲子宫是安怎会无顾好？
1: 嗯，
0: 一天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1: 哎，
0: 你拢无胎死，愈早愈
1: 变愈愈生愈多啊。
0: 那唔是讲个走个子宫病、子宫肌瘤安怎多啊？你若走个膀胱，
1: 哎，
0: 哦，你尿道、你个尿道发炎啦，膀胱癌嘛，啊，腰椎啦，嘛是拢对症来诶。
1: 是啊，
0: 嘿，所以伊这全部拢达你对内科呀，只要有困餐心就来抬掉，
1: 嗯嗯，
0: 困餐心抬掉，
1: 嗯，
0: 你都无加后边困觉，
1: 嗯，
0: 干麻烦，
1: 对对，
0: 今年考有够厉害，
1: 有够厉害，
0: 对有好，
1: 哇
0: 啊，虾米人请，虾米人拢下输，
1: 我咧讲听个只吼，
0: 嘿，
1: 难得吼。我咧讲，佮听一下歌，即愈听愈精彩呢。
2: Hey.
1: 来，空八空空空，
2: 我

0: 配合报这个音乐的，真正是无简单的，讲到这吼，还配合报这个这里安尼，真正吼，未歹吼。
1: 所以讲，
0: 我咧讲吼，执行长，咱这吼，我咧讲吼，这个好东西吼。这样我跟你说，这么好的东西、
1: 啊、
0: 一定要推荐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是我知道说、这个无量啊，这无量、啊、但是我跟你说、这样、你也是可以把公司争取一下，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也要让我们可以来享用一下、
1: 重点都是台湾做的、
0: 对、
1: 我们现在要买到台湾做的不简单、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外国做的，在外国大陆啊做诶吼，你找无路啦，你拄到问题找无头家啦，你台湾做诶，佫是大金病院集团做诶，你绝对找有人，绝对保证效果。啊，今日既然来啊，我都准备一寡量，但是这寡量就是这介绍就私底下给，
0: 私底下给，
1: 歹势，因为一阮外销拢有参人签约，
0: 嘿，
1: 啊介绍袂当个，
0: 啊来阮家都卖迄个私底下给，我那爱也变歪，
1: 嗯
0: 嗯，啊，你那转的底下没？
1: 招，我还是转的招底下去。我就喜欢唔知咩阿公，阿你阿公嘅。
2: 无啊，反正你讲私底下给，安尼真正是。
1: 嘿，嘿，哦，我知啦。我你今嘛就是，他说那我讲诶，
0: 这根未足贵哦。
1: 我今嘛唔是细领诶，唔是细领一支卡，白迄个石墨烯一般诶工业毯。
0: 系，
1: 我今嘛是

0: 驻军B军备等级的，星光教学医院医学中心直接研发会当做眼角膜石墨烯的香囊，香囊香顶的哦，好双面可用哎，超级超导石墨烯哦，这几年啊，三千九阿伯，我阿爸真的我是精装版，阿爸真的是外销版的，外销有写日文跟中文，对，伊就是 MIT， 就是台湾制造台湾，直接研发台湾制造。第二项伊有台湾的，迄个咱的纺织协会的认证。第三项 JIS 日本，日本的纺织工会官方单位的认证。第四项就是美国的这 ASTM 美国官方单位军备等级的认证，拍摄这种底下我咧端弄下，哎，写英文，你邓爷当查，拍摄邓爷当查，啊，这种专利的，三千九阿伯是怎样？精装版的，你阿爸装的，外销版都是。
1: 哎，你今日真正不啰嗦呢，
0: 不啰嗦，
1: 不啰嗦，
0: 宝贝贵，
2: 3980的
1: 对啊，3980，
2: 哦，对，啊，介绍袂叮当，无法度叮当的对啊，
0: 救命毯，你不要那叮当。救命毯能量安那塞拢五号，嘿，拢安那塞拢五号。啊，过来就是你安那塞，因为六角形诶，伊只角度对呀对啊好，安那塞拢准来吞诶。一年加十年，何里无问题？
1: 欸，我是感冒，已经了正经诶，提车顶啦，都没碰意啦，哦，你厝诶啦，拢真好用，
0: 会凉。你唔免开冷气，都冷气感觉。
1: 哎，你来去办公室噶吼，炸来去吼，
0: 对，
1: 真方便。
0: 嘿，你办公室，你也讲你按过那间较定诶，有无？你搭皮按过那间，嘿，伊差不多达百七，一个纯纸材诶重量，啊，做下书诶，袂重。你安尼皮诶有无？15分钟，你干嘛跟他进入灵气啊？这是有效的。三千多阿伯，
1: 我知啦。这钱安尼，阿外讲，既然噶是安尼 CD 啊给吼，3980，几年啊？
0: 对，想要来造啊？我感觉怪怪的，我感觉怪怪，你无导引，你啊，哎，做咧小
2: 事。无要砍价啦，你都讲价，
1: 我嘛无，我3980无要甲你砍价，赶快3980。
0: 安尼我看，安尼我看安心，我来惊死咧。
1: 啊，唔过吼，
0: 系啊，
2: 加钱也就好。
1: 系啦，对啦，对啦。
0: 我应刚来加加钱嘛，我来讲钱，我惊你够较惊着，我等人在，我呀，别。经历变阻力，真正拢变阻力两个害的。无你个上几年，我这爱迄道啦，爱按省啦，
1: 这按省，
0: 这我这爱省者，这无阿多，这五十。
2: 这都还好难切看嘛，上新上厉害啊！
0: 我本来是
2: 导师，
1: 这我讲最爱好，我咧讲哦，那足侪老大人，够一寡慢性病的人，足需要一领，
0: 一领拄好铺喺眠床诶，你免床床单哦，一领拄好盖，我讲速洗速洗，你拄好修护舱，阿伯的阿公阿妈一人一领，啊一领徛咧徛咧要碰椅诶，
1: 系啊，
0: 啊一领徛咧眠床诶，
1: 系啊，
0: 我讲。嗯，安尼我本食一百组，咱台湾卖，台湾做诶哈，星光医院集团唯一直接鸡排诶，就是恁家茉莉家族诶电台，直接鸡排我有写，这真正写多有写，一百组，你也要买一领，送一领，计小卖盖，咱偷偷啊买50组就好，
1: 偷偷啊买哦，
0: 因为我这都成挂个枪油，一领是3500啊买，
1: 哦，
0: 太衰。我这偷偷阿伯，这有些公
2: 务。偷偷阿伯吼，
0: 对，
2: 好啦，阿偷偷阿伯。
1: 什么偷偷阿伯？
0: 医学中心，安尼，哎呀，伊这做的这成本呢？
1: 好，买几领送几领，偷偷阿伯。
2: 3980，
1: 嘿，3980，
0: 你要买着，但你恭喜，你绝对做做最好代志。
1: 买几领送几领，
0: 买几领送几领嘛是3980。
1: 3980，哎，伊够做，阿爸装掉嘞吼，我加高金嘞，你要送人，
0: 会当官，嘿，当官，嘿，就是国际精装版，
1: 嘿，
0: 对，哎，就是上关级的来。
1: 你就讲这个热天时啊，我你讲那些查甫人正经拢爱去看虎山哥哦，
2: 特别时阵吼，
1: 叫贵气的，你敢知？
0: 有的人老大人老老尿的啦，老臭的啦，老感染的，老尿的啦，你穿这绝对，让你袂感染，啊你老尿较会较。

0: 减少，所以你这是一顶980块，你买我卖几领
1: 啊？我无要买呢
0: 啊！你不是要做，你不是要做花落卖吗？我帮你撬啊！你买我卖几，我当给你撬较俗的啊！
1: 我跟你讲吼，头一遍吼，下次买得对无吼？咱今麦就买一领3980对无？买一领啊，咱就送一领对无？
2: 对啊，四季彩，
0: 四季彩这两个
2: 来，
0: 对哦。
1: 啊，咱今麦吼。这个内裤吼，内裤吼，你嘛安那个啥秘书者？
0: 啥秘书就是讲980，你要卖偌济？
1: 980要卖
0: 啊？980，这抗菌的绝对不离价。980，啊，看你卖偌济，我你
1: 我你讲实在要偷，我都偷袂到，但是我就想要偷呢。
2: 对，都偷一个啊，
1: 假偷哦。系
2: 啊，
1: 你偷，
0: 你两个在手都都一撮，你偷啥？你两个手一撮，奇怪哦。
2: 买几领送几领，阿哥。
0: 买几领送几领，
2: 对，买几领送几
0: 领。哦，你嘛是要买哦，内裤嘛是几领，要搁送几领就对了，好，你做贵州的就对了。
2: 咱就摊啊，吼，买几领送几领，搁送两领迄落女性内裤，嘿。
0: 你脱惯习啊，你脱啊，这种惯习啊，拢哎拢免平分的。
2: 什么气枪之类，对不？还洗刷帕杰风格。
0: 另外，家里的虎山科，
1: 我跟你讲，
0: 虎山科医生家里，
1: 我用执行长。
0: 嗯，
1: 我想嘛，要家里偷两领，你知不？
0: 对。
1: 用这较好的物件吼，
0: 还退换啦。
1: 还对，啊，好人感受者讲哇。唔加搞咧，这内裤真正好穿，
0: 太细啦！
1: 这内裤真正赞啦咧！
0: 这内裤40公斤到90公斤绝对穿得落，下舒啊，伊袂变，过来绝对袂让你感染一届都袂来。啊，即马就是买一领送一领，买一领送一领，给爱给钱无？名媛
1: 无啦，
0: 无给钱啊！
1: 我即马就是无要给钱啦，系啦。
0: 阿你我好个50组带你跳工嘛，即我头家无按算诶，我确定爱打电话拍摄。
2: 没啦，
0: 我真正互你两个还个。
2: 哎呀，得真正，阿你两领摊啊，对不？阿个两领来扣。
0: 阿你拢唔免出一个哦，唔免到处哦，980两领都是要2000块。
2: 哎，对啊。
0: 阿你个给几领双人的两用。医疗级石墨烯哦，啊，你加起来哦，起价要20000块，你3980你卖了，
2: 二成折哈，
0: 3980×2，再加980，再加980，
2: 啊，你超几万块呢？
0: 没几万块，
2: 啊，你3980的提掉啊，偌赞的哇，加起来就送，
0: 你猜我想要送伊啦，哦，亚丽姐50多啦。我加无啊啦，我这内裤先带你安啦，内裤无一定有啦，嘿，我先安啦，
2: 嘿，你够有量诶吼，
0: 一挂啦，一挂，因为这种外销，这外国一定是外销啊，一定会是台湾的妇产科医生、膀胱老瘤科的医生、感染科的医生带回去的意思，好，这第一届嘛，最后一届啊，买两领送两领，
2: 买两领送两领，
0: 够黑啦，
2: 嘿，
0: 无就无啊啦。
1: 啊来嗨，你好，还袂讲电话咧，还
0: 袂，
1: 哎，还袂讲电话咧，啊，人就直接卡电话啊。啊
0: 来，
1: 你稍等，你稍等吼，我来，真的还袂讲电话，我啊，甲讲挂掉。
0: 这无挂紧，无就无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咱今晚呢，凯伊你有甲套着啊？
2: 哎，对啊，
1: 套着两领吼，
2: 系啊，
1: 好，买一领送一领，搁套两领。
2: 医生讲吼，迄内裤吼，库存可能无够。送完为止。
1: 哦，伊即马算意思讲，台先订的台先有完那就对啦。
0: 先订先有啦。
1: 先订先赢哟。
0: 对。
1: 来，0800005432，咱即马就买了纪念，纪念赞的哦，纪念赞的石墨烯的吼，这应该是讲凉感被。
0: 凉感啊，伊是数据的当用。
1: 嘿。
0: 啊，你开电风都吹冷气的感觉。
1: 嗯。
0: 啊，你即马较凉，你都唔免开电风。
1: 嗯。
0: 你在。一直在一路解，你就会感觉讲，身躯未感觉会烧，阿嘛未冻，吼，伊是170公斤，但是你困一眠起，你放得了，
1: 喂，好来，稍等，好来，稍等啦，来，好听啦，吼，
0: 你气一眠就好啊，
1: 系啦，
0: 气一眠，你隔顿讲会流较大泡，吼，人会精神较好，困较落定，
1: 好，咱即马摕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嘿，来裤吼。嗨，你好。
3: Hello， 啥物？啊，我用当听，我就第一听到。
1: 你一未听到，啊，你就紧卡电话啊！哇，完善啦，你个看麦啊嘞，完善啦！
3: 啊，你第三
1: 啊？啊，今晚买那个石墨烯的两倍啦，
0: 医疗级石墨烯，
1: 医疗级的医疗级。

0: 石墨烯凉被，
1: 嘿，嘿，
0: 这最好用的哦。
1: 啊，你
0: 对得到，
1: 嘿，安娜，
2: 哎，
3: 别一组啦哈，
0: 绝对得到开，绝对有效果
2: 哈。今天我在尽量都爱吃
3: 芒果。1980，
2: 1980哦，好啊，阿伯尽量。
3: 好，你这里就有那个，你就有那个有主机啊，
1: 哦，
2: 阿伯就先买摊啊上来看。
1: 嘿啦，对啦，对啦，嘿啦，嘿啦，哈。
3: 哦 ，OK，OK。
1: 嗨，嗨，你好。
4: 哎，你蛮好。
1: 嘿。
4: 我一组。
3: 你嘛要一组啦吼。
4: 对啊。
3: 好，1980安尼啦吼。哎，这辈子拢谈着了，这医疗级的了，
4: 有
3: 医疗级的呢。啊，你这有主治伫阮家无？
4: 有噶。
3: 啊，无紧无太，较等下这边。
4: 啊，你家开医讲，我袂。
3: 好啦，好啦，小等，小等，嘿，小等，怎么讲？嘿，听袂见，听袂见吼。嗨，你好。
5: 好，拜拜。
3: Hello。
5: 要一组。
3: 要一组吼。
5: 哦，来，你要一组呢？
3: 嘿啦，对啦，对啦，嘿啦，哦，嘿啦，嘿啦，嘿啦，无一两样内裤就送给我啦，吼。好的，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哎，这电话这个，哎，最近看不爽，听不起呢，所以你看嘛，好多东西啊，真
0: 好的物件袂浪费，哎，你得着袂浪费，你得着看到，你夹着，你就感觉讲有价值，
3: 嗯，
0: 这个价值是你身躯顶的健康的进步。
3: 好，来，那然后比如电话员介绍你用0800530000543211，咱点一个时间来搞电台，等你再个倒转来哦。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省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397-0101。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0: 来来来，咱的好朋友真的电话真踊跃吼，真感谢，真感谢。
1: 啊，那后期都无机会啊，你吼，
0: 咱朋友我那知，知会。
1: 嗯，你唔知哦，嘿，迄回收到未落去，
0: 嘿，
1: 哦，我坐咧遮，我红紫金上，我坐咧遮哦，我特地感觉我特地都想要加买卷啊送人，啊真诶啦，因为我妈妈脚头骨嘛无好，啊脚头骨也当行路未爽快，啊我爸爸是肠啊吼，肠啊去切30公分掉啊，啊即卖上水嘛爱好玩，啊所以我嘛拢买这个好价，啊那是咱就是讲吼，会尽量帮助大滴，你也唔免讲去。开刀去迄落注射啊，啊去接大药啊、食药啊，对不？你看那在戒呢，啊你偏爱戒啊，你无戒皮困未起，啊你戒皮有感觉安全感，你这戒个会带你心电，所以啊一个双人的哦，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160公分的长度，
0: 伊就戒的哦，真舒适。
1: 伊袂伤短，你啊他皮也有无？有的皮也边啊伤短，
0: 哦，
1: 伊的皮也嘟嘟啊好，
0: 对，
1: 做小飞侠那有无？啊，有的讲起咧伊啊吼，你啊双人的伤大的。一定来，啊！若摕咧办公室个，你啊咧倒拗有无？有人坐轮椅个啊，你倒拗骑轮椅啊，迄肉会生出来，会生肉。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骑车顶安尼拗拗个吼，你拗拗安尼无甲3-4公分，所以伊做好炸，啊做轻呢，一个伊落纯食材重量无甲1公斤，所以你夹个时阵有人心脏病吼，你夹皮个时阵会伤重，
0: 对，
1: 啊会伤皮。
0: 慢性病个绝对袂使夹重个，
1: 对，啊你无夹佫袂用，啊你夹这嘟嘟啊好。你啊半暝啊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要去便所，规个人惊一个风安尼洒着有无？你唔免惊，因为伊这石墨烯，热的时阵在你调冷，冷的时阵在你调烧，所以你心中的温度，永远伫个上健康的温度，你起来就唔免惊中风，中风唔
0: 免惊，
1: 唔免惊，
0: 足够急的，足够急，你睇到，
1: 伊的血流速、流量加血氧。对，诶，提升，像阿公伊是分子原理，
0: 哦，
1: 伊内底就是会客、会热、会凉、会惊未叮当诶，会更加塌诶，会更加白开诶，断气诶有无？会内底有油有糖诶，高血压诶，会油伤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会糖咧又调未好势，来困一工第二工起来，你放尿会较大泡来。牛只啊血压嘞，伊诶血压互你稳定，过来会糖诶。袂讲起起落落哈侪，都是因为内底摆下毒素啊，伊内底迄个血咯都带你活化，你血啊拢清拢通诶，你哪有血疼诶问题？伊
0: 都干那甲你夹咧吼，
1: 夹
0: 咧困，他就有那个
2: 效果。对哦，
1: 啊，过来你困诶第一工，你会感觉讲迄工较清明。那无清明，那脑都摆不出来呢。那老大人上惊啥呢？上惊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家就会出。你也改，你清明内底脑都摆出来，用金属摆出来，药都摆出来。过阵讲个尿较大，普较黄，有无？恭喜你！食到100系伤少，100系都拄啊好娘娘
0: 啦。但是是讲伊看时要安那，因为食到100岁，
1: 无啦，看时看准啦。你也多一年成食到100岁是要。都安怎？
0: 还不好哦。
1: 就是讲，阿兰今麦都开始保养，人生70才开始嘛。
0: 啊，对对。

0: 啊，咱即马开始保养。拢会付，伊内底甲你修理好啊，老爷车买当个走百几年嘛，
1: 对
0: 无买当个走啊，
1: 对啊，所以为了身体健康上个重要，
0: 对对对，
1: 真正你讲食足济回，
0: 嗯，
1: 无效，
0: 无效，
1: 你爱有健康，
0: 对，
1: 你创啥拢爱也要家己来，
0: 但是创啥爱家己来要有尊严啦，
1: 哎，
0: 你摕一杯茶，
1: 嗯，
0: 放一个啊料诶，
1: 嘿，
0: 上一个便所，
1: 嘿，
0: 得滴切。
1: 嘿，
0: 哦，你卖去用用，
1: 嘿，
0: 这就是尊严嘛。
1: 对对。
0: 啊，你也是破病的时阵，含要提一杯啊茶，你都足困难。
1: 嗯嗯。
0: 你都感觉，啊，安尼生活吼，很碍叫嘛。
1: 你家己卖感觉无爱啦，
0: 想要走个走未去，
1: 系啊，
0: 拖心个拖命，
1: 系啊，
0: 硬拖硬拖，
1: 系啊。
0: 啊，你这就是艰苦啊。
1: 嗯。
0: 哦，啊，咱人生苦悲痛，这是一定爱的。
1: 嗯嗯。
0: 但是，咱会当保养家己，会当生。直接去，
1: 卖
0: 安尼病，卖安尼疼，卖安尼拖磨，
1: 对，
0: 少年袂晓收，
1: 系，
0: 食老食油就好啊，
1: 哎，
0: 自动电话卡了，袂要紧，保证互你健康，保证健康专线，袂要紧哈，因为这是医学界，目前上新的，我敢讲，星光医院，
1: 嗯，
0: 伊唔是教学医院，教学长庚啊，台大是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医学中心，
1: 嗯，
0: 你唔信，你起码。Google 去查一下，
1: 它
0: 是国际牌医学中心，
1: 它
0: 研发出来石墨烯绝对不是你工业版的，
1: 啊，
0: 不然就什么那个直销版的，啊，不然就什么有的没的版本，它的石墨烯重点在哪里，它可以对我们的眼角膜，有够油了吧，直接植入眼角膜，眼睛又看得到，这样你有什么病情，你没办法这个石墨烯救回来，
1: 对啊，
0: 它是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是台湾自己做的，台湾，
1: 这是咱台湾的骄傲。
0: 嘿，一支派，阮台湾这个公司做的，因为阮有这个专利技术。
2: 嘿，
0: 一台做做啥物？做做救命毯好哩。
1: 嗯嗯。
0: 嘿，啊，不是细腻哦，不是干那。
1: 哎，伊这拢是做销日本的哦。
0: 销日本甲美国。
1: 哦。
0: 美国今嘛咧震惊。
1: 嘿嘿。
0: 因在这顶的石墨烯用的伊的背包后边一点，
1: 会
0: 当缠咱两骨接受诶，所以因咧冰是上大诶资产嘛，因咧两骨来活化，人都活化，
1: 过
0: 来腰部，
1: 对对，上重要，
0: 哦，腰腰啊，
1: 无难哦，坐咧背起来，我多啥物要坐咧背起来，坐咧背起来
0: 要解腰诶，只吼腰只位腰只骨来跳无，
1: 诶
0: 冰较糙嘛，啊爱行路嘛，啊对腰诶只因唔受一个迄个。腰带，
2: 对，
0: 一定薄，都是这个石墨烯，
2: 那
0: 都是咱星光医学星光医院这个集团400-500亿，跟他研发出来这款的石墨烯，
1: 伊
0: 绝对是咱21世纪上厉害、上高级的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不是你一般的医护医疗，不是，绝对不是，伊是让你更有感觉，一天就好，你一天你就感觉第二天。哇，困个清明。
1: 系啊。
0: 第二天傍晚，人的脚甲一波都未挂水。
1: 哎，
0: 腰肌挂火啊。
1: 八面哦。
2: 是哦，就是无是无甲一般的石墨烯无同款的。
0: 重点啊！
2: 哎，
0: 但那不是药啊。哦，你讲你讲感冒，你要加些加还好。
2: 嗯。
0: 你讲你讲你啊，你啊心啊，你有中风什么有
1: 无？好多咱朋友讲加工啊那里，
0: 迄
1: 加了是挖起来哦。
0: 我讲，
1: 挖
2: 细胞会挖起来啊。
0: 伊的细胞会挖起来，但是咱细胞有67座，你爱好一挂时间，
2: 一工两工，大工加节，
0: 不是叫你大工，不是叫你
1: 大工买三组啦。哦，那边三组，
0: 这真正不是叫，
1: 不
0: 是叫你特工去跑步，特工做运动，特工起来都爱，诶，当起来都卖坐，不是安呢？
1: 伊
0: 干那叫你换一件皮，换一个健康，你一工一工进步，你一年两年半年，你绝对活到百二岁，你还阁是健康的嘛？那是无形当中，
1: 健康往西无问题。
0: 系啊，咱也无讲改变咱的生活习惯啦，咱就是拢爱皮子，拢爱穿。倒的嘛，倒的就是皮筋尼亚嘛，对不？啊，困的就是皮筋尼亚嘛，
1: 啊，
0: 趴在那里也是皮那个嘛，对不？
2: 坐嘞就趴，
0: 对啊，我想要穿啥就皮筋尼亚啦。
2: 开车坐车慢慢嘞。
0: 啊，今日个送你两件内裤，抗菌内裤，哦，40公斤啊，90公斤。
1: 所以你个看头都系，每一件送一个，过两件内裤。
0: 内裤你每晚都有90公斤，你的脚裤，你的迄个腰呀，袂感觉会熟。
1: 但是咱执行长讲，这个来看吼，你爱经卡噶有，
0: 对对对，
1: 量有限咯。

0: 细细的，真细哦！你都去个外口破一个，免打啦。
1: 因免打，伊就偏打；因免打，伊天生抗菌，拢未生虫未草，啊，过来未变形未起毛。
0: 哦，未未未。
1: 啊嘛免捂，啊，足起呢轻量化，少四分之一轻量化，过来下输，伊未叮，伊摸起那泥瓦丝，应该讲是泥瓦丝，一一瓶是伊落溶，一瓶是泥瓦丝
0: 哦。阮兜伊两个看到迄吼，一人就摸一领，摸伊车顶，
1: 对，伊只车顶拄啊好，
2: 哦，办公室，
0: 伊讲话真哦。车顶一人摸一领对不？
1: 对，
0: 伊讲伊厝的嘛要换。
1: 嗯，恁孙啊，我来讲吼，恁孙啊，等你老大汉，哦，即卖囡仔拢学业足足重。
0: 哦，有人个囡仔弄个臭挂生，
1: 臭挂生啊，无敢爱加迄个皮箱迄度箱顶吼，啊，都爱开足侪冷气的有无？你这拄啊好，冷气免开伤强，把你省钱，因为伊有导冷，你那个冷气空调安尼有无？啊，你个可以袂感冒，过来伊个生长因子，也在怕亏，你也发较老啦，哎，赢在起跑点，这对恁孙嘛足重要诶，唔是讲对老大人啦，嘿，啊对孙啊啦，对
0: 囡啊，
1: 囡啊，嘿，生长因子嘛足重要，
0: 是咧先长的囡啊，等咧大，
1: 对对对，嘿，唔是干那人，诶，只要是人拢会当家，拢会当家，啊，有个人是稳重，好，问将问，
0: 他们车顶，
1: 他们车顶，
2: 哎，
1: 弄一直坐嘞，有未？有人就是安尼吼，用诶，开得开，哎，啊，你就较
2: 搞顺，循环，
1: 嘿，诶，下半身较好循环嘛，较袂虾米三高，虾米高，
0: 哎，啊，你原来你开车嘛，应该吞个腰包
1: 呀，哇，吞个腰包一下，嘿，啊，那中岛要休困一下，啊，对对对，
0: 哇，素食干面，
1: 哎，真正做下书，哦，啊，做好用诶，啊，做穿贵啊，做轻诶，哦，啊，可以修。阿买瓜哦，规定起修凉，
0: 这境界实在是真正真好用的。
1: 这卖科技就是安尼，互你想未到诶。哦，阿你也看到，你来讲吼，五十威斯人啊，五十组啦吼，看到嘛是咱来搞搞哦。台湾在你做为星光集团被五百亿个迄个集团在挂保证，啊，目前跟他做怎样？啊，你做怎样？我送你康君内，估计拢外销诶呢。这贵贵啊呢，一年三千九啊八，
0: 我一年三千啊，你这算吼？上健康诶，上健康诶，你唔知人诶穿了，人会甲你感谢呢？
1: 九百倍呢？九百倍无假呢？送你送啥物健康？我都用要迄落啊！九百倍，我带你送两领，唔是送一领呢？对呀，我都唔是，我唔是做当生诶人。
0: 我讲头啊吼，头啊先生安尼啦，
1: 啊公司都唔是
0: 要一杯啊币啦，安尼啦，哦，
1: 圈粉圈粉。
0: 我讲，我有看恁公司有足侪物件，我真介意。
1: 我公司真正拢做好，啊，无好诶，
0: 都是好东西。
1: 啊，都外销诶哦。
0: 你看，头家家己本身拢去打高尔夫，啊，所以你看伊穿诶衫，
1: 还穿诶衫，迄东西爱超机能，拢爱超机能。诶，啊，伊本身对伊家己诶迄落，伊诶迄落健康要求嘛足悬，所以希望讲诶。啊，伊查甫诶啦，伊毋像咱查甫诶则细心，你知无？啊，伊就讲吼，啊，我就是安尼啦，啊，穿诶，主人间我咧弄球诶时阵吼，啊是讲我较暗困，啊毋过哎，透早都爱起来，起来弄球诶时阵，哎，拢较有精神。啊，伊则参星光合作，伊则真正好诶，
0: 哎，哎，真正好多东西啦，介绍人
1: 星光集团，哎，星光医院，教学中心、医学中心，全世界有名诶。伊诶石墨烯会当做咱目睭诶眼角膜。目前全世界干阿一间。
0: 所以阁吹无第二间啊啦。
2: 啊，
0: 所以讲咱诶好朋友爸无，阁甲偷着迄两领内裤，
1: 哦，
0: 阁偷着迄两领吼，伊讲哦，迄数量有限啦。
1: 因为四领杂，
0: 即卖你来跟登记诶，然后你都有。先点击的五万的吼，后来0800054321，咱就定位好金甲卡，0800
2: 553211。
0: 喂，嘿，你这等者等者，就细声等者了吼。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介绍这个我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吼。
3: 嘿，
0: 真正买着拢赚着了。被子龙坦丢吼，好好，这样子你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吼。两组吼，两组，嘿，几周的能量，两组就四件了，你知道吼？知道吼？好好好。
3: 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我有买两组啊。
0: 你也要买两组
3: 啊？
0: 真的吼，买到都赚到了，吼，两组了吼。好，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哈。
3: 好。
4: 咱亚迪啊，
0: 亚迪家喏。

0: 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哦，嘿，嗨，嗨，你好，
1: 嗯，
0: 啊来哦，
1: 那你，
0: 嘿，
1: 好，哎呀，
0: 嘿啦嘿，来你稍等稍等，好来来，嗨，你好，
1: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哦，来来来，这拢好恁听，因为这个无组织，无组织哈，好来，08000054310800054321哈，所以任何别电话拢来利用哦。我咧讲，你今麦先提先卡，叫伊两领哦，
2: 对，
0: 伊两领来考，你个看我个偷我先是拍这偷的，真正高我背啊，我偷袂落啦，我
2: 抗菌的，抗菌的，啊四十公斤啊，到十公斤拢穿会落，你唔免烦恼。
0: 啊，我就是想讲这正好的物件，无偷。啊，我若想讲要叫恁买，我阁唔敢嘛，唔敢无恁开钱啦，
2: 安尼啦。跟他最后时间好等等啦，啊，以后来买啦，啊，你再当支持。
0: 啊，好啦好，
2: 今天多大杯，啊，多等两秒。
0: 对对对，多安尼吼，好来，嗨，你好 ，Hello，
3: 一
0: 组，嘿，你买一组啦吼，啊，组组啦，你啊组组啦吼，
3: 嗯，
0: 哦好，好，好，安尼就会使，你这安尼就会使吼 ，OK 哦，拜拜。嗨，你好。
4: 阿弟啊，你对这个有给我登记？
0: 一定有的嘛，敢是我听？
4: 你听对？
0: 我听哦。
4: 对，你讲讲小大的。
0: 啊，我你讲迄落吼，电话一阵的混乱，我今我怎么给你下架？我来下架。嘿，吼 ，OK 哦，嘿，好好。
4: 开，哎，你甲开讲，阿姨同边咯。
0: 好好好 ，OK。哎，这电脑弄下，电脑弄给你记起来。
4: 好
0: ，OK OK 哈，哎，这电脑就是安尼方便。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主机啦，什么花啊？啊，你拢讲到拢有，啊，你脑交代啥吼，拢会记个真清楚。
2: 起码拢电脑会处理，
0: 足方便。所以无我脑才搞掉。直接起伊话，哦，这安尼好啊，哦，这安尼好啊，
2: 嘛是足够的啦。
0: 哎，足够的。后来08000054310800005431，哎，你好。
4: 喂，
0: 嘿，
4: 阿弟哦，
0: 哎呦，
4: 啊，我要买一组，
0: 你要一组呢？哇，你客气呢吼，
4: 啊，我都唔捌买过，
0: 哎，对啦，唔捌买过哦，想买一组用看
4: 嘛，买一组看看嘛，然后
0: 啊，你讲较早寒天迄，你敢无买着？
4: 我无买着啊，
0: 你无买着？哦，难怪你会安尼，你怎知影较早寒天买两领堆加十领安尼啊？啊，你这吼，我咧讲你怎么来安尼买一组过来，你来个堆加啦？
4: 想买一组啦，我加好，我这个过来
0: 甲
4: 你买。
0: 一定的，你会学了学了，甲会得志，我无骗你安尼啊！
4: 安尼好，好啊，
0: 好好，安尼会使，安尼会使，你这有主机啊？你
4: 好
0: 啊，
4: 吼，哎，有，
0: 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嗨，你好，
5: 哎，你好，我要第三组啦，
0: 第三组。
5: 哦，你寒天的我寒，我前后买着，我做好用的。
0: 怎么样？哎呀，啊，你今麦这我讲，好你啊，那袂漏气啊呢。
5: 好，
0: 提三组吼。
5: 三组
0: 哦。哎呀，哦，我内面够藏礼物呢。
5: 哦，安尼哦。
0: 哟，
5: 我真好哦。
0: 啊，你我咧讲哦，哎，拄好你送哦，恁某拄拄好。哇，你安尼哦，真赞哦。
5: 哦，
0: 系呀系呀，吼。
5: 好。
0: 安尼也是啊，你做主持啊，吼。OK， 拜拜，拜拜，拜拜。啊，这都你今麦卡在有啦，
2: 嘿啦，
0: 你今麦卡吼，只有迄两领啦，
2: 对啦，
0: 啊你那
2: 买两领三两领四领呢，
0: 卡班呢都无啊，
2: 四件扎登去，
0: 系啊系啊系
2: 啊，啊伊这种双人的哦，嘿，160公分的长度，啊150公分的宽度，
6: 宽度，
2: 嘿，所以伊这拄啊好，嘿，伊这拄啊好，两个人会当夹，
0: 哦，
2: 你也夹不到啊，一个会当铺眠床。
0: 系，
2: 哎，啊，你即卖买一领送一领嘛，
0: 系啊，
2: 一个当铺眠床，唔免床床单哦，啊，一个当夹，你拄好变咱生命救护舱、能量修护舱，嘿，偌舒适，啊，过来电风开电风都有冷气的感觉，
0: 嗯，
2: 啊，又导暖，导冷嘛，
0: 哎，
2: 也迄个凉感，
0: 外公，咱来听友吼，伊买一领送一领吼，伊就讲伊一领伊夹一领伊无夹。
2: 对对对，
0: 哎，那买两领的人有无？四领对不？有两领多，因囡仔一人一领，更好啊！那
2: 厝的人有几个？哈，啊，就买几领。
0: 哎，
2: 因为这个机会无多。哎，
0: 啊，
2: 那什么拢会当等？健康是绝对袂当等的。
0: 明白明白。
2: 嘿，啊，你换一领配，换一个健康。
0: 加一个看麦啊嘞。
2: 嘿，无什么比这个较紧的。
0: 系啊。
2: 哎，啊，伊这是医学级的，
0: 嗯，
2: 星光医院，
0: 嗯，
2: 伊是教学级医雄的一楼医学中心。直接研发出来石墨烯，目前来讲也当个药剂，跟咱的迄个药草香，会当在你做迄个心定的治疗去种诶，白毛黑哦，跟咱伊会当做会到，伊在做心定的，一穿透力，哎，一个导流程，
0: 嗯，
2: 哦，伊一面顶个车，迄

0: 千鸟格纹，那是放射点。
1: 嗯
0: 哼，还几万粒的放射点，我你做一下导入的艺术，我你导入的当更加清净，更加净。
1: 看起来跟那花纹，
0: 更加好，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跟那花纹，一般是用跟那边一边嘛，我是香槟呢，我香槟拢有石墨烯，一边是亮的，啊一边是石墨烯，但是伊有一个迄落千鸟格纹，三种，三种的迄落迄落色迄落。图腾，但是这个图腾都那导入仪器啊呢，直接在你导入，让你更加清醒、更加紧、更加准。那个标靶治疗啊，直接嘛呢，所以我们这讲的拢是保守的哦。
1: 这证件是我的讲哦，执行长今天给恁介绍这哦，证件因公司无通去探啥啦。
0: 你看
1: 我是哦，甲讲哦，恁后摆恁的公司够做些物件，我拢足介意安尼啦。
0: 伊
1: 嘛足想讲哦，要含咱朋友结缘啦。
0: 嘿，啊，这种结缘物件都是安尼哦。你啊收到货的时阵，咱这种的汤匙啊，都是讲车缸一定要有。对不？你摸的时阵都啊，那个牛啊丝，一种的感觉。你啊皮肤较过敏的，唔免烦恼，唔免穿衫。你踮咧面顶安尼滚来滚去，你袂，你会感觉哦，足爽快。感觉哦，
1: 安尼，因为偏啊过敏的，都要来加一领皮。
0: 嘿，伊嘛袂让摸，伊嘛拢无摸。啊，偏啊过敏的，伊在你做异地，但第二项，伊边啊车。车缸
1: 薄边啊，
0: 哦，薄边一般是一公分，车缸两公分、三公分，车三多。你啊看，阮这做工吼，你啊拢卖石墨烯啦，你拢卖石墨烯，你干那机能就好啊啦吼。你干那迄个 cool touch 就是那个凉感的迄个吼。这个计小，我感觉你都计特别
1: 啊。
0: 你讲计这个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买一领够上一领。你真正把酒开，你个电话卡了，你就一定爱去买乐透啊！
1: 伊头拄啊讲哦，哦，你唔卖安尼，我就讲哦，卖讲啊吼，3980，哦，恁结果佫甲吹一领落去
0: 啊，佫吹一领，啊，佫送两领，你内裤都唔，哎，拢唔是细条的呢，你内裤唔是100-200的呢，
1: 你
0: 内裤诶，医疗级的900倍呢，
1: 我那拍细套呢，哎，阮开一套的，
0: 你知阮老爸啊，伊是当下去开刀，医疗级的物件拢安尼。无几千块拢卖出来呢，
1: 对啊，
0: 一个绷带都要几啊百，人一百块、200块，伊就要500-600块
1: 啊，
0: 对不？医疗级别拢足贵的呢，啊，你当我套的这拢是医疗级别内裤呢，医疗级别
2: 当然要好就好啊。
1: 无我你讲哦，起码过来热天哦，啊，正经讲热天虎山科生理几足好。
0: 你知影迄个星光医院呐，因听讲这个批啊，要收起个健检中心直接。基金使用未当个卖啊呢，
1: 干
0: 那外销甲因会当用嘞，台湾未当个卖啊呢，台中那我头家有咧讲嘞，
1: 所以咱今个金买起咱嚟啦，
0: 因为等于个基点是使用诶，
1: 因为参像因基点个外销都订单都足侪啊，
0: 无啊多做，
1: 正经要去做干，正经无啊多。
0: 伊这无话是安怎呢？伊个 CBD 这种专利也是安怎呢？我搁较讲较轻诶吼，石墨烯是碳原子。一餐酸酒是同款的，石墨烯有六角形，啊，伊个六角形都是用个气魄，伊在迄个石墨烯的迄个碗晶啊，搭顶了，掺酸酒安尼六角，爸爸在在，去一角拢袂用的，安尼爸爸，再打一顶摕起，再做一顶石墨烯，啊，这顶石墨烯想要再奶塞再奶吞，因为六角形一手。
1: 嘿，
0: 也记咩？
1: 农民家有啥物脱落的所在啦？
0: 啊，伊有20%，伊就也自带弹性。
1: 嗯，
0: 所以伊是上软，嘛是上硬的一个材质，嘛是上硬的一个传导材质。啊，伊参选酒啊呢，伊这成本有关无？所以伊这个 CBD 的专利是那会当做眼角膜。
1: 嗯，
0: 吼，这都是因为伊真叫下功夫啦。
1: 嗯，
0: 他无下功夫的，都是工业版的。
1: 嗯，
0: 啊，是安那来当做迄个劳斯莱斯，几千万的车的安全气囊，安那弄袂，弄得拢好好，
1: 对对，
0: 袂感觉卡，袂感觉手，伊来对安全气囊嘛是用这个石墨烯做的，
1: 哦，所以拢高级的啦。
0: 所以我两个今日在你讲啊，你上网去查，你去查，拢查得到，
2: 对，
0: 哦，加弄下 SSM
2: 石墨烯哦，
1: 不一样哦，哎，个邱一修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他转台湾，全部台湾制造，含代工嘛是，
1: 嗯，
0: 东西。 Made in Taiwan， 咱台湾会当做上好的汤匙啊。目前医疗级别上高级别，石墨烯都伫个遮，
1: 都伫个遮，
0: 绝对袂袂袂着贪着。
1: 咱遮咱呐，原来会当来安尼介绍好恁吼，你原来爱巴阿伯，
0: 爱巴阿伯，
1: 会人这种外销的呢，拢日本的呢，你看日本也无好的物件，哪有法倒去呀？
0: 对对对，
1: 对不？
0: 日本的人都是安。

0: 那因爱用心，
1: 嗯，
0: 用心体就是什么？那用机会，
1: 嗯，
0: 爱用用心体就是爱用什么？伊的生活，
1: 嗯，嘿，
0: 要融入咱的生活，
1: 嗯，
0: 啊，就是换一领皮，
1: 嗯，
0: 换一个新的身体，
1: 嗯，
0: 好的身体，
1: 嗯，
0: 你唔免坐轮椅，
1: 哎，所以尽量你要很轻巧，
0: 哎，
1: 轻而巧，哎，
0: 对，
1: 尽量什么事
0: 业，哎，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厘，嗨，你哦，
2: 哎，家己哦，
1: 哎呦。
2: 啊诶诶，收着爱洗无？
1: 诶，唔免洗啦，
0: 那是真的啦。
1: 啊哥，我咧讲哦，你若安尼准去洗哦，洗洗吼，哦，足紧来就打啦。
0: 对。
2: 啊，直接把你夹倒吼。
1: 有。
2: 好啦，好，我知影啦。
1: 安知影吼。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Hello。
2: 来，甲你讲哦，我咧。
1: 然后，诶，你那听爱困声，爱困声。
2: 哎呀，阿就听你个节目讲起来啊！
1: 哦，安尼，好啦好啦，两周啦吼，好啦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嗨，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这个我们石墨烯的两批两周啦，
1: 安尼吼，两周吼，
3: 哎呀，
1: 哦，你安尼我看拢算好安尼吼。
3: 对
1: 啊，哦，多多一趟一领吼，哎，多多好，安尼这，你这嘛无啥介友好，你无算恁老爸恁老母的，迄无要紧啦，你先教好再过来。
3: 对啦对啦
1: 对啦。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3: 拜拜
1: 嗨。
2: 哦，你安等等这等等等嘛等着啊吼，
1: 等着啊吼。
2: 我是三组，
1: 买三组吼。诶，领导几个人三组？我
2: 五个人，
1: 五个，啊，都加一领，啊，加一领，一领都给我。
2: 我提起来，互你来噻，叫你贵重的物件，来去车顶，
1: 好，放在车顶，吼，
2: 对啊，
1: 对。真正正经好用，你若当客厅，啊，就去客厅吼，啊，冷气开咧，哇，真正舒适，哎，
2: 舒适
1: 哦。我咧讲，那我恁两个孙
2: 帮助睡眠无？
1: 啊，哎呦，真舒适，真爽快的，对我咧讲哦，因为我车顶吼，我恁两个孙哦，都一人一领，吼，真舒适。嗯，
2: 你看好家仔，我估计放
1: 在
2: 车顶，我等下
1: 放
2: 在你
1: 遐
2: 来
1: 说，没关系。说话给你问一下，哦，哎、欸，你哥原来会晓呢，吼、
2: 哦。我真好怕生，
1: 我真好怕生。好啦好啦，吼、哦，好嘞好嘞 ，OK 哦，
2: 阿先生哦，
1: 好啦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安尼哦，正经也要处理啦。
0: 对，
1: 哎，要处理怎样子好的物件？
0: 啊，过来吼，就是讲吼，教大家安那洗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是中空导管的，所以你咧洗的时阵，就是一般的洗沙粉、洗沙精安尼洗的吼，你卖用柔软精，卖用漂白水，
1: 嘿嘿，
0: 啊，洗沙机也当安尼教，啊，你唔免拍你一大滴的打袂臭。
1: 我感觉这洗洗呢，我感觉臭臭的就好啊，你。
0: 对，啊，你卖用。漂白水、柔软精，安尼就好啊。
1: 嗯，你唔免阁用柔软精啊。
0: 哎，
1: 柔软精是讲安尼话讲诶，点壳壳安尼，
0: 对对对，
1: 用我嫩起啊。
0: 对对对，因为一件伊诶，即个纤维件会脱掉诶。
1: 嗯嗯。
0: 哦，啊，你安那说，伊诶迄个能量永久有效。
1: 嗯。哦，啊，你慢慢讲，阁去用一领层巾哦，迄个被单边都较透咧，
0: 唔免啦，唔免出，伊就一只安尼，啊，伊要洗嘛做方便洗，啊，打嘛做简单。
1: 做方便咧。
0: 因为抗菌，因为未臭，阁未静电，
1: 因为就是人拢讲我伊物件啦，买起有无？像有人出一人买衫当来有无？拢会阁洗过才穿啊。
0: 嘿，
1: 咱这唔买，
0: 唔买，伊家己天然抗菌。
1: 嘿嘿，
0: 啊，你啊要洗嘛无两紧
1: 啦。嘿啦，对对。
0: 有个人就是那一关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1: 哎呀，所以就常常咧，比如讲，爱洗无？唔免。哦，啊，你若要洗嘛，无要紧，家己要洗就要洗，啊无唔免洗啦。
0: 嘿，洗衫机等了，安尼就好啊。
1: 系啊，
0: 安尼就
1: 会。啊，无你咧手甲搓搓个，洗洗念啦。就这样就好了。
0: 阿妈袂变形袂起毛，
1: 今天清洁剂，真的是超方便的。
0: 阿袂定哦，你阿妈足有力的哦，就是那红眼仔肌肤安尼，阿袂定啊，所以你批的时阵也下疏，但是伊袂得。
1: 嘿，
0: 伊嘛足轻呢，伊就一个纯紫茶的重量安尼尔，670公克，就是差不多一公斤啦，一大斤差不多。
1: 好，听到这电话爱金卡，0800
4: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嗨六，
5: 嗨你好，
1: 嘿，
5: 我这边两周，那石墨烯的两倍啦，
1: 两倍吼，哦吼，变两周，两周吼，
5: 好好好，两组一四领嘛，
1: 对对，一组都有两领，卖一领送一领。

0: 对吧？哈，所以一做到两领。好 ，OK 哦，好，好，好，好，好，这种主机啊，安尼得好，好，谢谢哦，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嗨，你好，你好，
2: 嗨，
0: 哎。
2: 哎、啊，来了来了，我今天讲的这個我要提两组啦。
0: 哦，安尼哦，你也看输人唔输阵呢，啊输阵歹挂面。好啦好啦，好，我那两组啦吼 ，OK 哦嘿，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0: 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墨西哥皮两组，
0: 两组吼，系啊，最近的品质好。啊，
3: 好细腻哈。
0: 嗯，你是跟人要买内裤的哪里？
3: 无啦，
0: 你是惊我脾气呢？哈，
3: 无啦，
0: 无哦，三生爱问出来哦。好啦好啦，
3: 哎，
0: 对啦对啦，人迄拢包装伫内底啦，迄拢会甲因包装伫内底安尼啦。哦 ，OK， 好，好，两周两周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嗨，
3: 嘿
0: 嘿，
3: 我才拄定诶，毛拜五来啦。
0: 你要当拜鬼？
3: 啊，无过过后咧拜一下晡。
0: 拜三，
4: 哦，拜一啦，
0: 拜
4: 一
0: 好，甲你登记起来吼。
3: 好，
0: 安尼好啊，吼。
3: 好，
0: 安尼再见啦，吼。
3: 好，
0: 拜拜拜拜，吼。后来，0800054321080005432一哦，所以哦，爱德兰这个石墨烯，
5: 对啦，我这种应该卖掉啊啦。
0: 啊，对对啦，
4: 那我无咧，没事没事，
5: 那我无咧听歌，那大家定量叫呢，哎，这种无咧省哦，那无叫病叫。
4: 卖省卖省卖省，
5: 对啊，那时间那咧贵，哎，
0: 你你个看咩啊？伊那点点底下看吼，我跟你讲，我感觉吼，那那是伊在电脑个拔掉啦。
5: 无啦，我拢爱睇，爱睇你倒倒看者，我来讲吼。因为这超过的时阵，你我无阿多送的时阵，你就爱等哦，不一定有哦。
0: 哦，
5: 所以你即卖卡里来，我来，你安尼，
0: 你即卖统计啦，你统计啦，后来来来听歌啦，听歌啦，
5: 统计
0: 统计一个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来，我咧讲，人超量啊啦，
1: 哎呦，
0: 超量啊啦，
1: 啊，安尼我
0: 啊，执行长讲啊，超量啊，安尼是要安怎？
1: 我就同你讲，台中一定超量啊，安尼来个卖啥？
0: 啊？

0: 啊，第一卖卖。
1: 卖卖
0: 卖卖
1: 卖卖，这么开始曝光，
0: 第二卖送，卖卖卖，你一领三千九啊八，我会当瞧。你一领搁送一领，啊内裤搁留送两领，你安尼几万块的迄落市价，我都唔是买卖，要卖唔卖，卖这个介绍，我来讲唔是来赚钱的。你了解嘛？了解迄落，还有一个抗战，对不？啊，但好的物件唔是惊你，唔是惊你用啦。好的物件唔惊你讲你卡你这种电话，是绝对袂漏开，价格多好价多，但是成本的问题，阮头家讲卖卖，
1: 卖卖。
0: 你都一领三千九啊八，你
1: 不不一领三千九啊？
0: 这两个人相人分的呢，一领是相人分两边的呢。一领一件抵两件，数贵的当用呢。伊是两边的哦。啊，你今嘛一领送一领。
1: 啊，我那边做，
0: 啊，你就八千块啊嘛。哦，我算是精心八千嘛。啊，你内裤是抗菌内裤嘛，医疗级的，你买一领佮送一领。安尼就两千块去啊，安尼就一万啦。啊！你不要呢？今嘛今嘛，我讲卖不？安尼我有足过分的嘛？
1: 啊！安尼你个管
2: 那边说，安尼是合理啦。但是吼，今嘛听到无买到吼，嘿，感觉就嘿啊。
0: 对，你今嘛为人买到对不？啊！今嘛咱今日的重点都是今年石墨烯医疗级的军备等级石墨烯的香囊配嘛，做贵配嘛。我还当在你抢，但是大口卖上。这是最厉害，这是熊
2: 啦，
0: 没让他传啦，
2: 对啊，
0: 没有，其他没让他传。这内裤是安尼吼，内裤是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甲他 L， 你都会当，拢会当穿。
2: Free size，Free
0: size 有七趴的迄啰日本的超弹力，所以你穿起来下属袂变，大腿裤骨较大嘛穿的咯，过来伊的脚床头呀，又在你 hold 住。你袂卡屁屁，内底你也有老尿诶，定定感染诶，惊老尿诶，坐顶啊坐尿吧，清了，家拢无你诶分，
2: 是，
0: 安尼这毋是最厉害诶吗？
2: 对啊，
0: 你有困在去抬掉，困袂挖你诶心，你自然健康，对不？自然袂老尿，安尼我带你买一领，搁上，唔是买哦，上两领哦，我即马是，唔知咩啊，唔知咩产品讲话哦，即马就是用上诶，上这两领，互你做退换嘛，啊，这两领卖上，
1: 卖上，
0: 啊，我不会当，
2: 卖啦，你都
0: 介绍，我不会介绍，
1: 你无看他都用卡片来，我上两领啊，啊，唔当啦，迄两领我你讲啊，哎，套落去啊吼，头碎落去啊吼，我那爱啦，来，我你讲啦，我你讲，你甲套吼，套甲咱今日节目煞为止啦，
0: 无，
1: 卖过分啦，
0: 二十组，无到，
1: 二十组绝对无够，二十组无够啦，二十组无够啊，
0: 够你接十分钟啊。
1: 接十分钟，
2: 啊，都够接不
1: 够啊？接不都够二十分钟？你要接二十分，接这十分钟？
0: 你这无我惊，我就要做恐怖。人好到顶啦，啊，来接不当中，真正无啥好讲话。
2: 我蛮好到顶
0: 咯，你好到顶咯，但是你为着恁的会员
2: ，OK 啦，
0: 系啊，为着恁的会员，哦，那秋香拢是安尼哦，一鱼三吃，搁兼顾啦。咸去控汤一种，
1: 咸个咸控汤
0: 系啊，一鱼三吃都无抵达，个骨啊咸控汤哦。
1: 你要想咩？你要看伊那也要工资哈。
0: 啊，伊刚来到，
1: 一鱼三吃个也要控汤，
0: 我都要讲啊，都真正是安尼熟悉啦。啊不，好啦，无这时间啦，我话卖个讲啊啦，好势了哇。哦，我等来一定写报告。你买着，你就买着。以后你比如讲咧，去阮公司打电话来，我录无可能。好，个今日买两领。今天
1: 去，
0: 买
1: 两
0: 领，
1: 送两领，哎，买
0: 两
1: 领，不是啦，
0: 买
1: 两领，哎，对了，买两领，送两领，对了，
0: 拢医疗级的哦。
2: 可能特别心疼啦，其实一时买几领吼，上个三领去。
0: 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东西怪怪的哦。我做
1: 买几领上三领啦，哎呦，害了。买一领送三领，你有听无？
0: 我很不会算数，你知道？
1: 你也要算无啦？
0: 我也要算啊！
1: 哈，
3: 无啦。
1: 买一领送一领，还佫送两领裤，啊，唔是买一领送三领，对无？
2: 安尼算对。
1: 你那边爱你？
3: 哈，无啦，我大哥有叫我继续做啦。
1: 佮加一组吼，
0: 跳
1: 也看嘛，你看看人咧，人咧拢叫三组，你也要佮加一组，你有跳啦，
0: 这袂漏开，你有够跳啦，这真正买着
1: 赚。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吼，哎，你佮加一组，你想要上
0: 阿孙呢？

0: 早
1: 见
0: 了，
1: 早见，
0: 早
1: 见，
0: 早见，这听妈妈听听早见，这
1: 安安弟这毛一点我外心，早见早孙阿都能，
2: 早孙你读大下噶，
1: 哦安尼哦，哇，阿迄娘兄弟数时间个偌请人诶，去讲，迄娘弟都买，
0: 阿妈买，阿爸买，啊今年今年含，你含少年诶看到，拢会感觉讲今年是好诶物
1: 件，系啊，
2: 然后。
1: 盖有民主，盖有民主，吼、嗯，好啦，好，吼，好啦，好好好，好，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没尽量上山。
1: Hello， 你好 ，Hello， 哎呦。
3: 哦，您吃墨西的那个被子卖得太便宜了，
1: 修修啊！
3: 不会怎样都爱办我，
1: 有影哟。他
3: 那个把设计做，我当时当怎样？
1: 哇、哦，真正爱甲黑落去呢吼！来来来，甲听来甲听，你也看麦，这边黑四组嘞，你也看麦。
0: 四组
1: 贵。伊知影，伊知影会啦，捌会啦，伊讲咱卖了足俗的啊。
0: 俗气啊！
1: 嗯，好啦，知影就好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这样提着，买一领送三领。
0: 对嘛，啊，今麦算算唔
1: 对
0: 啊呢，
1: 你尽量上山，
0: 我规个亲戚起来啊呢，
1: 啊，你亲，
4: 没啊对。
0: 啊，怎么怪怪？我就我算小猪爸哎呀！他说恁卤哎，我真正还算唔对哦，
1: 哎，
0: 真正算唔对去
4: 啊！那就好啊，那就好怪啊！
1: 买几辆上山呀？买几辆上山呀？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六。
5: 你好，我提三组的呀，
1: 要提三组的吼，来来来，哦，这提三组啦，提三组啦，哦、哎，啊、来来来，大家收慢个接吼，拨落去啊，这个卡一盖吼，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1: 哦，这提。提下这组嘞，
0: 这无个卡起来，这机会难得。
1: 我见你伊家己个卡，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爸哎爸不吼，哎，咱那个哎执行长讲哦，拢无咧报歌啦，报者互恁听者，互恁听者，我听者歌嘞，
0: 我清脆
1: 一领，上山领，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4: 魔术三。

0: 我我在上海两组啦，啊那较好才做对家哦。
1: 安尼哦，你这算你这算先个试验一下安尼哦，好，先个试验一下。嘿，我惊你将来要个对家的时阵数量无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咱的朋友都是古锥可爱安尼吼。
2: 嗯。
1: 哦，你个看，你都讲爱听一个歌嘞、
2: 啊。
1: 听歌啊，真无用啦。
2: 哦，病变对吧？啊，所以我是无啊，未好我嘛烦恼，啊嘛未无好嘛烦恼。嘿，啊，这种物件好的物件，就是想讲啊来家参大家分享者。
1: 嗯
2: 哦，咱台湾、台湾在
1: 你
2: 这。
1: 我讲你个送落就好啊啦，你看伊两件内裤，佮送落就好啊啦。买一件佮送一件就好啊啦。
2: 买一件送三件。我规尾啊，规个拢清净起来。啊，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在边啊收尾，边啊收煞，哎，几万块的起价呢？
1: 我
2: 那边，
1: 你先别啊做，啊，就像我那样买一件送三件，
2: 对啊，
1: 一定好的带。
2: 你也穿一般也是，
1: 病掉
2: 一般也是墨西哥博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来做背书了。
1: 嗯，
2: 哎，我是参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一级甲。研发出来的医疗级的石墨烯，
1: 嗯，
2: 伊也当做虾米目睭里的眼角膜呢，
1: 嗯，
2: 这个石墨烯也当做这個，一般人用钛金属在做那个棺材的嘛，
1: 嗯
2: 石墨烯干来当做虾米，做一般的那个晶片呐、啊，啊，无就做一般的工业。工业款的一种的迄落皮嘛，阮这是会当做个人眼角膜，
1: 嗯，
2: 你啊看讲这种会当做啊怎样，
1: 嗯，
2: 这个介绍。我来讲三千九啊倍，三十九万倍你嘛爱买。
1: 好、
2: 哦，哎、欸，真正。
1: 啊，刷了，咱今麦个三千九啊倍，个买就三年。
2: 哎，真正你有肺痨病，嘿，你有酸痛，你有酸痛症，肺痨病。
1: 哎，
2: 你惊讲肺疼的控制无好的，嘿，也未迄落的，讲吹未收煞的，提心胆胆。脚萎缩，行袂稳嘞，行袂好势，啊会喘，脚手会喘。你这个假了，我来讲吼，这个病症有可能啊，吼，你卡，你都会去做改善，你药也唔免食啊济。有病嘛是爱看医生，但是伊对咱的细胞活化是百分之百，细胞活化佫帮你减充电嘞。那一般咱细胞佫爱更新，不过你细胞一定无电池啊，唔知变安怎更新。伊这吼内底有一个超导层。伊这车唔是用伊个涂层哦，
1: 嗯，
2: 伊这是用车，用车喺面顶诶，伊叫做超导层。
1: 嗯，
2: 到那个咱挖咱辛苦顶诶时阵，咱诶细胞主动会去充电，
1: 嗯、
2: 无限充、快充诶意思，你知道吗？伊、会去在充电，
1: 嗯、
2: 所以咱细胞充电，你更新才有意义啊。
1: 哎、
2: 啊，你怎唔知会当活化？啊，会当摆下咱诶油啊毒，肺毒。重金属，啊，过来，咱的睡眠的好，咱脑部的修理，啊，过来，咱肺络的好，未咳未黏，未割，咱肺络会通，过来，咱上手会搞，规身躯的发炎把你排出来。
1: 我看唔好讲少
2: 啊，过来你的身体，
1: 头对啊，恁头家吼，啊，等下再甲你讲吼，你安尼未想俗啦，安尼啦，我有听到。
2: 未一年上三年，我都讲我喊喊嘛，我老公爱奇怪，哎，我头家讲你是。对啊，唔对，你是两个，你因两个母仔到底是安怎带你，带你怪的？
1: 他讲掉，他讲掉啦。哎呦 ，Hello，
3: 哎，
1: 嘿，你好，有听到不？
3: 哎，我听到。
1: 好来来，嘿，爱我服务什么？
3: 哎，你黑石墨烯的棉被哦，我要提两领。
1: 两领吼。来来来，这两领啦，甲听者甲听者吼，我咧讲啊，你我咧讲，唔免佮讲啊。免阁讲伤济，
2: 免讲伤济，好诶物件，台湾家己制作诶吼，台湾家己一条。

0: 高雄这座的齁，这些物件是在你挂保证。那有啥物背景每家拢无同款，齁，啊你也加一米，你就感觉第一较亲民，第二你拎起免开伤强，因为伊有拎起的感觉，伊会搭伤，齁，你车电风都有车拎起的感觉，伊会帮你省电，唔免插电。
1: 对对。
0: 哦，热天、寒天拢会当用，四季拢会当用。那第三项就是你有啥物肺痨病，齁，你有啥物心脏的病痛，齁，你无多车到诶，你话康胖会酸、会抽、会疼迄种诶有无？啊，个萎缩，卡住会喘，迄种诶，困眠无好诶。伊拢带你困一暝，你都有足大诶感觉。
1: 改善啦，
0: 嘿，有种感觉。
1: 无形诶，你就感觉讲，诶、欸，那这个物件那真奇怪，那免讲甲安那样啊。
0: 对对，那那不是叫你食药，不是叫你注射嘛，不是叫你去找医生，咱只是换一领皮，带你换一个健康，你唔免改变你诶生活品质，好、你诶生活拢免改变，换一领皮。啊，你就会健康。嗯，安尼是咪足紧嘞？
1: 系啊，
0: 安尼即个投资是咪上好？
1: 安尼电话好紧卡，买一领送三领，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到即卖位置还阁有哦。
0: 买一领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因头家有讲，
0: 买一领三几领？
1: 你是安那样啊？未啊熟，伊头多咧讲电话，我听着。
2: 嗯，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
1: 买两组哎。你买两组？哇，哎、欸，你个讲了，这来拢安尼呢，两组、四组，哇，安尼哦，你加了真欢喜。后来你这拢有组织啊，安尼就是的呀，吼，安尼就来登记起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所以吼、哦，这电话爱金个卡，
0: 爱
1: 金嘛吼，你那卡吼，你都买掉啊，
4: 有卡有机会。
1: 我跟你讲，你那无买吼，干嘛真爱叫？
0: 买两两皮，
1: 我都不安尼啊，我不安尼出去吼，去百货公司，
0: 对啊，
1: 去看那物件，这想要买的。
0: 对，有国外观众都贵贵啊！
1: 我就是吼去看一箱的马靴，
0: 嗯，
1: 你唔知去看，迄箱哦是妖兽贵，你唔知，万几块呢？
4: 嘿，
1: 万几块，我感觉要开袂落呢。
0: 一箱 A 啊，万几块真正贵啦！
1: 啊吼，我的意想啊，这安尼买的，我唔系惊贵抓菜甲买起来，
0: 哦，
1: 我惊过了抓，
0: 想一个就对了。
1: 嘿，我惊过了抓，佮教阮囝讲。足想要买，佫下不了手。
0: 你等恁家买，恁家佫无值得买，只有值得去买艺术。
1: 我甲买啊吼，真正甲买啊吼。我讲头家，你拢免介绍。伊讲这是甚物赔，甚物赔啊？呢呢，
0: 包括公司无咧做，无咧供给啦。
1: 伊讲唔是啊，这伊讲这真正是，迄个品质有够遐呢，
0: 有够遐在呢。哎
1: 呀 ，Hello。好来，这个卡呢，用真正品质够遐呢。我咧讲，安那讲嘛，无阿多减价，
0: 无阿多减价。啊，你参病医干是当讲减价，
4: 无阿多。
1: 啊，这是，
0: 我这是，
1: 你来，我咧这无真有法度安尼啦，无阿多啦，正经诶，无阿多啦。
0: 跟他对我一直讲，一直讲。
1: 哎呀呀呀，所以哦，你个看卖，真正是哦，
0: 每一年当三年。
1: 我甲买上诶，我嘛是惊骨头抓嘛是去甲买。家在不红买，啊不然叫红买，啊你看我买啥，无通好买啊。
0: 哎呀是在做出的，
1: 啊所以哦，但是嘛，我迄个阿妹个揣着我家己吼，很难，所以想哎呀我穿足久的，哎想要真足方便的，我无论哦上山落海，
0: 做好搭
1: 哦，伊想真好，
0: 啊我今天陪嘛是哦，做百搭哦，上山落海，徛在车顶，徛在办公室，徛在到位拢 OK 哦，
1: 真正咧，
0: 徛在包包嘛。做好仔哦，阿姨，但你保健毯呐，救命毯呐，这做好仔哦。
1: 对啊，哎，阿英啊，有安怎嘞？
5: 你讲我保健
1: 毯，嘿，你有听到无啦？
5: 我要爱陪啊，
1: 好啦，爱陪啊啦，好，安尼好啊，你唔到手机关掉，安尼好啊，好啊，一组啦吼。好 ，OK， 好，再见，伊哦，你无安尼来哦，诶，相机爱关掉啦，一惊买袂着啦，
0: 一惊买袂着，
1: 关机，0800054321，0800054321，耶，来 ，Hello，
5: 哎，
1: 有啦，有甲你写好啊啦，
5: 他是，
1: 哈。
5: 我唔是啊，我金英安尼，你
1: 唔我知啊，你金英啊，哎呦，安内拢做侪英，做咧素英啊，你金英啊，
0: 对啊，
1: 来，有写无？有写吼？啊，素英嘛有吼， 收音嘛有吗？
0: 收音还没下。
4: 喂，你好。
1: 哦，来，拢下，好啦，安那有啦。

0: 好写写好了啦，嘿有啦，嘿电脑拢有看到啊吼，再见嘞，好啊，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啊拜拜，嗨，阿来，
1: 我要跟你讲啦，讲叫吼，当时一打起来，车哥好不？
0: 车哥，我为车哥，
1: 来我为车哥。
0: 好好好 ,OK,OK, 好好拜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拜拜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
0: 先第几组？啊，来来，我那几组紧个写写嘞，紧个写写，一组啊，一组啦吼。啊，爱爸无，我讲哦，你即马登记拢有，够有迄两领内裤哦。吼，啊，若无登记就无啊哦，无登记就无啊哦。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哎六。
4: 哎六。
0: 哎。
4: 哎，我要亚丽姐，我要两领，我一组哦，一组几领？
0: 一组两领丢，嘿。
4: 好，安尼我先来一组好啊。
0: 好，会使。
4: 哎，啊，等一下，稍等，稍等。哎，我这温州哦，
0: 你真后悔啊！你啊，干嘛？一未买咧，就后悔啊！嗯，
4: 我问一下哦。好，啊，你好，啊，你先来三组好啊。
0: 三组，
4: 三组，三组。
0: 好，你好，来三组，三组，嘿，时间要到啊，无法多个讲啊，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的咱石墨烯的这个两杆杯，好。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客，请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

0: 在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全国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姐啊姐嘛，阿伯阿姆啊、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网友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1-088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
1: 是啊，
0: 嘛是咱家的电话，嘛是你家己后生的电话。啊，你甲记号条，你就会当找到家宏，啊，会当找到小安吼。
1: 嗯。
0: 啊，真济爸爸妈妈拢会找家宏。啊，我做节目有时啊，我会无方便接电话。啊，我录节目有当时啊，我拢。今日无回，我明仔载一定会甲你回着电话吼。啊，因为我电话量属实真济。啊，因为咱的听友全国啊会员几啊万个。
1: 所以吼，咱这爸母啊，咱若要找家宏，目前每日公司的时阵，你甲咱的助理讲，助理拢会甲恁的电话、甲恁的名，用伫阮的赖内面甲。甲阮家宏讲，伊拢会有先找今仔日啦，还是明仔载拢会甲恁开电话，啊、所以请恁放心。
0: 你这点家宏做有责任的吼、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吼。啊，像咱洪山林太太咧找我，我也袂甲回电话，我嘛知影。啊，我因为时间上啊，都也袂有浪芳。啊，浪芳我都会来卡电话啊，去主动来催你。
1: 咱实在讲，家宏一工当作两工的时间来用啦，吼。
0: 啊，而且咱感谢这个爸母啊，吼啊，伫阮开播高进啊，已经做第二年的周年庆啊，感谢长辈时代一路走来的小支持、小扶持啊，甲阮捧场鼓励支持，才会当互阮节目愈做愈好。啊，互阮的产品愈做愈好，愈做愈多，啊，受到大家肯定，互大家食有效，啊，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因为恁拢哪像我的爸爸，哪像我的妈妈，哪像我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安尼同款，啊，我讲我嘛无爱我的爸，我的母啊，去用骗你。
1: 当然
0: 啊，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
1: 那亲人去用
0: 人
1: 的物件，
0: 啊，食无效，哦，啊，当然食咱的物件，你要有耐心，啊，有的物件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我甲恁讲有效就有效，家宏那边物件吼，啊，无效的绝对无出现伫我的面，伫我的节目啊会出现啦吼，像今日这人物件啊，我收到将近30个。啊！诶，人咧等，
1: 啊，我当时甲
0: 因答应讲，你只要甲食，
1: 啊，
0: 你绝对唔免去开刀，唔免来刀啊吧。啊，真正如因所愿嘛，如我所愿啊，亲像咱家己中部的田仔节啊，啊，佮有咱这个十指啊，诶，阿秀阿妈妈，吼，啊，这拢原本已经医生拢安排好啊，要甲换脚头乌。啊，我讲啊，阁有像东石，阮东石啊，白水湖啊，阿好伊啊，吼，即拢因为有诶真侪名，我无法度一直记伫脑海内底，我会员太侪咧。
1: 我讲下较实在吼，像我老母啊，一般上是伊都是拢爱对一老八甲四老，当年哦，一老八甲四老爱吸烧香，甲对楼顶甲油库甲油甲一老来，伊当时诶关节啊，迄是爱去做玻尿酸诶。伊即马拢无去做啊！
0: 啊，做玻尿酸是安尼吼，啊，3个月半年爱做一届，
1: 是啊，半当都爱3个月半当
0: 做一届。啊，做啊搞尾啊，你去脚掌变无效
1: 益，
0: 因为搞尾啊，玻尿酸无多产生效应，怎好你变迄个脚变差？
1: 伊即马拢无咧做啊！
0: 哎呀，
1: 十工都食济，要啥当咧食？
0: 咱这个物件受到太侪人肯定，但是家宏，你甲想想，咱遮久无卖，将近要几冬的时间啦，吼。有当时我咧甲你讲，我若无原料，我真正无卖就无卖。伊敢若欠内底一人原料啊，我无可能偷工减料啊，减一人原料，就会减成伊啊，互你产生你生软骨啊的效果。啊，我讲咱阮都无做啊，啊，我讲咱人的脚头有啦吼， 啊，决定咱一个人的寿命。
1: 是啊。
0: 因为人讲活动活动，就亲像小安讲的，咱过去的旧大楼、旧厝啦，吼。
1: 拢用爬楼梯的啦。
0: 拢、啊、爬楼梯。
1: 啊，咱是咪一定是上楼顶的
0: 啊？啊，有诶，三档五档，唔捌去甲新民公嘛烧过香啊。
1: 是啊。
0: 啊，要去开刀，搁会惊。啊，那台湾开刀就对啊啦，吼。啊，果不其然种诶，家宏就是一个开刀的失败者。啊，我两支大骨头去用开一个啊，转啊行路不良于行啊，然后尾啊，我是靠啊生物科技，我家己太济物件啊，我有土龙王，有关节液啊，然后我有骨脆布，我有胶原蛋白啊，我有用关节，我有出筋草，吼、哦，真济项物件，包括我的骨肉，我讲啊，我
1: 逐个月
0: 食阿灵芝刺五加，吼、
1: 啊
0: 哦，我骨头酸痛，我逐项食，食到我真我比一般人啊，你行路搁较正常，
1: 该顾拢顾着啦。
0: 讲、哦、真正诶，啊物件就是讲每一项诶效应无同款，
1: 啊，
0: 有诶物件啊，你爱真正知影伊诶原理，你才有法度去做出伊真正好诶产品。有的东西在你制作原料的过程它就不能给你加烧，有的厂商根本不会做啊，它给你加烧做出来制型有 啊，
1: 啊有的怕烧啊，
0: 有的原本要做进行有那些东西
1: 啊，怕烧就走不去啊，
0: 但是经过加烧以后了、嗯、啊，你就哪像
1: 在
0: 你就哪像在吃七头米啊，
1: 是 啊，
0: 啊你是在吃心理安慰的，你不是在吃有效的啊，我们的东西都经过医书啊，经过药剂师，经过博士，经过教授，啊，伫咱的实验室经过试验，啊，才正式伫药厂，啊，伫咱的食品厂，啊，来生产，啊，拢是严格的把关吼，啊，我每一个产品拢经过 SGS 检验合格，然后拢经过 COA， 啊，所谓 COA 就是上顶级的，即外销顶级的标准。啊，我才有贩售吼，甲即个爸爸妈妈的手头，互恁食。啊，我讲我今日啊，即、這个贵宾，因为我拄啊提早做周年庆吼，我的周年庆啊的产品上济，啊，我一工要卖一支
1: 吼。这个七月份就开跑啊啦。
0: 啊，我无提早，我无法度每一工甲恁做优惠、
1: 啊嗯。
0: 啊，我的周年庆一定是特别甲恁优惠。啊，咱的物件好用歹用。就唔免佮我介绍啊！我讲家宏含万广告，家宏敢那靠的是两字信任啊！你互即个爸爸妈妈来甲我支持，啊，恁敢那甲我买，唔是咧甲我买产品，是咧甲我买两字健康啊！这是咱大家互相啦吼！恁家既然牺牲两点钟的时间啊，来支持我的节目，来听我这种无聊的节目。啊，但是我会当，
1: 袂无聊啊！身体健康上重要，哪会无聊？
0: 哦，
1: 我一寡尝试过，咱了解身体构造啊。
0: 咱的节目都较单纯，吼、啊哦，较无像人讲啊，花样一大堆啦，吼、哦、啊，上类有诶无诶，无所不至，有诶无诶，我较单纯，因为我拢感觉讲，我自要上你遐啊阿里不达诶物件。吼、哦，当天鞋啊啦、滴啦，有诶无诶，一挂里里扣扣诶，迄鞋送啊厝，敢若棉被就对啊啦吼。啊，我家己诶老爸较早啦吼。啊，我囡仔时代啊，伊就完了有咧甲电台买，啊，敢若棉被送咧几十领诶。
1: 够来玩
0: 诶。感觉会玩，送迄无效嘛。啊，你若买，直接你就甲会当食，会当甲伊顾健康诶，优惠互咱诶长辈时代，啊，直接互伊食健康、食平安。可以食会当啊，未惊食好会惊啊。本来爱开刀的，甲食好会当唔免开刀。本来已经对人生失去希望，本来已经对人生失去绝望啊。咱可以食回伊的希望。哦，像我都讲啊，啊，咱的物件太济咧，包括咱买啊，这个生姜菇啊，足侪人食歹物啊，
1: 食
0: 感情的，食甲大家拢收缩。
1: 是啊是啊，
0: 吼、哦，干那讲
1: 食歹物啊，伊规身躯咧化验，讲啊小安啊，我对你讲好，我即摆来食迄间好，我讲话你讲，伊悲重哦，因为伊是咧甲咱消炎的物件，你食到身躯内面，不管是歹物啊，逐项拢有效。
0: 啊，我今日我都讲啊吼，干那饿了的就对啊，甲我讨这样物件的啦吼，啊，本来爱开刀。

0: 咧，哦，太济人咧，不止我，我
1: 都加吼，唔使你阿妈讲，
0: 我那干那要
1: 等个时间无卖物件，你有看欠偌久啊？
0: 我那干那要念，可能念一点钟，
1: 念未完啦，
0: 念未完啦吼。
1: 对啊。
0: 啊，像咱啊一个啊林大哥。啊，林大哥住这个，多位呢？林大哥住的新庄。

0: 对啊，哦啊，这这、
1: 哦、有够多啊，够够长诶。这是吼、哦，甲咱特胶原加键盘物件，
0: 这
1: 下物件已经特脏啊，一路路等于我咧来助理拢下。
0: 本来拢要去开刀，
1: 是啊，
0: 啊，因为食咱的物件，真正互伊软骨生出来啊，本来个四脚椅啊，免夹个三脚架，免夹。哦，我讲啊，我刚才要念的，我念未完，真正念未完。但是我为爱甲恁讲两字抱歉，唔是我无爱卖恁，嘛唔是我无迄、那个啊，讲无通卖，还是讲我卖少。
1: 啊，
0: 因为我物件阁未有够少的，拢是一般人食得起的。即个物件就对啊啦，全国做我即个制型啊，然后会当甲你添加甲遮尼原料遮尼够。啊，拄啊，干那独独加红，我都做啊到，啊嘛平平介绍，吼、哦，啊你去开一个刀，我讲啊，换一个人工诶，挂大院一礼拜，吼、哦，啊是三工，啊干那换一个人工诶，就拢啊开十万诶，
1: 开刀是关键，
0: 啊做一个玻尿酸啊几万
1: 块，
0: 是啊，啊今日我就讲啊，一工互你开16块，嘿啊，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你认真甲听。啊，我讲卡头乌决定你的寿命长甲短啦吼，这是伊啊专家讲的啊，专省啦吼，全国啊换人工关节的一年当啦吼啊，有30000个以上啊，咧排队的唔知几十万，这种啊卫生福利部统计吼，这我唔是咧甲恁乌白讲的，干那换人干那换卡头乌的啦，啊换卡床头的。嘛，差不多伫3-5万个。
1: 啊，我搁甲咱只爸母啊讲吼，换脚头夫搁咱个关节人吼，这毋是少，毋是老人了，连少年即马拢嘛是搁安尼啊哦，哦，这年纪越来越轻啊。
0: 一年都干那要开只椎间盘突出的啦，
1: 啊、
0: 生骨刺的啦。啊，今日你若即个物件甲长期甲食，你袂生骨刺。
1: 无唔对。
0: 因为咱人有206块骨头，啊，200块软骨，啊，咱今日软骨组织。对咱人体才重要。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个问题，你去想啦吼。啊，你一双铅拖会当穿偌久？你铅拖是不是哪穿哪行哪磨哪薄？对啊，无搞
1: 咩啊？
0: 铅拖就薄伊啊嘛。啊，你的软骨就是安尼嘛。啊，你无咧甲保养，你无咧甲顾，啊，就哪磨哪薄，搞咩啊？你就生骨刺。到尾啊，你着椎间盘突出，到尾啊，你骨甲骨着烧磨。
1: 像咱个车个冻皮啊，嘛同款啦。无到尾啊，你嘛是爱去换迄个冻皮啊。
0: 我曾经捌看到爸爸妈妈吼，干那要爬一杆楼梯，啊，滴滴目屎。
1: 卖讲别人，咱家己嘛同款啦。
0: 讲真正个，啊，这个咱食愈济货，啊，软骨组织你愈爱甲顾。
1: 重要个，
0: 因为你伫吸收啦吼，啊，甲你所有你食入个物件。要换做去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啊，要生软骨啊，年纪愈大会愈困难。
1: 对啊，
0: 但是伫咱的物件啊，咱有带咯，哦，为一个带二个啦，
1: 是啊，
0: 哦，啊，全国一个男二个嘛，干那咱有，
1: 啊，
0: 咱今日邀请非常专业的恁听说的，吼、哦，啊，这国家考试。
1: 合格哦、啊，
0: 证明的啦
1: 吼，凊彩讲讲的哦，
0: 国家甲你挂保证的，啊，咱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是咱孙妹妈妈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啦，哈。
1: 啊，一夜情哦，啊，买去上着卡头屋，因为爱青光啦，吼。小安，你
0: 爱，
1: 小安，你爱检查看卖啊嘞，你爱。因为你有一夜情
0: 的。我上台你爱讲我。
1: 你有一夜情的经验，啊，迄青光。
0: 我怎么相信你无？
1: 哎呀，迄我无，我真卡朴实的农村子弟，我无咧平平的有诶无诶啦，吼。啊，讲着卡头屋，啊，我就想着我这个产品吼。啊，我讲我开始受到这亲情，啊，的注重，就是我拢报好药，啊，尤其小安六个阿哥阿五个吼，啊，大家做这较早趁这个接接水啦，
0: 是啦，哦，最近找我找啊有够少的，
1: 啊，注重做节目吼，用每逐礼拜拢会接到因这阿哥，
0: 我六个阿哥
1: 其中一个人的，
0: 五个拢是咧做事的，
1: 啊，大家拢会吃咱的产品。啊，我细汉衣裳啊，少年咧做拖水，尾啊咧做造车。
0: 嗯。
1: 啊，倒脚吼啊，原本这个脚头乌，因为原本做拖水拢爱打打砖啊啦吼。少年的时阵七十几岁啊，啊尾啊来造车咧退休啊，打造车拢爱打苦拉机嘛吼。嗯。啊，倒脚啊，原本要去开刀啊，迄个时阵伊磨啊，伊个骨磨啦吼。也够有小花，啊！我就赶紧找咱这个今日来的来宾，因迄阵啊都啊专攻吼，啊，开发这个产品出来就对啊啦吼，啊，伊讲这真正拢销售美国啊，一个博士专门所有啊指定生软骨的，因为伊内底有一种成分，爱讲英语我未晓讲啦吼，啊，等下咱再来甲请教，啊，结果食食咧无开刀，啊，你甲想？原本你要去开

0: 对的，咱予伊一下，差不多一三个月了。医生甲讲，哎、欸、呀，你这拢生出来啊，本来拢安排时间好啊，啊，然后生出来了，无去开刀啊，亲像这个物件，咱丽珠姐嘛，常常打电话来咧娱乐啊，讲咱的这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吼、哦，这拢我捌家己亲身知影啊，因娱乐的过程甲效果。啊，医生就开始甲咱重视啊，因为伊知影伊若辛苦病痛，伊靠伊后生查某囝无一定会挖靠钱，但是家宏是恁的挖靠，家宏是恁的靠山，因为是安怎讲啊，我是恁的后生，我是恁的查某囝啊，我连续即礼拜啊，斗听电话接到足侪人拢甲我讲哦，家宏你咧卖物件，确实比别个人电台咧卖较俗，啊，佫较有效。啊，这我都讲啊吼，物件唔是俗代表一切，爱有效，
1: 啊有效果啦，啊无食几堆拢无反应诶，迄嘛无效啊。
0: 啊，那有效个俗，安尼就代表
1: 旺德啦。像我常常接到电话讲，遐爸母话讲，哎呦家，小安娜家红啊，哎物件食了那，我规身躯拢酸起来。我讲我物件当然买好，你食有酸起来，为虾米？因为伊咧甲你串筋络啊，伊咧甲你修补啊。
0: 有诶某种方面，伊咧甲你串筋串骨，你就会产生啊，你诶骨头愈来愈酸愈痛，啊，你就爱去忍受迄个过程
1: 是啊，是啊。
0: 哦啊，迄、那个过程啊，你爱动恶过，吼、哦、啊动恶过就你诶。
1: 嗯。
0: 吼、哦，像迄我拢甲迄个
1: 爸爸。我拢爱啉奶。
0: 嘿啦，像迄我拢讲吼，妈妈你还阁包红包，阁兼请我食饭。
1: 是啊，我拢叫伊笑，你就爱啉奶条咧。
0: 啊，因为这事实就是真正互你食有效果诶。啊，今日咱这支产品啊，未输八国联军诶啦吼。伫这个温热诶夜情，爸爸妈妈，我阁再次甲恁提醒哈，未当松懈。袂当甲停息，啊，嘴暗爱暗，酒精爱用，
1: 啊，
0: 后一波八月份就对啊啦，
1: 愈老愈严重哦。
0: 如果 B A 五去爆发出来，
1: 啊，
0: 恁真正会感觉佮比这届佮较恐怖。
1: 难道你钓一届都袂佮钓哦？我话你讲，你钓一届嘛，佮钓第二届哦，吼。所以咱只爸妈松懈啦，
0: 吼。啊，行啦，今日我来讲，咱只哪像这个产品哪像八国联军。咱等下就和咱的贵宾来介绍，
1: 专业的啦，
0: 伊太济国的专利，
1: 是啊，
0: 啊，拢甲揽做伙，吼、哦，啊，经过真正上高级啊药厂顶级的产品啊，今日特别再次搁呈现伫咱的节目，啊，即个直接和我甲恁会一下，实际像他拄爱添在即个阿秀啊啦，吼、哦，阿秀啊妈妈啊阿好姨啊，太济人我念袂完啦吼，因为我敢若知影。食这个产品啊，我可上至少啦，300个人无去开刀，本来拢已经爱去换人工关节，我知影的啊，我敢安尼大声讲，因为我有50000几个会员嘛吼，上少有300个人本来爱换人工关节，互恁去减爱刀啊吧，啊个生出来则是咱家己的，你会当冻到90岁，冻到100岁，冻到120岁无问题。啊，今日咱来邀请咱经过国家考试啊，有营养师的执照啊，然后伊嘛有感情啦吼啊，腰椎病、糖尿病啊、骨科啊、福建啦吼啊，所有的这些福建师啊、医疗营养啊的证明书，拢经过国家考试的王营养师啊嘛是药厂的副总。啊，来到咱的现场，恁正时呐有咧看电视三日明视吼，啊，几乎你逐工下晡两点啊，就拢会当看到伊逐工伫电视咧介绍产品。啊，今日这个产品特别特殊，啊，嘛互欠真久，啊，我嘛特别甲拜托，原料拢找无减一人，因就讲啊，就减迄项物件。啊，伫这个外国咧战争，啊，佮加上着这个瘟疫啦吼，武汉的时代。无材料摕着即人原料，因着减一人着无爱做，吼、哦！啊，即人原料着是英语诶，因无爱做着无爱做。因讲我减迄项落着袂当让得着效果，咱袂迄只是会拍歹咱诶信用。啊，即着是我诶理念。 啊，咱今日隆重来邀请咱营养师来到现场，营养师了。
2: 哎，嘉宏哥好，小安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大家好。
0: 啊，听到你的声音特别亲切啦，吼、
2: 嗯。
0: 谢谢谢谢。啊，那像花的。花德在世啦，
1: 哈、啊！啊，你电视嘛是条条听着伊
2: 的
1: 声、啊，
2: 隔壁的妹妹而已啦。
0: 啊，这是真正真难能可贵的物件，自我就一做。

0: 做节目开始就有这个产品卖到甲降息，啊，你甲想伫我的产品内当出现两档，代表这个产品一定有效，一定太侪人娱乐
1: 诶。太赞了！
0: 哦，这卖物件足简单的道理嘛，吼、哦。今日你出去咧卖物件啊，卖任何做一人生意，
1: 物件无销，遐物件你卖未出去，
0: 你哪有可能卖出咧？你就不可能去补货
1: 啊
0: 嘛，吼、啊哦！这是真简单的道理。嗯、啊，啥人我会当对第一天的节目开始做，搞进啊两年啊，做九年前啊，还个遮侪人咧讨、
1: 啊，
0: 啊，这届尤其这届欠特别久哦，啊，这所以讲我讲有当时我咧甲恁讲的欠久，恁有当时啊恁也唔相信。啊，物件欠就是欠，真正无就无啦吼、嗯。啊，是安那即个物件欠遮久、
1: 嗯？
0: 啊，我要甲营养师请教，就是讲，是安那即个物件啊，会当互恁家研究。嗯、有诶，一型诶，就是咧食皮肤诶嘛
2: 吼。
0: 啊，二型诶咧食软骨诶、组织诶啦吼。啊，是安那啊，干那食一型诶，有诶袂当食着皮肤好，有诶干那单食二型诶嘛，食软骨食袂出来。
2: 对。
0: 吼、哦，啊，但是一型、二型。佮添加恁内底嘅物件，等于带药引啦吼，啊，互你会当先骨长、吐骨长，啊，等若要开刀诶、啊，骨头咧烧磨诶，咧加四家计坐轮椅诶，吼、哦，啊，我著讲啊，袂拗翘
2: 诶，
0: 吼、哦，上今日啦，你著只要袂拗翘诶啦，吼、哦，你一定爱听，啊，手也袂悬诶，关节诶就对啊啦，健身生骨扎，健听听骨轮诶。今日你甲听这个节目，
1: 你脚一定爱凹翘，因为你爱行路，
0: 你爱
1: 爬楼梯，
0: 你爱凹掉的。啊，见大大一楼的，唔爱去公妈听烧香的，吼、哦，今日一定爱听啦，吼、哦，来，啊。
2: 来，阿姐吼，
1: 足叮当的声音，
2: 足叮当的吼，其实足简单的啦吼，咱讲吼，身为人吼，咱做人本底都爱活动啦，
1: 对，
2: 吼，啊，你要安那爱活动，人要活就要动嘛吼、嗯，你有法度叮当，都是有一个关键，都是你的关节。好关节按软 Q， 吼，才有法度活动。你敢那骨头用无效嘛？骨头靠骨头，你要安那行哒？所以你要爱活动，你自囡仔出世，伊开始学爬学行，吼，甲咱规个人安尼，爱有法度行出去去走。你拢爱安那爱有这个软 Q 的关节，啊，关节爱有够健康，有够软 Q， 伊的关键是啥？就是你的软骨。
0: 哎，
2: 要够厚啦！
0: 是，
2: 好、哦，你唔好看迄薄薄，咱伫骨头甲骨头相连的中，都是爱有这个软骨，好、哦、做一个缓冲。
0: 是，
2: 啊，你干那爱有软骨阁无够哦，你软骨甲软骨嘛未使相扣呢，
0: 迄
2: 中爱有啥？爱有骨相啦，
0: 系
2: 爱有一个润滑液底下，你伫跳的时阵才袂安那。合作会会疼，啊！不过这个物件会随着安那咱年龄的关系，伊是不是会豆豆啊？你逐天伫行，逐天伫行，伊是不是会豆豆啊？磨损去，
0: 好
2: 退化去。啊！不过你的食食脑正常，比如讲咱脑的补充，讲咱的软骨需要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讲啥？比如讲这个胶原蛋白，
0: 好，咱讲的
2: 胶原蛋白啦，吼啊！这个高胶质啊，吼，葡萄糖啊，你老滴补充，是不是伊都啊那无法都够再生回来？
0: 不过
2: 因为大部分啊那咱爸爸妈妈都知，咱少年的时阵搭档对档，
0: 哦，
2: 对咧甲地，你有可能食是无遐尼营养，加上你工课的关系，过来年龄的关系，退化了啊那，你的软骨愈来愈薄，而且中的那个什么？润滑液，迄、那个骨髓的所在，嘿，嘛慢慢的流失掉了。到尾啊，你感觉疼的时阵，就表示安那，你的软骨一个磨损到一个程度，你的骨头去靠骨头，
0: 是
2: 就是讲你中的骨髓拢无啊哦，迄、那个缓冲的所在拢无啊，所以你唔免跳，你干那行一步，要爬一站楼梯，你的骨头就受苦，你就会疼。
0: 卖讲咱人是肉体组成的啦，
2: 吼，
0: 恁厝的铁门，恁啊牛油无甲抹啦，
2: 对，
0: 你甲看拖到生酸。安洞洞啊，
2: 对哦，都、就是你的观念。
1: 咱房间门遐啊，你也无甲沾一滴油啊，伊迄个机咧关门机，靠，迄大声咧。
2: 对哦，对哦，对哦。啊，过来就是做一个特别，就是讲，咱吼规身躯，咱拢怎样讲？咱规身躯的器官是不是都是爱靠咱靠咱的这个血管那个血管吼，内底有血流循环，才有法度甲营养素送去这个部位。
0: 是。
2: 不过咱的软骨都特别啦吼，咱的软骨吼。是一个无血管的这个组织的所在，
0: 软骨组织无血管，
2: 无血管，
0: 所以讲营养分无法度送到遐，
2: 对，有较足困难的啦，所以伊爱靠啥，伊就是爱靠这个胶原蛋白，
0: 还
2: 有另外一个叫做 GAG 这个成分，
0: 嘿，
2: 才有法度，对，才有法度安那去补充到咱这个软骨，咱这个骨髓。

0: 需要的这个营养素的所在。你干那要靠咱规身躯的血咯，偏偏咱的软骨都无法度。
1: 对对。
0: 嘿，所以讲是安那，阮今日今仔要介绍的这都是安那，胶原蛋白大家拢知影，吼拢听过。
1: 是。
0: 啊，咱较有观念的知影讲有一型。甲梨形，
1: 吼、
0: 哦，咱讲一形是啊，那大部分咱就一个小姐妹妹食水啊，
1: 食
0: 皮肤水啊，吼、哦，要食皮肤 Q 弹嘛，吼、
1: 哦，
0: 都知影讲爱食一形的。不过其实咱的骨头嘛，需要啊那一型的这个胶原蛋白，
1: 是，
0: 伊甲咱的这个，像讲咱基础爱安呢，爱有硬架，
1: 哦哦，那个，
0: 嘿，对对对，甲你规个人支撑起来，
1: 迄、那个剃度啊啦，
0: 对，哦，
1: 剃度啊，爱先甲你度咧，你叫我都灌南啊，空白剃啊，
0: 对对对，都、啊就是迄个关了，迄、那个
1: 欠一项都未使，
0: 都未使。啊，咱讲异形是安那，咱规身躯这230地这个关节。你就是需要靠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嘿，给你做一个润滑，给你支撑，而且才有法度把这个营养的部分扩散提来咱的这个软骨的组织。所以讲，唔是干那一型，你个爱有二型。
2: 啊，二型，干那就咱讲的，干那阿门土啦，高哩咱咧边顶个高
0: 嘛，对对对，
2: 你干得去侵蚀啊，
0: 对
2: 不？
0: 你有法度弯翘，就是你的软骨爱有软骨，爱有骨髓，吼、嗯，爱、哦、有这个一个空间，和伊底下那避震器咁款。啊，这个时阵你若无这个胶原蛋白，你都无法度做到这个程度。
1: 对对
0: 对。
1: 啊，重点是咱这个物件内底的成分吼。
0: 对。
1: 啊，咱的二型的
0: 胶原蛋白，
1: 啊，是专利的美国专利啦，吼，
0: 各有德国的，各
1: 有
0: 韩国
1: 的专利啦，吼，啊，然后伊内底咱的二型的胶原蛋白，
0: 嗯，
1: 唔是干那二型的胶原蛋白，内底有软骨素、玻尿酸，啊，有葡萄糖胺。这个是唯一上难的嘞。
0: 简单来讲，就是讲吼、啊，是啊呐，咱唔是干呐爱有胶原蛋白，咱应该为源头，我以前做研究就是啊呐，我为源头去了解讲是啊呐，咱这关节伊退化的过程是啥，
1: 是
0: 哦，伊发炎，伊会痛，
1: 好、
0: 哦，过来伊伫咧西医治疗，伊是啊呐治疗的，
1: 对
0: 是啊呐，迄个部分拢无法都做甲到，
1: 是，
0: 你痛一直食止痛药啊，
1: 对，
0: 到尾啊呐，人讲因为迄个所在组织含起来嘛，像咱受伤有组织液嘛，
1: 是
0: 啊，无法都排出去，所以你就要去抽水，
1: 是
0: 抽到尾也无啊，都安那爱做骨浆，
1: 对，
0: 做玻尿酸，
1: 对，
0: 甚至即卖有一个较新的叫做做迄个 PRP，
1: 嘿，
0: 迄做一针类吼，15000到20000走未去，
1: 是
0: 差不多2礼拜都要做一届，
1: 啊，
0: 连续爱做三届，唔过有可能3个月了，半年了，你爱搁做，
1: 是，
0: 嘿，你敢靠底下有够轻，常常底下2万、2万、2万安尼做咧，到底无效，尾啊，那医生甲你讲，唔嘛是无法度呢，爱换关节，
1: 一定爱开刀，
0: 爱换都开刀，啊，像我家己阿姨就是同款，伊开刀过换过了后，伊几啊足侪年前啊，差不多要7、8年前换过了后。嘛是无较好呢，因为伊会感觉会硬。
1: 对。
0: 好、哦，所以讲咱个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讲你除了爱有软骨，爱有迄个骨髓以外，你个爱好你啊呐骨头收敛的迄个韧带、筋的部分啊，爱有够灵。所以讲有时咱的退化，除了讲你的软骨已经磨损，你已经无骨髓以外，就是迄韧带迄个筋的部分嘛，已经啊呐像球链已经没有弹性了，
1: 是
0: 弯未掉，
1: 好
0: 弯未掉。所以讲你的骨头甲骨头会受苦。
1: 所以讲小考的过程当中，加些爸爸妈妈啊，脚硬硬
0: 僵，
1: 啊，脚底会
0: 擦
1: 会点，
0: 嗯，
1: 啊，会麻，会旧筋，这都是因为拢你软骨磨损，
0: 磨损
1: 啊，只是所造成走路无在条扭捏，
0: 对，
1: 啊，袂凹翘，袂骨袂啊，袂坐啊，
0: 甚至我都讲啊，
1: 对，这都是对你软骨，因为我跟你讲吼，啊，人啥呐会生骨刺。就是你的软骨去要退化，
0: 对
1: 啊，咱这个脊椎啦吼，啊，咱的两骨消磨啊，啊，无这个软骨，无这个垫片，
0: 对
1: 啊，咱人爱有弹性哦，
0: 对
1: 哦，咱人啦无这个软骨无弹性，你甲跳咧多骨头多消融，弄弄断，
0: 你说背面
1: 起来，哦，这是一个原理啦吼，先让咱人跳咧会端起来。
0: 对，
1: 一个弹性，
0: 就是弹性，
1: 这就是爱靠加完两杯，
0: 对，
1: 爱靠这个垫片。啊，生这个软骨组成，伊甲你做一个保护、嗯，保护你的骨头，你的软骨愈用，你的顶骨就会愈用，
0: 是啊，
1: 这相对的道理啦，
0: 哈、哦，
1: 因为伊甲你保护你的顶骨弹性愈好，你的骨就无容易骨折，无容易啊断骨，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元素。
0: 对，
1: 啊，我常常讲物件，咱一定爱家己吃。啊，由咱身躯家己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
0: 生出来才是家己的啦。啊，无是啊，那遐侪人换过了后，换。

0: 过啊哦，搁复健啊哦，嘛是安那，嘛是感觉怪怪的，这样子啊，啊嘛是讲无法多讲足溜俩，都是因为迄个安那，迄个物件都是安，都唔是你的，不管医生甲你讲这是虾米材质的，有无哦，钛合金的啦吼，还是虾米的对不？哎，材质较好，较贵。
1: 哇，几包拢唔是咱家己的。
0: 哇，几包对哇，你开了十几万、二十几万，迄拢不是你自己的。
2: 对对对。
0: 那不是他的，你都无法度安那，你没有办法跟你融合的那个合而为一，你敢知嘿？
2: 我上有印象的吼，应该是伫咱屏东恒春啦吼。
0: 是
2: 啊，一个叫阿阮阿妈妈，阿阮阿妈妈，金阮阿妈妈吼，伊原本哦，伊八十几岁啊，
0: 是
2: 啊，已经。都脚骨拢磨损，拢长期拢坐轮椅。
0: 对。
2: 啊，即马个有当时啊，四脚椅啊，买个就习惯咧，切咧。啊，然后因厝的人看伊身体啊，佫真勇健，啊去做医生评估。
0: 对。
2: 啊，讲要甲换人工的，讲我八十外，我是要佮换甚物人工的？嗯、但是伊对伊家己袂行，伊本来是做活泼的少年，拢会去跳土风舞啦，有诶无诶。然后伊家己对伊袂行，伊家己嘛足艰苦诶。
0: 对。
2: 啊，但是找无好物件通食。
0: 嗯。
2: 啊，尾啊，听着我诶节目啊，然后已经医生甲安排要甲开刀。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啊，开刀骨头就对啊啦。
0: 对。
2: 人讲好运诶，着时钟歹运诶，着翻啊火啦吼。啊，那骨头开刀，你敢来当自信3%尔？
0: 嗯。
2: 我袂甲你骗诶，97%。啊，你爱家己用报的啦吼，医生无甲你保证的，我甲你讲，全国的对啊，你去开刀，你看对一个医生敢甲你保证讲，卖讲97%啦，90%以上有效的就对啊，你一个来甲我领10万。
1: 医生无咧敢保
0: 证，对，
2: 我就甲你讲啊，医生啊敢甲你保证，爸爸妈妈，你若骨头酸疼，医生敢甲你讲，伊两骨甲你开落会好，啊，关人工关节甲你换落会好，来，我甲你讲。对一个医生，甲你签保证书，签无你，你来，我甲你倒出10万。
0: 嗯，
2: 我伫节目顶讲的
1: 到。我拢倒出10万啦、啊，我拢总甲你出，我嘛不要紧。
2: 哦，对啊，我伫节目顶，我敢安尼讲，我就敢安尼做。你看对一个医生，甲你保证，啊，伊唔敢甲你保证的情形之下，你嘛是爱要开，开那赢，运气好，你拄好会行会走啦。
0: 是啊。
2: 啊，那开了叫失败，甚至半身不遂，哈、哦，亲像这个啊，单杠。啊，一个阿德兄，
0: 嗯，
2: 我阿你讲，本来也个会行个四脚，加个四脚椅啊，也个会行，叫医生开一个怎半身不遂，
0: 哦，
2: 系啊，怎中暑以后袂行，阿伯啊，我有报伊食咱的物件，食食咧，即嘛慢慢啊，一直咧生出来，一直咧恢复，
0: 对，
2: 伊安尼是感谢噶，哈、啊，伊拢讲因东港的东龙江的王爷讲太兴咧，
0: 嗯，
2: 啊，拄啊，互伊无意中去传着我的节目。啊，然后来买着我这骨头酸痛的，我的骨头酸痛，伊会甲买啥10项啦，吼、哦，啊，人伊真正认真食，
0: 嗯，
2: 骨力食，
0: 嗯，
2: 伊当时就对啦吼，哎、哦，足吐的哦，啊，我爸咪通过电话，伊讲按啊，一直干叫，嘿啊，找迄个医生，伊讲小医生袂行，无伊就要啊整整弄弄的，我阿讲吼，啊，医生嘛唔是刁工的啦
1: 吼，
2: 嘿啊，
0: 手术必有风险，
2: 无法度，开刀一定有风险的，阿姨嘛无法度甲你保证啊，
0: 嗯、
2: 我就讲啊，你若送会当甲你保对一个全国啦，吼、哦，我唔是咧讲医生无好，医生杂袂起啦，到尾若看到你小可无保，伊就要甲你开刀啊。啊无医生人讲第一做医生，第二卖兵，第一卖兵，第二医生啦。医生就是遮好赚嘛，因为无风险嘛。甲你开刀赢，伊也赚；输，伊嘛赚。甲你开无好，兼搁爱甲你收钱咧。
0: 嗯，
2: 吼、哦，讲实在啊，伊今
1: 日甲你病人上听医生的话啊。
2: 啊，今日开刀甲你开无好。搁兼甲你收钱，毋是甲你开无好钱免收呢？开无好钱照收啦。
1: 是啊。
2: 吼、哦，啊你看你大瘾头啦。
0: 无迄个有效退费。
2: 去迄、啊哦、种去开袂好，搁无一定保证你会好。
0: 嗯、
2: 啊，我甲你讲，我咧卖物件就是保证的，保证你只要你肯甲食，你用心甲食，耐心甲食。
0: 对。
2: 啊，只要我讲到对，要做到对，食到对，要互你好到对。吼、哦，啊当然医生有医生的医德，伊嘛毋是刁工的，但是我咧讲啊。啊，人的构造千变万化，啊，伊嘛无法度甲你控制，啊，这是唯一一个啊，咱无法度 去医疗的预防的所在啦。
0: 啊，所以讲，是安那讲，咱有法度，是安那讲有法度讲吼，江宏哥嘛愿意相信，搁家底只。

0: 我讲就是我之前甲嘉宏哥讲的，因为咱这个物件吼，咱除了内底，怎么讲八国联军啦吼，我拢用上好的这个原料以外啦吼，其实咱嘛有做过这个试验。我甚至有提起，阮之前是安那遮尼久的时间，都是阮一直滴甲美国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协会，想要去做这个临床的实验啦。临床就是讲，咱直接找遮真正拢有退化的啦，好准备要开刀的人，吼有滴食药的啊，注玻尿酸的啊，甚至是要换关节的人，咱就来做试验，试验啥？试验讲，哎、欸，伊真正有耐心在食，啊，阮透过照这个 X 光片。来甲看讲，哎、欸，伊是真正偌久的起这个反应，有啥物反应？哎、欸，我发觉到啥呢？哎、欸，即马食落了三十分钟，哎、欸，因大部分拢是啥呐？拢会疼嘛，会酸啊。结果因食落三十分钟了后，感觉呐，哎、欸，袂疼呢。啊，就表示讲我真正有去帮助伊这个抗发炎，让伊袂疼。过来嘞。食了三点钟了，阮甲照，发现讲已经特别咯，伊迄个磨损的迄个所在，迄、那个软骨的组织的所在，已经会开始豆豆啊生骨伤啊。三点钟，过来就是安那，伊食到三工，三工了后，伊的软骨开始长出来了，好开始长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安那，伊是伫咧咱目前西药的部分完全无法度做甲到的。咱西医的部分就是安那，互你止疼，吼，互你袂疼。啊，你啊无啊甲无的时阵，我都甲你煮，煮甲无法度甲你换。不过，阮这个胶原蛋白唔是哦，因为我内底加的配方的这个完全的这个黄金比例的关系，有法度安那，除了消炎止疼以外，三点钟你有看到迄个骨髓开始生出来啊？一开始有骨髓，你都袂小哭噶嘛？过来三天了久了，哎、欸。软骨嘛开始生啊，所以你只要有耐心，一直吃落了，你迄个软骨规个生出来，骨髓嘛拢达滴了，你当然都唔免阁去换关节啦。
1: 嘿，
0: 所以讲唔只有法多加红哥来。
2: 啊，你生出来了，你的脚骨都烂。
0: 就是自己的了。
1: 啊，最后你关骨折、脚骨折、脚头乌啦、手后飘啦，
0: 哈、哦。
1: 啊，
0: 筋络。甚至是你咱的两骨的所在，嘿，起码这些人拢有迄种椎间盘突出。
1: 啊，椎间盘突出。
0: 对，都是
1: 骨刺的啦，哈，即系软骨磨损。
0: 是，
1: 今日做一届啊，你只要
0: 肯甲食，
1: 特别甲你解决啦。啊，三十分甲你止疼。
2: 啊，咱这生不出的爸爸妈妈爱注意，为什么？你就是咱平常时无给润滑液，
0: 对，
2: 你要甲对边啊突出去，迄就是你爱注意啊。
1: 啊，咱这今日粉的吼，全国都对啊，会当甲你增加剂量相关的，一包3.5公斤就烂啦啦吼。一般外口咧蒸拢蒸2.2公斤，
2: 差不多0.2到1.8秒，
1: 对，那上济蒸到2.5啦。
0: 而且有诶，就是单纯干那胶原蛋白尔，你干那食胶原蛋白是安那有诶人讲，奇怪食干那也无碰着，也无撩拧着嘛，是继续疼。所以讲，唔是干那，
2: 是外口诶妈妈是拢是胶原蛋白
0: 一样
1: 咯。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你甲买等于三十分食，你也无止疼。啊，三天若无软骨生，我来你讲啊，你得甲食一段时间，我保证你唔免去换软骨啦吼。啊，互你即个软骨骨折会疗灵啊，本来袂拗翘，即嘛互你拗翘袂去痛疼。今日拄啊，我讲吼啊，这也是新明冥冥之中安排，我拄啊咧办
0: 啊
1: 周年庆啦吼。
0: 对。
1: 啊，我就讲啊，
2: 但
1: 系我诶听友啦，差不多300个人为着食这个产品，无去挨刀啊吧。啊，即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啊，我敢若讲头拄我凊彩念啊，要念二三十个啊，讲着敢若最近啊，因一直咧讨的原因，就是讲啊，骨头拢生出来，原本医生要开刀的，拢已经冻落来无开，啊，慢慢啊咧生，啊，即马咧找无物件，咧赶紧，啊，我讲赶紧嘛无效，吼、哦，因为都欠一人物件。我都无在
0: 的，因为我这一定拢做过研究的，我袂使欠任何一项。
1: 那像我一台车拢装做好啊，啊我无去四十年啊，我都无在的袂去晒啊，
0: 袂晒去，
1: 吼啊今日拢链啊吹着啊，要互你会当晒，会当行，会当走，会当爬楼梯，袂搁再脚骨会残。一点，每个再卖古卖啊，连穿裤都卖穿啦吼，手尾又不拉只又拉链都无在了
0: 又，
1: 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互你会古会啊会白吼，尤其真侪人过去去爬山，即嘛食咱的家园两爬就对啊，愈爬山脚骨愈用吼、哦、啊，因为伊会当你愈加活动啊，伊骨髓就愈加有甲你生。啊，你
0: 食，
1: 系啊，你得爱愈食运动，伊会互你生愈紧啦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 这欠足

0: 久诶啊吼，即无赶紧啊，我今日等诶物件阁无通卖啦吼、欸，啊，今日咱就直接来进攻去啦吼，啊来。啊，
1: 我知影在周年庆啦，
0: 今日周年庆啦吼，咱零可贵啦吼，啊，今日咱的原价啊，一克啊30包啦吼，啊，咱的原价恁是定偌济？
1: 2000块
0: 啦吼。
1: 我安尼迄个料安尼等遮尼久，等甲来唔过，我拢无甲恁去，嘿，头家有交代啦。
0: 啊，头家有交代，啊，2000我嘛卖甲你出价啦吼，啊，但是恁已经讲欠遮久啊。应该需要讲一个道歉啦吼，啊，今日这个道歉，我无甲你，我无甲你出力，就给我100组啦，吼，都一个道歉尔嘛吼。
1: 是是是 ，OK 啊，冇出咯，
0: 100组，哦，一克啊2000，啊，这外靠，
1: 这应该啦，我应该做的。
0: 因这外销的哦，吼，这拢咧外销国外的一挂运动选手。啊，尤其像因咧田径的啦吼，咧、
1: 啊、
0: 跑步的迄指定爱食，因为跑步吼啊，因这关骨仔拢爱足紧的，
1: 都有迄种球队的，
0: 吼、哦，甲球队的啦，
1: 吼，咧
0: 拍
1: 篮
0: 球、篮球的这吼、個，
1: 啊，像迄种跨栏的那种竞赛，
0: 爱食的，
1: 对，
0: 吼、哦，只要用着关骨仔，用着这所在，拢一定爱食的，全世界。啊，拢指定因的处方就对啦，吼、嗯，因、哦、当时因内底这个博士，
1: 啊，这
0: 因这个博士英语名我袂晓讲啦，吼、嗯，啊，会当甲一型、二型，然后佫谈着所有的专利，有德国的专利，有韩国的专利，
1: 啊，美国的专利，日本的专利，对，都、哦就是拢在
0: 这内底拢佫有谈透明质酸，重点是，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恁、嗯、要买胶原蛋白，
1: 对，
0: 吼、哦，我唔敢讲。全国，我单阿我啦，你只要全世界，吼、哦，因为这产品唔是个，这个原料唔是单阿我有嘛，别人嘛摕会到，但是真贵，无人愿意担。你只要要买胶原蛋白，你也甲问问内底有 GAG 无？
1: 对，
0: 吼、哦，只要那有 GAG， 佮、
1: 有蓝条，
0: 我只爱成分，你就会使甲买啊。但是真歹势吼，这外口咧卖一克啊，上少3000，我敢安尼甲你保证，因为这种物件食一包都有感觉。吼、哦，啊，食第二包就开始咧，甲你生骨浆啊。
1: 嗯。
0: 第三包就开始咧，甲你生软骨啦。嗯。吼、哦，这半点钟就要互你止疼。
1: 啊，
0: 今日一克啊2000块，我甲恁讨100组啦，
1: 吼、okay。
0: 但是你欠的道歉100组无问题，恁头家欠完的道歉，甲我拖将近要一年的时间。
1: 找头家。
0: 无这个产品的话，啊，我做周年庆。
1: 系。
0: 啊，恁头家，我看甲送一下啦。哎呀、啊，你代替
1: 恁头家，
0: 系啊，
1: 我代替阮头家签名呢。
0: 系啦系啦，你代替恁头家送一下。
1: 啊啊，伊也送到，唔到要减半，因为伊个送一盒啊，咱本地100嘛，咱即马就要变50组啊。
0: 伊送啥啦？一定要减半，啊啥啦？伊袂当送100组。
1: 因为伊无人无伫家，我都无都可以管咧。安尼
0: 好。
1: 伊咱原本100无啦，安尼嘛合理嘛，因为咱都我炸100组啊，啊伊送嘛，伊送是毋是在对家落迄落？啊，无我就爱搁甲补啊。
0: 安尼就50组啦吼。
1: 系啊。
0: 系啊，安尼我就卖甲你勉强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周年庆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大家食较贵的碗桥啊，大家会当爬楼梯。
1: 我都跟你讲，妈听拜拜啦。
0: 卖建大，卖建大，带一楼啦吼。啊，我今日长辈时代30包，吼，一克啊啦吼。吃一包30分钟，甲你止疼；3点钟，甲你生骨伤；3天，甲你生软骨。吃我阿你讲，吃3个月，你唔免阁去换人工关节，用少的少，甲生甲有快，比囡仔咧大个较紧，会当互你软骨生甲用少的个时光看会出来。这因伫实验室试验，甲无爱试验啊！爸爸妈妈，袂拗翘，袂久袂啊，
1: 袂
0: 起来，袂翻身，袂冰冰，脚骨的擦一点一麻就对啊啦吼，迄拢是椎间盘影响着，对着神经，对着神经，你的软骨拢不顺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今日买一盒，是那个营养师送一盒，我今日做周年庆，大王家你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2000块，长辈时代，总共90包，只要你骨头生了下来，没话多少钱。
2: 我想要问讲，蕉园大

0: 来是不是有在护风抚墨食品？
1: 对对对对，哎，好，这边叫我告诉你啊，哦，来这边来来来，准备时段，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块，全台湾你买袂着，一型二型的拢给你乱做，来你先打钱。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啊、哦？来，别别别，来，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啊、哦？
2: 哎、
1: 欸，
2: 嘉豪，
1: 哎、欸，
2: 你
1: 刚
2: 刚讲的那个胶原蛋白，我有买几多？
1: 来，等你行咧吼，啊，来，中北时段，敢那五十组尔，做周年庆较有啦吼、哦。今日我阿你讲，丹宁可贵啦吼、哦，啊，管理大哥。来个胶原蛋白哦，好来等来行咧啊，哎，来等来行咧啊，中北时段哈啊，今日咱的胶原蛋白，你别顾别啊。
3: 你听我讲一个啦，起码欠这久的时间，重点咱大组直接来。
1: 大
3: 只大只老虎这物件吼，哇！你讲咱这爸母啊，四十岁以上，恁拢一定爱食这。四十岁哦，看恁敢有是四十岁？恁老四十岁以上，恁就是爱买这当来食，吼、哦。
1: 我话你讲，恁骨咧
4: 退化吼，卡拉卡拉吼，生生听听就表示。
1: 恁骨咧退化，走路生生白白，奇奇怪怪，
4: 吼、哦、
1: 啊！你就赶紧，啊！今日我话你讲啦，营养素既然有来啊。啊，咱大组的就今日做一届，给我五十组啦。你细组我五十组，大组的嘛五十组。
4: 啊，大组的。
1: 来，喂，你要来买胶原蛋白哦。来来来来来，
4: 大组的嘛五十组。大组就两小组嘛。
1: 嘿，两小组。
4: 啊就安尼啊。
1: 无啦，啊两小组你欠阮这个道歉。啊。
4: 对，我真正就歹势啊，你欠一个遐久。
1: 你甲送起来。
4: 啊，无咱。我送啦，我送啦，啊，就安尼五十嘛是五十组嘛，唔好啦。
1: 啊，无咧。
4: 对啊，咱小组的五十组，大组的我已经搁送，我小组送大组嘛送，所以大组的大组二五组就好啊。
1: 大组二五组。
4: 对啦。
1: 安尼大组的今日就是四千块六盒营养素送一盒，阮头家有交代哈，做周年庆加送一盒，八盒四千块，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哦，这个介绍你全世界无得咧啊！来上面那些，来个胶原蛋白哦，来点那个，来维六，来做妈妈的胶原蛋白哦，来点那个，来维六的胶原蛋白哦，来点那个，来维六，来维梅花大姐，来个胶原蛋白哦。
0: 妈妈给买的。
1: 来维六，来啊，电话都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你脚骨袂骨袂啊，袂拗翘的，来医生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0: 嗯，
1: 来这里讲咧，来位这个黄兰姐要胶原蛋白哦。
0: 对啊。
1: 来这里讲咧，来位这个来位胶原蛋白哦。
5: 好。
1: 哎，要胶原蛋白哦。来这里讲咧，来位这个要胶原蛋白哦，江老大哥。
5: 嗯。
1: 来这里讲咧，这周年庆只有三个八啊，来位这个要胶原蛋白哦。来这里讲咧，来位这个丽颖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5: 嗯。
1: 哎，来这里讲。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2: 嘿，要胶原蛋白。
1: 来维六，来要胶原蛋白哦。
2: 嗨，对
1: 哦。我袂啊，满山满甲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0: 喂，
1: 哎，来等来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家园两爸要甲你生软骨，可你会当生骨少，透骨少就对啊啦。细组的一盒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十条的啊！爸爸妈妈，
4: 一包三点五
1: 公斤的就对了。嗯，两小组六盒去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原来你讲这连本钱都无够，爸爸妈妈，吃一个唔免开刀，吃一个让你脚骨了翘就加得啦。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5: 来要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这边讲的哦，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啊，来维六胶原蛋白哦。等等下咧，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水龙呀，来等等下咧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来等等下咧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今日你即届无买，等一等啊，来维六苏联大姐要胶原蛋白哦，来等等下咧，阿妈你讲，你一天吃一包三十分钟，要甲你止疼，三点钟要甲你生骨伤，三工要甲你生两骨啊，来谢谢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
2: 你无啦，
1: 来来来来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今日你要会拗翘，手会压悬，会举会压，会坐会行，来喂喂你，
0: 来
1: 做一下大姐，要胶原蛋白哦！来电话挂了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你若爱开刀的，你今日晚上去开刀的，陈太太，来，就来叫蛋白啊。

有胶原蛋白啊、哦！来，等等等，来回六，来正文大哥，有胶原蛋白啊、哦！来，等等等，来回六，正文大姐，有胶原蛋白啊、哦！来，等等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家庭电台刚相差无啊，今日这档你哪个无？反正爱搁等一档啊啦啊！电话恁家己卡，细组的五十组，大组二五组尔。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10: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林本电台855千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2: 啊，这我敢若上至少予300个人以上啊吼，加防进一点仔力量，本来300个爱换人工观察的，伫阮的会员内底，因为食这个加完两杯，唔免阁去换观察，会久的啊。有的已经3-5年唔捌爬过楼梯啊，食咱的加完两杯，食无3礼拜，会爬楼梯，会烧香，会当爬去你楼顶看伊的公妈，会当行路，甚至我阿你讲吼，啊，像我头拄仔讲的，恒春东港的原本拢坐轮椅，廿四家家拢无咧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分钟要甲你指定，三点钟要甲你生两生骨折，三工要甲你生两骨啦，吼、啊，我咧讲啊，全国干阿一支尔。

0: 国的专利啦吼，八国联军，我跟你讲，一型、二型，所有的胶原蛋白，以及蓝调、玻尿酸、蓝调葡萄糖啊、蓝调软骨素，全国干那这支产品做会到。今日东北时代，我为着做周年庆，我讲你一定爱来我卖，啊，这真正心明之中安排的啦，太侪人家来咧印。我刚刚讲印的超过500个，但是我做数偏偏无阿多多阿济。爸爸妈妈，你要会鼓、会压、会骑、会行路、会跳舞、会爬山，电话你较好通啊。来，为你王太太要交换两瓶哦，来要胶原蛋白哦，来就来甲你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爸爸妈妈，东北时段，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这个胶原蛋白你若买无着，今日我甲你讲啊。今日你甲买小组的开20元，吼、哦，啊买大组的你一天开16元，啊我来你讲，你若真正袂行、袂久、袂下啦，你无16元通开就对啦，开16元会当互你免去开刀，开一届开几十万的，你无16元通开，你卡电话我到尾互你吃。16元我甲你开啦，来位你要赵雄大哥，
1: 你好你好，
0: 来你要来买加完两瓶哦，
1: 你是
0: 我要本人来等你个哦，啊，东北时段，今日小组的一客啊，30包，买一盒送两盒，3盒2000元，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2盒，周年庆就送2盒，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我讲啊，袂久袂啊。要生骨长、吐骨长，尤其你两骨椎关拔脱出，你有生骨刺的，你只系软骨磨损的，得脚头乌青青，要行路无在条，行拢爱破啦，压四脚架压椅压压，坐轮椅的，今日拢总有机会要换人工关节的，下万下来啊，来位了，
2: 对，
0: 嘿，来洪妈妈，
2: 来胶原蛋白，
0: 来你早做四周。
2: 买大
0: 组诶，买大组诶吼，有
2: 买过无？诶，有啊，我进前吼，头头乌拢会磕磕啦，拢会安尼直接
3: 掉咯。
2: 对，啊，我就是吼，买一组电话嘛，买一组大组诶啊。啊，是啊，吼，真正食无，差不多一礼拜尔，就无听到迄个声啦。
0: 啊，就拢无啊，来来，来，为了你做阿妈，做阿妈，来，
2: 你个胶原蛋白啊，
0: 你个买过无？
2: 无啊，我食得久啊咧，袂歹呢。
0: 食了袂歹，安那袂歹。
2: 我是那，我较头乌嘛是，因为无久啊，食诶会久啊。
0: 即嘛食了会久啊吼，即大
2: 只诶。嘿，啊我是那，你有下头痛，下讲伊脚头乌会疼，我嘛用迄个食，
0: 食了
2: 讲袂疼。就这讲袂听，
0: 咱这真正赞的啦。
2: 我今仔有在运动，我爱食。
0: 多谢你做大姐哈，
2: 好啊，多多哈。
0: 来来，你等那个，真正人叫来请那个，来去叫人蛋白哈。
2: 哎，你多多哈。
0: 来来，那个皮筋啊。
4: 高啊！我讲你哦，这卡底哦，有得那吃久无？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胶原蛋白，你个光阴卡来，你要不胶原蛋白哦？
5: 当要。
0: 哎，
5: 我问者，我最近运动咯，迄脚头尾有声音，实在敢会
0: 使？迄声音奇奇怪怪，噗噗的，吃三工就袂啊！伊互你三工就会当，甲你生骨长，甲你补软骨，你就是骨头小块磨损，啊，韧带小块袂了灵，骨甲骨小块才会奇奇怪怪、奇奇怪怪，你甲下一组等于两面就好啊！哈，等来夹咧。啊，来位你好，恁老妈妈，来你好，要胶原蛋白吼，来等你个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甲你讲啊吼，今日真正有够重要。
6: 来，等爸爸妈妈，我知影，咱这爸母啊，今麦做数，大组的拢无半组啊，小组剩2组，安尼无啊？最后2组哦吼，小组的。大
0: 桌
6: 无
0: 八桌
6: 啊！
0: 啊，最后那边啊是啊，
6: 哦，啊太过毛呗！你我爱我大桌是咧骗囡
0: 仔，我转过啦，
3: 我
0: 转过咧。我来你讲啊，
6: 我紧啦，我紧啦。
0: 啊，今日咱的这周年庆啦，吼啊，这周年庆爱和大家拢笑有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目睭见证诶，我上少这一年来，和300个爱换。 卡头乌换人工关节嘞，食这个胶原蛋白唔免换啊，做玻尿酸呢无去咧做啊。啊，我你讲玻尿酸未使一直做哈，好啊，我咧讲啊，大家拢食了。该爱去开刀的唔免开啊啦，未久的像他都爱你做妈妈，本来未久即卖久啊啦。孙阿公脚头有会疼，食了即卖未疼，迄带冰冻新恒的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电话进拢满线，无人敢接。来，我你讲啊，警长，今日银行师傅，咱今日来啦吼，啊，咱两个共同做主。啊，共同来承担啦！上届你要共欠一单，啊，恁应该会共回息的，我陪你做伙共回息的啦吼。咱四组今日佫加一百组，系啊。
1: 啊，无咱好啦，咱做伙做主啦吼，啊，莫加较济，还是各五十就好。
0: 各五十，安尼拄好到一百组。
1: 我已经对。
0: 啊，写完嘞。
1: 写完都无啊，写完。
0: 写完都无啊，安尼四组定义就是最后五十组就对啊啦吼。啊！那大组的，
1: 大组
0: 的，我五十组。
1: 无啦，嘛是同款啦，我搁出去五啦。
0: 大组
1: 同款都是五，咱就是安尼，甲拄只同款啦。我即马四组的搁五十啦，安尼好不？
0: 安尼较公平啦，吼，因为好，安尼今日公平起见，因为咱第二点钟有听友打加入的，无通写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真正甲你欠一年，
1: 吼，
0: 有诶，安尼都无食。未了零啦，
1: 无
0: 在条爬楼梯，无在条行路，无在条去公园啊运动。啊，我甲你讲，换人工关节医生啦，甲你保证会好，你去换。啊，
1: 那
0: 无今日爸爸妈妈，小组开二十块，一工一包开二十啦，大组一工一包开十六块。啊，你若真正有带着这镜头，未久未啊，你无二十块，你敲电话来，加红咩互你吃？电话空不空空，空不空不。四组的一千啊，送两盒三盒两千，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六盒送两盒八盒四千块，中辈时代开两千开四千，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骨头，让你的骨会啊会坐会行会爬山会爬楼梯，未搁再艰苦，安尼就解答啦，唔免偷刀阿爸啦哈，来维六，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3: 我想要想问一下，
0: 嘿嘿，来你请讲。
3: 我阿公有咧爬山啦，咧爬山啊，做食这有效。
0: 食这保证有效啊，爬山食这强化伊的软骨，吼伊脚骨的凹翘，甚至会当
1: 骨。
0: 好，来你等一下咧哈，来维六周总大哥，来维六周总大哥，回来滴，要胶原蛋白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啊！来等一下，我就讲啊，今日你一定爱买，今日你买无着，你就无菜啦。来维六，
7: 我做爱水的，我要
0: 再食胶原。好，这里爱水，食胶原蛋白，这一型二型的，不兼把你把你顾水、顾皮肤，兼把你顾软骨，一
1: 兼
0: 二顾，同哪兼四顾啊？不是干那把你顾皮肤尔，
1: 皮
0: 肤一定会水，骨头会用。安尼就计，咱个那皮肤水无好啦，啊皮肤一定会水，因为有硬型的胶原蛋白甲脂型的，吼、哦，来你等一下咧，啊来维六美纯大姐，
8: 胶原蛋白，
0: 来等一下咧，啊全国就对啦，会当摕到遮济国的专利，拢甲南州位都啊干啦，阮集中生物科技有尔啊，来维六水准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吼，来等一下咧，啊我就讲啊，买过搁再买啦，来维六，来维李太太来要胶原蛋白吼。
9: 嘿嘿，我头先有，我今仔时要甲你讲，甲
0: 迄个
9: 我
0: 迄个。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买一盒三十包，3.5公斤哦，咱装上大包的。我甲你讲，食半点钟都无止疼，食三十分无止疼，食三点钟无甲你生骨张，食三工无甲你生软骨，关键体型你直接甲淡掉得啦。来，维六，来先听我。
10: 喂，
0: 来杯胶原蛋白啊！
10: 请问一下，你那个是素的荤的？
0: 胶原蛋白是
1: 荤的，胶原蛋白都是荤的。哎呀，
0: 胶原蛋白不熟的，三碗来中有胶原蛋白熟的，给你变的。
1: 对
0: 啊，好，来维六，来杯胶原蛋白啊，请坐大哥。
11: 啊，
0: 来
11: 点那个
0: 啊，来维六，来光妹大姐杯胶原蛋白啊，来点那个，来维六再点咩啊？来杯胶原蛋白啊，
11: 要够不？
0: 来点那个啊，来维六杯胶原蛋白啊。
12: 嘿，我们一组四千的迄种啊，
0: 四千的啦吼，四千的，今日两小组加上两盒八盒，我甲你讲，嘿啊，八盒才开你四千块，会当予你厝的人食较骨的凹翘，会爬山，会爬楼梯， 吼，会久的啊，会坐会徛啦，吼，来等等下咧。
12: 哦，多谢。
0: 好，来，喂，你好，来，永旺大哥。

0: 哪位胶原蛋白哦？
1: 哎，
0: 哪位胶原蛋白哦，妈妈？
1: 哎，
0: 等一下，啊，东北西瓜，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胶原蛋白你若买无着，你晚些去等一等，卖去甲我怨叹啊哈！啊，今日我无甲恁限组数，吼、哦，恁要买一组、两组、三组，我拢无甲恁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写完就无啊！啊，来，维六，
2: 啊，
0: 来，这些都是胶原蛋白。

0: 好啦齁，这个产品真正好了啦齁，来电的比主妈妈多参加啦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我就讲啊，我敢甲你保证，你未久要吃你的久，未啊要吃你的啊，未惊路要甲你吃你的惊路啦，来回了，小陈大姐，来你要胶原蛋白齁，系我教人本人。
1: 啊，我是讲吼，我来讲，我来
2: 叫。
0: 来
2: 六
0: 千
2: 六
0: 千。
2: 来，
0: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你
3: 无买，唔知要去等偌久啊？来，六小姐。
1: 哎、
3: 欸，
1: 你好。
3: 来，要买胶原蛋白吼。
1: 哎呀，你
3: 大。来，喂，你好，郑叔大姐，
1: 你
3: 胶原蛋白吼。
1: 我要订两组大组，拄好讲一组。
3: 六百块呢？
1: 唔是，我以前就八百啊。
3: 啊，食了好无？
1: 食了真好，啊，我拄好做两组啦。
3: 安怎食好？
1: 啊，我就去你的。卡头有去国桥的生田，啊，就直接就转过去啊。
3: 直接就转好去
1: 啊。哦，啊，我今嘛吼，拄啊做文一组，啊，不过做文一组。
3: 等足久的啊，吼。
1: 啊，等足久啊，对啦。
4: 太贵啦，
1: 啊，够迄个迄个。
4: 先休息，休息。
1: 学堂嘛，等足久啊。
3: 哦哦，迄个没来啊哈。
1: 嘿，迄个来就过来叫，啊，今嘛我变两组大组的哦。
3: 这物件真正有够赞的，这大侪人要去开刀，我讲才三百个人要去开刀。食咱自己食食也无去开啊！
1: 哦，食自己就好，这交完等真久啊，你知无？
3: 吓，啊，就几年无。
4: 对对，大姐，
3: 拜托。都像这样关掉，都不再掉车啊！
1: 对对
3: 对，啊，正主大姐，你准备个来哈，正主大姐。台北的正主大姐啦，哈，这新北市头城来位了，新台吗？
5: 哎，这人蛋白多少几多？
3: 来对对对，啊，来位了，来啊，这啊，要这人蛋白哈。
5: 嘿。
3: 嘿，来，你多少几多？
5: 多少嘞？
3: 嘿，我问过。
5: 有嘞有嘞，啊！咧以前咧爬楼梯咧，脚咧爬起把头挖落来起曲曲啊！啊，姐姐咧有改善，改善真好啊，真对啊！
3: 这个秘书阿姨哦，啊，本来伫前阵时间咧太医啊，
5: 系啊系啊系啊，
3: 原本无食咱的产品已经退休啊，啊，即嘛食咱的产品食食咧，拢无爱退休，去要带孙啊到太医啊，哎呀，
4: 容易容易，哎呀，有作用咧上好啦，
3: 哎
5: 呀，有啊，啊，啊，这我多咧，啊，姐姐咧有发用啊，
3: 这种资源其实这是前阵的时间啦，吼，来一个来一个啦，来一个咧，
0: 啊，来位六方子大
3: 姐，来个胶原蛋白哈。
5: 哎、
3: 欸，来等一下，
0: 来喂，
3: 你有卢大哥的酒卡，来你再过来啊，哇，来啊，你酒卡，等一下嘞，
0: 啊，来喂，你来，
3: 光大哥来杯胶原蛋白哦，
5: 嘿嘿，
3: 来
5: 嘿
3: 来喂，你换你大哥，来杯胶原蛋白哦，
6: 你高雄来啦，
3: 我高雄本人，
6: 啊，你来有五楼，
3: 五三。
0: 来来啊！胶原蛋白，今日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家宏真正用心的，我讲你是周年庆，无论安怎，你去叫船家己去晒就对啦，你就爱甲这人原料再等来给我做给我，因为我共欠
3: 太久啊。像他个郑叔妈妈讲，伊食甲有够赞的，本来袂久袂啊，袂起来就大哥。来，这个要胶原蛋白哦。
5: 哎，
3: 到头啦吼，等来来林叔妈妈，来要胶原蛋白哦。有买过无？
1: 较早捌啦，啊，我什么喜欢食几下行呢？
3: 食几下行做伙食，愈赚
4: 愈多
3: 啊！来，你要做卢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
5: 喂，
3: 要胶原蛋白哦。
7: 来，赖大姐。
0: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然后咱的胶原蛋白，
3: 你定爱买对啊。啊，来，你要来找赖大姐。
7: 加嘞，
3: 来，要胶原蛋白哦。哎，
5: 谢谢，
3: 欢迎那个。
0: 谢谢，今日我阿你讲。啊，
7: 六千六千，
0: 今日一盒就对啊啦，三十包，两千块啦吼。今日就对啊啦吼，今日两小组六千，两小组四千，佮加上两盒八千，甲你八盒摕到四，用四千块摕到八盒啦。我已经电话满数满到我袂晓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细组五十组大组的二五组写完就无啊，这欠一单啊，未久未啊，未起来。喂，你好，文武大哥。
6: 啊，你好，你好啊，大家在做啊。
3: 啊，你那卡坐电，你坐那个。
0: 来，长辈时代啊，今日你电话赶紧的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我未甲恁
3: 骗的。今日这个胶原蛋白全国第一，啊嘛无人未再少的来，你好，文武大姐。来，你要胶原蛋白啊？对对对，来，喂，你好，来，天亮大哥要胶原蛋白啊。
6: 那么有几多只？
3: 胶原蛋白粉嘞，甲做来吹到落嘞，就加起来泡水嘛，加起来。我甲你讲，看你酸甜的程度，你若敢食保养，是讲一包就好。若袂久病啊，袂坐袂徛，一讲食两包至三包。
6: 哦，谢谢，
0: 好，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

0: 今日就对了啦。咱这个胶原蛋白，你买无，你以后卖搞反弹啦。来，郭金大哥，哎，郭金大哥，胶原蛋白哦。啊，我就讲啊，哦，太济人学了这个物件嘞，来，吼，我就讲啊，卖爬山的爬山啦，卖旧的即卖旧啊啦，卖穿裤的即卖会家己旧的上便所，家己牛裤的冷裤的穿衫，来了小心大姐，哎，大哥来了，要吃蛋白哦，来电来叫你哦，啊，我就讲啊，我刚刚伫即一两年的节目啦，一支胶原蛋白，吼，上至少300个人。本来爱去换人工观察，唔免去换啊。吼，啊，我就讲啊，一个月上少30个人以上，卡电话来你退啦，来回了美食大姐，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来回了经理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来，啊，我就跟你讲啊，今日让你开小钱一大杯，来回了吴太太，来要胶原蛋白啊。
1: 胶原蛋白，
0: 来回了美食大姐，要胶原蛋白啊。哪位胶原蛋白呢？哎呀，等等，阿麦听垃圾哦，来听垃圾哦，你今日你得买无啊？今日干那50组、4组的，剩最后50组，其他剩几组我唔知，大组二五组，电话0800080001081啦，吼，来分年上听无的，哎呀，吼，来这边胶原蛋白哦，来等等，来位了雨秀大姐。来，这个胶原蛋白啊、哦！喂，要胶原蛋白呢？
2: 线下，
0: 哎，线下了哈、哦，今日电话啊，恁爱听卡，
3: 我嘛想要，我想要甲爸爸妈妈补充一下吼。其实咱这吼粉的最重要，是咱若要选粉的，你若去食外口做些啥物胶原蛋白果冻的啊，吼也是恁的，其实迄伫迄后段吼，迄杀菌落了，其实你等于都无食着啊，对，无效。好、哦，所以讲唔是啥物物件，拢爱用吞的啊，用果冻，咱这个就是爱食粉的，你才有法度安那一边中，对哦，就是爱有安尼。
0: 我你讲粉的，一保持伊的活
3: 性啦。好、哦，你若无伊的活性，你食到快些嘛，赶快。
0: 你若食死性的都不好啊。来，医生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
2: 哎，
0: 来这里，来回了，来要胶原蛋白啊，先听伊话。
4: 对啊，
0: 一大组
4: 了没
0: 有？大组的，今日两小组，六阿四千减上两阿八阿，卖你四千，你有惊到无？
4: 对
0: 啊，会惊无？大组的八阿，你是无在听？你是拢在听啥？电话个？来回了，来张太太，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个，来回了，注意大姐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个，啊，我就讲啊，卖久的，卖惊路的，脚骨卖拗翘的。建大住一楼的三五栋唔捌去甲公妈烧过香的三五栋唔捌行出门的建坐坐轮椅建牙牙四脚架，啊无脚骨会点会残的，会麻的就对啊啦。电话关机沟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妈妈。
4: 干妈。
0: 嘿，妈妈你好。
4: 啊妈，我先甲你讲一下吼，你一百我就是食一桌。啊！你是正好教我下啦，
0: 嘿，教你下吼。
4: 我底也袂溜沙，袂溜胶吼。
0: 嘿，
4: 那些就先去做了，叫我外孙啊，甲咱娘、甲咱姨安尼啦。
0: 啊，袂溜沙，袂溜胶，就是你这个关节有无？
4: 哦，伊无啊，就是你啊，对啊。关节一个在讲啊。
0: 关节袂了了。啊啊。啊啊。
4: 你啊，孙啊，你帮我食几多条？
0: 哎呀，啊
4: 啊。
0: 阿婆，你买
4: 个。用两撮大撮来好
0: 无？鹅肉就好，袂一定爱买呢。
4: 无啦无啦，迄囡啊。那是你搞讲，哎呀，给他弄了，阿哥，我大姐，我做弄下去了，做阿点哦，
0: 嘿嘿，
4: 我做弄了。
0: 我是讲啦，那
4: 我弄下去，你们老板拢给做出事的。
0: 我是讲啦，出哪个屋的鹅肉都好卖的啦。
4: 我刚才刚才，我你爱搞起来了，出的我无搞起
0: 来。好来来，电话叫你好，来这个老客气啊，
5: 来喂六，来玉祥妈妈，
0: 来喂六。来一杯胶原蛋白哈，
2: 真
0: 的啊！来一杯，再叫妈大嫂大哥。来一杯胶原蛋白哦，你不收卡？
6: 大声一点，我先无啥听。
0: 来一杯胶原蛋白，你不收卡？
6: 我卡掉，还是我得大刷掉不？
0: 哎，那你等下你好，来东北西刷，爸爸妈妈，来一杯陈大哥。
7: 有啊，
0: 四刷
7: 是
0: 我这。四刷2000块，三买一拉送，买一拉送两拉三。这拿的冷清啊啦，哎呀，来家的哈，来为这个美华大姐，
8: 大竹的，
0: 大竹的哈，来行的拢会晓买大竹的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甲恁讲，今日别行无买不要紧，胶原蛋。

0: 明白，你一定爱买，这八国的专利就对了啦吼。卖骨卖啊，卖这卖吃卖生软骨嘞，今日甲你生骨少生软骨，来回了。
1: 我伊是一组大组的。
0: 你买过偌子的妈妈？
1: 哦，我买太济，我买了阿弟弟，我想讲买买上少，最后买起来扛啊。
0: 阿个是这招，你有吃有效无？
1: 有袂，我也袂歹啦，还是我病情伤艰苦，伤济，安尼体重那袂歹，介好啦。
0: 你个病情伤艰苦，阿但是吃嘛是，你看你个病情吃艰苦，吃都有效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来个啦。啊，来回了，春生大哥。来回了，要吃很蛋白哦。
2: 哦，
0: 是
2: 啊。
0: 来电了，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胶原蛋白，今日你买无着，你后悔规世人诶！来回了，来吃老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3: 嘿，
0: 真个呀咧！因为今日这组产品啊，已经等了几年诶，来回了，新听友哦，来了要胶原蛋白哦。
2: 啊，真个呀咧！
0: 啊，拢新听友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哦。
2: 喂，
0: 嘿，来电话咧，来，准备时段，今日电话恁爱光阴卡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今日卡这通电话，会当互你卡骨的拗翘，会久的啊，卡体未吵未点未麻，吼、哦，就是爱靠卡这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卡两千三十条，买一盒送两盒，做组年庆才有啊。啊，那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六盒四千块，佮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准备时段开。一天开十六块，会当让你的旧的下会吃，会坐。来，喂，你好，林太太，来买一个胶原蛋白啊，
2: 准
0: 备给啊，来，喂，你好，买胶原蛋白啊。
4: 我讲，今天你讲狗仔啊，
0: 嘿，诶，
4: 赶紧搞多提过来。
0: 六百块呢？
4: 我唔单买，
0: 来，准备，来，喂，你好，松雄大哥，
5: 哎，
0: 来，马祖呀，
5: 哎，
0: 马祖呀。松雄叫妈祖啊，松雄大哥，
5: 我知啊，
0: 啊我甲你叫妈祖兄叫三四代啊，
5: 反正我有解个啊，
0: 哎，你有阿伯啊，阿姐了好
5: 无？无啦，这今仔日也唔得啦，
0: 哦，今仔日唔系来你电话叫你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你都二无胶原蛋白，今日我常用优惠的介绍，开一解刀。爱开几啊万啦，医生都唔敢甲你挂保证啊，大王敢甲你挂保证，半点钟甲你止疼，啊三十分甲你止疼，三点钟甲你生骨张，三天甲你坐软骨，互你爱开刀的变唔免开刀，互你未惊路的变会惊路，坐四开椅，坐坐轮椅的，也四开椅啊，软骨无损的，我甲你讲，骨甲骨消化。真正流目屎，真正会喘着的啦！迄听着我哀哀叫，吼、哦！我都甲你讲啊，家宏深深捌体会过，家宏了解啦，吼、哦！来回了，黄太太，
2: 哎、欸，我大多，
0: 对对对，来回了，小妈妈，啊，等你了爽吼！我都甲你讲，迄种骨甲骨消化，中部软骨咧甲你做保护，你会生骨刺，你会生软骨。啊、你的椎间盘突出，会生骨刺，会袂久袂啊袂徛，就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啊，你无在条行动自由啊，你才得惊死家己。啊，我甲你讲，你无软骨，你脚骨就袂软 Q， 袂拗翘。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救你的脚，救你的手，救你规身躯的软骨，来回了，你陈大姐，
2: 嘿、
0: 欸，来，要胶原蛋白啊、哦。来回了，阿坤大哥要胶原蛋白啊！
5: 嗯，
0: 来，你做啊？你不是要胶原蛋白？
2: 哇，你是多大胆啦？
0: 你是乱球卡？
2: 啊，高啊，你高兴还多会讲？
0: 等你讲，你个老卡讲啊！啊，中辈时代，大家拢惊无惊买无，卡起来买过六遍。中辈时代买起来，买一组得好啊！哦，卖买啊，买一届得好啊！你唔好一直买，我最后五十组。啊，四组写完就无啊，二五组啊，这上年庆才有这个优惠啊！来，喂，你好，美大姐。
6: 诶、
0: 欸，
6: 这
0: 个
6: 我要
0: 几组？胶原蛋白吼、哦。来，今日咧，啊，今日四组，我你讲啊，一盒就两千块啊，这人咧卖外口，
7: 他个唔啊不二价啦。
0: 啊，一包我甲你讲啦，二十块啦，爸爸妈妈。你真正卡头有话顺，你真正咧等咧开刀，你若无二十块，你打电话我送你吃，让你为着唔免去开刀，钱加红开啦。 啊你若大早就吃了啦，一包十六块，你无十六块通买回去吃，一个让你不用开刀，开十六块让你不用走路，让你会当不用开刀就会当走路，开十六块就会当让你不用坐轮椅，开十六块就会当让你不用咬四角架，会生软骨，你开不起。你无十六块，我买予你。只要你电话甲卡号通，你讲你无十六块，啊，我买予你食。家宏开得起，家宏愿意甲你解救。家宏无爱予恁去开刀，无爱予恁去讨刀啊嘛。十六块我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位了，来四关路啦。
3: 嘿，
0: 来了要胶原蛋白哦。来等一下咧，来位了要胶原蛋白哦。
3: 嘿，
0: 来等一下咧，我咧讲啊。你细组的一盒，甲算三十包，三点五公克的，三十分钟止疼，三点钟生骨椒，三工生软骨啦吼。来，喂，你个先大姐，来，你个要吃胶原蛋白吼。来，等下咧，啊，我咧讲啊，你无十六块，十六块我甲你开，你只要卡来讲，你无十六块通买，但是你真袂惊咯，你无在条行，安尼我买互你吃。来，喂，你个再次大哥。来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6: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
6: 我大组紧张啊，麦克风无开。我大组剩四组尔，再组剩六组吼、哦，最后机会，四组佮加六组拢总是十组。
7: 十
6: 组，无。
0: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来听歌啦哈、啊。我来讲啊，袂惊，袂孤，袂怕，袂怯，较骨会点会擦会麻就对啊啦。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开你两千块，开你四千块，万九你唔免去动刀啊嘛，万九你唔免去住院，互你会行会久，会后过去，会爬山会行路，会带人来游览的佚佗啦。来，陈伟大姐，来为了，来要胶原蛋白哦。对对对，来为了，先听伊话，要胶原蛋白哦。来，要胶原蛋白哦。
3: 我问你
0: 者。嘿，来，我真无用头，你问问做这无耍咧哈，对对对。来，喂，你好，来，你先打牌啊！
3: 嘿，先
0: 生，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未久未啊，未行好咧啦，坐轮椅的加四加一啊！来，喂，你好，齐远大哥，来，你好，你先打牌啊！
3: 先生来坐，
0: 来，你好，你好，你妈妈，
8: 我
0: 在
8: 这坐坐。
0: 来，等你家咧，我内边的妈妈足听话的，这加远蛋白等你家咧啊！啊，来，你好，齐远大姐，来，你先打牌啊！来，等你家咧啊，等你看吧，看看。空白空白，小组的一盒两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佮送两盒八盒，四千块啦。啊，开两千，开四千，互你会行路，唔免行，唔免坐轮椅，唔免行拐啊，唔免行四脚架，安尼有价值无？你家己上来加挂，来宝贵大姐。
9: 哎，大主的。
6: 啊，你讲价，讲
0: 价，
6: 你
0: 讲价。我啦，我甲老板道歉。
9: 好，
0: 来来来，
9: 来不见，
0: 来不见蛋白啊，来不见蛋白啊。人你叫卖别啊，来听歌听歌啊！太假太假啊！你别无啊！
9: 都太几多大招呀？
0: 无啦，咱唔知有无啦，等阵再去查。

0: 好山啦吼，真好听歌曲，但是吼，电话也依然是变变叫啦吼。
1: 是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大家拢会知影吼。啊，我再多不管有做数无做数啊，我要甲恁讲，恁今日买到这个胶原蛋白，你买到偌济，你赚偌济啦。赚到你会行，赚到你会久，赚到你袂阁逼逼薄薄，你较骨会点会擦会麻会旧筋的就对啊啦吼。你食咱的胶原蛋白，吼、哦、啊！我甲你讲，尤其伊是食咱这个关节啦吼，食关节上好用。你关节你酸痛的袂拗翘的，吼、哦、啊！像他带迄个妈妈讲要扭一下扭啊，袂扭一下，拢叫因孙啊咧甲扭，这种的手骨袂拗翘啊，逼逼薄薄的这上好。吼、哦，这就是你骨头的源头啦。啊，尤其你这个两骨啊，那生骨刺、椎间盘突出的，就是软骨磨损啊，吼啊！你电话要赶紧吼，来回你阿姐啊。
2: 快卡个，
1: 快！
0: 啊，不
1: 要讲好卡啦，哎呀！
2: 我
0: 咧
2: 话
0: 过
2: 来
0: 卡，
1: 我这电，我这电话，那好你好卡，就代表我生意歹啊，哎呀！
2: 欸，我要
1: 订做
2: 大
1: 组
2: 的
1: 呢。无大组的真歹势。
2: 拜托的啦，甲我瞧一
1: 下。
2: 吼、
1: 哦。阮阿母嘛咧食呢。恁阿母嘛
3: 咧食吼。
1: 歹势啦。啊，这真正，啊，这真正无大组的呢，唔知边啊，甲你交代，啊，你搁逐工买，啊，无合理。
2: 哎、啊欸，啊，阮阿母有咧食，袂使互我问啦。
1: 嘿、欸。
2: 做
1: 干系
2: 啊，
1: 食这个卤肉笋，爱
2: 我做
1: 较济
2: 的。
1: 来，我赶紧，来，我叫老板来你写起来，我再来。我再来甲你想办法啦，啊，你食了安那？你食了安那好啦？
2: 阿姨，我这本来就我做生意拢爱爬楼梯啊。嘿。系啊，食这我对我膝盖真正赞的啊，我迄阵爬楼梯拢无啥会爬的，爱个无动的。
1: 这个就这。

0: 啊，你爬山？系啊，啊伊拢爱去楼顶遐山，爬去爬落。哎呀、啊，啊啊！伊登机，
1: 对老师，我那就对膝盖我那不伤了。
0: 啊，伊我嘛真有印象，伊要卡电话，伫线卡，我甲接过来，接到伊的电话。
1: 嗯。
0: 伊拢咧讲恁胶原蛋白那无卖，
2: 啊，
0: 我就甲你讲，因药厂欠一人物件都无做啊。
1: 当然啦。
0: 嘿啊，啊无本来那要乌白做恁家，
1: 对当做
0: 啊，哦，啊所以讲，一定拢爱关了到这叫做，啊，就是要恁胶好的啦，吼，多谢我甲你处理啦哈。那无我再甲我会予你啦哈，好来电来下咧哈。
1: 嗯，绝对袂讲提这
0: 个价格要追求的，因为这个手机也逐工买啦吼。啊，咱要甲中北时代感谢，就讲啊，真正足侪人食咱的好产品，啊，拢正甲咱疼惜啊，梅花大姐、雷米啊、妈妈、玉秀姐啊。啊，全国这中北时代，恁的名我念袂完啦吼，但是大家拢真正甲咱支持。啊，咱嘛是拢好产品哦，恁家耀文大哥，
3: 哎，
0: 嘿，来，你有买过无？
3: 唔捌，
0: 唔捌吼，来电来加你哈。啊，中北时代，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胶原蛋白一型、二型的啦吼，啊，拢总难做伙。啊，你敢若食一型的，食皮肤都无一定食有效啦。啊，你若敢若食二型的，食骨头绝对嘛无效，一定爱一型挂二型，佮加上伊内底，
1: 举这个先锋，
0: 对，我跟你讲吼。以后你要甲买胶原蛋白 GAG 啦，伊若有再条一阿公三十条啦吼，卖、你2000块，换你起来卖我4000甲你卖 GAG，
1: 吼，
0: 啊你要买胶原蛋白，你一定爱甲问哦，你这内底有 GAG 无？有 GAG， 确定有，你会使买，无一定爱甲家宏买啦吼，啊，都有 GAG 三字来为了，来买胶原蛋白吼。
2: 我
0: 要改大组，来改大组的电话去，你唔知个拢无大组啊？你先改，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哦，来，我了来，你叫人蛋白哦。
2: 嘿，嘉
0: 宏，
2: 我
0: 要
2: 大组
0: 的时阵。嘿，来，无大组啊，你先写咧吼，先写幺米的。啊，当然啦。
2: 无大组啊，
0: 再等写完啦吼。
2: 啊，你帮我
0: 试
2: 看买啊，试一组啊，然后写了效果做好呢。
0: 好、哦、好，不要紧，我来想办法啦，效果安怎好？
2: 哦，啊，我个迄吼咧做生意，啊，拢爱楼顶楼卡白啊，啊，我迄骨头吼，拢像迄踏着楼梯，拢会哔哔白白啊，像软卡踏袂好势啊，我食恁这胶原蛋白食了，做好诶，即马拢袂安尼，啊，拢继续咧食啊，
0: 嘿
2: 啊，啊，皮肤嘛加足水诶，也袂安尼乌白生啊，加外油诶，
0: 好好来，
2: 嘿啊，你搞留一撮大撮诶啦哈，拜托一
0: 下，啊，来位了桂香大姐，来了要胶原蛋白哦。
4: 欸、
0: 来电来给你，来维六，来阿满大姐要胶原蛋白啊、喔！
4: 哇塞，多啊！
0: 来电来给你，来维六，志明大哥要胶原蛋白啊、喔！来电来给你，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啊、喔！
2: 喂，我要几组，帮我下几组。
0: 啊，来电来给你哈、喔！啊，电话拢满线嘞，来啊，你去卡一下电话好啊啦，来，
1: 这拢是上经济啊，佫无一定。
0: 哎呀，来要胶原蛋白啊、喔！嘿嘿嘿，哎，嘿，要姐，我讲啦，要胶原蛋白啊、喔！
5: 大
0: 哥，电力家咧，来位了，新义大姐，来位胶原蛋白啊！电力家咧，来位了，廖大哥，胶原蛋白啊！
5: 胶原蛋白，
0: 来电力家咧，啊，来位了，来位胶原蛋白啊！
5: 一滴胶原蛋白，拢总贵一包贵了吧？
0: 啊，好啦，不贵了，一拿30包这粉的啦。
5: 啊，粉的用开了少，
0: 唔免开规条擦的，规条倒落。就一个质量啊，方便的迄药剂的药剂的落啊。
5: 阿弟，
0: 电力家咧，电力家咧，来回了，来你朱大姐，没胶原蛋白啊？没胶原蛋白啊？电力家咧，来回了，没胶原蛋白啊？
6: 嘿，好啊，
0: 谢谢。那电力家咧吼，啊，我正电力接的，啊，我和营养师伫边啊咧努力啦吼，啊，伫伊咧努力的过程，我就甲你讲，我和太济人。坐轮椅的，加乖啊，拢总改善啦吼！来，维六金星大哥，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吼，哎、喔，来电来加咧吼！啊，今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下午的你福气啊啦哈！单一档的产品，吼、喔，确实无简单，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吼、
7: 喔。喂，我想他叫我顶胶原蛋白够骨头的。
0: 哦、喔，你阿妈要叫你顶胶原蛋白够骨头的。
7: 嘿，一组大组的，
0: 一组大组的，啊好，阿妈敢有买过？
7: 有啊，
0: 有吼、哦，好，安尼你叫你甲阿妈讲，我先甲写起来啊。
7: 好，
0: 哦，你真乖呢，哈、哦，好，谢谢啊，哈、哦，好，拜拜。啊，来，为了要叫人蛋白，
4: 嘿，
0: 我家人本人。
4: 啊，
3: 啊，你本人啊。

0: 我要爱胶原蛋白。
1: 来电的也是心跳有啦吼，咱乡亲的，我当一个人。
0: 哦，你当着哦。
1: 嘿嘿嘿。啊
0: 好。
1: 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0: 好。啊，今麦嘞。
1: 啊，伊你今麦夜咧，楼下甲你抄住址啊，无伊也唔知恁偷带对。哎呀。
0: 我带家己。
1: 好啊好，来你电来夜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电，来要胶原蛋白哈。
2: 系对。
1: 来电来夜咧，来喂你好，心跳有哈。
3: 哎。
1: 来要胶原蛋白哈。
3: 无
1: 电来夜咧，来喂来好你好，来太太要胶原蛋白哈。
2: 哎。啊！你大做的几啊？
1: 六八啊！
2: 八啊！
1: 会
2: 惊无？啊，细做的嘞？
1: 细做三啊！会惊无？
2: 好好好！
1: 嘿啊！有够小无？
2: 哦，
1: 小家伙，
2: 小家伙，好就好，小家伙，好好好。
1: 嗯，啊，小家
2: 伙，大做的
1: 吼。好家伙，小家会惊嘞？嘿啊！你唔知啊？你无我，无我来问看你会惊无？啊，你看大家学到家嘞？
4: 嘿
1: 啊！无后无遐济人学到遐济人未啊？
2: 大做的啦！
1: 来电来夜嘞哈！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要加点蛋白哈。
5: 嗯，
1: 喂，喂，胶原蛋白哈，
5: 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我
1: 加
6: 问你哦，
1: 嘿，
6: 这康培是不？
1: 我无咧别康培，川培啦，
5: 哎呀，来，
1: 阿姐那边啦。
4: 头家讲吼，为了表达咱咧欠遮久啦吼，啊欠遮久真正足歹势，啊个周年庆啦吼，无咱即马就是我卖讲限偌济租数啦，咱用时间啊，好无？因为慢慢接近尾声啦，是不是？咱用最后的十分钟、十分钟就好啦。
1: 最后十分钟，
4: 十分钟啊，大家尽量卡。
1: 好，
4: 啊这十分钟搁拄只遐吼，我甲你补甲到啦。
1: 啊，听着安尼我就爽啊，太多啊，写拢有啊。
4: 太久嘞啦，
1: 啊，玉秀姐啊，赖小姐。啊，他都啊，我甲恁写来，写来听友，
4: 对，
1: 人拢甲恁算落啦，
4: 来不了，
1: 来不了，坦白哦，
5: 来来开门哈，
1: 嘿，
5: 我今麦药滚都吞过哈，去吞酒过，
1: 啊，
5: 遐恁食有效，
1: 保证有效，
5: 哦，
1: 我你讲哦，吞酒迄种物件，吞啊到尾啊变死性变定的。啊，胶原蛋白你甲食有无？
4: 系
1: 啊，伊会生你甲连卵骨出来。
4: 系啊，
1: 你去做人工补水泥啦、骨水泥啦，
4: 吼，
1: 还是做玻尿酸啦，吼，迄主料拢爱去煮，玻料拢爱去补。啊，咱这食了纤维，以后就咱诶，
5: 你
1: 食
5: 甲。你
1: 会
5: 玩
1: 啊？
5: 八十
1: 岁，你
5: 玩
1: 啊
5: 有效
1: 无？有啊，当然有效啊！到八十岁，八十岁还算用嘞，八十岁，八十岁可以当有效四十岁以上啊！安
5: 尼，系啊，定做大做。
1: 安尼就会当，会当个有效四十岁以上，就是会当食到百二岁。
5: 大做，
1: 放心啦哈，电来夹嘞哈。
5: 大
1: 做，大做，你身体因为伊来甲你抄电来抄主机哈，你电来夹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最后十分钟啊，全国胶原蛋白一零二零的有八个的专利，你若买着的，我甲你讲，全国都啊干阿我尔，啊，这个介绍胶原蛋白买一盒两千块送两盒三盒两千，那全国买着的嘛干阿我有尔，吼，啊，今日我无少代价，无少成本，为着甲恁回道歉，吼，啊，我甲你讲哦，大组的买。两小组送两盒、八盒，干阿即届有尔哈，啊，我著甲你讲啊，后届无周年庆就无啊，来回六万多个。来你要胶原蛋白
6: 吼，
1: 来真诶，来我以后我搁准做若有机会通卖，我嘛无可能用即个介绍啊卖互恁啊，因为这属实人卖好诶介绍啦吼，来是王姐啊，来要胶原蛋白吼，来真诶，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久的啦，关节咧疼的啦，关节袂了灵的啦，吼，啊，着手袂压关节关节，啊是手关节变形的啦，来我这，
7: 嘿
1: 嘿，
7: 刚
1: 好，嘿嘿，来你要胶原蛋白啊，好，来要大做这组，
7: 大
1: 做，大做吼，好，来电来夹咧哈，啊，真正拢满线啦，来陈瑞大姐，
8: 嗨，
1: 来妈妈要胶原蛋白，
8: 对，
1: 有买过无？
8: 一
1: 边吼，好来，一边爱赶紧买一袋等你吃。啊，你的丝丝酸酸、平平薄薄，你就是欠胶原蛋白，你就是欠骨浆、欠骨浆啦吼。
9: 营养师，我有听讲吼，吃胶原蛋白对咱的内脏。够足大帮助呢！
4: 对啊，你
9: 来了，你讲我先把握嘛，该省钱
4: 的咱这胶原蛋白吼，讲实在，不是干那咱的皮肤骨头跟软骨啦，吼，咱的血管，吼，你的内脏，吼，咱的内脏其实拢需要，甚至是咱的目睭、眼角膜拢需要这个啥胶原蛋白，给你退掉，给你支撑住，可以有 Q 弹的弹性，
9: 所以咱全身躯拢有需要。 当
4: 然啊，有
9: 连目睭嘛需要咧，
4: 有你的血更嘛需要。嘿、哦，像那有 Q 弹，你一定爱有这个胶原蛋白。嘿，所以讲你若无这个胶原蛋白，恭喜在你都整个内外拢崩起啦。好，你没有漂亮，你没有行动力啦。
1: 啊，重点就是讲你等于先吃你的骨头嚼用，
4: 对，嚼用，
1: 补充
4: 内脏
1: 维生素
4: 吧。
1: 来，先听有啊。
10: 喂，
1: 嘿，先听有。
10: 嘿嘿嘿，
1: 来，你要胶原蛋白哈？
10: 嘿，要给你买胶原蛋白，
1: 来，电来
10: 夹
1: 咧，你电来夹咧，我叫给你操主机哈，电来夹咧，啊，来，喂，你好，林大姐，
11: 嗯，
1: 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电来夹咧，啊，我讲啊，哈，这我已经等了几冬的啊，拢无卖，因为物件真欠，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最后的十分钟啦，哈，啊，我刚才知影讲，我伫这两年的时间。我一开播就卖这个胶原蛋白升级版啊，升级甲搞进，上少三百个人，唔免去换人工观察啦。来，喂，你好，丽云大姐。
11: 你
1: 今
11: 日是做？
1: 来，要胶原蛋白哈。等你讲咧，来，喂，你好，要胶原蛋白哈。
11: 嗯。
1: 来，等你讲咧，来，喂，你好，来，要胶原蛋白哈。
11: 我是，我要。
1: 等你讲咧，来，喂，你好，吴女士，要胶原蛋白哈。要胶原蛋白哈。
12: 吴女士，好不好？
1: 嘿，来，你请讲。
12: 另外，搁这边吼，
1: 胸
12: 骨有。
1: 几百
12: 去吼，嘿，那我食这有效
1: 无？你讲安怎几百
12: 去？
1: 有食这一定有效的，因为龙骨我甲你讲哦，妈妈，咱每一块龙骨中一定爱有软骨，
4: 都
1: 无啊，安尼才袂烧得。一万磨落，一万磨落就是食啊，这就是专门咧食这啊。一万磨落，你就是爱甲这一万食好，迄软骨骨生出来。伊会生出来，毋是膨起来啦。嘿啦，这不是咧灌风哥，嘿啊，伊会慢慢啊甲你生软骨啦，嘿啊，这就是专门咧生软骨的，这食你的镜，这食你的镜头都爱白一点。
12: 哎
1: 呀，
12: 我
1: 今麦做
12: 酸的。
1: 啊，我哎呀，就是我你讲你现在酸，你敢知？你就是要靠迄个毛啊，甲你骨甲骨保护掉咧，啊骨甲骨要消磨啊。
12: 对，
1: 哦，你食这，你食这正班的，但是爱有时间之后，我都生家你少年的安尼哦。
12: 大
1: 组的偌济？大组今日才4000块俩。
12: 哦，4000。
1: 嘿啊，吼，来啊，你一工像你这个经营有无？一工加食几包啊？食30包啊？哈。你看你讲，你完全进毛啊，叫变薄以后有无？一工食3包、4包袂要紧。
12: 啊，
1: 伊迄个粉的嘛，一包泡开，
12: 倒
1: 倒咧嘴的，哎，使你要拿水，你买使。那我咧食，我是拢直接倒粉，倒咧嘴啊，水配落安尼尔，嘿嘿嘿，足简单嘞。要泡嘛拢会使，嘿，但是卖用烧水哦，用烧水失去伊的死性。无啦，这不是啦，这稀烂啦，伊稀烂落去处的啦，不是用 DA 都不是咧。嘿啊，FDA 是咧做，
4: 是较
1: 早人咧做
4: 小
1: 人诶啦，嘿啊，即马无咧用 TA 啊啦，来电来行咧啦，嘿来，啊来位你个美心大姐，来你要胶原蛋白哦，来电来行咧，来位你要胶原蛋白哦，对林大姐，来电来行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个胶原蛋白不但啊，查甫查某，只要你皮肤会水，只要你皮袂骨头袂，皮皮薄薄，新新酸酸，来做咩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啊！
13: 哎，筋络板硬硬，甲麻食够好。
1: 保证有效。
4: 对，你的筋络板
1: 硬。系啊，筋络板硬就是因为骨甲骨有无？嘿，两骨对着神经才会安尼。
13: 嘿，真正讲叫我手术，我唔敢啦。
1: 哎呀，我清水啦，我你讲哦，先生叫你清水，你叫签一张保证书哦，你讲保证会好，保证无事情，你去清水啦。哎呀，啊，看你看医生敢开哦你无？哎呀，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唔是讲医生唔好，啊嘛唔
4: 是
1: 讲。
4: 是安尼，拢是医生未甲你保证啦，伊会甲你讲有风险嘛。
1: 对。
4: 爱请病人还是家属自己签那一张啦。
1: 对
4: 对
1: 对。对
4: 啊，这现状就是安尼。
1: 开刀只要动刀都风险嘛。我甲你讲啦，咱人徛都歹，咱人徛都歹，出去都风险嘛。卖讲开刀无风险啦。
4: 对啊。
1: 吼，讲实在，坐咧厝内都风险嘛。来，维六阿秀大姐。来，维六。
14: 喂。
1: 嘿，阿秀大姐。
14: 我
1: 胶原蛋白啦吼，来听听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剩最后三分钟、四分钟会使卡呢哈，咱去十分钟为着庆祝阮的周年庆，阿妈干那即届，我甲各位报告，干那即届有这个介绍呢哈，离开这个店， 啊，离开这个所在就无这个店啊。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回六。

0: 黄丽大姐，
1: 哎、
0: 欸，来要加点蛋白哈，
1: 哎、欸，加点蛋白，
0: 来加那个哈，我就讲啊，白骨白矮，关节的啦哈，食关节的咩，食关节的上有效啦哈，来我领大那个、哦、大姐啦，妈妈，来加点蛋白哈、
1: 欸，
0: 来点那个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这食关节上有效的哈，吼、哦，你那关节啊搭配着阮所有的骨头生态一个来回了，秋美大姐，
2: 喂，
0: 来回了，来要加点蛋白哈。哎，等那个嘞，来，我要加点蛋白哈。
1: 哎，
0: 来等那个嘞，来，我要加点蛋白啊。来等那个嘞，来，我要敏感大姐要加点蛋白啊。
3: 哎，
0: 啊，来等那个嘞，来，我要孝勤大姐要加点蛋白啊。
2: 谢谢，谢谢。
0: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啊，电话再次满线，最后几分钟啊，哈，今日四组要买一盒，送两盒，一盒原价2,38,000，我来跟你讲，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上两盒，八盒4,000，一盒一包才16,000啦。啊，你若真正袂久袂下袂起，你若无16,000，我买予你啦。中辈时代，家宏开予你食，16,000，我开得起。来回了，信州大哥，来回了，要加点蛋白啊。
4: 你家宏啊？
0: 家宏本人。
4: 无，伊要来请教一个名。
0: 啊，刷卡刷卡，等我做我做刷了，好不好？
4: 你要
0: 跟你做什么？嘿，真现场的呢，吼、哦嗯，来等下个呢，吼、嗯、啊，来为了小龙大哥，来买阿姨胶原蛋白哦，来等下个呢，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这甲恁挂保证的，啊，恁若食我的胶原两杯就对啦，你的关骨材会疗灵，会软手，会活动啦，吼、哦，会灵活。吼、哦，会当我你亲像少年呢，要久的久，要徛的徛，要爱的爱。啊，搭配咱的土龙王，搭配咱的龟鹿启动，啊，搭配咱的骨再骨再生，搭配咱的春金草，啊，土龙王，这拢是好物件啦吼、嗯哦。骨髓补啊，咱的德国进口的，你若拢甲搭配落去食，筋骨咯酸痛，会无你的病啦。吼、哦，啊，关节的你着食，咱的胶原蛋白会当互你规身躯。会筋络会畅通，会气血循环会直接会好势啦吼，安尼就是上价值的。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的骨头酸痛药啊，你会当做伙拢甲食，要互你用甲哪灵的啦，互你行路健步如飞。来为了，来新朋友，来电来行咧，啊电来最后我你讲0800080001081啦吼，来为了医生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哦，啊来点那个嘞，来回六金马大姐要胶原蛋白哈、哦，来点那个嘞，来啦，最后的时间啦、啊，点了空白，啊全国你买袂到这俗，一型二型的，你干那要买一型的，你买袂到这俗，干那要买二型的，你嘛袂买到这俗，啊干那买一型的无效，干那买二型的无效，啊一型二型难做会少，好来小珍妈妈。
1: 我
0: 在倒倒来啦。来，等下个咧。吼、哦，啊，我就讲啊，即给家己一个机会啦。搭配咱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啊吃，包括咱的骨碌加吃嘛，足实的吼。来为了，来要胶原蛋白吼。嘿，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胶原蛋白吼。
1: 嘿，
0: 来等下个咧。吼、哦，啊，电话0800记号条，有买无买？服务专线记号条随时，欢迎您参加啦。来，李华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来，电话0800081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感谢咱伟大国家科技合作的营养师。
5: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哎、
0: 啊，
5: 真正是恁身体健康，我上欢喜。
0: 对，
5: 谢谢嘉宏，你家真正就拍摄啊，可以看足久诶。
0: 系啊，好，恁会惊会走啦，
5: 吼。对对对。
1: 咱这保护啊，咱保养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你若当咧艰苦，你就三条至四条拢不要紧啦，吼。啊，这饭前饭后嘛不要紧啊。
0: 来啊，最后直接祝所有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车驾嘉宏专线。找小安专线0800081081081来卡两届，即恁兜的电话嘛，咱兜的电话用手机啊卡，公用电话卡拢免钱，拢会当找到嘉宏甲小安。时间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讲拜拜，感谢努力，多谢，
1: 拜拜。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时，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的佮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梦里的梦，黄西田的歌声。

爬山兄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正歹运到山脚，牛车煞来跋落架，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教训两只狗兄，牛车袂当行上海，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偌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毋知要坐倒一只。好佳哉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啊，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亭，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手煞划袂定，为着要闪迄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迄个水肥车赶紧来刹车，赶！也毋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开车煞臭夹夹，好佳哉，好佳哉，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阁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阁起行，哎呦，也毋过想到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囡仔兄，交通规则恁着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场，才袂发生人命。

咱来讲哦，有一名38岁的业务员，因为啊，伊的工作的需要，所以讲哦，伊长时间骑奥托曼，啊，伊呢是戴全罩式的安全帽啊，因为伊的姿势不良，第几啊个月前呢，开始阿妈棍才会硬筋，每一届哦，困气呢，就感觉竞争搁较严重，正边的肩胛头哦，酸痛搁麻。伊曾经有去病院哦，去进行诶 X 光啊、甲超音波检查，医生互伊食药啊，阁叫伊做复健，但是呢，改善哦拢无好。后来哦，竞争阁较严重，阿妈棍诶活动诶，煞愈来愈受限制，煞无法度洗吼，小可洗头，就感觉讲会擦痛，而且擦痛吼，已经哦来到肩胛头即搭遮。后来伊呢？转病院，伊去哦台南的荣总去找神经外科来求诊。经过着吼、哦、医生管台做检查，发现讲伊阿妈骨的颈椎第三节到第四节即搭只的椎间盘突出来，椎间盘突出，而且呢神经筋被压迫着。即、这个业务员吼、哦。考虑将近几个月了后呢，伊才接受着医生的建议，讲来做一个人工的椎间盘手术。手术了后第二天，伊就会当落病床活动，而且阿妈棍哦，原本的不舒服迄情形啊，啊个阿妈棍哦袂当叮当哦，的情形呢拢改善啊。无到一个月哦，伊就转去上班啊。医生就在讲吼，讲呢，长时间使用电脑啦、手机啊啦，过度阿妈棍弯弯看册，以及头戴伤过重的、伤过厚的安全帽啊，还是讲困眠的姿势不良等等，容易造成着阿妈棍哦颈椎受伤，啊，佮有呢，容易造成哦腰酸背痛的情形。阿妈棍的颈椎退化的问题哦，卖提早来报道。讲到阿妈棍的颈椎退化，其实讲呢，

咱的年龄有关系。颈椎退化呢，是随着年岁愈来愈增加出现的一个退化的疾病。阿妈棍这大家哦，颈椎的关节以及到软骨受到重复性的磨损的变形，出现哦无同程度的痛痛。差不多有七成哦，70%的人呢，到50岁左右哦，都会出现着无同程度的阿妈棍的颈椎退化。啊，那是呢，劳动工作的人，可能有需要长时间啊，阿妈棍啊爱弯弯，譬如讲爱看荧幕，还是讲呢爱有一个固定的姿势，啊，才会当工作。这职业呢比较较容易吼、发生着颈椎提早退化，颈椎会提早退化。另外那是呢阿妈棍即搭只曾经受伤过吼，造成着颈椎的关节较无稳定。阿妈容易呢，阿妈棍的颈椎关节哦，椎间盘啊，较早退化，较早产生着阿妈棍的不舒服。啊，这个阿妈棍的颈椎吼、那不舒服哦，唔是干那讲哦，头袂弯哦，啊，个个哦，有足济个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医生因得讲哦，这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因得讲哦，在因的门诊当中吼、有5个人。来找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其中都有4个人是阿妈棍的颈椎的问题，还是呢腰酸背痛的问题。啊，随着即马咱生活习惯的改变哦，颈椎退化，阿妈棍的软骨颈椎退化有年轻化的趋势。曾经都有20多岁的人哦，嘛去找神经外科哦，医生在诊断讲哦，颈椎退化的问题，颈椎哦，就是阿妈棍的软骨啊，换人工的椎间盘。这个手术呢，即马是哦，需要3到5天就会当出院啊，就会当回去厝诶休困。唔是3到5天出院就无代志啊哦，爱个呢休困哦，爱休养2礼拜左右才会当恢复到正常的活动。啊，那是呢做这个手术。因为安全的考虑哦，手术了后三个月以来哦，拢爱片面做激烈的运动，爱呢带只颈圈，带一个钉钉的靠在阿妈棍这大家迄个物件。神经外科的医生讲，阿妈棍人工的椎间盘的手术，甲传统的融合手术类似。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使用哦人工的椎间盘手术咯，就是吼换人工的椎间盘啦，换人工的椎间盘椎间盘啊，是呢将原本哦身躯的颈椎的椎间盘吼来切除掉，啊个将人工的哦来放落去切除掉的迄个部位，啊这都要注意着讲椎间盘甲椎间盘之间哦。爱保留有空间，爱可以会当活动。安尼，咱的阿妈棍唔该会当坐，该会当活动。新的人工的椎间盘手术爱自费，差不多20多万。啊，个有哦，唔是讲每一个有阿妈棍椎间盘问题的人哦，拢适合来做人工的椎间盘的手术。要做手术嘛，爱甲医生来讨论，啊，甲来决定。医生讲在因的临床哦。那是讲阿妈棍颈椎退化，有诶竞争哦，随着疾病诶程度无同款，会出现着肩甲头会酸痛、头痛、手会麻痛，啊，个呢肌肉会无力，较严重诶就造成哦感觉异常，下半身哦瘫痪、走路未知，以及呢流失禁等等诶竞争。所以讲哦，阿妈棍的颈椎嘛真重要呢。曾经有人因为车祸哦，阿妈棍的颈椎受伤，刷来半身瘫痪，人家讲的半身不遂。现在治疗方式就是阿妈棍的颈椎椎间盘的手术哦，就是换人工的椎间盘。以前嘛有一种较保守的、较传统的治疗方式。传统的治疗方式就是呢，用
骨融合。

古融合艺术哦，就是无切除旧的，无放人工的，只是讲哦，将走进去的哈，还是已经派去的椎间盘改做融合。今嘛在做人工的椎间盘手术呢，爱自费哦。医生哦，会用显微镜啊来进行着椎间盘以及呢骨刺的清除，然后甲将哦人工的哦，甲台放入去。放入去了后，还佫爱调好活动的角度，啊，佫有呢空间。啊，那是哦，传统的迄种的骨融合呢，惊伊讲哦，会哦顶管呢椎间盘，啊是下面即个椎间盘的活动性受到影响着。后摆呢，阿妈骨在活动吼，都比较会出一寡问题。传统的骨融合呢，伊的伤口较大，恢复的时间爱较长。只要讲那是哦。他少年呢，无关节粘连，就是讲个关节吼粘伤硬，啊是讲吼长节的关节只吼退化的情形，一般是拢会当用新型的换人工的椎间盘，但是哦，但听众朋友都讲过啊，健保无支付，健保无支付，爱自费，自费差不多爱200多万。听众朋友哦，颈椎就是咱阿妈骨的。人骨这段提早退化，这是会当预防、会当改善的哦。医生是建议讲啊，感觉讲阿妈骨哦，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情形，啊，较早去神经外科，一个神经外科哦，请医生来诊断，接受着治疗以外，平常时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嘛爱哦，有一寡注意一下，啊，较袂造成着颈椎提早来退化。爱注意的所在是呢，坐吼爱坐好正，卖翘骨。另外吼、哦，固定的姿势卖伤久，有必要的时阵呢，爱用诶头枕套，就是哦，靠阿妈骨的迄种枕头，啊是哦，腰脊骨即搭只用一个枕头小支一下，避免着姿势不良所造成的阿妈骨颈椎即搭只的疲劳。会当呢，预防着颈椎的疲劳，啊，都会当哦，预防着颈椎提早退化。

0: 乔佑甲陈水义合唱的歌《幸福的春天》。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来吃。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亲像花蕊遐美。
1: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会透早哦，就去公园啊运动？现在哦，真侪人哦，天还未光，三四点啊，就去公园啊运动。可能是呢，阿公阿嬷哦，暗时啊呢，较早困，所以较早起床，起床了嘛无啥物代志做，就先来去公园啊运动。但咱的听众朋友讲哦，透早出门爱注意哦。安全真重要，要过马路爱行斑马线，爱看红绿灯。在咱咧听众朋友讲，衫啊穿较白色的，色彩较艳的，看较会清楚的。有一寡啊，搁在茫茫的人，透早甲要转去，啊搁茫茫哦，一个目睭啊搁蒙雾蒙雾哦。啊是讲透早出门的人啊未困醒哦，咱唔通哦穿迄伤过暗色的衫，伤过暗色的衫吼、哦，看较袂清楚。咱的听众朋友哦，透早要去运动，敢有食早顿？真侪人是呢，去运动转来，甲要来食早顿。哦，真侪人是安尼，就是空腹肚去运。

动。啊是呢，啉一杯啊牛奶啦、豆奶啦，就出门去运动啊。这种诶早餐诶方式无正确，唔是好诶食早餐诶方式。下早时哦，无食早餐，就直接去运动哦，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哦，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佮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的人哦，佫较爱注意吼，唔通哦，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啊。因为呢，无食早餐就运动哦，这种习惯，那长期落来，对心脏、对肝、对关节，拢会产生着无好的影响。为甚物呢？咱的心脏吼、哦。在咱的身躯内底呢，伊是扮演着生命的棒谱，莫打共款。所有的营养，拢是按心脏即大家呢送出去。咱身躯所有的营养是按心脏送到每一个器官。啊，若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心脏呢经过一暗的休困，无法度讲伫休困了后哦，要开始工作进行，有得到。充分的营养，安尼呢，就会和心脏的也耗损更加严重，使得心脏无力，因为无营养，所以呢，心脏这个泵浦在拍呢，煞无力，那长期的哦，心脏的，就是安尼空顿吼，安尼心脏会受伤害，严重的哦，就是心律不整，心坎会窒窒，啊个呢，血循环会变较差。有研究讲，咱的血小板啊，第一。暗时的时阵哦，半暝啊，在困的迄个时阵呢，粘度粘稠度上低。当咱透早起床运动了后哦，这血小板的浓度哦，也快速来升高。啊，那无食早餐哦，会好血液凝结，就是血液呢结冻的可能性哦，增加三倍，使得中风跟心脏病突然来发作。的几率咯，大大增加。佮讲到肝脏，肝脏呢是负责储存、寄存肝糖的器官。咱的身体哦，在半暝啊休困一暗哦，咱体内的一挂肝糖都差不多代谢了啊啦。那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容易来造成着咱的身躯内底的一挂脏器能量耗损伤过侪，产生着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咱的身躯内底一挂器官的能量耗损哦，过头啊，算吼将身躯内底脂肪来释放出来，啊，就产生着大量的游离脂肪酸，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甲糖尿病的风险。另外哦，关节呢所爱承受的承受的力量真大，关节呢是要吼，互咱规个人。诶，体重哦，可以支撑住哦，可以当起来条。啊，那是讲长期康巴多运动，血液哦上到关节这个所在的营养无够，无够呢，咱的关节伊的再生软骨、软骨啊是咧关节液都无够营养啊。佮加上讲咧，咱都一直在运动啊，对关节伊的磨损哦，就变作呢加速，安尼会加速着。关节的退化，特别是年岁较大的老大人，还是呢经年纪了后的人哦，心脏甲新陈代谢呢，拢无参像少年迄阵啊，遮尔用关节软骨的再生能力嘛，无遮尔好。安尼呢，那是哦，长期落来，真正讲的哦，长期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哦，真正会对心脏、对肝脏、对关节哦，会有无好的。影响，要提醒了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咱透早呢，空腹肚呢去运动哦，运动着一寡危害，那是时间一久啊哦，会耗损着咱体内的一寡器官，真爱小心，惊伊讲哦，惊伊讲咧都会哦，引发着心脏的疾病，啊是哦，退化性关节炎、糖尿病。高尿酸等等，一直在咱的听众朋友讲哦，早餐真重要。早餐哦，爱食营养，爱食好。早餐呢，就是一天的开始，和咱一天的有好的体力，有好的精神。真侪小朋友可能呢赖床，困较晚，啊未赴食早餐，
有当时早餐哦，炸的煮包炸起哦，搁炸回来，伊按真。

经哦，都有看过小朋友早餐未赴家，早起学校阁唔敢食，先等咧粪扫人，互人发现哦，后壁呢就等咧队，等咧教室外口的窗仔门、窗仔门的平台去搭遐，就可惜诶，阿妈就不应该。小朋友拢无大汉，三八八细汉阿囝，所以哦，伫遮都爱提醒咱诶，即听众朋友，咱啊要身体健康哦，按早餐开始，早餐哦。食好，身体呢都会健康起来。不只是咱的老大人爱注意着早餐的营养，咱的少年人、上班族、读册囡仔，甚至讲无上班的家庭主妇，也是家庭主妇，唔通想讲无做事啦，都无腰，无消耗能量，安尼哦，即顿早餐就该醒起来。安尼的想法错误的，早餐爱食好。食饱，中昼呢食有饱就好，暗顿呢有食就好。

今日的题目哦，要带咱的听众朋友们，咱要来煮咖喱，爱切一挂大粒葱啊头，洋葱切大粒葱啊头，拢会生个白油一滴滴。有啥物方式会当，让咱在切大粒葱啊头的时阵，袂咸个白油滴？

答案是哦，先将大粒葱啊头放个水里底泡10分钟久，安尼在切的时阵都袂滴目油啊。

听众朋友哦，伊爱有甲咱讲哦，透早要去运动之前爱食早餐。你敢知影讲无食早餐哦，容易打结石，都有一名的民众拢无食早餐的习惯，阿妈无爱啉水。一届哦，腹肚痛，医生哦检查出来讲胆结石在痛啦，开刀哦将胆内底结石石啊来摕出来，摕出偌济你知无？摕出400几粒的胆结石，当然啦、啊，拢是细粒啊，但是400几粒，有人哦认为讲无食早餐甲胆结石有啥物关系？营养的专家伊就伫讲。哦，咱暗时啊困一暗哦，咱的胆囊内底、胆囊内底哦，已经哦有足侪胆汁啊。准讲咱无食早顿哦，这胆汁哦，伊就累积起来，规暗的这高浓度的胆汁哦，都拢累积伫胆囊内底，无排出去。啊，咱那是有食早顿哦，咱胆囊。胆囊内底胆汁，伊就去消化食物，所以呢，伊就会排出来，排到呢肠啊，即大家肠道即大家来帮助消化。无食早顿吼，胆汁无法度来利用啊，伤济啊，无排出去啊。胆汁内底一寡凝结物啊，伊就呢累积在咱的胆囊内底，就会呢变作呢硬硬的物件啊，底下呢一直结完。胆汁内底还佫有胆固醇，所以呢，胆汁内底浓稠物哦，甲胆固醇哦，入外来入到底，固来呢，就变作是胆结石啊。有一寡人结石形成较慢，所以呢，较无啥物感觉，较袂不舒服。啊，嘛有人哦，较袂冻个疼，小看哦，一点啊不舒服的感觉哦，对，反应真大。啊，一般胆结石。会出现会不舒服的情形哦，症状就是在正边的腹肚顶管家哦会疼，啊有的人是肩胛疼，足疼，啊嘛有人是呢食饭饱了后，啊是呢食较油醋的物件都有感觉对疼，严重的疼吼，讲会疼到脚趾偏即大只，啊那疼到脚趾偏即大，一个有人哦以为讲呢是腰在疼。那是个找唔到科，啊个找到吼，即较无经验的医生诶，一个延误啊，啊个有啊，胆结石哦，买引起会变白会凹头，即卖哦，营养师是讲，那是胆结石哦，

爱去看医生，用药物还是呢外科的手术，将胆结石吼给排掉。有的人吼、会去食一寡偏方，讲有诶化结石的药草，这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食诶。伊安尼强烈咧，甲咱诶听众朋友讲吼，药物毋是吼一项药啊，大家拢有适合食。一定要看个人的体质，有的人都是吃够较济吼，迄结石吼，都是呢黏咧暗暗排未出来，所以呢，还是去看医生啊，去看医生呢，用正确的治疗方式，较运动，营养师呢提供着哦，咱的饮食这方面哦，预防胆结石诶，注意的事项，和咱来参考。第一个就是讲，咱的胆结石是帮助消化。胆汁是肝脏在制造的哦，不是胆制造的。胆囊是干呐藏胆汁的所在。那是讲肝一功能不好，就会容易造成的胆汁异常、胆汁分泌异常。所以呢，胆汁那是不爱和异常，咱都爱肝爱顾好，肝的功能爱顾好。平常时哦，会当补充一寡含有的乳清蛋白的初乳。低温杀菌的出乳哦，就是牛奶。第二个就是呢，爱避免哦，容易引起肝火的食物，譬如讲哦，较素的麻油啦、香油啦，吼、哦，啊，佮有红葱啊头，啊，佮有呢，高温烘焙出来的坚果，参像土豆、核桃、开心果、蚕豆、芝麻，这物件较容易来造成着哦，肝火上升。较容易来影响到肝的解毒功能，造成到肝脏制造胆汁的品质不好，使到呢胆的结石发生率来提悬。啊，那是讲到底发炎啊，肝发炎、胆结石、油脂的物件、肥肉、动物的皮，好、哦、啊，较油的汤、较油的物件啦，尽量好、哦、较卖食嘞，较卖造成哦胆囊的负担。因为胆囊分泌的胆汁哦，寄存的遐胆汁哦，是要来消化着这优质的物件。那是优质的物件呢，食伤济哦，咱的胆囊哦负担就会较重。第三个就是讲吼，那是出现着腹肚胀的现象呢，都哦较卖食会产生气体的食物，譬如讲番薯啊、红豆啊啦。嗯，豆啊啦，还是呢，大粒葱头、糯米类的食物，啊，够呢，十字花科的蔬菜，参像花菜啊，这都十字花科的食物。第四个就是讲哦，较卖食胆固醇较高的食物，譬如八奶、海产，啊，够呢，有反式脂肪酸的鸡卵糕啦、糕点、甜的食物，它一旦避免掉胆结石的产生。第五个呢，就是呢，一旦呢，啉一寡无糖的苹果汁，苹果酸哦，一旦帮助胆结石，这结石可以软化，可以袂这么硬，较容易排泄出来。有人在讲哦，惊食酸的人较容易胆结石，三不五时啊吼，食一点啊酸的物件，譬如讲咱哦煮菜的料理哦，煮一点啊加醋的料理。糖醋排骨啦，酸辣汤，三不五时啊，吃一点啊。早餐哦，是三顿内底哦，上重要的一餐。唔知道听众朋友哦，是不是呢？会当了解到这点哦。真侪人哦，认为讲哦，暗顿上重要。其实哦，暗顿时咧，食气氛啦，哦，规家伙啊，斗阵哦，斗阵食饭哦，较有气氛，较会当哦，联络感情。但是上重要的、上需要提供营养的迄餐，就是早餐。总共若是长期哦，无食早餐，容易造成哦，内脏、内脏细胞变作较脆弱，较无迄个强度，比较较容易产生着慢性的疾病，啊嘛比较较容易呢胆结石。所以哦，提醒听众朋友，一定爱食早餐。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了后。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处，嘉义县区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家长朋友来讲哦，酷酷扫这件代志，酷酷扫呢，对医生来讲哦，这是一个真普通的、真普遍的民众哦，身躯的不舒服的竞争。有一个俗语在讲哦，医生惊地扫，总破西惊接到，土水西惊掠捞。所以呢，有真侪人哦，都认为讲酷酷扫是真歹治的疾病。啊，若歹治疗吼，啊，都无法度啊，所以呢，也免伤过吼，积极哦，也免伤过吼，定定去找医生啊啦，反正哦，就歹医的啦，就歹治疗的啦，啊，都安尼拖落去。啊，有的人甚至呢，去摕一挂偏方，哦，被断食药啊，啊，这造成哦，延误治疗的好时机哦，甚至讲哦，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遗症。在临床顶管哦，常常看到的慢性的酷酷扫的患者，持续三礼拜以上的酷酷扫有真侪，差不多胸腔内科的三分之一，去看胸腔内科有三分之一。

就是因为哦，扫足久诶。即卖随着咱伫讲诶，即感冒啦，感冒其实伊就是一种急性诶上呼吸道感染，急性诶呼吸道诶感染。感冒若是超过三礼拜哦，酷酷扫，通常在医生讲已经三礼拜啊，扫三礼拜啊，即若去照 X 光吼，会当确定讲哦，这就是呢呼吸道诶感染，会当找到正确诶病因，安尼来治疗。对症下药上有效上紧，准讲那是呼吸道慢性的发炎，啊是呢鼻水倒流，啊个哦，下骨以及呢胃食道逆流，慢性的支气管炎，这慢性的疾病会引起着咳咳嗽，但是呢这不是感冒，一般哦那是讲哦，家己把医生讲哦我感冒啊。啊，用感冒的治疗方式哦，来治疗效果呢，拢无好，一定要对症下药啦。就譬如讲哦，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呢，都、就是哦，人咧讲的火烧心。胃食道逆流那引起着慢性的咳咳嗽，用感冒的药啊来治疗吼，是无对症的，根本都无效。伊按家己都有这个经验。以为讲诶，家己呢是感冒无治疗好，啊，都一直吼，搁去摕一摆药啊，搁摕一摆药啊，感觉袂好，一直到呢找到真正诶原因，讲呢是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哦，食专门伫治疗胃食道逆流诶药啊，效果就真好啊。伊按诶经验就是喏，食一摆吼不舒服诶感觉吼，都改善足侪啊，敢那讲哦去食着仙丹同款。啊，另外听伊讲哦，胃食道逆流哦，用中医的治疗效果嘛袂歹。中医呢，对咳咳嗽的治疗哦，已经哦有真长的历史啊。这中医啊，在咱中国吼、哦，已经有足长的历史啊。啊，中医来治疗咳咳嗽，有真丰富的经验啊，甲方法。中医认为讲哦，咱的五脏六腑拢会互人嗽，唔是讲干呐细胞。诶，问题哦，在中医的理论内底吼，唔是干呐细胞会引起着咳咳嗽这进程，其他的脏腑的功能那失调，咪有可能引起着咳咳嗽。就参像拄只一安讲诶，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这是呢卫生的问题，这是胃的问题，胃的问题咪引起着咳咳嗽，会当证明着讲咱中医哦，医术哦，嘛是呢。真正的有科学性，现代的医学哦，有真济哦，已经呢会当确定讲哦，不止干那是气泡的问题所会引起咳咳嗽，真济的脏器哦，五脏六腑不舒服哦出问题，咪引起着咳咳嗽。过来哦，咱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哦，所引起的慢性的咳咳嗽。爱心改善着胃食道逆流本身这个疾病，把胃食道逆流改善了后，咳咳嗽伊家己都会自然改善啊，就是抓到原因啊，抓到吼咳咳嗽真正的原因。咱现代人哦，工作压力大，啊，佮有个人哦爱应酬哦，啊，有个人呢是生活较无正常，暗时啊呢食较晏，啊食宵夜，啊有人是呢。暴饮暴食，啊嘛有人哦，食物件食甲足香诶，足赶紧诶，两嘴做一嘴食。有诶呢是生活无正常，三顿做两顿伫食，这生活诶无正常，饮食诶无正常，上容易引起着胃食道逆流。即卖吼，胃食道逆流诶人真侪，啊，就是火烧心诶竞争诶人真侪。胃食道逆流吼，要治疗有药啊，但是吼，上重要诶就是。爱有哦，正确的饮食习惯，安尼呢，胃食道逆流甲袂哦，定定发作。进前哦，都有一名哦，慢性咳咳嗽的病人呢，伊去看医生啊，按伊在医生讲哦，伊咳咳嗽嗽足侪个月啊，看过足侪医生拢无效，效果拢无好。除了咳咳嗽以外呢，啊，佫有哦，腹肚哦，顶管我胃的这个所在呢，会安尼闷闷、肚肚。啊，个胃气酸，胸坎头前即搭只定定嘞，都安尼烧烧、擦擦、疼疼。有当时啊，敢那吼无法度喘气，啊，而且吼、
煞愈来愈爱食咸诶。

院的有刺激的食物。医生呢，听到伊安尼讲哦，就知影讲，这个人可能有哦胃食道逆流的情形。伊安是认为讲，这个慢性咳嗽少，这个病人伊嘛是呢运气无好，因为伊看过真侪医生呢，竟然吼、哦，医生无在想到讲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冇可能是这个病人哦，伊在解释哦，在讲伊的咳嗽少的症状吼，无交代个真清楚，所以呢。医生的误判，唔干呢，吼，痛真久，痛几啊个月，互伊扫几啊个月。即摆呢，找到伊的咳嗽少的原因哦，可能甲胃食道逆流有关系，互伊呢食药啊，吼，开改善胃食道逆流的药啊，以及哦，互伊治疗咳嗽少的药啊，吼，到底来配合，佮呢叫伊吼油煎的啦、咸的物件哦、刺激性的这食物哦，爱改掉，安尼哦。但那三礼拜哦，一规个人讲轻松起来，规个症状拢大大的改善。所以讲哦，真正人咧讲哦，先生缘，主人福啦。伊按进前都有这种的经验，看胸腔内科，看这个感冒，看几啊礼拜看袂好，真正哦，艰苦噶无法度喘气，吼、哦、啊，看医生，我去找哦，心脏科哦，哦，就是家己心脏出问题。后来哦，拄到一个拄啊做医生无偌久的医生，伊呢可能是在学校内底医学的研究内底呢，有去想到这部分，但伊安讲呢，可能是胃食道逆流，伊安个想到讲，伊安的胃真歹，后来呢，先摕三天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去吃，吃第一天了，规个人都青菜足侪，规个胸坎杂杂疼的情形哦，都改善啊，呼吸。嘛较顺啊，所以伊按一直在听众朋友讲吼，一定爱呢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就是这个意思啦。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哦，有长期咳嗽少，治疗未好，经过呢这个胸腔科来检查讲，咱的五脏六腑一挂器官呢无病变，但是阿个是治疗未好，建议讲哦，嘛一旦来去找哦有牌的中医师，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啊是呢，将一挂不舒服、咳嗽少、一挂不舒服的症状哦，来写落来、记录落来，经过一点啊时间的观察，不一定哦，对，找出呢真正哦咳嗽少的原因。

龙千玉收转来，送给你，送给你。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荷糖，这是啊真好的荷糖哦。咱这个荷糖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荷糖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有薄荷的，所以呢凉凉甜甜。就好食，伊这是嫩诶。你那是啊，甲一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你会当食咱这边诶，咱这边诶荷糖吼、哦，有旁边啊，搁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吼，摕来感冒未歹哦。你那要用薄诶，嘛不要紧，因为伊袂夹喙齿。咱这个荷糖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足方便呢。你会当个米几粒吧，啊是讲炸几包出去，像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呢，一个人分一粒吧，分几粒吧，大家拢食会到啊，哦，足好食。因为伊只软软个，你会当用剥个，买当用干个，荷塘内底有足好个。SOD 的加数，所以啊，食只荷塘唔是食糖啊哦，伊只内底哦有哦。川贝枇杷膏迄个成分，荷塘够足俗个，一包甲100块，一包30粒，一包100块。即大人囡仔拢会咧食，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个，拢袂吼黏在手个，品质够甲足好个啦。一包一袋30粒，100块，只要100块。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要20包、30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啊，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侪年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诶，会下啦。咱诶煮菜未有迄刺刺诶味，醋橄榄油伊诶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诶维生素 E。

咱的草甘仔油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哦。玻璃甘仔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的，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咱这是玻璃甘仔，而且是深色的玻璃甘仔，所以油的品质会当高诶。咱的草甘仔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会呢煎、会呢炒的，啊嘛会当凉拌哦。因为因呢，伊个草甘仔味哦，介纯介芳哦，袂刺刺啦。你若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草甘仔油哦，你选咱的袂感觉刺刺，袂互你哦食落去呢怪怪。啊，佮有哦，咱的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哦，嘛是感觉意大利的，啊，毋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奥利塔哦，即、這个大牌子，啊，即、這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像像咱要煮物件，要煮鱼、煮肉、煮丸仔、煮甜粿、煮花粿，拢将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哦，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一箱八罐，1980元。草橄榄油一箱六罐。咱一旦啊，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哈，咱拢把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一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0: 流浪天涯换吉他，听出来过金发唱的。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唔是葡萄糖，唔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 三，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会当食一个月。食保养会当食更加久，持续食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若是在饮食这部分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2: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

导数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寒流一到呢，气温哦，就突然间降低真济，和足济人哦，气喘来发作，气喘急性的发作，和人哦措手不及，严重哦，甚至讲会来无命。医生在提醒哦，天气那冷，有气喘的朋友哦，爱尽量较卖出去外口，较卖去人济所在。在饮食这方面呢，较少食甜的物件。啊，个爱哦，每礼拜爱规律的运动，来降低着气喘的发生。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哦，因表示讲呢，在外国曾经都研究显示讲，定定食糖啊甜的物件，容易增加着气喘发生。因为呢，有甜的这物件，会和咱的呼吸道的系统对敏感。发炎诶，免疫诶反应哦，来呢增加，造成着哦呼吸道愈来愈矮，啊加重着气喘诶竞争。所以咱厝内若是有哦，细汉囡仔吼，六岁以下细汉囡仔有气喘诶问题，安尼哦，尽量卖互伊食有淀粉诶食物哦，卖食糖啊啦，啊是呢有淀粉诶果汁。气喘除了讲用药物来治疗以外，规律的运动嘛会当减少着气喘的病人呼吸困难的敏感性。医生建议讲吼，爱规律的运动，用快走还是游泳，每礼拜保持三天到五天，每届呢30分钟久。运动的时阵哦，嘛是爱注意哦，爱保持着哦，在温暖的、较湿淡的空气的空间内底，避免呢在干燥的环境运动。那是讲天气都真干燥，无咱都卖出去外口运动，在咱的厝内运动。气喘呢，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变化来哦，急性的发作。除了爱注意着天气的状况以外呢，那是有在食。气喘药啊的人哦，一定爱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药啊该当食。针对着药物的使用诶，搁较好爱甲医生、甲药师来讨论。那是讲诶，药啊食袂下，还是有啥物副作用，爱较紧诶哦，马上哦甲医生、甲药师讨论是毋是爱换药啊。并且哦，爱听医生的指示哦，医生呢讲安那来食药啊，安那来保健，爱乖乖啊听医生的话哦，安尼个一旦有效来控制着气喘，避免着哈有强烈的副作用。就讲到一名30岁的小姐啊，去看医生，伊个医生讲哦，伊胸坎窒窒，呼吸的会喘，啊已经3天啊。一平常时啊，吼，就是呢，无规律，无照医生的规定哦，无照规矩用药啊来控制伊的气喘。虽然讲呢，医生已经来警告真侪摆啊，但是吼，伊就是拢认为讲啊，平常时啊都拢无竞争，所以呢，无需要食药啊。药啊一旦醒哦，就醒起来。啊，这一届哦，因为呢，伊在厝内使用着哦支气管扩张剂。用几下盖哦，拢无效啊！伊讲哦，愿意去看医生。啊，医生呢，用听诊器啊，在听诊哦，在诊断哦，发现讲呢，伊的心部有呢广泛喘鸣声，就是讲哦，伊的心部呢有喘的声音哦，真明显。而且哦，检查用这尖峰吐气流速，检查讲哦无正常，已经真明显需要住院啊。医生在讲哦，爱安排住院哦，但是这个小姐呢，伊同款哦，拒绝住院，这摆运气无这么好，这摆吼讲转去了后哦，2天都互救护车哦，来送去急诊。去急诊的时阵已经昏迷啊，经过着紧急的插管，送去加护病房在救治哦，起码还搁在救治。气喘是一种呼吸道慢性发炎的疾病。一般呢，就是讲有气喘的病人，平常时啊，无感觉有啥物竞争，但是呢，伊的呼吸道同款是吼，在慢性发炎的状态，上恐怖的就是吼，急性的发作，急性发作。

吼，身躯边诶无药啊吼，一口气喘袂起来，都无命。就参像邓丽君咯，就是安尼啦。以咱台湾来讲，气喘诶盛行率、盛行率啊，在都市以及在工业区吼比较较悬，分别是10%甲9%。气喘死亡率这20年来呢，拢有慢慢地降低。平均的死亡率有在降低，但是哦，青壮年、少年人气喘的病人哦，这个族群呢，死亡率呢无降低落来哦。平均是有降低，但是少年的这族群哦无降低落来。研究的原因哦，竟然就是这少年人看医生的习惯，啊个有听医生的交代用药啊哦，真少，造成着气喘哦的死亡率哦降袂落来。反映出来的状况就是，这类的病人哦，平常时啊哦，无照规定去看医生，在非常的不舒服的时阵哦，佮走去急诊。根据着统计讲哦，去急诊的次数竟然哦，比看门诊，比呢平常时看门诊加出2倍。安尼就知影讲，急诊哦，比因哦乖乖去看医生哦，佮较接。咱新闻嘛，定定有看到，因为气喘突然间来死亡哦，一口气喘袂起来，突然间死亡诶案例造成着哦，家庭啊，啊，佮有社会国家诶遗憾啊，佮损失。目前呢，气喘诶治疗大多数拢是呢用药物为主要诶治疗方式，药物吼、哦、用吸诶吼，毋是食药啊，用吸诶迄种药物吼、哦，效果较好。副作用嘛较少，气喘的药啊吼，爱随时扎的吼，这是有气喘疾病的人应该爱注意的。在治疗用药物以外，病人自我的照顾嘛真重要。提供着一寡咧自我照顾的爱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讲，直接哦用55度到100度的烧水来清洗着诶脚垫加床单。第二个就是讲哦，在室内的摒扫哦，用吸尘器，较卖用扫帚。第三个呢，厝内呢，较卖用地毯，较卖用有毛的物件，譬如讲羊毛毯呐、啊，还是羽绒，这较卖用的。第四个就是哈、哦，爱维持着室内清洁加通风。第五个，天气变化的时阵哦，爱特别注意爱保暖。第六个，春季加热天哦，植物在开花时阵哦，较卖去郊外去剃头，以免讲哦，花粉啊引起着过敏，引起着气喘。第七个，那是哦，有气喘的疾病哦，随身都爱带条会当减轻着急性发作的药物。第八个，每天爱监测着尖峰吐气流数值。迄都是个每天吼爱做吐气吐气诶检测，以即马上新的药物哦，对哦气喘的治疗吼有真好诶效果。但是呢，干那靠药物哦，嘛唔是办法啦，嘛是爱个加上讲自我诶照顾。虽然讲这气喘哦无法度哦完全根治、完全治疗好，但是呢。有法度会当哦，有效来控制着病情，袂吼定定发作。真若定定发作哦，危险性就提悬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

0: 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丽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有人讲嫉妒是心灵上的肿瘤，有嫉妒心理的人，常常会处理压制、焦虑不安、万分烦恼，甚至消极失望的不良心境之中。然而，嫉妒并非有害而无益。21世纪，生于德沃的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特兰·罗素，伊的《快乐快乐》的这本书里底，伊谈到讲嫉妒的时阵，嫉妒尽管是一种罪恶，伊的这作用尽管是可怕，但并非完全是一个恶魔。伊的一部分是一种应用是痛苦的表现，人在黑暗内盲目伫咧摸索，也准走向一个更加好的归宿，也准只是走向死亡甲毁灭。在嫉妒的第一个阶段，嫉妒心理也可以驱使个体产生怨恨、贬低、压制别人，不允准别人超过家己的心理行为，将而演化为消极性的嫉妒，也可以激发出我落后了，一定要赶上伊、超过伊的心理行为，将其引导上积极性的嫉妒的轨道。可见讲嫉妒之利弊，关键也是看咱安怎去嫉妒。咱要对别人的成功当中发现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新价值，激发起竞争的意识，立志赶上别人、超过别人，使嫉妒成为咱的前进的动力。江山代有人才出，功名风骚数百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独占猎头，件件拢比别人较强。因而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将超过自己的后辈时阵，就应该经常警告家己，无什么理由不允准别人超过自己，压制贬低别人，以别人过未去，只是会两败俱伤，从而容下自己心中的傲人，以傲人和乐相处，共同发展，成为众口皆宜的天灵者。所以做人嫉妒时阵，不妨替别人想一下，那别人成功，自己是不是也会嫉妒？这就是咱得出嫉妒是人之常情的结论，也准就袂遐尼受气愤怒。对嫉妒的上好的办法，就是叫做无听到，唔知影，因准别人嫉妒咱，将伊心平气和，照常甲别人来咧交往，怎样随着昔日的超耍，对方的嫉妒心理也就会渐渐淡化，使自己会当成功，又得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总共一句，嫉妒心像水同款，伊会当载舟，也会当覆舟，就爱看咱如何去驾驶啦。感谢你。

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好头好面臭脚床。最近这几年来，国内国外拢有未少的丑闻案件咧发生，有的是贪污枉法，有的是闹八卦新闻。而这丑闻案的主角，并不是贩夫走卒，是遐有头有面、地位真高的人物。这人平常时啊，甲看起来那就人中之龙，相貌堂堂，衣服整齐。满口仁义道德，正义公平，而因竟是闹出丑闻。

文，用好头好面臭卡称来形容，实在是真适当啦。老子八卦新闻或者体温的人，伊的人生弱点有关系，人生的弱点人人拢有，因此反复造出，卖做出无名义的代志，唔也是干那上层社会人士再如此。但比起反复造出，上层的社会人士以君子的形貌来做伪装，因所作所为不名义的行为，则是令人感觉恶杂。好头好面臭卡称，这句话所讲的就是种讽刺，啊，就是这点啦。这句话讲起来真无好听，却是真传神，真有伊意义的存在。当时也特地咱来探讨，卡称是生在人的后壁面，正面是看未到的。人因为都是有穿衫裤，因此卡称生得如何，无人看会清楚。这就是讲一个人，伊所作所为对外表你是看未出来。但如果卫生习惯也无好的人，或者有破病生疮的人，脚床就有臭味啊，早晚会去予人闻出来，就亲像丑闻案或者贪污，拢都是因为唔是家己透露，而是透过蛛丝马迹，由记者或者议员来给揭穿出来。有的人是小丑，有的人却是大丑。你被揭穿出来，无一个人唔是名声扫地，无面好见人。因此呢，无名义的代志实在是做不得。卫生习惯也无好的人，未闻到伊脚床的臭，时间一个久吼，会生疮、生来外滴。迄个时阵，臭人闻着闻会出来，暗看嘛，暗看无落来啦。所以呢，人爱养成好的习惯，爱有卫生的习惯，才袂生来外滴啦。感谢你。

0: 对啊，解毒丸哦，
1: 解毒丸，
0: 对，就好。
1: 你讲看台会解毒丸呢？
0: 我看可能这两天吼，较疲劳，暗时吼，哦，脚床安压起来，恁了啊，啊，搁扫几个安一听呢，啊，食一声香，啊，食真好。
1: 好吃解毒丸吃好。
0: 嘿啊，解毒丸也吃好。我算甲你叫一罐来你食吼。
1: 嘿。
0: 啊啊，也你食啦，也头一礼拜就知咯。
1: 安尼哦。
0: 嗯。
1: 所以卡起来做见证啊。
0: 啊，搁许保安员嘛真好，保安员吼，我听是。原在，你讲食迄个吼，阿婆原在全冷掉，全在食解毒丸安尼啊。
1: 保安，你食食安怎？
0: 保安丸是食目睭模糊的啦。
1: 啊，目睭模糊啦。
0: 啊，食得真好啦。
1: 安尼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你多少？你多
0: 少？六六条你福气了。
1: 你什么名？
0: 我这好心哦。
1: 感谢你啊，卡人做见证嘞。
0: 谢谢啦。
1: 啊，你啊食，啊解毒丸食好个到时补嘞。
0: 好好好。
1: 啊，保安丸你有啷食啦？未歹是啦。
0: 我食些微波丹只嘛，足好个。
1: 哦，微波丹哦，另外还有咱看病三十五单的任务啦，嗯，感谢你，
0: 上楼啦，
1: 谢谢，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若行，血在对你走；气若行未顺，血在硬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硬血、恶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硬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骨的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开盛，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离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骨的十二经络关节就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疼、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骨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正热红疼，使得行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阻解酸抽疼为治疗的方针。黄中内底就是有怀牛七通络治抽疼。木瓜、冰干、苏筋露、白术、气平、燥热是休息之作用。当归、通脉、血气有生血、活血、行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镇静安神。血液本身精选的途中，甘杞、茯神、黄芪。

有者食地淮山药、吐石子、黄白、毒瓦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全国发制，5000斤，咧浓缩啊剩800多斤。潘大夫外骨对养员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片。

顿食八粒，每日食三顿，请服用潘大夫活骨对养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人人拢无去想过着痛苦的日子，人人拢要追求快乐，离苦得乐，梦想以求，真实的人生啊，有苦有乐。如果那无痛苦，那会知影快乐的珍贵呢？人生是一场，生命途一刻，苦也是一世人，乐嘛是一世人。有苦有乐才算是人生，只有乐无有苦，人生无算是完整，生命也无意义啊！只有苦无乐，人生度日如年，生命过分的这沉重，人生无法离苦，全乐多乐小苦，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苦甲乐也非绝对，有的人视为食饮玩乐为乐，却是有的人以为这是苦。有的人应受为乐，但有的人却是视为应受为苦。有的人吃苦如吃饱，有的人乐极却成悲啊！快乐并非只是追求欲望的满足，心情的愉快、感官的享受，快乐应是心灵的和蔼、心理的平静、心态的饱满。一味追求声色，一味追求刺激，只是欲望放纵。如果追求的快乐，不脱礼乐的苦啊轻，礼是行为的规范，乐是与人共鸣，啊，就是优秀有为，能帮能修，无影响他人，无伤害家己，快乐应建立的人我关系，而不是毫无约束，将家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并非真正的快乐。人生追求的快乐，应该是真正的快乐，永远的快乐，而不是感官的快乐。暂时的这个快乐，乐到人生，乐到现有，家人平安，问心无愧，思想相得，拢是快乐。久旱逢甘露，他乡无故地，洞房花烛夜，又是一种的快乐。快乐有时阵是惹人的惊喜，有时阵是机缘的成就，但往往努力了后的这修炼，修炼的定局，身心修持，则是英雄。以侵占的快乐啦，谢谢你。

人讲好酒炖红茶，因为过去用传统的方法在制作这个酒，这个炖炖的这个关系，酒红的地产的这个酒比较高，所以才讲好酒炖红茶。好酒炖红茶这句话，相比人用来，比如好的后头，譬如讲好菜的最后才出来倒上，精彩的字在结尾时阵，拢会当讲是好酒炖红茶啦。红茶的好酒，个人令人饮得会顺芳，回味无穷。但红顶的薄酒，难免令人无喜爱，感觉无味啊。因此，有要饮着好酒，也是要有耐心，含淡中色真味的本事。不过，一记事先淡着好酒，再来淡着薄酒，不如爱先淡着薄酒，再来淡好酒，顺序而进。进入这个佳境，注意在回味无穷啊！人生嘛是安尼，愈老愈发达，就是好酒炖红茶。好酒炖红茶的人，也准就是少年较辛苦，但因为少年的时阵发达，暗暝再来吹凉的时阵，不如少年的时阵辛苦啊！暗暝再来发达，之所以安尼讲，因为少年的时阵体力精神旺盛，经得起辛苦，而暗暝气血日衰，经不起折磨，所以呢，好酒炖红茶就是圆满人生的旅程。而且在日本西山的同时，来检查着丰收的定律，回首着过去的岁月，满足正是一生最佳的礼物。这就是暗年凄凉者无法度人去比的啦。发达不如讲是人生的境界，愈老愈通达圆满，这也是好酒炖红茶啦。与人交往嘛是同款，是爱好酒炖红茶的这种感觉。只是爱饮得有情的好酒，必须要爱有不求不求的这个坚持，才能去饮到好酒啦。所以俗语话，即句话讲好酒炖红茶，好的出头在后边啦。就是人食了老的时阵，来享受暗年，少年辛苦无要紧，所以说好酒炖红茶，感谢各位。

0: 介绍带两三个去东港买啦。
1: 好好好，
0: 我就是招弟我，啊，一个司机讲俺北港停啦，退回啦。
1: 嘿，
0: 啊，阮村啊，当下咧甲讲，我总甲客就搬好诶。
1: 嘿，
0: 讲甲讲总记啦，记总甲阮咧买啦。
1: 哦，有记有已经，啊、已经有记，已经消除完，吃了后放回有记啊。
0: 有。
1: 啊，怎交代你去药房买？
0: 有，阮。
1: 哦，你讲着，你讲着无量。
0: 家人去当干买啦。
1: 哦，安尼哦，讲着无量，讲着无量。
0: 记好诶啦。
1: 安尼哦，好。哦，伊是算来外地办会，啊，你用小弟咯，食半罐两盏好就对啦。
0: 有
1: 啊，啊，怎去继续？你去继续，你继续去阿买你个食啦。
0: 有，总。
1: 好好，我听我知影，好，谢谢。
0: 啊，今毛。
1: 嘿。
0: 阮一个左叔呾有哪在读册，
1: 嗯，
0: 叫大学人。
1: 嗯嗯嗯。
0: 啊，伊是左囡仔讲伊个胃溃疡啦。有啊，我今毛就胃不等我那变一半好。
1: 啊，有差无？
0: 食了会使，有人总叫我恁家买啦。
1: 好嘞哦，感谢感谢。
0: 今毛伊去台北啊，总唔知有买啊无买。
1: 冇见台北遐冇哩买，台北又冇哪哩买。
0: 有，阮家买一罐。今毛伊台北食头路啊。
1: 好，你冇见冇见。
0: 有伊伫
1: 啊。你住伫屏东县啦吼，南州乡。
0: 有。
1: 啊，做黄酒馆啦吼。
0: 有。
1: 好，谢谢啦，感谢你卡电做见证。好，谢谢。啊，看
0: 我先。啦，我唔捌字，阿龙唔捌字。
1: 你是两卡。安尼，迄个我来寄一罐听，哪里好啊？
0: 一罐听红丸啊，一罐那有目睭药啊，
1: 嘿。保安丸呢？
0: 有。
1: 哎呦，谢谢啊。好，感谢你，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的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孤板甲六甲，以补心益心、滋阴壮阳。

有骨质疏松、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么？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的心会随着时空环境人事的起伏，重要的是不通因为情绪高涨或者忧点而妄作妄为，应当爱的心情和行动之间取得平衡点，才不至于造成不良的效果。所以做代志就是爱谨慎。咱常常听人讲，某人生来有福了，某人被感情来冲了，这头壳戆戆了，某人被名利富家头晕目暗了。欢喜就好，欢喜是好事了，但是过度的欢喜，沉迷其中就无妥当。所以呢，欢喜也爱忍耐。人咧极为兴奋的时阵，往往缺乏理性的思考，容易做出错误判断。人要求什么，反正快乐就好，总是无经过大脑思考，随时兴奋一时就甲答应起来。等到心情平静了后，想想咧，又搁感觉未当信任，来一个反悔，这就是轻乐寡信了。人生好比亲像一个舞台，有上台时阵，也爱落台时阵。有的人带着亲像触角鸟啊，咧跳的心情上台；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落台，一派轻松自在。但是有的人一旦该落台时阵，伊犹如那像天地变色同款，失落感油然而起，甚至愤怒、抵抗、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其实呢，人只要有实力、有人缘，何患无为了将来呢？换一个舞台有什么唔好呢？人咧气愤的时阵，思考力往往会无够成熟，以至于什么话都拢敢讲，什么代志拢敢做会出来。所做的往往拢是最错误的决定，将代志误会歪果取错。常言道：性怒之下，不做决定。性怒的时阵，爱避免冲动决定事情，以免后悔莫及，甚至乎关心咱的人来伤心难过。人一旦成功，切莫自高自满，应该会记得当初失败的教训，不断求进步，更唔贪未记日成功也可能因为松解而步上失败的道路。尤其成功唔是偶然的，也唔是一个人得当成就的。而是各种的因缘促成，所以成功了后，应当更加谦虚，会晓知影安怎感恩甲回馈。社会事有所为，要有所不为。尤其咧喜怒哀乐的情绪发展强烈的时阵，更应该爱时时家己安尼讲，物极必反。日常生活当中，爱随时提醒家己的行为啦。感谢大家。

乾隆皇帝甲一般文臣咧谈论时运的时阵，讲到当时北京都有一个真有名旅店，叫做天然居。乾隆忽然间就连心大发，以天然居旅店的名字为题，举行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这副对联那是一个花文联，不管是正联还是倒联，拢会当成句。有迄花环往复的作用，甲伊美妙所在，而且因而众大臣无不称赞。接了了后，乾隆又阁将这副花文联甲作为一副上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明在群臣来提联，众大臣大家拢爱绕头绕耳，无一个人我当应声。只有纪晓岚真紧就移出下联，以北京大佛寺为题，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然后又将联甲展开，对着乾隆的上联，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来对上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真是卡对。过一摆，纪晓岚背着皇帝，暗时在读册，忽然间。乾隆甲问纪晓岚讲：“北京城附近有偌济官司？”纪晓岚笑笑无甲答应，用手来写一副对联：“蜜蜂不误汉三河，虽玉殿也难封论。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理便是良乡。”这副对联十分巧妙，又阁真体贴，来踏入了当时北京城。周围蜜蜂、三河玉殿、风如、怀柔、尊化、顺义、良乡等八关的官名，而且含有地理的指导。台中所含的意思有地理的作用。乾隆看了后，真是称赞不已。所以诗句是真趣味。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蜜蜂不误。汉三河，虽玉殿也难封论。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理便是良乡啊！甘。

0: 听王朝阳，
1: 你食几罐啊？
0: 食四罐尔咧。
1: 啊，你食啥镜头？
0: 中风啦。
1: 哦，中风啊你？
0: 中风啊，无啥会行，啊，怎啊食吼？主要才十分钟才八分啦。
1: 好，你哦，恭喜。
0: 哎呀，听王朝阳。
1: 哎，感谢哦，多谢你哦。
0: 感谢你。
1: 哎，多谢你。

0: 安尼敲电话，我都清楚。
1: 无啦，啊都，
0: 啊你今天别人跟我吃？
1: 啊，即摆有啦，兼食兼兼你食迄啰迄啰电扫完啦，伊扫。即下才要开始食呢。
0: 啊，才要开始食呢。
1: 嗯。
0: 啊，你那两种要食，袂使做一只，爱弄两点钟哦。
1: 弄两点钟哦。
0: 系啊，袂使做一只，上紧点半钟。
1: 好好。
0: 好不？
1: 好好。
0: 啊，食了看安怎，再去联络下。
1: 好好。
0: 啊，咱做对。
1: 我做家人是林内区西桥路三十一巷。
0: 啊，你什么大名？
1: 陈德。
0: 哦，单掉了哈，感谢你啊！
1: 别，
0: 哦，好做工给做啊，只好到小报。
1: 好，
0: 工资无量。
1: 好，
0: 谢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完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完是大粒的，甘来嘴来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精补骨髓活血六种，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天然浓缩而成。早上吃3粒至5粒，吃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不是那个随吃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买不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边潘大夫甘蔗本力药卢波丸，古人人经来大胃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本力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0603-3124141，0603-31241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咧讲：食米唔知米价，米是咱中国人的主食，米价的跌落，而且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而对米价的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遐家庭主妇以及趁钱养家的人，因为米价加起一点啊，家庭的支出就加付一点啊，而且其他的费用会缩较硬，有人食着米。却唔知道米价偌济，这种人因为无必要家己趁钱买米，也无必要家己上米店去买米，所以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这种人是甚么种的人呢？就是知人享受，唔知吃苦的人。以食米唔知米价这句话，就是咧讽刺像这样的人。事实上讲，食米唔知米价的人有伊的自由甲环境，但一个人如果食米唔知米价，并唔是甚么好代志。成长的富裕家庭的人，食米唔知米价，会造成伊的浪费。

爱无条件浪费时阵，对恶劣的环境的适应力，所谓由超化入天然。除此以外，也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性，如此一世人就休了。当官的人食米唔知米价，也以为天下百姓拢过着快乐的生活，就像晋惠帝听讲有人饿死，伊就讲安奈无要食肉丸呢？伊一般同款。这种官无可能会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社稷，甚至会带来祸害。城中的贫寒人家的子弟，如果食米唔知米价，会拖欠了父母之意，唔然有违背孝道，而且会失去了磨练家己信心的机会。这种人难期待伊有所成就。现在也有真侪年轻人享受开钱挥霍父母辛苦一世人的成果。完全唔知影这个成果的来是无容易，更无相信世间还阁有人会住了破草厝，无钱看病。真为年轻人就是食米唔知影米价，真叫人担心啦。倒唔是讲担心伊的前途，而是担心当伊若有一天当了官了后，伊也会有为何无要食肉丸的这种迷信。所以讲食米唔知影米价，就是对天下的代志都无咧关心啦。感谢你。

以前有一个名叫如献卿的人，曾经也受安安丰官做过官吏。当地有一个清贫的和尚，食斋行善，勤俭度日，别人私下好的财物，伊拢俭起来，算起来也有几百两银。伊一个半路出家的徒弟，看到这种状况了后，目空赤，一心想要甲偷走因师傅的财家。但是因师傅将来真少离开房间，那如果要去办代志，嘛拢叫伊徒弟甲伊做伙去办。半路出家的和尚找未出偷摕因师傅银两的机会。后来小和尚实在等甲真不耐烦，趁着夜深人静的时阵，点点着拴于师傅的房间，将师傅抬死，然后将钱得到手，偷偷将师傅的尸体甲埋葬。俗语讲做贼心虚，和尚抬了师傅了后，一更甲暗，心神不宁，唯恐有人问起伊师傅安怎才无见着。伊想来想去，感觉应该到官爷去给他打招呼，免得有人猜三又四，让伊无话通答。所以伊就主动到官爷去报告。我的师父到远方去游玩，已经啊过六天拢无回来。听的人会感觉和尚咧讲话真好笑。这件事有什么特别来报告的呢？想讲要将伊甲赶出去，但是吴献卿推测。真里面一定有鬼，伊想讲和尚出外远游是一件真平常的代志，官爷从来都无咧过问，和尚偏偏来咧报告，唔是说明了有问题吗？此地无银三百两，想到这个所在，如献卿不动声色，去好好甲问，装作和尚的师傅是真好的朋友，就盘问伊讲，恁师傅含我平日交情真深，亲如手足。有什么要紧的事，拢会来找我参详。每一摆若要出去外游，拢是我咧甲拣选。这摆出去外游，无拍招呼，是甚么因果？伊真是去万里。

游，还是出了意外，飞上一个厅，心内就惊一个，面色怎啊变白，话一时讲未出来，飞上心态变化，如现轻，早已经看了目睭内，立刻就叫人将小事抓起来进行审问，真紧，小和尚就承认了家己是谋财害命的罪行，讲出埋葬师父尸体的所在啦。

0: 我在里头。
1: 嘿，咱在对。
0: 我在同罗德区。
1: 罗德啦吼，啊，你声音大名？
0: 我姓卓，我姓吼，较早下里个对我都走。也走十七年啊，呢，要靠运了，跳运、街道运了，保安运了，也迄啰爱平通了吼，拢总食六七款嘞。我食烧烤运差多济，食糖粉嘛。
1: 食糖粉嘞，嘿。
0: 迄糖食多，有了即摆吼，我请大娘哦。
1: 嗯。
0: 我这家头关关节拢开刀过啊吼，我过去后，阮家附近南港遐迄啰，我过看，甲讲病毒发炎了。甲你胃卡头甲做迄做嚼下面，我三瓜甲做两瓜，
1: 嗯，
0: 一瓜做了较好，药食食较甜，啊，主要个胃舒服。
1: 这算止疼尔啦，
0: 安怎？
1: 止疼啦，
0: 止疼呀！
1: 哟，啊，你食咱要食迄个消化丸差足济啊？
0: 诶，消化丸，我消化丸主要拢走，啊，无够上，我拢走百二里啊遐个呢。
1: 安尼有特别正常啊？
0: 一个保安员我无食，我两类哦，这种最多贵，保安员我食，保安员。
1: 我开多贵啦，
0: 嗯，
1: 啊，食了有好改善，改善。
0: 就做做工诶，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嗯，
1: 感谢你来卡台做见证。
0: 我是我问我，我这卡头，迄个算健康度卡拢同款啦，我也改高只吼，两天个卡头落去，只一厘八啦。
1: 我讲哦，你个食迄个，
0: 食啥？
1: 食天王豆好啊，
0: 食天王豆好。
1: 有啊有啊。
0: 哎，我食几粒？
1: 食八粒，食八粒那卡甜的，食六粒。
0: 六粒无，食这食较少粒，我怎么食较少看较好？
1: 一定是上强嘛。
0: 哦，安尼哦。
1: 唔再卡甜。
0: 哦，中中这个较甜。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做做介绍下。
1: 好，谢谢啦，
0: 哦，
1: 感谢你来做见证啊。
0: 做一只天王豆啊，
1: 天王豆啊，跟小可两眼对条豆啊。
0: 我小可做一只做正正的拢无。
1: 好，好，谢谢，好谢谢。
2: 啊，潘大夫啊，你好哈。
1: 系，你讲系系。
2: 我要甲你做见证啊。
1: 要做见证。
2: 我住山田埔，天华县住啊安庆的石油房这边。
1: 哦，安庆的石油房这边啦。
2: 哎，我拢是要买，我住两年，我要三年啊。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姓关，关公的关。
1: 好。
2: 我吼开始还袂食的时，我迄脚倒脚那边阿妈拢敢那像软起安尼。
1: 都无拉哩。
2: 无拉袂食。
1: 无拉袂食。
2: 迄个大腿头遐敢那像拄无掉。
1: 好安尼哦。
2: 啊，倒手揪出来敢那像无平整。
1: 哦。
2: 啊，阿妈骨那转过来转过去，会拢会疼。
1: 哦，会疼。
2: 嘿，搁脚腿这边迄边骨头拢安尼有当啊少热疼。哦，啊有当啊有当啊骨头咧疼。
1: 好。
2: 我拢食好啊，啊
1: 是。
2: 过节都不倒，我倒迄那那困，困困嘞，啊坐起来都徛起来袂起来，啊像安化作两边安尼，两条嘞。
1: 啊，起码啊结果啊结果你食什么？
2: 我拢食天王丸，我食二十罐。
1: 食天王丸二十罐哦。
2: 嘿，啊，起码食换在食迄啰化疗丸。
1: 哦，怎么你话食疗丸？你有遐罐呢？
2: 嘿，我化疗丸食八罐。
1: 哎呀，怎么食八罐够稳定啊？
2: 我遐啊拢真稳定啊。
1: 好好好，恭喜啊，恭喜啊，哎。
2: 啊，我七回就有几派几派几粒米啊。
1: 七回哦。
2: 啊，七回就派几粒。
1: 哦，出事就派几粒米啊。
2: 哎呀。
1: 哦，啊，你食要注意哦，食药尽量袂使食哦。
2: 啊，拢安怎嘞？食药中药食到拢透明当落去食无效啊！你妈都爱食你这药啊，食头一罐尔。
1: 嗯。
2: 啊，食了的时，迄个膀胱怎啊就收起来？
1: 就收起来，无卡在搞药。
2: 唔是搞药，药放出来吼，啊放未了。
1: 哦。
2: 放未了，哎，足艰苦的，走来走去都一直袂使坐，袂使倒，拢啊走来走去。
1: 嗯嗯。
2: 啊，甲扑者甲上人拉针来，扑者出来，啊，
1: 好。
2: 啊，即马拢好啊！啊，迄个膀胱，
1: 恭喜啦，恭喜！对，食你安尼，安尼卡电讲，你平时啊食了有炒
2: 哦。嘿，囡仔黑菇啊，食得水好去，啊，我嘛食嘛好。
1: 囡仔黑菇食平时很好呀，感谢感谢。
2: 食，好囡仔食，买猪脯丸好囡仔食，寒惊寒不要食。
1: 惊寒啦吼，口味稍微冷几几啊吼。
2: 哎呀，
1: 而且猪脯丸嘿。
2: 对啊，啊，迄个脯肝丸甲迄个食，巴肚迄个闹腮。

为着别人的背后骂伊咧批评伊的时阵，迄种感觉是真无好的感受。不过一定爱厘清一件事情，咱是怎样知影朋友的背后伫咧骂咱呢？亲耳所听到，还是别个朋友甲咱讲的？假使是咱亲耳所听到，咱应该私底下找迄位朋友，倾听朋友骂咱的理由。假准伊骂咱的事情是一场误会，那么咱就爱针对伊骂咱的事情，好好解释互伊清楚，互伊知影咱的立场甲想法。若是别个朋友甲咱讲的，伊背后骂咱的是如何如何，那么咱就爱冷静去思考，朋友讲的敢是真实的吗？是善意的吗？万一朋友有意破坏咱甲伊的之间的感情，安尼咱就是中计了。如果朋友只是无伊的滚球而已，那么咱就怀疑迄个朋友，这样呢，咱可能会因而失去了一位真好的朋友。咱应该爱知影，假使朋友在背后咧骂咱的代志，咱家己内心拢承认，确实有这样的一回事。在咱的立场来讲，那么咱一定要自我检讨一番。古早人不是安尼讲过，人非圣人，即能无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犯错，但是犯错了后，只要有彻底检讨与改进的决心，那么咱的为人也是会愈来愈受人欢迎。另外，有这种常常骂人的朋友，伊可能真在乎咱，建议咱加加关心一点啊，互伊感受到咱对伊的好。时间一久来吼，伊可能就无好意思搁再骂人啊，心量放较宽一点啊，度量放较大一点啊，无声胜有声，无一定，反而是一种上好的致命的方法啦。

有一个男子在路上捡到一粒老鹰的卵，带回去了后放在鸡巢里面，让母鸡孵。孵出来这个鹰啊，出世了后混合在鸡群中成长。小鸡因也无发现讲这只鹰啊仔甲因是无同款，都含鹰嘛，家己认为是一只鸡啊，像鸡同款在地上找虫子食，无事还佫对着这鸡啊伫咧咕咕叫。甚至嘛，像鸡啊，迄只样拍着这个翅膀，然后呢，鸡鸡伫咧飞啦。有一天，这只小鹰看到一只大只鸟啊，在空中伫咧飞，所以有这个想要在拿空咧飞的想法。小鹰就问这只老鸡母讲：“迄是甚物鸟？”老鸡母甲回答讲：“迄就是老鹰啊，咱拢称伊为鸟类之王。”这只鹰啊，就甲老鸡母安尼讲，讲伊的想法，伊想要飞就对啦。但是这只老鸡又讲，恁人梦想啊，鸡是飞未惯的啦。小鹰继续看着天，梦想着自己有一天卖当在空中的飞啦。后来呢，每当小鸡想要飞的时阵，总是被鸡群给暗示讲无可能飞起来啦。这只小鹰

也慢慢啊相信家己背未起来。最后呢，小英终其一生啊，一直到死之时，始终相信家己是背未起来。咱感叹命运造化，创治人，咱嘛无法度人去珍惜起背，只会当像鸡同款，找一挂小虫来吃而已。命运不是天注定，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掌控。命运掌握的是在自己的手中，要靠着自我用心努力，再加上勤奋发挥潜能，一定可以超越生命范围的篱笆。常言道，勇者就是创造命运，弱者是依赖命运，仁者是在静观命运，智者是在改变命运。人拢有无限的潜能，只要咱愿意付出汗水、用心甲毅力，咱将可以改变命运，创造命运。天顶嘛任咱来咧飞来飞去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体力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高尼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李玲啦。

0: 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4点，咱台北原本地带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咱台北原本一带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地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3124，0266333124，服务处：新营区和平路。

0: 大元民谣，黑镇西基城，汤气人帝王。
1: 哦，今天嘛，这个杨震来见到伊这个武王呢，啊，武王啊叫伊爬起来，今嘛强兄大声开声在咧讲，强兄开声问道者，尊姓贵名讲我听，何处洞府你在徛？为何你来告西基城？好，杨震满背姓名。拜师玉鼎真人讲你听，哦，伫咧玉泉山金霞洞伫底徛，每座师姐姐来遮，啊，无家师将来控见，家师伫咧讲伊是玉天呐、啊，要我即阵吼下山而来，是福州的丢我杨震，拜见师姐谢东莲。
2: 真好真好，要强。

0: 听着林启宏报，家属有事我会发布，也负责指示召唤咯。
1: 安尼介好，来啊！强上上尾出命令，二路车有事到电前，但是嘛多强上准备要出命给伊这个杨姐。当时的这个二路车来到电前的所在，先对着武王家尊敬，强上开声家问大声哦，自个就问李路车，你是当德顺北营，敢有变动的事件？赶紧报告给我听。师姐啊！

0: 都唔知啊咧咧，一个道堂啊穿红衫裤，啊手压双腿咧，啊骑麒麟咯，哦会飞咧，讲啥物伊是玉溪文下的这个吼地主就对啦，啊讲要来技术职啦，啊叫我来报告啦。
1: 这嘛，强兄命令你落车，把你盖好，赶紧引进带来吃。
0: 好好是，公司这交代我知影。专心离开，随去行啦。

0: 白见下来见面了，唔会哦，即马当天是很小解，各位的身份是介绍给恁囝知啦，哈、啊。但即马黄千华做人是非常巧呢，嘿，知影见价大目标，吼、哦，啊一个啊一个一个见了，即马嘛都爱拜见武王呢，哈、啊，拜见武王交完毕，再见强兄是无千敌，强子啊看了是真满意呀、啊，开声招呼才伫咧叫第二咯。
1: 原来是第二哦，要哪呢？我问你，你的师尊是啥人？对我来讲嘛是汤啊。
0: 是啦，师姐啦，黄天华恭敬实在讲，圣意道德真君一一人，令我下山做师弟，无家事情我明白，帮助师弟我负责啦，不怕做丢来为业。
1: 真巧，真聪明，强兄欢喜真称赞，应该全家成团圆，客宾主公来决断，风俗官职只要有关，但是嘛，有这个啊，各位的门下要来帮助咱设计啥，主公啊，你就先跟各个方面一下，安尼因比较要出军，唔只系方便。
0: 啊，此情嘛，安尼好，

0: 即马杨戬甲着黄天化是水下因啦，黄飞虎带囝是接起身，强雄带着将将出外面，为着公务，伊是真认真哦。强雄儿子啊，伊是专吼为州拍拼铁地呢，伊心肝无一摆讲会当安尼吼平静落来，拢是伫咧哦想即个战书，伫咧策划着即个吼哇兵书的代志。即马现在强雄伊就伫咧讲咯。杨雄开声叫杨戬，无咧防守我的大前边啊，宝贝厉害，唔敢甲应战，咱要如何对付这该人呢？
1: 师姐，杨戬自愿来去谈，看因师长是何等人，吼、哦，听伊讲什么遐厉害，也那安尼哦，我来去甲看卖咧，嘿，见机行事是靠稳当，我有法度灭毒虫。
0: 正是嘞，也强雄的欢喜介好。

0: 你好。
1: 哎，你讲。
0: 哦，我是我食遐糖拢足好个了，啊，食遐迄个安心丸咧啊吼，我那真好了。
1: 嗯。
0: 啊，我是讲无来食习惯，你看安心丸，今仔。
1: 嗯。
0: 啊，若是遐习惯就来吃，我唔听你讲，我食果敢丸嘛真好哦，我算嘛就我算食几回啊吼。
1: 嗯。你用几回啊？
0: 我87啦。
1: 哦，87回啊，你都占老啦吼。
0: 嘿，
1: 对。我欢迎关西的店。
0: 电
1: 影路嘛，吼、哦，占老。啊，食了就甲斗小补呢。
0: 我不真济人是一生买了，
1: 因为
0: 侬头先我有买一罐安心丸吼，我即只食，我讲你也食会啥哩吼，啊，看你要吃一生买啊啥哩，啊是吼，啊不啊，伊就讲伊要吃一生买，讲好啦，我你遐这种感官啦，
1: 谢谢吼，
0: 我不足济人食啦，啊我嘛，
1: 等
0: 我听完咧，我嘛阮囝一早客户吼，报了吼，我嘛叫伊买只伊咧台北吼，我甲讲，哎，我那买真济罐去食，我食济人食啦，
1: 同位咯，好贵个，
0: 啊是安那，我讲听啦，看大夫，我是大家拢看我才几回啊吼，
1: 当
0: 大家讲哦，啊你先啊，才几回啊，大家头下才好啊呢。我讲我就吃半大夫，有啊就煮东西啊。伊讲等吃偌久啊？我讲我今天我今天才4-5年有啊哦。
1: 有啊有啊。
0: 系啊，伊爱因咧讲哦，你就是食个哦好，我大家咧讲你啥，啊我甲你报出几人食个了。
1: 谢谢啦，感谢你啊。
0: 不是啊，你总。
1: 然后到小补，然后苏大公记住。
0: 系啊，
1: 你讲得无量啊，哎。
0: 你还有啊，做好诶！
1: 啊，我但你啊，聚会啊，那就你讲你好，你嘛是以后未使啦，当作你贴身体感官啦。你既然80几档啊，一千米哇！
0: 我那讲吼，大家嘛，大家拢安那讲。

0: 啊，敢袂使食塔皮？
1: 塔皮，我紧个两点钟个塔皮，我紧。
0: 我紧哦。嘿。我往都想讲阿未请教你哦，我唔敢食。
1: 我紧，我紧，你两点钟个塔皮，我紧。
0: 安尼哦。
1: 你啊，食了你啊，即双脚无力，拢有差啦吼。
0: 有差，有较差。
1: 啊，迄个循环敢有差？
0: 循环是干呢？这个正手柄，这个脚腕也小块，也安尼怪怪安尼，小块啦。啊，无无定定怪怪，怪怪个贵安尼，有一届安尼。啊，
1: 你也食了，也对症，也感觉较好用。
0: 你逐项都好用啦。
1: 啊，你
0: 这跳完然后，保安完然后，关大完然后，
1: 啊，膀胱完。哎，关大完你有啦。
0: 哎，关大完我食。
1: 好，你好。
0: 啊，个人这个啥，珠宝丸我冇个食啦。
1: 安尼啊，食了好无？
0: 好啦，
1: 都好用。
0: 珠宝丸我。我刚食，我刚才拿塔克光光，我才食到刚较袂安尼。
1: 厨房内部位，
0: 哦，安尼哦。
1: 厨房内部位，啊，所以你塔克光欠未起的吼，塔克光光，迄度食拢好。
0: 啊，我袂个食。
1: 啊，来开始话
0: 袂啊。阮隔壁，
1: 开始话病你话拢好。
0: 啊，隔壁讲要食，我嘛倒食，我再讲食嘛真好。我报会真济人食，讲未歹。讲早上就我报一下，到头已经有帮助的啊。
1: 哦，
0: 安尼。食，啊好，我叫做见证，伊嘛跟我改做。
1: 感谢感谢，吃好
0: 个，
1: 到时候
0: 补，啊，再来做见证。
1: 谢谢。
0: 这单面的嘛是我个补的。
1: 谢谢啦。
0: 谢
1: 你在了通关大客店啦吼，南明里。
0: 对对对。
1: 光复路吼。
0: 嗯，张丹路啦。
1: 感谢你啊。
0: 没啦。
1: 谢谢你，该卡在了做见证。
0: 有啊，都好哟。
1: 谢谢谢谢。
0: 我只卖阮厝边，有下光尾提我听完我不离不离。
1: 谢谢你。
0: 谢
1: 谢
0: 谢
1: 你，光天不亮啊。
0: 没啦。
1: 感谢，感恩感恩，让你出了家孙哈。
0: 无啊，你做好啊，刚才讲意思做高明。
1: 谢谢啦，
0: 谢谢，
1: 感谢啊！
0: 我早上报啥名？伊头已经有房地发票后的，伊嘛是只好讲我做该做见证。谢谢啦，
1: 谢谢啊，
0: 谢谢你啦，
1: 谢谢谢谢，
0: 拜一位。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门的指定房，
3: 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106号一元药局，新北市板桥区基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2: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有人咧讲敬啊敬，这敬就未应应，未应应咧讲诶就是未应应诶商人。虽然职业无分贵贱，但是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册悬诶旧社会内，未应应这个职业，毕竟毋是会当甲当官人来比。所以讲一个男女咧挑选结婚诶对象，百般诶挑剔，结果咧敬啊敬。去敬到一个条件无安怎的人，人就会使用这句讲敬啊敬，去敬到未敬敬来讲伊啦。当然啦，比未敬敬更加低层的职业嘛也真济。之所以用未敬敬来咧做标准，是因为吼顺口溜，上下句念起来押韵好听，所以无特别的用意。会造成敬啊敬敬到未敬敬的原因，就是因为眼界太悬，条件刻薄。世间上财主家人虽然是未少，但凡夫俗子仍然是占较多数啦。而且呢，自古以来婚姻就是难有完美的匹配，财主不一定会当配家人，家人也未必会当找到财主啊。所以出现的眼前的不是只有缺点，无到遐无够好，咱达到这个标准。不过呢，话阁讲倒转来，你嫌人，人别人咪嫌你呢？这样搁延迟落去，年纪愈大，自然条件就愈差。为了终身大事，不得不降低要求。幸运的人还可以去见到理想相符的对象，啊，那运气较差，勉强也可以啦。所以见啊见，就去见到未应应。真侪人咧挑选对象，是挑选对方的外表、经济能力以及学识，以束缚了对方的品德、修养及个性。婚姻上是两个夫妻当地互相的补助，因为无论男女拢无了外在，拢会当真好的。只要有共调心，互相会当扶持，才会当造成美满的生活。因此呢，未经营不见得就唔好啊。那会当认清一个事实，就袂讲搁在犹豫不决，错失好的一面。但是如果坚持理想，也无必要就来咧委屈家己的理想。甲未经营的来共度一生啦，感谢你。
5: 嘿，慢慢慢慢讲，慢讲，落车开车讲慢车飞，哎呀，啊，够我咧呢，好我参加较公平，哎。

0: 无啊，嘿，杨振大将军啊，啊，你要去，啊，无我嘛来去看卖，敢好？人我的宝贝嘛去予对方来收去，啊，当然我嘛都爱来去探动机。
1: 哦，对对对，强兄听说的虽答应，交代老子啊爱小心，一日那是啊，未介杨将军斗阵，你家己爱较细腻哦。
0: 哈，会啦会啦，我知影啦，老子未来往无性，注意放心啦。我告别司机康启廷，请了。杨进甲着落车，像安尼是随起行咯。出城啊，少顿是够上瘾啦，用顿的呢，哈。杨进少顿是徛怎啊怎啊，已经来到上瘾的地界。即马注意一看，伫咧问落车。即马就伫咧问落车探听吼，因对方的这个底细。杨进则伫咧问，伫咧讲，哎呀，落车。无家世将是用什么报？简单你嘛对我说下咯。杨振需要爱清楚，我有方法，唔是无啊。哦，杨将军啊，你咪问我讲，对方会用宝贝物件？哈哈，那就这我上来行，我甲你讲，落车对你讲分明，大魔叫做魔力清，一口清魂剑是先天性，宝剑确实有万能。三魔叫做魔力海，用着漆白甲人台，弹出的声音是着歹，水火风尘发出来。
1: 哈？哦，用漆白，
0: 倒来个地，
1: 有水有火有风有尘，一哪呢？第四个嘞？
0: 第四叫做魔力秀，带着火火雕是出战场，季风会变那大枪。加着性命绝对休，
1: 有够无？有啦！
0: 二魔叫做魔力红，使用乾坤线是歹地动。第一厉害，我敢讲，拄着这个爱提红啊，爱提红。哦，你都唔知咧，伊对方的乾坤线啊，可以让伊啊叮当，啊，所有宝贝都去让伊收甲空空空，做一摆给我收三项。所以大大注意，就是这个人，
1: 这嘛，
0: 叫我杨志远阿哪位哟？

安尼哦，爱看机会哦，好意思讲要用迄、那个嘿，八只手的，爱用偷的就对啦。当然咯、哦，哈、啊、哈，了好了好，老师对你做参考，安尼咱唔着变装军师互因看无，啊，才有可能通偷宝。哎、欸，啊无安尼啊，杨将军啊，你的意思想如何？我看咱着变装哦，啊打扮过因变的臭兵啊哩，吼。啊，今嘛来看机会啦，先生哦，啊，咱只下手，要不咱啊这种的白心打扮里面哦，很闹亏的嘛，对不？对，安尼好，咱赶紧变装，好，来来来，今嘛杨振中安尼一声吼、哦、答应听的，老车坐咯是坐头前，来到上营的地顶，今嘛咪到迄个酒庄在看事情咯，好，用力没有，好。一步一步已经吼打下来，起码伫咧注视哦，哦，伫咧看，看对方的这个动静。咱起码来讲，对方就是这个魔力兽，伊都当得得是娘啦。哎、欸，但是呀、啊，迄眼睛真厉害呀、啊，眼睛手快。对方起码加草坪啊吼，多咧两面卡背部吼，但是魔力兽早就发现你落车呢，魔力兽甲当作唔知影。呵呵呵，伊叫我咧散散咧，我就带咧顺咧，但是有地无当，就咧向阳一枪堵起行。

好啊，落车就车转水倒退啦。杨振开声讲无问题，使用迄个三尖枪解解咯。落车的火箭枪也多坐坐咯。哎呦，苦了啊！今嘛无咧。

0: 即嘛变作亲像大张哦，搁会讨厌呐。夜灯是飞来呀、啊，加油点，加笔落车碰碰点啊咯。福建人的这个怪味呢，不要掉。今嘛安尼哦，这个季风变到亲像个大象遐大只，今嘛转来到这个油点的身躯边，吹这个很帅帅，对着油点该吃落放倒来了啊去啊！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洋洋这一回倒转来呢，哦，啊，佮坐落去伊只回乌雕，只羊正伫个腹肚内，伊安尼欢喜，成功啊！好，倒转来即嘛吼，因这个所在地界，毛利清佮着毛利红，拄好两个人在啉酒啊。毛利阿的背你唔是在当场啦，当时这个啊，哦，毛利秀已经踏入个营内，就是伊毛利秀，哈哈大笑拢无讲理由，佮他过笑。
1: 不是啊，不是啊！
0: 哎、欸，毛利清开声问四弟：“
1: 好，大笑什么问题？那爱啉酒，你嘛多加些。安怎笑到头壳一杯杯？
0: 这，
1: 来呀、啊！哎呀，一言难尽，听我用兵呐、啊！”

教喎。啊，不用考考，唔使讲病毒的厉害啊。哦，就是伊那坐咧，你落车叫我走伊。啊，另外这个我唔捌哩，三蕊目睭呢。好、哦，我就甲借出那个回合点哦。啊，转改贴下落北岛来，七动悄悄，熬夜啦。厉害厉害，嘿，莫咧听听到大欢喜啦。啊，可惜恁今日啦吼，无来袂坐机啦。要哪来愈想是愈生气啦，哈、啊！今仔日咱应该早就爱坐机该灭敌啊！啊，拢是这个穷凶老头儿啦，有够厉害！伊阁会借海水来排解，照顾阁挂着免战牌，什么款作风实在是未了解。

0: 唔肯出声啊，教咱台，迄唔知咧变什么把戏啊？大爷啊，无咧王开声叫大哥，啊，但唔免升级安尼啊，心伫咧做啦。总共伊都惊我会发报啦，要报收报哈，啊，收得差不多啊。再讲昆仑山上伟大，强子也唔敢教咱台啊啦。伊哦，哼，相信你拢空空白白啦。你个宝贝拢给我收收起来，哦，我个乾坤山吼够厉害咧，约唔免紧张听交代，强上派人过赢来，就是出阵有准备。既然伊个派迄两个干事吼，好，安尼好，准备就是讲要搁拉落去啊。明仔载再来对付伊，见面决定要来哦，试一下滋味咧，哈，爱靠昆仑山上大机。
1: 你身体好？
2: 是是。
1: 你在宜兰了？宜兰关燕山乡啊，东陆川永东路一段，是不？你讲要做建桥？
2: 我绝对有关的有啊，将我做永丰路的员，还是将我做红光员？
1: 你绝对将，你感觉你
2: 讲？我做这红光员咯。你吃啥款的配料啊？
1: 吃啥款配料？有差不？
2: 啊，都西部无去。
1: 哦，气泡好呀！
2: 西波，
1: 气泡啊！
2: 系啊，
1: 放叫气泡啊！
2: 系啊，好。
1: 我食咧膀胱，
2: 气泡个食翻油一件。
1: 哦，油迄放叫白肉啦。
2: 系啊，你话无啊？
1: 哦，感谢，哎，卡定做见证啊咧，嘿。
2: 我不过做半日哦。我目睭哦，干枯目油等30年啊，啊，即马拢淡无晒，而且他。
1: 食咧膀台位保安员。
2: 哦。
1: 系啊。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
4: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肝胆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治疗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食好对药，生活好正常，内外治食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6粒，严重个食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个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食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美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0: 毛利红的使用这个发布，昆仑山好惊人。只嘛过来，这个莫厉害在咧讲，莫厉害开声叫你哥，讲话拢无差不多。你敢那大你个，你有法报我嘛有呢？小弟嘛是有先天报，总共分配得功劳。到即嘛功劳唔通独定呢。那是赢吼，四个兄弟都平分呢。文太师唔即中央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明仔载出阵通起兵，大家宝贝放桌顶，来家庆祝干杯，大家。

恁哦，明仔载吼，咱这宝贝若搁拿出来啦吼，绝对要让伊青草搁咸心色嘞。来，小坑嘞，啉酒啉无爽快就拍算。吼、哦，即马四个兄弟为家己伫咧祝福呢，呵呵，大家吼拢遐异想天开啦，想讲这温言的就对啦。四件宝贝将咧摆在在啦，兄弟干杯，叫头来，敬来敬去是有数拜啦。好啊，啊，即个这吼，哈，起码大家来清明了个吼，迄个若见到酒吼，话咧欢喜是咧拖地啉啊，啊，啉到醉得东倒驾西歪。亲爱的听众，他拄啊杨戬去后花蝴蝶，甲食落去腹肚内吼，根本杨戬无死呢，嗯，足趣味个啦，佮足神奇个啦，因为杨戬哦，伊咧互伊吞落去吼，迄是秘伫花蝴蝶个腹肚内啦，只嘛现在啊。因对方哦，伫咧讲个话，伊伫内底拢有听到啊！吼、哦，即袂输咧看卡通影片，咧看漫画同款。伊即马咪伫咧倒来对着吼，花蝴蝶个心肝全给拖起来。还了，一只花蝴蝶从我咧腹肚痛疼，徛袂使啊！到底直直钻迄个厝里，就是安尼现在知啦。吼、哦，站袂住，起好迄个杨戬哦，对迄个心脏全给扭出来咧。吼、哦，对着这只花蝴蝶哦，全腹肚痛痛，站袂住，倒咧钻，倒咧哀，嘴全掀开起来。果然杨戬实在太厉害，对着迄个喙孔就安尼走出来啊。花蝴蝶直直喘，哇！安尼皮皮喘，像要丢蛋安尼，将安尼死无解了。自家讲这只花蝴蝶，呵呵，伊个命歹运啊，去拄着杨戬啦，吼！对出杨戬未无死无大劲，反倒转来花蝴蝶甲家己死哩，吼！杨戬即马一个吼，将花蝴蝶吼，解这地死了后，伊人即马一个对迄个喙孔拼出来吼。看到桌顶的宝贝，随时带哦，件件拢宝贝呢。因为他带要来吼，伫个半钟头，你落车就甲介绍呢。某人是用什么宝，是用什么宝，上过厉害就是迄支坤元弹呢。吼，打针嘛就安尼杨戬心内吼，伊就有拍算盘底，就将坤元弹已经解夺去。今嘛这个钱就解夺起来，再变一支假的坤元弹，有一支呢。嘿，啊说了。花蝴蝶唔就死去啊呢？伊卖甲变，今嘛看到这花蝴蝶已经死，再变花蝴蝶伫咧岛边啊，够厉害嘞！今嘛吼，夺金换计就对了。杨戬做事真神秘啊！啊，今嘛吼，飞做迄个飞去，飞上天了。伊今嘛吼，物件甲夺夺嘞吼，伊无用伊本人出来呢，伊变做一只迄个禽。迄、那个飞禽的这个吼野兽，啊，全飞往个天顶去，就安尼奄奄逃走。但是嘛，这段咱就甲按下呢，吼、哦，强雄这边先提起啦，伊看到你落只飞飞机啊，哎呀，强雄本来都互因两个禽，一个杨戬，一个你落车，啊，杨戬无看，敢若剩你落车倒转，还杨戬就想讲安尼歹啊，歹啊啦，就伫咧问路，尤其。

0: 呀，到底杨将军，杨将军是怎样，哪会无转来咧？哈，如家，啊，
1: 如家啊，害了了我啦！如家报告书经理，上马起火是真敌，拄着魔力修才到死，放出火火雕的飞天，又真戆戆未晓走。火火雕把伊吞落后，家在老家出路口，可怜牛剑无回头。
0: 真水，
2: 我是怎样样？
1: 高帽兼地种啊！啊，无错讲有这圆脸的三女目睭，讲要来斗脚手，安尼无名无姓，安尼死一个去。迄、那个枪声听一个啊！心全带惊咯，脚错手错是无心静，伊安尼烦恼，心肝未安静。同时飞来了一只黄莺，是好正正。哎呦，哦啊，这只黄莺哦，佮讲了袂输亲像迄人精共款呢。嘿，啊个个吼，解人的心意啦。人伫咧讲啥，伊佮会点头呢。即马一个金竹甲看，黄莺佮变作杨震在大跳。
3: 哈？哎，杨将军啊，啊你是死啊是无？啊你的英文倒转来啦？啊哎呦，啊你来脚手怎袂啦？
1: 不是啦，老车，我是真正杨戬无死回来啦。
3: 够遐奇，我都看你后悔后掉家去，啊哪你会无死？
1: 哎呀，老车，师姐啊！

0: 负责啊。我哦，有影啦，去了后哦，调甲教伊吼，啊，我还假呢，是我调工放咧，互家吞落去的，根本我无死哦，嘿，迄是我变的把戏，我即马吼。自从迄个花蝴蝶哦，哇，该治掉死，我才搁甲变作一只假嘞。啊，搁做落去哦，我迄个坤元线全甲拔倒转来，我嘛变一支假坤元线。明仔载，咱会用个正式改正面的选择。
1: 哦，厉害呀，好加赞！哎呀，啊是怎样呀？阿叻啊，孙女足厉害，强上看到是坤元线，一坤元线宝贝收归托。哦，啊，内底物件拢是咱家己下落掉啦，吼、哦！来来来来，交代将将进来看，赶紧收回，卖车盘。
0: 啊，是是是，司机啊，哦，我的三件，啊，你遐拢我的，我收回来，我收回来。你嘛落车，家己收三件。
1: 收回这个屯龙村是金车啦，
0: 木车收件也正正，强上的大电兵收煞去啊咯。
2: 喂，我潘大夫。
3: 哦，潘大夫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哦，你迄药实在有影有效。
2: 有好用哦。
3: 好
2: 哦，
3: 真好用哦。
2: 感谢感谢。
3: 哦，我食迄永不活力丸。
2: 永不活力丸嘿。
3: 嗯，食了真好啊。
2: 真好，你住在花莲哦。
3: 嘿嘿。
2: 吉兰乡。
3: 嘿。
2: 要甲做见证呢。
3: 嘿呀、啊。
2: 哦哦。你食、啊、你食几罐啊？
3: 我原本这罐诶，才顶个月叫吼，我原本有叫啊啦，食还未完，啊，即马安尼起来食一罐我啦，
2: 一罐我就知啊，
3: 嘿，
2: 哎呀，
3: 哦、我安尼吼未起床了，
2: 点
3: 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未震未动，啊，即马好足济啊啦，
2: 好足济啊呢，
3: 哦，好足济啊，哦，
2: 强意强意强意，
3: 哎呀，本地拢也未惊，惊嘛未惊，这类嘛，
2: 啊，这个钢钢庆全是啥物人？
3: 我老翁啊，
2: 啊，你老翁啦、啊，你啥物名？
3: 我哦，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2: 张玉霞哩，你住伫花莲县嘛吼？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3: 对对。
2: 食咱花莲丸，食惯花莲就本来爬袂起，食惯就爬起。
3: 系啊系啊。
2: 容易容易容易。
3: 然后，
2: 还佫继续食啊。

0: 啦好啊，你爱你爱食较老的。
1: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0: 哎呀、啊，
1: 多谢你安尼鹅肉青山。
0: 救济老人。
1: 安尼吼。
0: 哎
1: 呀、啊。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给做，食好到小补。
0: 好啦好。
1: 感谢你。
0: 好、哦。谢谢。
1: 啊，你哎，华人华人，咱要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做文咯。
0: 安尼哦。
1: 嗯。
0: 听、
1: 嗯、
0: 我就是拢用旧的。
1: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在干做文呢。
0: 哎呀、
1: 啊。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啦嘿。
0: 好，
1: 谢谢谢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筋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八点毛。唔到这宝贝，虽然个人拢各回本人，哦，诶，这个主人去管啊，人拢也倒转。老者感觉莫名其妙咧，那想讲杨振哪会遐厉害，伊哪有这套功夫，伊倒伫咧家门啊呢？嘿嘿嘿，老者开声问杨振，啊，我着看你是新个家生，哈，哦，啊，你个样会假鬼假怪哦，我唔知你会遮厉害哦，啊，我哦，钓家里都看现现呢，我着看个明都明。啊，无疑迄个机局再变迁，嗯，你是用倒一步的哈？无啊，杨将军啊，团嘞团嘞啦，莫安尼啦，莫遐心悲啦，哼，敢通讲？哎呀，莫啦，莫客气啦，讲马紧啦，要讲就来讲个，杨戬故意互伊只，拢免费气入双赢，消灭飞虎雕无性命，昆仑山上煞大火城，72遍我学起。红丝命令来设计，无家自将自该死啊！明天出战爱修敌，吼、哦！赞赞赞！你还阁较厉害我，你会72遍咯、哦？安尼有影？心服口服？安尼你大头无？吼、哦！打即马算讲杨震这摊吼，好啊，实在厉害呢！迄昆仑山会当甲因夺倒转来，伊阁会无死，个人个宝贝阁安尼形形伊吼，上欢喜就是强上啦！好，昨呢啊，化球为喜就对了。强兄誓言来交代，论功行赏才应该。杨戬功劳上伟大，欢呼来人啊！哦，招财金安排啊，真灵啊！什么杨？

强强的点兵哦，好扎实。将将大家来这边啦，今嘛来讲这个黄天华，请大在左边。今嘛啉酒这个地吼，已经是暗过去啊。隔天讲，今嘛准备就是要战。强强儿子啊，点兵的时阵，哇，这个将将已经吼准备个真好势咧。但是黄天华，伊穿着这个阵甲，伫这个左边。强强今嘛感觉伊穿这款的打扮就奇怪啊咧，就咧甲问咧。强强随问黄天华，你穿阵甲啥银单？你敢拢无来看我？心机在上是一品官，要是照顾青刀炮，饮醉就爱在源头，非是三人来计较，表示前途放水流。哎呀，咱是修道的人，你如此的打扮，敢有应该呢？哎呀，师姐啊！

贫道看到第二个打扮，我是给你提供宝贵的意见。既然你的解说讲是万军争战的时阵，改换穿甲是方便。哦，保护身躯正当时啦。也毋过，秘密不可泄露啦。以后代志你都会知。既然你敢咧打扮，也是你的意思。莫记成就难得噶，只要讲你爱下记，出阵都爱小心是应该。大人呐、啊，哦吼，将将向前听命令，边阵摆收起要出兵，莫家自将真雄命，小心对付卖点灵。是哦，今嘛大炮连弹二三声咯。将相将安尼带起啊，才出声啦。将将左右是摆正正，来个魔家四将也出名来了。哦，这个大神的起码代价就是魔力清四将其中上大职位，看到强将就唔甘愿的呢。伊就改讲，我要看魔力清大魔兼大超叫强将，你真幸运无受伤。实在你真好高命啊！见面就走无路用啊！今日是你的归章，总共今日你无死，今日你已经死掉了。爱命跪地来请罪，本帅将你来拔回，那是他们啦。

听饭里有的大面条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条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提防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提防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

0: 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是民本地台8555千克，请收听阿宏俱乐部节目。

0: 咱来欢喜来恰恰哈，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咱阿宏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哈。今天是2022年5月30日，礼拜六啦哈，农历4月14日哈。啊，咱的产品咱今晚拢有减价哈，咱的同位咯6000啊6000，半两万。2K 4500吼，啊，咱班两员一 K 也是2700，啊，咱这批优惠刷吼，一 K 也起100块啦吼，啊，咱那边无完2000-4000，咱的 KV 三3000-3300，咱的清瓜该多的胶囊5000-5500，咱的当堂下草乌骨鸡精吼，一 K 啊呢。1800块，3K 3500，一箱多啊6K啊，6200块哦。啊，你啊讲你唔捌啉过，咱住台南的，哦，你当去即个台南市安中安南区安中路一段116号，大通超市哈，几啊个买，一 K 啊买1000块呢，好啉，你要买较济，较买较济。啊，另外一间呢是伫永康大湾路557号，拄啊伫大邱药局个边啊。即两工啊，有听咱山顶真侪朋友去大多数永康遐啦，永康遐较侪人去听吼、哦。啊，去遐买咱个乌骨鸡精吼，拢甲咱娱乐讲好啉，佮营养吼。伊讲伊原一工啉一罐啦，即嘛呢？3天啉一罐就感觉吼，这算讲呢，精神啊，体力真好，安那。
1: 我无开麦克风。
0: 金光强强棍啦，哈。嗯。啊，4:03咯，今拜六原是小零

0: 哦，今仔日就算讲，即个我都无出去，啊，反正这是我的工作，伊是代替我做的啦。啊，本来我是叫伊卖做啊，哎，你讲啊，平常时拜六伊就有咧做啊，哦，所以过来即个陪伴咱山顶的朋友啦，哈、哦。
1: 嗯。
0: 啊，咱现留电话0800003969。九吼，啊，咱若要即、這个要听歌，要点歌诶，吼、哦，电话则卡吼，哦，天气真热啦吼，毋过即个山啊，一寡山区诶所在有落雨，吼、哦，咧落一寡吼，较袂感觉也
1: 也
0: 翕热啦，毋过咱遮嘛是无落啦，
1: 嗯，咧山区啦，
0: 啊，落咧山区较好啊，因为水库拢是山区啦，
1: 嗯，
0: 吼、哦、啊。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嗯，这个我是男主人啦，哈，啊，恁爱听恁才敲电话，加点哈。

0: 哈鲁米啦，我是
1: 男主角。嗯，
0: 四点过八分，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
1: 嗯，讲唔是酒精啦，哈。医生警示讲，哈，这类的饮料呢，肝硬化风险4倍啦，哈。

0: 是很多台湾人很爱喝的啦，哦，什么话很爱喝，很多人都以为说，哦，这个脂肪肝，哦，这个脂肪肝就是，啊，吃太油喝太多酒才会啦，哦，其实真正的原享受啦，爱安尼讲啦，哈，就是你逐天啉落的含糖饮料啦，哈。
1: 阿丽啊，
2: 哦，阿丽啊，
1: 你是？
2: 啊，我是玉姐啦。
1: 玉姐嘿。哦，
2: 我阿爸阿爷建立，这建立山的。
1: 建立山咁样个有，你晓得？你晓得？
2: 哎，建立山是用哪些啊？
1: 青山好。
2: 青山。
1: 哎。
2: 啊，那两罐啦，
1: 啊，两罐两千二，我有送你一张那个，
2: 来个两罐那个啊。
1: 我跟你稍等嘞，因为我家无你的，啊，我家无你的主机啦，你稍等一下，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小人跟你讲啦哈。
2: 好，
1: 你稍等一下哈，啊，
2: 好。
1: 好。
0: 喂。
1: 阿丽啊。阿
0: 妹是不是
1: 讲
0: 你
1: 啊？阿丽啊。
3: 喂。
1: 嘿。
3: 我好困眠，无听啊，困。
1: 好困眠五起啊你，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一下。
3: 好困眠五起啊。

0: Ja.
1: Hey.
0: Elia.喂，
1: 你敢是迄个陈玉玲？
0: 陈玉玲，你安滴卡唔对呢？
1: 我咧发现，
0: 好呗，哈，阿兰广告者啊。
2: 我电台我阿红。
1: 啊。
2: 阿红啊。
1: 哦，安怎？
2: 你来甲问讲，你敢买迄个正和通惠路食了呐？
1: 啊。
2: 正和通惠路。
1: 食了袂歹啊。
2: 食了袂歹，嘿。食保养呢，还是？
1: 干
2: 那？
1: 嗯，
2: 我知啊，你是食保养，还是讲你有这个颔棍筋的酸卡的吧？
1: 哎，哎，颔
2: 棍筋
1: 食
2: 药，加
1: 先
2: 食，血
1: 脉较
2: 清啊。哦，血脉较清啊，啊，颔棍筋的酸
1: 就
2: 对了。
1: 哎，
2: 清
1: 啊。
2: 好不？无啦，是讲颔棍筋敢会酸？
1: 哎呀，迄个颔棍筋我会
2: 晕
1: 到啊。
2: 好。哦，我会疼的，啊，食食有好无？
1: 有啊，有
2: 较
1: 好啊。
2: 哦，食了有较好啊，就对了。
1: 叫
2: 做足侪罐的。哦，叫做足侪罐啦，吼。啊，你敢有糖尿病也是高血压？
1: 啊。
2: 你敢有糖尿病也是高血压？
1: 有高血压。
2: 有高血压啦，吼。啊，你高血压的药爱吃呢，唔当。
1: 有啊。
2: 哦，有啦。
1: 我
2: 这食长期药。哦，好，对了，对了，啊，你高血压的药爱当加咱的银杏做伙吃。
1: 哎，拢
2: 做伙
1: 吃。
2: 啊，做伙吃安尼吼，咱诶，即个。
1: 食了有
2: 较好啊。好，食了有较好啦，吼。
1: 啊，
2: 无
1: 我。
2: 嗯。
1: 即阵。
2: 嗯。
1: 叫
2: 讲。
1: 哎，十出头年，食了身体都最好摆算啊！
2: 好，
1: 我以后开真侪钱。
2: 好，啊，那无
1: 食目睭嘛，迄落啊。
2: 哦，咱那面无完了。
1: 啊。
2: 食咱那面无完呢。
1: 嗯。
2: 好安尼吼，安尼都加减顾啦，嘿啦。对啦，身体拢是爱顾啊，吼。啊，你食营养通的咯，含根筋酸卡吧，食了拢有好啦，吼。
1: 有啊。
2: 有啦，哈。感谢郭英哥啊。
1: 唔系
2: 啊。
0: 哎，咱咧通话咯吼，情话通话，两句话讲吼。咱高云哥啊讲伊中风哦，为着这中风，开足侪钱就对了啦吼。啊，即马食咱咧通话咯吼，起码有较好啊吼。伊嘛咧食咱咧面膜地黄丸吼，咱咧大家面膜地黄丸咧，咱这纯中药吼，一罐600粒，2500块，买24000块吼。你即个面膜丸咧，伊是目睭的营养啦。哦，目睭会酸涩啦，蒙雾啦，无油引起退化，这拢会使食哈。啊，咱即款咱有上即个合作，咱的迄种啊，白山屯妈祖的金牌啦，哈、哦，七星花。

0: 市政会哈，即咱即个王大姐讲点的，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今仔日阿丽啊，
1: 我在市政会。
0: 好好，好，啊，咱现场电话，0800003969。今仔日即个电话电脑歹去啦吼，啊你若要爱阮的产品，阮会甲你照来线吼。

0: 四点二五分吼，咱咧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拄啊咱电脑判去。哦，啊电话一直响一直响安尼啦吼，过来通啦，有诶接无着啦，有诶卡唔着诶啦。哦，啊即下电脑好啊，电脑点名啊。哦，即那时拢知影讲，即下电脑判会较乱些。那时拢知影，啊即下一个好伊吼，哇！不能卡啦，哈，
1: 系啊，阿要卡的哈，系咱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
0: 啊，空八了中四的空，过来三
1: 九六九，
0: 哈，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哈，咱刷电话讲，啊，你这帮时间也无啥人咧卡啦，你给报一挂挂我听你就好啦，免讲讲遐啦，我就唔爱听啦，啊，你个新闻哦，你会知啊你。就算讲你进工人个仔拢讲讲煞啦，你报一挂挂来我听下就好啊，啊嘛好啦哈，爱你一万年啦哈，咱个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

0: 好，快来报你啊！
1: 好，红的哦。
0: 啊，别管他这样啊、哦。
1: 好
0: 呀。
1: 哎。
0: 哎。
1: 啊，你落去药啊，两行。
0: 哎。
1: 要安怎吃？
0: 您早间还没吃啊？
1: 我要我们早间吃。
0: 对啦，您早间要吃，你要叫伊吃三粒三粒啦，做一盖吃啦。
1: 啊，你咯，两行做伙吃呢。
0: 哎，两行拢吃三粒，哎，啊，吃一盖得。
1: 啊，你吃饱卡吃。
0: 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咯。
0: 嘿嘿嘿。咱来进一段广告。
2: 啊，咁是迄个木匠啊，兄。
3: 嗯。
2: 我电台我阿红。
3: 哦，
2: 好。哎呦，你啊，我着讲要靠你，要甲问我叫伊上食了安那。
3: 食了是袂歹啦，我做下个姜啊，食十几罐啦。
2: 哦。姜
3: 丸嘛是十几罐啦，600粒啊，嘿啊。
2: 嘿。啊，半两丸在食安怎？感觉安那？
3: 喜欢咱袂歹啦，就是袂歹，唔想食遮
2: 济。哦，食了算有效就对啦。邱医生，你有咧食薰呢？
3: 有啦。
2: 哦，有咧食薰，啊，迄、那个咧食就较袂少啦，吼、
3: 哦。有差啦。
2: 哦，有差啦，吼、哦。
3: 哎啦，甲迄、那个甲我是差真济啦。
2: 好、哦，甲啥物会差真济？
3: 甲别人下啦。
2: 好、哦，甲别算讲。
3: 甲白兰地康迄个迄。
0: 咱的邱医生哦，咱阿桑讲伊有咧食薰啊，薰少啦，哦，阿邱医生食足济啊，伊讲甲别人诶咧比较吼、哦，差有够济，别人诶有咧食，啊都无感觉啦，咱诶呢都少，甲牵两牵啊，甲吞落啊都袂少，尤其遐薰少有够好用，
4: 嗯，
0: 哦。咱诶，气味散哦，啥物种扫来遮拢有效吼、哦，较歹扫迄就扫啦吼，迄扫咧到第几个胸坎安尼吼，安洞洞啦吼，啊，规个气波拢痰啦，啊，就是咳袂出来，迄个叫热扫。迄种诶吼、哦，你若扫一久，伊就当下久。吼、哦，啊，你若咧扫诶时，你甲牵两下啦，咧扫诶时，你若牵两下啦，愈扫愈灵，迄、那个痰甲你清出来咧，你就袂扫啊吼。哦啊，咱呢，基伟山呢，一罐1300块，正买三罐3300，咱阁有这个白沙屯妈祖的金牌加上你哈。
4: 嗯。
0: 好，过来报你啊。
5: 我就反正玩两罐。
0: 好、哦，咱二话啦你。
5: 嗯。啊，我讲哦。
0: 我和你讲。嗯。
5: 你拜四、拜三鬼节再上来哦。
0: 好、哦，拜三鬼。
5: 我要去北方。
0: 好、哦，你要到、嗯、买这道呢？
4: 对，哦，你带人去游览啦，
0: 哈，是咩？最近那佚佗，
5: 拢会使
0: 啦，拢会使啦，哈，拜三过家该上吉阿平来替伊啦，哈，
5: 好啦好啦，
4: 一组啦，哈，
0: 两关，四千块，
4: 两关，
0: 哎，对。

0: 千五哈，好，谢谢谢谢，拜三鬼了哈，我拜四给拜四个给你送了哈。
1: 好，我进
2: 来。好，谢谢哈。对啦，那讲这个，
0: 会当行，会当说哈，嘿，咱就去遐行行。嗯，
2: 对啦，阿上点江都有。
0: 咱静住阿上，
2: 江都有啦，听齐秦的啦，听一个无同的啦哈。

0: 讲多也有，哈、嗯哦，4:39啦，哈、嗯。咱讲美国，
1: 嗯，
0: 美国发生着一件，这个乌龙啦。

0: 古龙的代志，就是讲这个警察啊砸车啦，吼，讲这个驾驶在耍手机啊，
1: 嗯，用一只手在塞车啦，
0: 系啦，
1: 啊，一只手一定在耍手机啊，
0: 对啦，啊，甲开罚单啦，
1: 嗯，
0: 吼，甲开罚单啦，啊，即卖迄个。嘿，噪音啊，都在解理论，还是一个噪音啊，都在解理论。啊，警察讲无你手抓，伊手怎啊起来？伊个手正手，
1: 等加这个差不多手过啦，咱这手过
0: 就可以啦。无手啊，吼、嗯，啊，所以伊嘛要申诉啦，申诉成功，当然就免罚钱啦，吼、
1: 嗯。
0: 啊，咱刷电的成功，啊，你要申诉嘛要时间啦、
1: 嗯，
0: 吼。你有可能请假，有可能创啊啦，吼、嗯，啊，这时间三百倍。
1: 嗯，
0: 我跟你讲吼，美国的法律我唔知啦，咱台湾的法律捌精简，但是咱的这个政府部门吼，唔知是开税金还是开罚，反正是开唔掉伊啦。
1: 嗯，
0: 开唔掉，即马唔得，即个算讲哦，八成准含政府拍官司啦。
1: 嗯，
0: 啊，即马。百姓怕伊啊！百姓怕伊啊！百姓怎啊要请求赔偿的？对，你敢不知道？政府部门甲回文回了，你敢不知道？我有咧发，无咧赔啦。我这唔是我白讲
1: 的
0: 啊！
1: 对了，有咧发，无咧赔。
0: 这差不多，可能是差不多十几年前的代志，我唔知道。即卖法律有改无啦？哦，那一条新闻就是这个就是讲被害人呢，伊。无法度嘛，因为你民不与官道嘛，
1: 嗯，
0: 伊只有就是讲诉诸媒体啦，
1: 嗯，
0: 讲我记者听嘛，记者甲把这个爆料出来啊，啊，咱政府部门就讲啊，咱法律的规定啊，我有咧改法，我就无咧赔，
1: 嗯，
0: 啊，你要叫我安怎赔你，
1: 嗯，
0: 所以讲，人咧讲老百姓饲政府啦，
1: 嗯，
0: 政府就是爱老百姓的钱啦，
1: 嗯，
0: 哦。啊，是政府的老百姓啦。
1: 嗯。
0: 哦，要是政府的爱百姓遐提钱啦。
1: 嗯。
0: 你啊讲，迄个剩一支手尔。
1: 嗯。
0: 啊，你塞车，啊，警察甲抓了，罚单嘛是搁阿开呢。
1: 嗯。
0: 伊搁去申诉呢。
1: 嗯。
0: 伊讲，迄警察讲，伊一手咧塞车，另外一手咧耍手机。我这手我都无手啊，你。哦，这些讲起来，警察实在是真可。
1: 对啦。
0: 哦，你又讲、啊，今仔日准讲好啦，伊有诶罚单开落吼。
1: 嗯。
0: 罚单开了，袂当更改啦。
1: 伊袂敢若袂当更改。嗯。
0: 啊，你讲遐经营，我今仔是警察，我规矩，这张单袂当更改，无我该立立袂啦。
1: 嗯。
0: 哦，免阁互你去申诉啦，啊，都我唔对啦。
1: 嗯。
0: 哦，你着看人一支手咧塞车，你着共开罚单。伊喺美国会当，只嘛看着安尼先，罚单来开落啊。
1: 嗯。
0: 开来又来炸落来啊。
1: 嗯。
0: 炸来牙齿我看，迄张单嘛是了。
1: 嗯。
0: 啊這邊啊
1: 就是、你该去申诉啊！
0: 而且咱家政府部门，这罚单开唔掉，一个咱官司咱拍赢，要叫伊赔，伊讲，阮都咧罚都无咧赔，赔了两年吧啦。
1: 嗯，
0: 这些啊，咱百姓吼，讲起来啦吼、哦，政府呐，卖给咱糟蹋啦。
1: 嗯，
0: 咱就讲伊是好的政府啊。
1: 对啦，
0: 卖讲伊要给咱帮忙啥？你干嘛咱？咱台湾的交通网，咱唔是像日本讲吼，什么地铁啦、啥吼，日本啊，这交通网做啊做好些嘛吼。咱台湾你若山内地区，是不是拢爱靠塞车？
1: 对啦，吼、哦、
0: 啊，公车也不方便啦。
1: 嗯，
0: 啊，即嘛呢，政府是唔规定讲七十岁起哩爱换？
1: 换轿啦。
0: 换驾照。
1: 嗯。
0: 啊，你讲若山内啦吼，若讲住伫市啊，咱唔敢讲啦。伫山内若七十岁吼。弄成少年了，因为大刚咧爬山，爬那个坐山咧，迄个付出努力，你也看是靠，肉较乌呢，大家身体都有够用。七十岁你叫伊换，要叫伊过来换脚哦，袂瘾落去塞车哦，吼，脚干你卡袂。
1: 嗯，
0: 讲哦，这哦真正是安尼哦，无代志咧找只老人的麻烦啦。
1: 嗯，
0: 啊，无爱老人年纪花较济，啊，刚才讲个换驾照要换啥物货？换的什么？哦，老人在叫吼，真歹听吼，叫甲你那个话，就讲政府了，卖糟蹋人得啊，卖要帮忙人啦吼。伊、哦、咧，我讲啦吼，老人开车发生车祸啦吼、哦，一年当几件啦？

0: 嗯，哦，咱老人看偌济，咱老人65岁以上已经超过敢若600万人啊咧。
1: 嗯，
0: 哦，啊，一两个啊，我乘车，你着要甲规定，哦，是毋是安尼？就敢若像讲赛车的弄死人。
1: 伊早是75岁，75岁是有理啦，咱讲真诶啦，嗯。
0: 美国就无安尼，
1: 嗯，
0: 你家己爱注意，因为你今仔日75岁，你硬弄着人，你嘛是硬赔偿啊。
1: 对啦，
0: 哦，你家己会当开车，袂当开车，你爱注意。你的迄、那个，你的迄种啥呢？你的迄种，你厝内人嘛爱家你，算讲爱家注意啦。
1: 嗯，
0: 哦，无你想讲囡仔出来大路会叫车搞着。
1: 嗯，
0: 哦，啊你来靠大人个高个呀？啊你好。
2: 啊。阿宏，
0: 小林，你好，嘿，你好。
2: 啊，小林，我请你唱一条迄条暖歌。
1: 暖歌哈，
2: 哎，
1: 一两
2: 秒，阮这无经过。
0: 小林，你，你的巴肚你无爽快啦？无，无我唱给你听啦，好不？
2: 好，
0: 谢谢。阿丽啊，
1: 嘿，你好。哦，那你请回这啊，你好。
3: 我
1: 来
3: 给你写写歌。
0: 啊，你要爱啥？
3: 一箱啊！
0: 哦哦，我加只买几单？
3: 一箱啊！
0: 哦，一箱啦，吼、哦，还有送你迄个妈祖的金牌啦。啊，你最近唔捌去阿家呀呢？
3: 有啊，一
0: 半
3: 拜啊。
0: 哦，一半拜啊啦。哦哦哦哦。
3: 啊，
0: 我
3: 刚
0: 买
3: 日用品。
0: 哦，刚
1: 刚买日用品啦，哈。
3: 有人在我企业
0: 到。哦，啊，你拢去用空呀啦，吼。哦，
3: 在
0: 生活啊！爱叫你某咧顾的啦。
3: 哦，你有、嗯？我不知道啊。
0: 啊，你唔知啦。
3: 我们小姐，我知道你某是几岁？
0: 小姐应该唔是，某差以后差10几岁，阿家算娶少年的。
3: 年轻的啊。
0: 嘿嘿，娶少年。
3: 哎
0: 呀，
3: 这可爱，一
0: 我唔知啊，我已经开无外久啦。伊
1: 啊对面有一间敢那迄个唔知咧食啥物诶，食
3: 诶
1: 未歹食，我捌去食一届。嗯，诶，
0: 很热闹。诶，也真好在啦。
3: 也是有盆栽，有餐厅，有咖啡厅，很宽敞。
0: 啊。
3: 没有规个就够顾呢。
0: 哦。
3: 这块。
0: 啊，
3: 那个一箱是6盒？
1: 6盒，对。
3: 6200吗？
0: 对，6200，啊，有送你一颗啊，唔
3: 系，
0: 一个妈祖的金牌。
3: 啊，黑是什么牌子啦？
0: 黑金啊，雷电多。
3: 哈哈哈！
0: 哈哈哈！
3: 别
0: 别别
1: 别别别，你放心。别
0: 插啦，别插啦，插得闹鬼一样的呀。
1: 没啦，没啦，没啦，
0: 没啦，没啦，
3: 啊，
0: 没啦，没啦。
3: 哦，这样就好。嗯。哎呀，我觉
0: 得
3: 味道怪。
0: 没啦，那边，那边，
3: 啊。啊，我坐包包就好啊，我只只乖
0: 个。
1: 嗯，
0: 即
3: 我
1: 叫
3: 妈
1: 做
3: 嘛是好
1: 啊。对啦，对啦。
0: 好，
3: 好，
0: 谢谢啊，
3: 下个礼拜见哦。
1: 对，
0: 好，
1: 好，谢谢啊。嗯，
0: 咱讲个者，瓜包油你是去迄个？去
3: 脂肪肝，
0: 你是去检查就对啦。
3: 嘿，有医生检查，
0: 做超音波唔？
3: 嘿，伊无一抽血检查。
0: 哦，抽血检查，嘿。
3: 我
0: 正
3: 话做
0: 脂肪肝，
3: 嘿，脂肪肝，我3个月伊拢系叫我检查一道。
0: 哦。啊，伊
3: 就开药给我食。
0: 嘿。
3: 我其他拢无食，拢食你个嘛，因为我有买你个肝药啊嘛。
0: 嘿。
3: 啊，拢食你个。
0: 嘿。
3: 食好2罐。
0: 嘿。
3: 顶礼拜拜四都要检查，啊拜五去看报告，医生看一下，我好难呢，啊我拢唔敢讲啊，伊拢后尾帮我问，哎拢医生就讲，喂阿姨你拢好难，正常啊，啊我就拢唔敢讲啥，我拢渐渐，伊也无敢问，我拢渐渐，啊起码吼医生就甲我看讲好，伊就3个月检查一次，安尼我就。
0: 放心啊！
3: 因为三个月检查一次嘛，医生问题啊，什么今礼拜拜三、拜五、拜四去检查，啊拜五看报告，伊就讲，

0: 经过跨界。
1: 哎呀，讲那变了后就对啦。
0: 讲好，阿姨讲正常啊，讲嘿，爱等。
1: 咱咧清官解毒，咱咧做做家人，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哈、哦。尤其你呐肝包油哈，肝大哥医生咧讲咧，咱台湾哦，十个哦，十个有六个有肝包油。当然肝包油呢，你爱经过这个啊超音波的检查，你才会知影。啊，肝包油因为肝包油伊唔是病，哦，所以讲咱咧健保无药啊，通可以食。肝包油你要靠运动，啊，卖食遐营养，吼、哦，啊，你那是呢，无要插伊，肝包油就跳过肝癌嘛。这肝大哥医生讲的，因为你肝包油哦，肝叫油包掉，叫脂肪肝吼，你的肝会粗粗，啊，你的肝机能的代谢会歹，啊，人会熬疲劳，啊，肝会慢性的发炎，啊，肝若慢性发炎呢，肝细胞就死。肝细胞呐，死到尾，迄个肝都无功能。所以呢，脂肪肝虽然伊唔是病，但是伊非常的恐怖。啊，就是因为伊唔是病，所以呢，大家拢会疏忽。哦，那咱都系朋友呢，伊脂肪肝，伊即个三个月检查一届，医生讲惊一个，讲哇你那好好也紧啊，就对了哈。咱的清肝解毒的家人，一罐
2: 千五块。一百二十粒啦，哈、
1: 三罐三千三，五罐五千，哈，啊，咱这个妈祖的金牌还阁有啦，白沙屯妈祖的，哈、咱这个使用者啊，伊讲迄条唔是软瓜啦，
2: 迄条叫做江都软瓜，
1: 江都软瓜啦，啊，林江，你也要叫使用者哦，你也较早卡，啊，伊今日目睹较不爽快啦，哈，应该是爱休困的，啊，伊都讲个这。安行某就对，江都乱瓜了哈。

0: 讲到乱歌啦，哈，这条歌唔是叫乱歌哈，收王者啊，伊个唱头前啊，所以小林咧随便鉴定啊，讲这条唔是乱歌哦，这条叫做讲到乱歌哈。啊，咱咧现场电话0800-0003-969，咱这个白沙屯妈祖哈，诶，这个金牌哈。金马来电道的，讲安尼讲蛮，安尼讲蛮对呢哈。也在即算讲迄个，就是未新鲜呢。
1: 未啦，起码吼，其实拢品质拢真好啦，嘿。安克罗玻璃好，
0: 嘿。哎，你好。
1: 咱保存遐哈。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先，那个先关解读完了。
1: 嘿，我知。
2: 知
1: 啦吼。3K 啊，3300。
0: 安金箔啊，迄庙恁有无？一个新名，
1: 新名拢会安金箔啊，
0: 迄种。迄个新名的迄个龙条，啥迄有无吼？拢爱安金箔啊，类似迄啦。所以嘛是叫金牌啦。嘿啦，无金，无金啊味啦。咱电台讲上。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

湖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里的帮我前行，请继续收听，做会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油桐花之恋。

红英皇甲黄飞合唱的，大家来唱歌。讲到大家，你能想到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会想起到定南宫。啊，较爱食的人会去想到大家芋头酥甲奶油酥饼。某个人会去想到百年的立南车站。爱骑矿木车的人，嘛知影大家有制作矿木车工厂。爱水的人，就去想到大家蔺草帽。无啊，大安溪滨海一带有蔺草，为大家到万里的南，这蔺草叶怀吼，较圆较骨，又个幼幼长长，有真好的弹性，甲会堪要去解幼，不但色水真水。而且够淡淡的香气。上早将这批咸草摕来利用的是当地原住民的俘虏。在清朝雍正的年间，大家香料社甲日南社的胡林人用大家咸草来编草球啊，并且嘛有做日常的用品。到乾隆的时阵，另外够香料社的俘虏将大家咸草伊的怀。改裂开做两三条了后，编出个较卡的草球啊，非常受到欢迎，吸引周边各乡的俘虏来拜师学艺。嘛，安尼好一挂野生的咸草无够用，就开始人工来种咸草。后来随着当地原住民通婚汉化，和大家女性朋友拢学着这种技术。要变大家草球啊，首先就是爱将原料该白做一束，用木的钢腿啊该拍好柔嫩，再个用针将咸草的环该弄做幼幼一条一条，再个用手该收好圆，除了水之外嘛较好变。原料准备好了后，将这咸草用刮开的竹片该固定，放在放的面顶来变。应该一个人单独来做，嘛应该两个人合作做。大家球啊，除了应该家己用之外，嘛变做礼品，送去市场来卖。大家球啊，名声就慢慢啊传开啊，不但来销台湾各地，甚至也够中国大陆的订单。在日本占领台湾了后，日本人前景元年，请万里的胡林人洪渊用。咸草来编日本帽啊，编出来的成品真结实，引起周边的生意人来投资生产。在1900年，大家的副会长朱立伊去桥岛来参观全国帽艺品的博览会，认为这帽啊甲草球啊的产业

监督，所以伊就成立元泰商行。第二年，因带着乡亲所编的大概草帽啊，为国人坐船去神户，卖予当地商店，开始外销日本市场。

在1903年，台北的博览会，大家的草球啊，甲大家的帽啊，得到三等奖，更加进一步拍开到后边市场，和大家国外的帽啊、草球啊，生意非常的好。到1908年，台中线铁路通车，大家因为往后里，就变成海线周边的城市，真重要的转运地。来到1922年，海线铁路嘛通车，第大家有设站，交通的方便，和帽啊、草球啊的外销更加简单，所以经营的人更加多，甚至有的人直接去日本的神户来开分店。某的人挂名台湾做的草球啊，卖到大陆的天津、上海，还有宁波、厦门。在1929年，根据当时的统计，台中州的帽啊、草球啊，因的产量占全球生产的六成。台湾光复了后，去各国的台商，还有华侨，拢回来台湾，成立工会。合作当地较细间的工厂来发展，除了用手工落去编，嘛引进来机器来编，增加生产的效率。不过来到1970年代，因为台湾的纺织业、塑胶业、一个围业、加火线业、加工业，吸收大量较少年的劳工，和做帽啊、加草球啊的行业，请无人。老师傅嘛，豆豆减少，现在这个行业嘛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跟朋友分享历史新闻，大家帽啊、草球啊，不天下无名。

大家溪边，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这多人啦是一个高，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滚？不然你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就是咱电台第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第一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开列。

部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我们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面就当在台湾来分赠。我们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都很信任，一直都继续的购买。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起码一罐是580块。

赶快是买五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块，内底有用泪牙装，两罐装一个泪牙，要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汉酒又分作五马、红马加紫色的，每一种的营养价值拢无同款。五马的汉酒伊的钙加钾含量真高，有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稳定血压。红马的汉酒有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帮助保护咱的目睭，维持皮肤健康加提高免疫力。另外，紫色的汉酒有大量的花青素。应该来保护心血管，延缓衰老。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黄色的汉字，伊的品种哈，大部分是台农57号，金黄色的吧，香气上香，钙甲食的含量上高，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稳定血压，甲消毒水肿，以及伊所含的维生素 B1， 应该帮助能量的代谢，消毒疲劳。口感嘛，上绵、上嫩、上松，甜度上高，真适合直接来烘，也是煮汉鸡饭。再来就是红马汉鸡，咱点来看到的品种是台农66号，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保护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上好。另外，伊的热量较低，水分较侪。口感较嫩、较甘甜，真适合来煮糜，也是做蜜地瓜加其他的点心。最后就是紫色的番薯，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73号，叶瓜皮加果肉是深紫色的，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真强，应该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并且延缓衰老，而且伊的纤维含量真高，应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另外，伊嘛较无遐尼甜。营养师就会建议，番薯若是咸皮斗阵食，营养价值会加倍。因为番薯的皮有膳食纤维加多酚类植化素，那是洗清洗了后，咸皮到底落去吹、落去煮，也是烘，伊的营养吸收是上完整的。另外，那是把番薯煮熟了后，该放好冷，也是冰过了后再来吃，会产生更加多抗性淀粉，降低 GI 值。稳定血糖，有帮助减肥。虽然番薯真健康，但是伊嘛是属于淀粉类。要食的时阵，也是爱控制分量，直接来代替白饭、面拢会用的。

林书荣的歌声，一年又一年。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血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是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互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台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11-0611-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因某讲阿仔，啊，阮亲戚已经离开，已经走七天啊。
1: 嘿，
0: 啊，你拢无动静呢？
1: 嗯。
0: 因为啊，恁亲戚离开，讲我什么代志啊？
1: 是，
0: 哈、哦。

0: 其实秀英阿咧讲的是讲啥？讲伊的迄个姨妈走啊啦，阮亲戚都已经离开几啊天啊。啊你那拢无动静啦，
1: 嘿嘿嘿，
0: 啊在就急空急空你啊，伊有当时啊老实讲吼，查甫人当你忝的时候，你讲要去叫查甫人，佮吼出一寡加出力，
1: 嘿，
0: 所以啊急空啊，
1: 是啦，
0: 恁亲戚做关什么代志？
1: 嗯，
0: 即个秀英讲，拜托诶，我已经让你休七天啊呢，即个阿仔讲七天要哪有够啦？
1: 七天无够啦，
0: 七天无够啦，
1: 系啊，
0: 其实咱人吼，我讲真，咱只要是人吼。其实你要讲想到过去吼，少年时阵那种气力、那种体力，
1: 对，
0: 也是讲想过去那种的吼，你的什么身体机能啊？
1: 嗯，
0: 哦，你我讲真，你想少年时阵，安尼走来走去，爬山路，你啊去跟人跑步啦，创啥？过天刚那会酸痛，过天刚没酸痛，
1: 是啊。
0: 而且你要走外远嘛，拢老实讲，比会当是拢足简单的呀。
1: 嗯嗯
0: 起码叫你讲加走两步啊，加爬两个楼，爬起诶两个楼梯卡嘛啦。
1: 喘呐、啊，
0: 哦喘呐呐，卡都无力啦。
1: 欠嘛。
0: 啊，叫你哎，即嘛一过去我都禁叫哦，即嘛叫禁未掉啊。
1: 是啊，加死都应该灵气，应该嗨气啊。
0: 老实讲哦，咱人、
1: 啊、
0: 我们人哦，真的。不要说不服老啦，
1: 嗯嗯嗯，
0: 咱人是一定会老。你想过去阿元吼，你讲近叫阮个开车为家为家人，迄阵阮个家人开咧去要开去台中啦，还是讲要开去彰化啦？
1: 拢免放尿。
0: 我讲真讲，中医四点钟、六点钟拢免放尿啦。即摆吼，我若要上门出门的时
1: 阵，先放尿，
0: 我先放下尿，
1: 先放先。放我进去，
0: 虽然
1: 更安心啦，
0: 没啦，看诶比较安心啦。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万不离中医啊，塞车。
1: 无
0: 到落去，
1: 系找诊所的时阵，
0: 无到落交流到，你是禁掉是足艰苦的，
1: 艰苦，还有当下禁未掉。
0: 啊，你讲吼啊，无车顶有诶啊，我曾经捌听人讲吼，车顶炸啥？
1: 保特瓶，
0: 保特瓶。但是你要想，你要想哦，你是驾驶哦，我那是开车伊咧，我炸保特瓶，我车要停在度，我车要停在度放尿，啊啦。边啊，女性在，
1: 我感觉男性阁还好，
0: 女性啊，
1: 阁较无方便。
0: 对啊，你讲女性啊，比如讲我即马，
1: 喺保特瓶叫咱女性朋友来讲是变阿爸嘛。
0: 马伯多，好，你讲炸塑胶袋啊？
1: 这个坑嘛，伤死啊！
0: 唔是啊，啊塑胶袋啊啦，
1: 这嘛对未准啦，没有那么神准的。
0: 等下个规个车顶
1: 放个乱七八糟，
0: 放乱七八糟，
1: 而且车顶唔是干阿你姐啊，你嘛。你嘛拍死，
0: 拍死，过来好，阿来讲，就算讲你真正未拍死啦。
1: 嗯
0: 我讲啊，车咧开个叮，车个叮当啊，你怎么等你绑咧做吹门吹咧去，人都阿好向阳，你唔得车好笑。
1: 那是司机给你闹的吧？
0: 不啦，阿姨你不可能停个呀，你后边车啊。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啊，你讲你要塞去路肩，我就讲啊，你要塞去路肩哦，高速公路路肩。
1: 对。
0: 你嘛是车个叮当啊。
1: 是。
0: 啊，你讲你等你塞车，你怎么的？你来算啦，
1: 嗯，
0: 你不要那切个瓦算，
1: 对啊，
0: 嘛是足痛苦，
1: 是啊，
0: 所以你想我妈妈嘛同款啊，要出门之前说啊，小点声，我先放下，我放下叫一下，
1: 嗯，
0: 哦，虽然阮阿母也袂，
1: 而且舅舅是讲，伊不但自己要变数以外，伊个会画大家要变数，
0: 无，这一早
1: 好像变成一种习惯了，
0: 一早出来创个大人啊，大人，咱若要出远门的时阵哦，哎囡仔。今日哦，
1: 要变数不？
0: 上车啊，要先变数不？
1: 对对，
0: 会花哦。
1: 嘿，
0: 我那八出
1: 来。那变数是一个全民运动。
0: 其实为什么你花到？因为因遐年岁大啦。
1: 对啦。
0: 因为因在讲，
1: 有深深的感受，因个动，因个禁未掉。
0: 啊，所以就作为话讲，
1: 啊，变数啦，啊，变数一斤是要。本那比如讲啊，十几个人啊，本所讲啊一斤啊尔，啊等十几个拢轮完了后，十几点去啊？
0: 嗯，以前阮较趣味哦，以前阮拢住喺庄卡哦，拢啊正要出门迄搭哦，啊大人安尼花了，所以囡仔呀，拢去后边迄个后背遐。啊，后尾有一条水沟啊，你知影？
1: 对，
0: 大家吼，囡仔拢徛一徛几排，
1: 是
0: 啊，做些转球啊，你哦，啊，看比看像转啊，
1: 你知道那水沟我讲底下洗衫，
0: 无啦，
1: 洗菜，
0: 迄无啊啦，因为那水沟其实就是摆水沟啊，
1: 哦，
0: 啊，只是伊是大沟啊，伊足大个大沟啊啦，
1: 嗯，
0: 后边拢垃圾啊，衣衫足清洁，衣衫会当。人要去下看钓什么钓什么鱼啊钓螃蟹，弄到后边吼撸来撸垃圾。
1: 啊，恁钓拢放个乱七八糟，跟狗一样。
0: 无啊，个名
1: 哦，鱼啊养分。
0: 是呀，哦，
1: 变天然的养。

0: 笨。
1: 无啦，这过去你讲大增卡人打，大家拢肌肉拢同款呐，拢从
0: 天。他随性。
1: 最天然的那个厕所就是后边的水沟啊，从爱天然啊。
0: 所以人会一手瓜胸红后边高了，大概来后边高胸红，胸红冲啥？放流。
1: 好，胸红后边高是吼，迄、那个。杂波跟杂波啦，
0: 好是啊，
1: 相逢后边靠啦吼、哦。好啦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咱这爸母吼，因为你们搞了我大家吼，拢有这种放尿的问题啦，啊放尿问题啊变擦擦滴滴啦，啊无就讲禁未起来问题嘛吼。啊，我就讲这无道理，咱总是吼，咱只要是人，总是吼机能啦，一定啊，一定会退化吼，啊退化了吼。重就是一点啊，有一寡这些问题了哈、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哈，啊来来来，哇，咱这郭医师啊、
2: 哦，
1: 哎呀嗨嗨，哇，你
2: 空中的这個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哦，这医师，哦，这百忙之中哈、哦，
0: 哇、啊，
1: 因为哈、哦，你足济患者给你看嘛哈、哦，嗯，啊看当中哈，安尼吼，啊你吼还没挂袂赴啊。啊，这情有可原呐、啊！
2: 拍水拍水拍水，因为那落雨了哈，啊，大家啊，不管是这个感冒啦、好啦、胃疼啊、好啦，
1: 哈、啊，
2: 泌尿科的问题，哇，最近嘛拢足多，
1: 足多啊！
2: 最近呢，啊，足多患者朋友哈，拢、有一挂大大小小的问题，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他看我过来，
1: 你拍水拍水，你想进前，你要来进前的，讲着恁的看诊的时候一挂哈，人冤家的代志啊，冤家，因为有当下哈。等你看诊，你等候诊的时阵啊，
2: 嗯是
1: 啊哦，唔敢离开啊，但是即马等个要交换的时阵，哇，想要放尿啊，
2: 啊对，
1: 啊想要放尿，即马去放尿了吼，哇，何谓跳到换衣啊？
2: 对，
1: 啊但是放尿迄个人啊未回来，
2: 对，
1: 即马过河啊，
2: 过河啊，
1: 啊过河了还佫等三个啦，
2: 是，对，
1: 啊但是这人干嘛讲，我多了再去放尿
2: 回来咧，故意安尼咧冤家嘛，
1: 冤家啦，就是咧话咧，我则都。我才不理亏、
2: 啊。啊嘛，某迄个讲都入来，甲讲，过失判刑吼，我先去放只药，然后你看咩咩，阿都讲啊好啦，阿都、就是因为吼人有三急啦，
1: 吼、啊，
2: 尤其是讲随着咱的这个会所增加哈，近年来都着这个泌尿科问题，机会是愈来愈多，
1: 吼、
2: 哦，过去足多这个啊、爸爸妈妈可能讲啊，咁奇怪，啊人讲啥膀胱发炎啊，尿路发炎啦，啥结石啦，啥，可能发生的机会不一定像感冒遮多吼，你即马电脑病。好、哦，我拄到什么感冒，可能哈、哦、一天可能看十个、二十个，泌尿科的问题，我常常看三四十个都有，啊，足奇怪，而且那阮家研究哈，过、哦、来问题第一个是咱的年岁较大，
1: 人讲
2: 年岁大，不管查甫查某当然啦，膀胱会无力，
1: 啊对啦，
2: 吼、哦，膀胱较无力哈、嗯哦。那第二个就是讲哈，近年阮、发现到讲三高的患者哈，出现泌尿科的问题。刚才也较多、不管是讲你本身有糖分，你食血压药啊，甚至讲药生也较多哈，这拢会造成咱泌尿科真多的负担、
1: 啊。
2: 所以咱要真注意哈，咱下半身哈，下半身的幸福，甲你的下半身的健康是有足大的关系哦。
1: 你的身跟你的身，
2: 一个是身，一个是生啊。
0: 郭医师，我想要请问一下，泌尿系统女性较侪，还是男查甫朋友较侪有问题？
2: 一般啦、感染性的问题，感染性就像讲尿路发炎啦、哈、膀胱炎哈之类。女性跟查甫的比例哈，但是国家无啥共款，但一般拢是2.5至3比，就是讲女性朋友因为岁数的关系，较容易有这个泌尿科哈感染问题。但是那较侪岁了，一般过这个50-60岁，哇，查甫的这个。泌尿科的问题煞变多吼，啊，像那呢，因为查甫咱有一个这个
1: 尿不酸
2: 呢，哦，这个问题就真复杂，因为呢，咱普通真侪这个咱咧惊吼生歹物啊吼，像咧细胞咱就卖食薰就好，吼、啊，啊那讲肝咱就尽量安怎，卖熬夜卖啉酒对吧哈，啊。像讲咱若讲像这个胃吼，按偌长，咱食物件食好细腻就好。
1: 啊对。
2: 这个泌尿科这个毛病，吼、哦，尿泡酸，吼、哦，这掉这个感情，家己食啥拢无什么，拢无可能性，
1: 一定会掉掉。
2: 查甫掉的机会就是随着也会数愈来愈大。目前跟他吹掉就是讲，家己这年会吼、哦、有可能。
1: 是。
2: 啊，不管是你是以前做个当处长，做个总经理，吼、哦，和你做以前做
1: 啥？对，你食过个千了
2: 吼，你做运动员吼、哦，你拍棒球创啥、
0: 嗯？
2: 你外咧运动员，
1: 体力外好，
2: 拢无一定。所以咱吼。哦那真正要顾吼，一定要顾好咱的这个泌尿，这泌尿系统哈、啊，尤其是查甫，咱这回了一定要顾好咱的这个。
1: 是是是是。
0: 啊，这刚没有一种遗传问题的。
2: 其实吼，足奇怪，这我本来嘛是安尼咧想吼，我以前嘛是安尼想，但是经过统计，不一定，不一定啊、所以麻烦的，我一个学长，好、大我两届。哦，大刚拢走五千公尺，啊，一家拢在一组温少年时都一直讲啊，你们要吃有机的东西，
3: 养生的，
2: 养生哦，哎、啊，有个甚至于乔龙假寿喜，而且拢吃有机的东西，
3: 哦，
2: 早睡早。

0: 五十一岁就收起来，
1: 哎呦，哦，所以
0: 玩弄他亲戚，唔知要讲啥，
1: 所以这吼，你无算这个问题是男性一定会拄到的啦，
0: 就是，
1: 哦，你因为愈大机会愈大嘛，
0: 对，
1: 哦，所以唔够讲，但是吼，即马就讲有好的方法，就讲你破东西后，食着对的物件，伊就当啊，这就讲这一脉吼，伊愈来愈大，
0: 对，
1: 啊，脉愈来愈肥大，脉去对着咱的膀胱啦，
0: 是，
1: 哦，啊后伊就放去就会顺啊嘛，
0: 就是，哈，
1: 哦，所以咱这把握你。看有的人去想咧，咱都讲诶，你去病院啊，结果咧排挂号，等甲你啊，你啊，
0: 哇，等甲你啊，尿咧急啊，惨啊，啊，佫剩两号，啊是要去放也好，还是唔去放也好，
2: 哦，你袂调，
0: 调真真来袂调，啊，你若讲去放者转来，我乖乖等，已经等半点外钟，要一点钟啊，佫加归三个，哦，归放来
2: 过，
0: 哦，这佮我他妈严格呢，我好啊，看出来，啊，拍摄，看我的面子哈，大家看哈，看消消气哈，我甲你安排一下哈。他是，我也是体谅这个感觉，
1: 因为就是等得久啊啦，
0: 对，啊，伊唔是跳江的啦，
1: 啊，只不过去放啊，但是就是摆在，去放的时阵，佮唔是讲随放随好，
0: 对，
1: 有当时讲底下讲徛真久啦，
0: 是啊，
1: 徛，哎，有感觉有想要放，结果放未出来啦。
0: 像阮头先讲迄个案例，就是讲，阮诊所有诊所啊，啊，头前一个，底下这已经冻要十分钟啊，佮唔出来，
2: 哦，
0: 啊，伊才去对面遐去找迄个啥米，
2: 迄个啥
0: seven 啊。是去找面单去讲借诊所，啊，佮等来时阵用过好啊。怎呢？阮之前佮捌听过一个欧里桑，伊讲伊放尿吼，放到落尾也无力，唔是讲膀胱无力，是脚无力，因为徛伤久啊，徛佮看两日个，结果伊落尾也即马放尿拢坐咧放，
1: 哦，
0: 啊，佮查某囡仔同款拢坐咧放，安尼其实真无尊严呢。
2: 查某坐咧放够要紧吗？
0: 查某坐咧放其实。真侪即个泌尿科的医生拢会讲，其实查甫坐咧放是无要紧，甚至对咱的泌尿即个咧放尿会较顺，
1: 哦，
0: 对是较好。但是问题，咱查甫人有一个尊严，
2: 哦，
0: 我查甫人坐咧放尿，
1: 啊，那个怪啊，
2: 但是坐咧放尿对伊是好的，
0: 是问题。好，其实老实讲啦，真侪时段你若讲啊，脚腿较无力，像迄个啥物骨质疏松啊，
2: 肌少症，
0: 其实老实讲，我是较建议坐咧放尿，因为你徛咧有当时咧放咧出力，有当时血压哈，
2: 那个
0: 变化时阵头开晕，
2: 哦，
0: 你坐咧放是较安全啦，哈，啊，但是不管如何啊。咱台湾齁，咱的查甫人拢有一个，我感觉讲，哦，我有一个这个
1: 齁，自尊
0: 心真强。我古早是以前我做到齁，总经理做到
2: 总裁，
0: 我做到将军，我做到啥啊？结果坐回来了，我坐咧放尿，这团队啊，有一个民主上的问题。不过呢，大家若爱顾吼，就敢像咱普通的这些想法就讲，哎。对，咱什么身体状况爱讲，其实泌尿系统一定爱
1: 讲，哦，这不可逆，
0: 不可逆。
1: 啊，过来无法度想，
0: 对，是。
1: 只我都讲预防，提前保养
0: 的，
1: 提前那啊，
0: 铁渣来做处理，铁渣来个照顾，
1: 啊，卖好肥起来，卖好大起来，
0: 对。
1: 哦，啊，女性人款，哎呦，就瘦起来，
0: 对，
1: 紧起来，
0: 对，
1: 所以安的。
0: 下面咧上腰、老腰，啊，有当下拍者卡枪，加少一个低能低，吼，啊，这裤是要换唔换？啊，那唔换，你讲咧，臭油香，臭油香。
1: 其实吼，过一次吼，我咪甲你问是讲吼，其实咱所有的咱人，其实所有的不管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啦，
0: 吼，
1: 啊，是讲咱的消化系统啦，吼。其实咱人只要你若讲有补充着对的物件，伊绝对有法度讲恢复着讲过去上过去安尼，比如讲有力，啊，反应好，
0: 诶。
1: 哦，啊不，就讲我意思讲吼，就讲讲咱人不多腰，
0: 对，
1: 你若无食饭是咪无体力嘛？
2: 是，
1: 你饭少咧就是食着营养嘛，营养吸收够，人规个体力气血都转来嘛。咱的五脏就有同款，咱的系统嘛拢同款，只要你若食着对物件，伊就当正常运作。所以其实保养普通些保养食着对物件。对咱来讲是真真正就最重要的，
0: 有咧顾甲无咧顾是
1: 差真多
0: 吼。你平平一台车吼，同款拢二十年车，还有一台是驶五万公里，有一台驶55万公里，吼，啊，伊咧顾当然嘛无同款。啊，咱咧使用，尤其是咱讲车都安尼，咱人咧，咱人吼顾了好，甲顾了无好，吼，同款岁数，伊的这个身体各个机能、甲伊的器官、甲伊的系统完全无同。其实，咱如果咧讲就讲。要怎么顾 啊，出着丢的物件，好好照顾，位置上就开始哈、哦、来保护，咱那里啊，加详细加顾好些，看下你个将来哈哦，迄大家那怎样讲，想讲那泌尿科不管查甫查某，一去加这个病院去，会去拄着。

0: 有的代志吼，恁真正听到了卡会
1: 冷，你拢变治疗去，
0: 哎，治疗去吼，哎，来讲，就讲注射，或者是讲伊做迄个内视镜吼，用要去甲敲，要去甲讲用镭射吼，大家拢想讲我都做开就好啊，唔是呢，伊要胃堆入去，伊是胃迄个坑直接动一支，迄支差不多甲原子笔吼，甲咱普通的原子笔超平粗，即个镜安尼弄入去，阮伫咧病院咧实习的时阵看到安尼哇。
1: 哦，
0: 看到惊，看到惊，哦，都一个愿望，希望将来咱社会拢卖去拄着这样子，哦、嗯，因为拄着了，哦，真正讲是刚刚啦，要人要用台，要用怪，你只要到了遐时阵，你真正想吼，你搁看哪好个啊，搁看哪有钱，搁看哪社会地位，搁看哪官，当你呐到了迄个遐麻醉落了，吼、哦、啊。咁样咧动嘅时阵、嗯，你就想讲啊，当初那系无好花招，
1: 咁一大堆人喺你看、
0: 哦，是吼、哦，哦，哦，你若讲女，迄、那个男生嘅些实习医生是无要紧，啊，有啲护理师，哈、哦，哎，来，大家看哈、哦，你看这个现在就是把它放进去哈、哦，来、哦，你看啊，他现在会怎么样哈、哦？来，大家来摸摸看，哦，摸看、
1: 啊，而且在心理那一关啊，
0: 是哈、
1: 哦，好啦，所以咱在保养哦，真正保养。爱做头前啦，好不好？好，那你既然今天郭医师来哦，等下咱再好邀请郭医师哦，看讲今晚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哦，按呢，侬安怎处理的哈？等下再跟咱再把握来做一个报告啦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相信哦，足侪人吼、哦，其实吼、哦、年会到啦，有诶甚至年会还未到啦吼、哦，就开始吼、哦，有即个吼，人讲擦擦滴滴诶问题啊啦，啊擦擦滴滴诶，咱当有当吼，你讲有啦，足够论咧，论啥咧？唔拍摄去互医生看，
1: 对，
0: 因为这有当时啊，你讲去，老实讲，就算我是查甫医生，咱查甫叫查甫医生看，边啊毛护士啊，
1: 有拢有，
0: 对不对？啊，你来讲女性去互医生看。啊，那拄着
1: 查甫
0: 医生，
1: 哦、是
0: 啊，卖讲啥，就算是查甫医生，有当时你叫你坐啊，都卡规规样看，你嘛干嘛？不好意思，
2: 出来
0: 有当时咱会有味道，
1: 是
0: 啊，味道有当时人真的，你看到医生表情，哇，那真那个就是
2: 说，
0: 心里面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坎呐、啊，哎，过未去啊，啊，所以言论论到表面啦，变作你永远拢禁未掉啊，
1: 是
0: 啊，禁未掉就搞咸搞低啊啦，哦，啊就造成一寡哦味道拢造出来啦，啊感觉。问题都来啊、嗯！所以咱恁家爸爸今日吼，今日咱的歌手了，咱这部有再来一个吼，因即马进数来，这是足侪人娱乐的物件、
1: 哦。
0: 啊，恁电话注意听哦，甲咱记下二姐，0800-288-0600-0800-288-06。

0: Dio.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個歌词吼，来因为咱都有讲到足侪人其实吼拢有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嘛吼，啊这泌尿系统吼，我老实讲啊，你来讲吼，这是年份来搞，大家一定拄会到，
1: 拢爱拄会到。
0: 但是吼、哦，你讲即卖有一个足厉害物件，就讲、是、吼，你只要提早保养，只要让伊食到营养，伊就袂像过去安尼擦擦滴滴啦，啊不就常常去走便所，无就去便所徛，哎，敢那发徛徛足久安尼啊？你讲恁进出来这是足侪人学了这，
1: 因为德国进口一个这特殊的。特殊的这个南瓜籽油，它是欧盟跟德国唯一认可认证是医护级的这个品种，叫斯蒂利亚。它这种的这个南瓜籽油比较特殊，特殊对我们普通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油，它是一种油而已。所以本身来说它有加油这个植物固醇，但这个锌微量元素的锌就是我们在吃蚵仔啦，在吃那个生蚝来这些锌
0: 10天
1: 就好了。啊过来就重要的脂溶性维他命叫维他命 E、啊木分素啊微量元素的镁啊跟 Omega 珍贵的369，所以它的这个含量齁、哦、比平常我们都会到这个南瓜籽鸡齁好像不是一杯两杯那不知道多少杯，
0: 所以你意思说这个德国的这个南瓜籽跟一般南瓜籽差别就是说齁、哦、过去你想南瓜籽来对它
1: 就没有，它就是南瓜籽而已，
0: 它没有锌，
1: 对，嘛无这个镁，嘛无木分素，嘛无植物固醇，
0: 嘛无
1: 这个足够的维他命 E， 一种一瓜娘。咱这个特殊的啊，这个南瓜籽油，这是经过德国欧盟的认证。你吃一粒类，可比讲你吃六粒七粒。
0: 没，个另外个
1: 买，我个买一罐维他命 E， 我个买锌，个买镁，个加买什么 omega 3， 买鱼油来吃。免，你干那吃这粒都够。啊，这粒吃了了呢，足侪伫我的诊所遐哈，因为平常时有诶哈，那。查甫男性朋友可能吼背大过，甚至我捌拄着讲，伊已经去考过啊，去美容做过镭射吼，补两三届，结果无两三个月，伊就开始过
0: 来
1: 来地去，走一个病院去，病院医生甲讲，你这看，佮考虑可能就哦，无考变怎？结果医生甲讲，啊无看要穿尿珠啊无？哇，开半波吼，开总共开20-30万去做这手术，佮住院，结果开两三届拢无较好。啊，伊来甲讲过事啊，伊伫咧病院医生甲开起来咧吃药啊，那吃落容易脆大，容易闭结，啊容易啊头壳会晕，啊一吃无吃对地油上油，啊吃落就艰苦。
0: 等于讲登记，等于登记，敢爱靠药物啊啦，啊你若要靠药啊，就是要穿药服啊啦。
1: 对，啊我就是甲讲，啊你都啊吃一个较好的物件，像南瓜籽油，你有吃？你讲有啊，啊就吃嘛无效，一讲吃三粒嘛无效。我讲啊你都要紧掉诶。
0: 来吃就这德国的南瓜籽，
1: 德国南这个哎，可以等一下哈，一家三四刚来了，
0: 哎呦，
1: 等下跟他讲鬼事，
0: 哎，
1: 我吃的是什么仙丹呐、啊？哦，那吃来了，他们是竟然无起来找诊所，
0: 啊，
1: 就是呢，哇，伊平常时放尿哈，怎么样？迄、那个手扶咧壁顶管吼，扶到迄个壁拢烧起来，手拢吼连钢筋、铁砂掌拢叫连出来。以前嘛，哎、欸，奇怪，咱
0: 绑拢
1: 冲咧，顺吼，啊，你绑吼，擦叫，啊，过来，冰箱时放到拢叫阴部甲你甲。甲念甲错
0: 错啦，伊
1: 咧放个便所边啊，拢地下咱咧，
2: 伊怎啊咧
1: 放吼？吼，安尼规工错哈，直接拢小鱼甲尾汤来滴，所以放了足顺的，伊感觉讲，敢那等因家差不多
0: 过去少年时，
1: 少年时阵一种感觉大
0: 错
1: 的感觉，下落了大概。慢吼，超过一礼拜，
0: 吼、
1: 啊，紧超三四天，对，刚刚讲，规个无共款，
0: 都无共款，
1: 对啦吼，拢无共款。
0: 所以咱这把咱过意思哦，咱今日这德国南瓜籽油哦，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还
1: 有，
0: 只要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拢总会让来吃，因为等于就是一个营养素嘛，
1: 甲
0: 你规个系统，你泌尿系统的营养。全部弄个包装我的、哦，
3: 所以来，
2: 今天不要
3: 来，来，咱这郭医师哈，这已经进售哦，你这是进口的物件嘛？
1: 哦，这进口
2: 的物件，
0: 人工这种哦，弄
1: 哦，这进口的物件
0: 哈，弄来排队
1: 啊。阿关哥啊，报告者哈，进口物件，阮摕到的量嘛，拢无
0: 错。对啦，
1: 阮即马呢，这个有关进口的物件。足侪物件拢起价，啊！这个物件伫阮诊所吼，哇，卖了真好，一盒是50粒，
0: 50粒，
1: 一盒是1800块，
0: 啊，只要1800，啊，再减来咱家
2: 50粒，
1: 咱若今仔日吼，特别大家，
0: 只要一定是无够
1: 的，无可能，
0: 这保养的物件嘛，
1: 对，
0: 所以你讲从这基本从这两盒至三盒嘛咧，
1: 对，咱普通人两盒伫阮诊所是
0: 3600，
1: 3600，
0: 啊，减来
2: 3600，
0: 啊，有优待，
1: 优待当然嘛是优待，
2: 一定爱啦，
1: 因为大家拢看唔知影讲这个泌尿系统。
0: 对啊，
1: 啊，唔知讲这个物件的好处，所以特别来甲大家做推荐哈。

0: 两盒是2300块，
1: 哇，那有小啊！
0: 2300块，两盒就100粒包。
1: 哦，而且本来是3000的，今嘛存，今嘛存2300，2300了。
0: 原告应该感觉这有诚意啊！
2: 对啊，哇哇哇！
0: 我今天的提供吼，50个名额，
1: 50桌，
0: 哈，50桌，一桌是两盒，
1: 每只要3粒，
2: 2300块，
1: 这两盒2300就对啊。
0: 对，我唔对。
1: 来了，但是郭医师吼，我讲真啊，你来阮家已经来足侪间
0: 吼。是，我唔对，我唔对。
1: 大家对你介绍的物件足有信心。
2: 是啊。
1: 我讲真讲吼，啊，你讲吼，这从最爱食只两盒至三十。
0: 咱普通至少爱90公至180公。
1: 啊，对你安尼讲嘅，其实咧工数算嘅是无够
2: 嘅。
0: 小可较欠寡，啊，无就是。
1: 我咧讲，
0: 我每次做嘛。
1: 好啦，好啦，唔是，
0: 唔是安尼。
1: 我看安尼，你啊，只要你讲起来。我算算从无爱三多少一桌啦，
0: 对了，差不多。
1: 三一桌咧多，
0: 150秒就差不多。
1: 但是你这么在等啊？你这么等啊？
0: 啊，那是讲大家甲买四啊两桌嘛，吼，两桌2300块就4000啦，吼，那嘛是袂歹。
1: 无啦，
2: 卖啦。
1: 我讲，郭医师，
0: 啊哈是，
1: 我看你个加上几盒吧。
2: 丢啦，
1: 因为我相信这保护其实大家拢足需要，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哦，足需要讲吼，我是无想要暗时个天天开招诊所啦，无想要大家诊所吼办啊贵东西啦，啊，咱这做妈妈，妈妈做妈妈啦吼，去赶买菜啦，加路啦，
0: 啊，当嘞吼，啊出来嘞吼，
1: 啊都闲着呀，
0: 闲两。啊！
1: 哦，即马都有诶，就剩下下药煮啊！吼，我看你这物件德国诶，这量无济嘛，啊量无济，我看你搁加上只啊！
2: 天哪，加上只啦！
0: 王哥，其实今仔日来吼，迄个即个较好诶物件，我妈妈冇咧食，
1: 你妈妈
0: 哦，全天下不管是爸爸妈妈，大家拢足辛苦，辛苦半世人，唔通甲后半世人，咱个退休咧，咧过好日子吼。
1: 再来再来，下药物件
0: 安尼吼，好安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今仔日呢，2300块，
2: 对，2300，
0: 大家爱千万爱注意，
1: 嘛是50块。
0: 刚才今仔日咱来这个节目吼，你来去到我，因为我已经几下这个咱的这听众朋友吼，我说你哦，拢不辞辛劳，哦，中午呢，唔知安怎
2: 过车，
0: 过一个新店呀。郭医师，我是听迄广告甲国科的吼，因为啊，伊讲你开一个中山，安怎安怎吼，啊伊即款就讲啊，伊唔是讲2300，我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去到我诊所，因为我买个。对外这个患者评外公平，因是只要是清白
1: 啊，清白。
0: 啊，你那真正有来，爱跟我细声讲，鬼事我是听你的这个节目，听广告啊，跟报告来啊，你这样讲，我再给你特别处理。
1: 所以今日三盒，2300，
0: 但是，我这有一个限量，因为你和我的这个
1: 扩大，
0: 这个
2: 扩大和你限呐。啊，
0: 15个会使无？
1: 未使，未
2: 使，未使，未使，未
0: 使，安尼好，好啦，安尼好啦，安尼直接 double 30个，
2: 30个，
0: 好不好？
1: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啊，
2: 光景只有30个哦。
1: 你只要那是放假的问题啊，是讲你今只嘛有去动过手术的
2: 呀？对，
1: 你有想要讲吼来改善着你的生活品质的人？
2: 是，
1: 你无想要暗时电话来抓病所？
0: 无想，
1: 啊，无想要电话吼去病所的哭足久的，
2: 徛
1: 足久的，
2: 是，
1: 啊，电话哈唱，啊，不就用了就闪在地台这哦，来。咱今咱这个系统的营养素，咱这德国南瓜子，今日这是每两下佫加上你一盒哦，啊，一盒本来是1800哦，三盒本来是5400块，咱今日只要2300块。
2: 你是安怎五十粒装哦？
1: 但是我先讲哦，只有三十个，
2: 本来10个，今麦变30个。
1: 你若去咱的郭医师要买现场买，只要是1800块。来，你好。我来，虽然这爸爸妈妈来哦，今日三盒只要2300块，但是只有30桌呢。你那边来电话，今晚赶紧利用，因数量有限，数量有限，提完咱就无得讲了哈。来，你好。
3: 拜拜。
1: 嘿，是你好。好来，就这样子哈。所以来，爸爸啊，只有30组哦，只有30组哈。有啥物好来？卖讲点着来招本数，为着本数的问题安尼好，唔再烦恼到安尼。来，你好。好来，买来赶紧，今日三只要2300块，0800-288-0600-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我进来倒着一个号来，你好。
4: 喂，
1: 嘿，是你好。好来，你坐下来哦，好来。只有30桌号来，你好。
4: 你好，
1: 嘿，来，你稍等你，唔通挂掉啊，哈，好来，好来，来，你好，谢谢哈，嘿，你好，
4: 喂，你好，
1: 嗨，嘿，阿姨，你嘛要一桌哈，
4: 嘿，
1: 好，我今日下起啊，哈 ，OK， 好，好，谢谢，来，阿文算好来到家哦，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利用， 空六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来来，你有问你个问题哦，咱叫郭医师来回答啊。你电话小赶紧记者哦，0800-288-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郭医师哈，
1: 足
0: 侪咱这爸母咧问着讲吼，咱这德国人瓜子阿妈使用，
1: 啊，这我使用经验甲大家报告一下哈。第一个，你若讲平常时，你拢无啥物镜头，只是讲咱哦，譬如讲
0: 要保养
1: 诶，啊，咱的兄弟姊妹啊，有一寡在问题，咱想讲家族史，其实老实讲，他都各个就有咧问哈，你若。父系的，好、哦，爸爸，你的兄哥有这个问题，咱背大的问题。

0: 啊，有伊呐，有你有的机会较大，不是百分之百正相关，但是有连。所以呢，你呐刚刚要做保养，一缸一粒，
1: 一缸一粒，
2: 保养一缸一粒，
0: 有保养一粒，一缸一粒哈。啊，建议你啊，一粒啊，分好食。啊，伊这一粒吼，咱唔通看讲一粒尔哦，爱高清粒的南瓜子再粒出一粒出来哦。
1: 所以做保养一粒就做尴尬的，
0: 就厉害。啊，那讲较普通，咱一般的普通的南瓜子，唔是这个德国的这个
2: 斯蒂利亚
0: 的南瓜子哈。哎，伊这吼，其实一般。都定为高粱制杂粒，所以咱吃一粒都就有感觉的呀、
1: 啊。
0: 是我自己吃一粒都已经感觉
1: 超级感觉。所以你讲好点的是爱走变数的啦，爱吃膏药，那你好。
0: 膏药容易放药哈，容易上药这，会建议讲早暗吃，
1: 早晚各一颗、
0: 哦。啊，够一个状况就是讲，你已经医生哈，伫咧病院的医生给你检查说，跟你讲啊，你这可能爱抠，爱做手术，或者是讲你已经做手术完了。你做保养建议讲早晚拢两粒
1: 哦，你若真正当严重的人，早晚各两颗啦。
0: 对
1: 啊，那保养一缸一粒啦，
0: 保养一缸一粒。
1: 啊，你若讲普通些，就本来就咧定来爱抓便所的啦，
0: 一缸一
1: 颗一颗，那就是早晚各一颗的。
0: 好
1: 来，啊咱这吼，来咱这吼，郭医师吼，因为足侪人吼为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嘛吼，啊定定烦恼东烦恼西啦，啊即马大家吼重点就讲。要爱大做的啦，大做就是讲意思讲两做起来意思啦。咱即摆就是只要千八块。
0: 对
1: 。啊，你恁做拢千八块，两盒三千了嘛？但是你今日特别优待两盒两千三以外，佮加上
0: 是啊，三十组的这个三盒是两千三呢。
1: 三盒两千三。
0: 会。
1: 啊，即摆讲意思讲，若要两做的，就是讲大做的。
0: 哈。
1: 看下当佮较优待一个无？
0: 好。
1: 你袂使甲人
0: 好命，不是，玩够玩够，哎，这倒
2: 霉呀！我要听爸爸妈妈声明者，大家对你实在足敬爱，
0: 伊
2: 拢无讲啥，就讲要两组，我无量，我门阿家
0: 我
2: 真的没有
0: 量。我看讲你这接电话已经二个手拢在
2: 听个啦，因为两组对你太信任
1: 啊。来，我了解，
0: 来了解，
1: 因为哦，你想，我相信哦，你讲你妈妈冇这问题
0: 啊，
1: 那你妈妈嘛吃到足好的嘛，
0: 对。
1: 你嘛是你依着父母心啦，
0: 对是。
1: 其实吼，你嘛希望讲大家拢安尼
0: 健康，爸爸妈妈
1: 健健康康，
0: 卖
1: 为着这半个问题困扰人家。来啦，大做诶吼，来，互咱一个好康的优待。
0: 好康后来，咱就来直接回六六大顺，
1: 六六大顺，
0: 两桌
1: 两桌，
0: 三加三，
1: 六
0: 买三送三，买一组送一组。啊，买一组送一组，我提供。
2: 十位，
0: 三千六，
2: 三千六，
0: 六减一千，
2: 六，
0: 加你变，
2: 哇，
0: 还跌到我便宜哦，跌到我便宜，跌到我轻松，
2: 就这样哦，
0: 也塞边两阿苗，等于买二送四。买了要上车，
1: 哎，安尼算起，那肯定进数买两盒的意思。
2: 其他现在点点买哦，
0: 买两盒就是炸一百粒进去。咱今仔日买两盒的介绍，总共炸三百粒进去。
1: 哇，这今日这大做这的，肯定进数买是这买两盒上市啊的意思。
0: 我自己是刚吃一粒，阿文彪也是炸唔吃。
1: 所以大做，
2: 大做就有单呢。
1: 大做就是三两千三，
0: 对，
2: 大做
1: 六盒。三千
0: 六，三千
1: 六，哇！来，咱这保护，来，爱赶紧哦，爱赶紧，
2: 只有十个哦，
1: 十多年，
0: 大家啰嗦，
1: 来，咱这保
2: 护，赞，
1: 看你要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2: 大家细做拢无要紧，
1: 你有想要来顾你泌尿系统诶？
2: 对，
1: 我得讲，卖为着这个半个月问题，哇，安尼哦，
2: 擦擦弟弟啦，
1: 甲规个生活品质拢用甲拢无去啊！
2: 对，
1: 咱查甫人诶自尊，查某人诶自尊。拢爱给顾阿好，你莫惊伊是坐好，因为囡仔阿孙咧，定定咧讲阿公、阿公阿妈身上
2: 有十个哦，只有十个大组的哦。
1: 来，要爱赶紧哦，细组就是三盒两千三百块，大组就是六盒，只要三千六百块。咱这保护你要爱赶紧，
2: 爱赶紧的哦，
1: 数量就是这样的哦。那你好，好嘞，你好 ，Hello， 嘿，你嘛要爱哈。哎，是你好，阿姨，你嘛买好，你嘛买好。
3: 我咧订大桌。
1: 好，大桌我紧给你下起哈 ，OK。好，我紧你这样来无线脑力哦，无线脑力哈，好来，来你好。是，还有你好，刘大哥你好。好。喂，你好。
3: 喂，
1: 你好。哎，你嘛买。
3: 我买爱大桌。
1: 买大桌，我给你下起哈 ，OK， 好，谢谢你哦，细爽哦你，好来，好来，好来，你好。
4: 哎，
1: 是你好。
4: 我要 做错啦。
1: 啊好，我给你check啊，OK 好。
4: 啊，当时。

明仔好不好？明仔明仔明仔哈，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哎，不好意思，啊，你德国这南瓜籽油哈，嗯，查甫食啊，查某在食，
1: 查某更加爱食哈，因为查啊，咱查某尤其是咱们生过，嗯，经产妇愈多，就算你无生过，无囡仔。当然嘛有机会，但是咱若歹生过囡仔，过去伫咧怀胎时也真辛苦，因为咧怀胎时阵，伊个规个带掉咧，吼，对，膨大的子宫会去带掉咱的膀胱，嗯，啊，过来了较侪岁，迄膀胱边啊有两个旧大，要甲揪起来，旧大拎起，所以真侪爸啊妈妈，到后壁爱去妇产科开一个小的手术，以前是爱规个拍开，即卖是拍两三个孔，把迄个旧大甲
0: 揪完，
1: 哈，啊，但是呢，揪完了一个一个拎起，
0: 为虾米？
1: 咱坐会了这。咱外靠这肌肉，咱看得到内底咱的肉拢慢慢来生起的，所以呢，足侪这个妇女朋友哈，嗯，哦，真麻烦就是讲，哦，高腰、上腰、
0: 啊，垫
1: 腰、低腰，哦，他们是起来放腰。其实妇女朋友拄到这个问题机会，无比查甫较少，
2: 較少
1: 哦，啊，但是问题是讲，大家就是像他那哥哥姐姐讲啊。啊，拍摄去，你若讲去，像像
2: 广
1: 告咧讲啊，你咧去看鼓山哥去拄着啊，今日拄着女医师请假，男医师当值哇，还、啊、是卡是要开药看，
2: 是
1: 不
2: 是？是啊，
1: 但是个导游啊呢，所以呢，我嘛是建议过来哈，尤其是讲伊那平常时到这个系统的问题哈，啊，定定哈老腰、膝腰哈，放腰放未清气，
0: 拢出事啊！哎，伊
3: 最多就是2300块，大多就是六盒。只要3600块，0800-288-0800-288-0666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来，咱今日这部读了阿文个酷酷以外，个咱这个
1: 百大名医，
0: 百大名医哈，啊，我让看伊足亲足亲切的，足亲切。咱这个郭医师哈，大家很牛啦，来郭医师你好哈，
2: 广告好，酷酷好，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来，咱这郭医师哈，尤其咱这爸母哈，咱这这部咧听咱这部哈，我感觉恁今日有听咱这部哈，会当给真啊，
1: 我
0: 讲有当时咱要问医生一挂问题哈，要甲伊开讲无啊多，但是咱今日爸爸妈妈哈来。咱未来问郭医师一个问题，讲吼，咱你想啦，咱比如咱过去吼，那讲比如讲咱什么骨头不好啦，皮肤不好啦，
2: 是
0: 前来讲，比如讲普通些人做一寡保养，比如讲，咱你去外口运动啦，
2: 晒日
0: 晒日头啦。

0: 哎，让吸收什么维他命 D3 啦哈，啊，钙质留得住啦，对不对？但是你讲就讲吼，咱的泌尿系统，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啊，好哈，一般都靠着讲啊，我运动累积了，就是讲啊，我运动了就不会发生。
1: 这无法度，
0: 这不无法度相骗。
1: 是啊，这无法度。
0: 伊这就是年会搞了，伊就是一定会拄着这个问题。
1: 问着哈，
0: 但是你讲就讲，那无法度讲。造成，比如讲，咱晒太阳啦、啊，做运动，我都、那普通些，那我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1: 当第一类哈，咱尽量啊哈，卖不要久坐
0: 哦，不要久坐，
1: 这条嘞，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
0: 卖
1: 咱这
0: 下
1: 身这循环都是低的，咱这个会的行哈，拄着迄个弯曲就是 L 型，咱就是人家一个 L 型，
2: 对，
1: 弯起的 L 型
2: 哈
1: ，L 型诶影响到这个会落的这个流动性哈，循环的变慢，所以呢，咱咧坐哈，一般咱咧讲超过30分钟都要起来一个，唔通一直坐掉咧。然后我讲女性朋友讲咧，愈坐尻川愈大坑哈，就是安尼哈。啊，第二个就是讲爱加啉滚水，
0: 加啉滚水，
1: 这是平常时咱咧保养爱做诶哈。啊，从啊那加啉滚水，咱就卖禁尿。
2: 尿
1: 憋尿哈，因为咱家那过了好些，其实安尼够好，嘛不一定有好，
0: 嘛不一定。
1: 相当呢，我头早一顶一段有甲大家报告一个案例，就我一个大我两届学长，每工拢走5000公尺，是假超了一半是素食，拢加素食加有机的
0: 哈。
1: 啊哦，啊平常时像保健品上面 omega 3啥啥物，拢大工拢在加，结果呢啊51回掉。
0: 食物性癌
1: 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做提醒，我们有这个三高的这个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因为我们普通时我们辛苦在摆我们这些辛苦在化学东西这些废物这些毒素啊，就是都主要是靠放油，
0: 靠放油
1: 哈。那这个，
0: 所以咱放油有当有药味嘛？
1: 是，
0: 你食药，
1: 当下有药味哈。啊，刚刚化学味啊，塑胶味，
0: 甚至
1: 有些毒素造出来，
0: 我不泼哈。我讲起来看，我把家己我骗过了家己哦。
1: 是，
0: 跟放油上我骗着，看他食白迄个肉味。
1: 是啊，也就是有当下人火气较大，
2: 火气
1: 较大，啊，人较无面哈，还是去食着较少的物件，食着较低的物件哈。所以呢，你拿这个放油这个系统。如果你若本身有咧食这三高的药啊，慢性病药啊，一天若食超过3粒以上，你的放尿绝对袂使出问题，因为你一天食3粒以上，你一年都有可能食差不多1000粒以上的药啊。
2: 3粒，即马爸爸妈妈不止食3粒咧。
1: 是啊，一年若食1000粒的药啊，
2: 你毒素就
1: 开始会累积在咱的体内，肝甲油脂就慢慢受影响，所以咱的放尿都爱顺。我拢会要求阮遐的患者朋友，我有当下开哦。血压一粒，糖分2粒，啊，搁一个降尿酸诶，吼，伊那搁啥物胃酸安怎，加加减减，那超过3粒，我就一定甲提醒阿姨。奥利桑，你爱记了哦，是讲至少要啉2500cc 的滚水，
2: 滚水一定要有够，
1: 但是真侪时段差嘛，伊即摆啉较正吼，无啥啉滚水，啥物无啥啉滚水，大家拢想袂到。伊讲伊惊去放尿啦，
0: 对，
1: 啊，想到惊去放尿，啊，都放吼，放波晒出来，啊，等下跌半跌跌规半波，所以都大家可能有些想讲，
2: 哎，为什么伊放的，伊有什么有想要放尿，但是便所搞啊，伊嘛坐落呀，伊口嘛家己吞落呀，那放未出来，为什么放未出来？
1: 那
2: 即马
1: 分查甫查某来讲吼，那女性朋友同主要就是因为膀胱吼。膀胱伫咧过去有新的时阵吼，迄第10个月，啊第10个月了后，伊迄个膀胱有两个旧段，旧段是伫咧咱的腹内内底吼，啊这个旧段是负责甲膀胱甲扭起来，查甫其实拢有人哦，这是阮查甫未有新啦吼，
2: 对，
1: 啊这个旧段呢，那你若讲当初吼，
0: 有
1: 就是讲
0: 变
1: 掉的，就加讲咱的。这个咱的天棚就是楼顶的地板哈，啊，固来了也入袂，啊入袂了，伊去跌着咱摇咯，所以要放要垫放袂出来，啊，膀胱人讲也无力，为虾米？
0: 伊就
1: 迄两条的筋哈，扭袂起来，所以就拉不撑哈，啊，所以这是女性朋友主要的问题，啊，查甫朋友主要是尿泡酸，因为尿泡酸哦，随着咱的岁数慢慢啊变大，变大了，伊去跌着咱的摇咯，本来两线多变一线多过来变。路肩啊，抓交通管制，所以我到后边爱去敲，我把拄着迄个工，哦，敲一届无敲第二届，啊，伊就是拢良性诶，结果病医甲主母甲到尾啊，敲甲第五届、第六届，伊真正头壳麻光啊。
0: 你这个过去哦，你讲着有诶查甫会去敲嘛？
1: 是是。
0: 你讲你有拄过已经敲六届？
1: 是啊是啊是。
0: 我问你吼，啊那敲这个人工敲这个尿路栓剂嘛？哈。
1: 是。
0: 诶，伊讲有分工，比如讲一世人会当敲。

0: 对干，其实老实讲吼，伊考完了，伊若阁再生，
1: 嗯，
0: 考完了，伊若阁再生，因为过去咱拄着机会较少，即马大家愈加愈济，年会愈来愈大，啊，一般有诶考完了一两档，伊就可能阁
1: 过来啊，
0: 阁生出来啊，阁生出来干喏，就阁考，
1: 阁考，
0: 啊，伊若恶性诶，就规个拢提掉，啊，你讲安尼规啊规去，甲挂好掉。差嘛，你有诶挂掉了，因为咧挂诶过程当中会去伤害着一挂组织，所以结甲落尾啊，伊可能爱用药滴啊，
1: 哇，落尿去啊啦，
0: 因为伊无用药滴啊，所以咱看有诶时多吼，那、出门伊是会使行路，但是奇怪，
2: 安奈变安奈
0: 吼，但是人是拢炸啥物吼 ，LV 炸一个啥物背搭啦，炸一个啥物
1: 手提袋，
0: 手提袋吼，安奈想起来着，伊是炸一个药滴啊，哇，好，那啊，你都安尼啊，大家都安尼想吼。今天咱拄着这个问题，他都原告来咧讲吼，哎，你目睭呐讲无好，你食叶黄素，啊，你脚手呐讲较无流利，食钙质、食龟乳，吼，啊，这个拢听不听过，吼，啊，你若讲胃肠无好，可能爱食一挂益生菌，
2: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问题拢是因为咱的泌尿系统无食到该有的营养，
1: 嗯，
0: 啊，但是该有的营养麻烦是伫咧对。咱三顿内底吸收了就是无够，
2: 哦，
0: 我都讲针对咱的泌尿系统去做补充，因为无这营养，年久月深了，也营养也无好，循环就变慢，啊，所以我们才愈来愈长，愈来愈。
1: 我了解咱这个郭医师讲意思，刚才讲吼，你该补充肌肉蛋白质，但是你补充无够，你无够，你肌肉就无力嘛，
0: 萎缩嘛。
1: 咱的泌尿系统嘛是咁款，你若无好营养有够，伊就愈来愈无多给你做康亏，
0: 啊，无多做康亏就慢慢啦，吼，就讲咱无人无运动，就愈来愈大颗、啊，大颗伊生伊唔是生肉，伊是
2: 通肥油，
0: 简单来讲是安尼。
1: 好，你好。买咱讲是讲吼，咱比例讲吼，就敢那讲咱的水稻头同款，咱水稻头一定有一个树链，甲咱的树上树链锁掉嘛。啊，锁掉的了后，但是用久了，这个树链的连
0: 一定的连起嘛。
1: 啊，连起了后，但是即马就是讲爱想办法，和这树链连起所在，
0: 好安起来，
1: 好安起来，过弹性过升起来，人女性第一，你腰就紧一条嘛。
0: 对，
1: 你咱女性就是你弹性疲乏，
0: 是
1: 所以咱咧放个纽扣迄个所在，
0: 就想要放无清气。
1: 对，
0: 哦，你操，放完了，操五分钟、十分钟，奇怪，我头到都做变数了，那靠人起来，搁想要放，
1: 是，
0: 啊，那所以呢，这个问题、这个困扰，咱都要找着对的这个方式，甲过好伊的营养，才使解决。所以你去吃什么药啊？去什么安怎靠？地标无多，甲咱地条不。
1: 所以营养呐，补充对的话，咱这爸爸妈妈唔该讲着，恁这恁吼，恁讲的必要的这个所在吼，恁都袂常常来困扰啦。
0: 是啊，高桥、老桥吼，暗时一暝呐，起来超过两盖以上，啊，过来有诶，就变成讲哈气啦，赶较重的物件，吼，拍一下卡枪，或者是讲加扫一个
1: 地
0: 两地，吼，你一工换四街来搞，啊，到老尾啊，不得已像阮。总阮即个即个诊所足侪患者朋友，较侪回去了不得已啊，像包大人，
1: 包大人啊，
0: 哇！哎呦，因为安怎呢？你包安尼吼，你讲吼过去吼少年时吼外漂撇吼外水外高吼，赚偌侪钱，你敢有一天你不得已爱去包这个时阵，你敢讲？
2: 啊，
0: 这年轻就无奈，
1: 对啊。所以咱这包吼过去，你拢去看连续剧也看了。开封府包大人
0: 啊，对，哎呦，是，
1: 啊，今个今晚唔是啊，今晚真正去找包大人啊，
0: 是啊，
1: 哇，你都真困了哈，
2: 是，
1: 不然不要紧哈，咱这爸母哈，我相信哦，大家这问题哦，外口气会足济啦，
0: 是，
1: 啊，但是不要紧，今日既然郭医师来啊，
0: 系，
1: 啊，佮咱带着遮好物件哈，
2: 嗯，
1: 但这问题就是讲哈。咱顶一阶段优待全部拢没有啊！
0: 哦，是啊，是啊，
1: 拢无啊！
0: 我靠，看大家吼，迄进步
2: 大大大大大大！
0: 你电话二家手伫要清安，我看酷酷姐吼，二家手怎么样？你按摩啊？
1: 好，老伯给你吼，来，这郭医师吼，
0: 是，
1: 即马就讲你按，等下按麻烦你吼，
0: 是是。
1: 诶，等下我报一首歌的时阵吼，
0: 是，
1: 爱跟你小参详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爱
2: 为您参详一下，
1: 爱吼，即马就是爱为您讲，为您尽说先给您调一挂回来，好难，
0: 哇，
1: 不然这点钟。啊，未结束
0: 哇！因为无这个广告报告一下哈，即马问题是卡咧对，就是伊这是第一个，在德国伊是特殊的品种，伊、一年加三
1: 一年
0: 加一年，一年加一届年，伊、一粒是 可比爱用高清粒的这个南瓜籽哈，叶金龟子，这不是讲你买爱都有的。第二个就是讲，你起码这个进口的物件哈，任何进口的物件拢来愈来愈贵，为什么？
2: 而且愈来愈少。
0: 哎哎，为。

0: 坐船过来的，爱坐飞机过来，因为用油，啊，即马油价遮悬，将来这拢是，所以咱即马即个介绍吼，可能半年后可能要翻两倍至三倍，啊，我即马
1: 我见大家趁着吼，即届吼，我见好咱即个保护，
0: 等下再来研究看
1: 卖，研究一下好不好？好啦，来咱即个保护来先来听一下歌吼，歌完了吼，我再来个甲咱的郭医师小瞧一下即个。

0: 提掉的吼，来，以后的广告希望你来注意听，啊，你来详细听，啊，电话小杨记一下，0800-288-0600-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郭医师吼，
1: 你
0: 多少节听众朋友讲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德国南瓜子，
1: 嗯，
0: 伊讲伊南瓜子食足济啊，这德国南瓜子，甲我介绍同款无？
2: 哦，这吼，对，我足济，这个我诊所的患者朋友来去问到这個。我嘛是拢甲解说，迄个讲去，迄个索马吼，冒迄个讲一斤一千诶，吼，冒迄个讲一斤十万诶，
0: 这个品种
2: 无同，
0: 品种来来这成分无同啦。
2: 就是吼，第一个伊是这个德国吼，德国为欧盟甲德国唯一吼认可的这个医护级的品种，就是斯蒂利亚这种的金龟子哈，这个南龟子，无同款，无同款的对，普通的南龟子伊就是南龟子，啊，结果有一寡小块有一寡这个微量的迄个矿物质。就是安尼尔，咱这个斯蒂利亚这个南瓜子是其实特殊的品种，伊一年刚在德国
0: 一年才
2: 出一届尔哈，伊内底够含有这个植物固醇、微量元素、锌、甘、镁，锌就是咱咧吃吼，查甫人
0: 咧吃咧
2: 吼，够臃肿的啦吼，啊，过来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0: 一，
2: 哎，脂溶性维生素、木分素、甲金贵的哈 ，omega 369。科比讲，咱若食一粒哈，会使吸收到，唔是干那南瓜籽尔，佮吸收到它，它都要咧
0: 讲一下微量元素，
2: 微量元素。啊，所以呢，伊一粒是要用9000颗高清粒的这个金贵剂哈，叫它浓缩最一粒的这个胶囊。
0: 做咱即嘛德国南瓜籽一粒的胶囊的，
2: 啊，这粒胶囊，温实际测试哈，伫人体的这个测试来滴。比普通咱食到这个南瓜子吼，效果是可差不多高倍至十倍。可比讲，伊食一粒只要拄高粒至十粒。
0: 我等于讲，咱食一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等于恁外口咧食高粒的成分。
2: 是啊，咱才有可能讲一顿甲食高粒。
0: 哦，那有可能。怪你的，讲就讲啊，恁的房价大概俄罗斯呢？
2: 你听完了，大家呐早顿去食吼。哇，俄罗斯呢？像哪呢？不是讲爱食什么两三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伊是现食。近吼，超到一礼拜来，啊那食较长嘞，超十天左右，拢会感觉讲，不管查甫查某，吼，食完了，规个这个放尿吼，
0: 放尿系当时后面哦，你感觉有差的
2: 对啦，
0: 感觉你感觉就是
2: 讲有感，
0: 有感啦。好啦，所以咱这宝吼，咱今日咱这是德国唯一哦，有得到欧盟的哦，
2: 医护级的品种，
0: 医护级的品种的哦，
2: 啊，产量足少的哦，
0: 对，啊，食一粒等于就是食高清粒
2: 的
0: 这个南瓜子哦，啊，食一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等于你食普通外口南瓜。高粒高到几十粒哦，所以保养的人一天吃一粒得啊。
2: 都做好。
0: 啊，你若讲电台爱走便所的啦，电台低的下面质量啊吼，你就一天哦吃早晚早一个。啊，那真正都等你烤的啦，等最严重的一种。
2: 当真的啦。
0: 哦，有人讲哦，
2: 啊，包饺子啊，
0: 然后有像多少只，可以是讲哦，最哦，走出这个最严重的。啊，最严重把你不得走吃两
2: 三各两颗，
0: 早晚各两颗啦。
2: 各两颗。
0: 好啦，反正哈，这个可以是哈。咱多这个德国南瓜子这哈，咱这只要五十六斤的嘛，
2: 只要
0: 千百块的恁进数，只要是千百块，不二价，每两盒就是三千啦，三盒就是5400
2: 哈。
0: 你今日来跟咱讲特别优待，讲三盒2300嘛。
2: 对，
0: 啊，但是哈，我讲真，多数完全拢无，我讲这阶段一定要拜托你，你先把恁进数的量先调好阮一个啊。
3: 对啦。
2: 哦，这都要
0: 平衡分啦，
2: 这较平。我哋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那是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物件是拢较无紧吼，因为这个物件是
0: 进口的
2: 这个量有当下，阮有钱甲叫
0: 吼。你叫当个
3: 叫未来啊？
0: 叫一千
2: 双公叫，我比如讲我叫
0: 一千，
2: 伊可能来300。
0: 啊，
2: 伊家讲啊，都无多，啊都进遮侪，因为德国人
0: 过来的使用吼。是。
2: 好，安尼咱就是照管过这个意思。我今仔日。顶一阶段是30，这阶段真正无到30，啊
0: 无到三十哦。
2: 咱我这因为我头先有小可看我诊所，到我手机内底诊所记的量，啊无就是咱个加一个20束。
0: 哦，20束
2: 啦，嘿
0: 是。所以咧，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咯三盒只要本来一三盒只要5400块哦，只要拢50粒的哦。啊，恁今日哦去过一次呢诊所，一盒是1800、2000、3000啦，3500，但是今日阿元酷酷的节目内底。三只啊，或者
3: 2300块，
2: 无甲半价哦。
0: 啊，那大组的，大组

0: 大作的
1: 可能。可能就真正较困难啦。
0: 大作卖啦嘛，我看
2: 大作再给一点点，再给一点点。
1: 好啦，安尼就因为吼，
0: 我尽量给你，
1: 我甲大家报告者。阮妈妈吼，本来以前呐，教阮出去佚佗，不管是讲吼去吼在国内游览，还是讲要出国吼，伊拢行迄个行李内底吼，拢爱扛一个药珠啊，吼，伊拢会惊，
0: 惊啦
1: 吼。对阮咧四界行拢无要紧，为着阮妈妈安尼食了足好诶，我嘛足希望大家吼，
0: 不管
1: 查甫查某吼，那即爸爸妈妈大家拢。吃了好，所以大组我本来是想讲开嘴要讲五组，但是我想讲安尼，回去我妈妈听到也跟我念，我吃吃好，你呢？我爱好大家吃了，个个
0: 好。第二问题啊，
1: 咱就六合大组六合，本来结婚金数，
0: 哎，几万控，
1: 几万控
0: 背吧，
1: 几万控背吧哈。咱给那里3600块，
2: 3200
1: 大组的个开红十组，
0: 十组，
2: 十组，这个阶段十组。
0: 好了，那你好，我来小亮，所以人家爸爸来哦，我来讲啊，今日这阶段哦，四组的三盒2300块的，咱开用20组，啊那大组的六盒3600块的，咱开用10组，但是爸爸妈妈，我先讲哦，数量若超过阿元，就无得去跟恁争取啊，
2: 数量无得无
0: 啊，所以咱这包，我相信哦，每一个人其实都对着放尿、闭尿系统的问题，但是我来讲啊，伊这无得讲靠咱这边拍日头啦，什么去做运动来，伊就是爱靠营养来补充，
1: 爱找着对营养，爱
0: 找着营养素嘛，你讲咱规个。泌尿系统的营养拢过高时，伊就帮你做工课嘛。
1: 是
0: 啊，做工课做着对的工课，恁个生活品质嘛才会好。
1: 唔对，
0: 来你好，
3: 来我啦。
0: 好来，所以恁只爸，我先讲哦，四组的这阶段只有20组呢哦。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就是加存这几组呢，提完真正无得讲呀。来你好。
4: 喂，
0: 嘿，是你好、
4: 啊。我大组的两组啦。
0: 大组的两组，哇，好 ，OK， 我给你处理 ，OK， 好，阿姨。
4: 大组两组，你有听无？
0: 有啊，听我听哈 ，OK， 好，我下讲哈 ，OK， 好，拜拜哈。来，你好。Hello， 来小蛋哦。所以恁个爸爸妈妈哦，今日到真正哦，把咱的泌尿系统顾好。咱后半世人，咱起码就是爱享受啊，爱来去佚佗啊，爱来去
1: 外口，
0: 爱来去外口行行。
1: 快乐，
0: 啊！你唔是唔敢出门，唔敢啉水，啊！唔敢啉水，你经过垃圾多数就多嘛。啊！你若愈唔敢啉水，你就愈无放尿，啊！就遐个物件就一直掉咱身躯内底啊。
1: 恶性循环。
0: 你好。好来，所以咱恁个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今日咱的郭医师。来到现场照这好看哦，阿伯恁去呢进所未？
1: 谢晒啦，
0: 阿来呢？
1: 阿但是只要是清
0: 白。你好，
4: 阿管
0: 兄，嘿，是你好。
4: 我要第一组大组的。
0: 好，大组一组已经给你下起来哈。OK， 好，好。
4: 当时要上。
0: 你也明仔载好不？
5: 好，我
0: 给
5: 你
0: 下。
4: 好
0: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5: 明
0: 仔
5: 载
0: 好。来，你好。
6: 啊，
0: 来，你稍等下，唔能挂哈。来，五线好你哦哈。来，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
6: 阿姨，
0: 嘿，阿妈好，嘿，嘿，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是嘿，阿姨，你嘛要来哦，
6: 嘿，感谢多多，
0: 好，谢多多，因为我下起来哈 ，OK， 好，好，
6: 谢谢，搞，
0: 明仔载好不？
6: 明仔
0: 载，好 ，OK， 拜拜，好好，来，你好，
7: 我在，
0: 好，
7: 你
0: 无玩 ，Hello， 嘿，是你好，张小姐，来，你等下，
7: 大桌一桌，
0: 大桌，你当时给你服务。
7: 哎，我
0: 讲，你现在来二线哦，你哈，二线哦，你哈，来，你好，
8: 哎，你好，
0: 嘿，是李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嘿，立马被一桌
8: 吼，南国记哦，
0: 嘿，对，你要德国南国记，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 ，OK， 好，我先下起来，你也明仔载好不好？
8: 啊，
0: 明仔载，明仔载，
8: 明仔载，
0: 嘿，你也明仔载哈 ，OK，
8: 好啊 ，OK，
0: 我在，我在，你我在，好 ，OK， 拜拜哈，来，你好。
8: 喂，
0: 嘿，是你好，嘿，你阿姐你嘛要一组吼？
8: 哎，我大组的，
0: 啊，大组下个哈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Hello，
6: 喂，
0: 来你稍等下哦，来，我好好来，我来到家了，我到家你大声挂电话，经理用0800288000888066，来你好，
5: 阿姨
0: 你好 ，Hello，
6: 喂，
0: 哎，在你等我哈，唔好挂哈。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0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咱这郭医师吼，多少节讲吼，伊按你按时啊吼，伊讲一天哦，安尼吼，诊所讲招七八届，
1: 哇，咱讲一夜七次郎，
0: 所以咱今日做介绍，
1: 起码一夜七次可以放牛，
0: 来贵宾，一夜七次郎是这这，
1: 是啊，所以讲我感觉不要一归去，伊都下牛出啊，
0: 我就慢起来啊，
1: 我就边困啊，边困啊，
0: 所以来咱这郭医师哦，咱今日你说。介绍这个德国这男鬼子嘛，
1: 吼，
0: 你讲除了这个放就一工爱去放七八届以外，吼，什么人最适合来吃咱这德国男鬼子？
1: 对嘞，平常时咱就这个泌尿道方面的问题，
0: 吼，
1: 膏药，
0: 膏药啦，
1: 暗时起来放，安时起来放药，当时爱做处理。你若一暝起来超过两届，一礼拜超过四工。这就是有意义，就是夜尿了。
0: 夜尿
1: 啊，这个状况你若阁无处理，真侪人讲啊，无要紧啊，坐会就膀胱无啦，唔是安尼
0: 想。
1: 咱即马吼，你若无去甲处理，现时无处理，五年、十年以后，你就知影讲哇，迄个问题偌大。
0: 嗯，阿麦讲啥？逐工咧面层拢沉滴咯，臭味毛咧
1: 送面条啊。是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常常容易有感染嘛，比如讲尿路发炎啦、尿道炎啦，吼，还是讲
0: 其实就是放个心机啊。
1: 啊，过一个就是讲，咱若较坐会，当然坐会吼，五十五岁以上，其实现在不是刚刚55岁以上，现在反正
0: 40几岁，
1: 为什么呢？大家吼运动了无够，啊，吃的东西重油、重咸、重甜，啊，坐了伤久，这
2: 拢
1: 会造成讲，这拢是一个文明病嘛。那像这种状况，不管查甫查某，拢会开始感觉讲奇怪，啊，以前放尿了放了就顺的，现在那奇怪，那放尿呢放。

0: 刷了个意犹未尽，跟他来底下个放个前体残尿余尿、啊，这东西咱来注意的所在，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像讲有诶毛病，比如讲把酒店来看无，你就先去看眼科，啊，这个胃肠啦无，那就去看这看这胃肠科，因为这呢，足侪人拢拖到真正严重才要看。啊，最后个有一个足重要，就讲社会人，尤其是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药啊以上，
1: 食
0: 过三粒，你若食超过三粒西药，一年你就超过一千粒，一年一定超过一千粒，你超过一千粒，你若你泌尿系统，你的排尿排尿无够顺，你的毒素累积在体内，产生的问题会比你想的就更加严重。
1: 其实你也讲滴滴答答那种的，放尿拢讲细讲的，其实那种无多甲咱内底内底吼放尿清气，放
0: 好
1: 清气啊，
0: 好的物件甲排尿清气。
1: 所以这吼、不但是讲吼，要做保养啊，你即马吼其实好好人嘛在保养，
0: 无唔对。
1: 但是你即马若讲有像咱多这郭医师讲，你常常爱找便所的啦，爱药啊食足重的啦，吼、啊包括洗澡以上的啦，等下吼包括了你讲吼拍卡伤用的就开始滴开始下面这，拢做适合的，
0: 拢
1: 都可以吃，每个人都可以。你个动作伊就是咱泌尿系统的。
0: 营养素，哎、对，
1: 营养素老高，
0: 专门针对咱的营养来做补充。
1: 来，咱个解释一下，咱这宝吼，其实营养素这物件就刚讲吼，咱腹肚枵，咱人个腹肚枵就是无力啦，免怀疑。
0: 对，
1: 你若腹肚枵，你若食着饭、食着面、食着菜，咱体力就来啊嘛，伊食着营养啊嘛。
0: 对，
1: 咱的泌尿系统，你唔捌好食过营养，你干那把个操尔，你干那把好造成过负担尔。
0: 对，
1: 但是你不要好，你有好食着对营养无？
0: 是，
1: 对营养才是对的哟、哦。你若食到迄个唔对营养，你食来加食，感觉讲哎，我食嘛无效。
0: 对，啊，就食无食，就食心安呢，哈。
1: 所以来咱
0: 这食有效。
1: 对，所以来咱这爸母哦，利用咱今日食好康食优待哦，拄好一个郭医师的这个诊所的环境，看你讲郭医师，你这啊，你来这没搞笑？
0: 我都知咧，我都知咧，哦，我都知。
1: 来啦，
0: 我等于要搞咩话讲，拢唔敢讲。
1: 来，咱这爸母吼，你今日无伫咱这，若无紧盯起来哦。我讲这讲哦，这郭医师因诊所内底只要是千倍高，
2: 对对对，
1: 一模一样诶，
2: 原装进口的啦。
1: 因为这是德国进口的，这是咱今日是为。郭医师的诊所给调回来哦，
0: 是啊，
1: 所以爸爸妈妈你嘛知道，你来去诊所是无多化解哦，
2: 没办法价格，
1: 是啊，就是千八块，
0: 没得含扣的哦，
1: 两啊都要三千六，啊爸爸妈妈，咱今日六啊。才3600
2: 块，而且只要是五十粒真的哦。
0: 买两盒送四盒，买恁啊送你动车。
1: 所以来咱这嘛，利用今日优待吼，我就讲吼，咱年会有啊，每一个人拢会拄到这个问题。
0: 我唔对，
1: 但是你不要那个你的生活品质过啊好，
0: 是，
1: 就是要提早保养，
0: 提早保养，
1: 爱好咱的泌尿系统，吃着营养，可以有体力去帮你做工课，该瘦的帮你瘦掉。该帮你吼，好你有
0: 该摆，好你变到清气，
1: 对，
0: 啊吼，好你
1: 好你欠欠一条的欠嘛好，
0: 是，
1: 这才是重点吼，来你啊，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咱今细组的三盒是2300块，大组的是六盒3600块，但是我先讲，咱这届咱今日提完啦。咱无都超过哦，咱即阶段咱大组诶，即嘛现主算算起来大组诶剩四组尔哦，大组诶六盒3600块，最后剩四组来你好，来爸爸你来赶紧哦，以数量有限来你好，
3: 哎、欸，我要改大组
1: 诶，我要改大，
3: 好不好？
1: 啊，我给你改过啊哈，
3: 改大组诶啦，
1: 啊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啊，你大组诶最后剩三组，
0: 剩三组，
1: 郭医师，
0: 嗨嗨嗨。
1: 你无你阁教阮瞧一下啦，
0: 阁教阮，不是啦，我头头已经看我手机即个内底即个存量
1: 吼，存量
0: 真存量已经无够，啊无够，
1: 你买个，哎个老实说啊，吼，
0: 第一个老患者，伊只胃拢定伊逐个月来底，第二个是惊讲我即马若答应落了，啊若无够这量，啊万不迄个厂商吼公司伊讲啊德国遐伊即马进未够，吼我就对大家就足歹势，吼恁就真正无法度，
1: 哇这嘛是歹仔呢，那所以咱这把握吼，
0: 我紧靠。物件，德国物件，
1: 今天一定要摕着大嘴，从少摕着六盒嘛，六盒都300粒啊！
0: 对，而且吃超要几年啊？
1: 要几年啊？
0: 是啊。
1: 所以咱这包啊，你利用我第一只赶紧，好咱这包做烦恼恁摕袂到的，因为这个优待，嘛，干啦恁今日只有两
0: 年啊。
1: 今
0: 日只有哦。
1: 嘿，你啊，
3: 我
1: 刚刚改大嘴。好，要改大嘴哈 ，OK， 我给你改过啊哈 ，OK， 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啦，安尼大嘴就剩两双尔。 大组的最后剩两组，这阿万波都跟你讲啊。阿毛嘞，伊哦，过一次讲一定爱按一撮。

0: 中一定要让因的反正你要
1: 国部队的温彪也蛮爱猜测。
0: 来来来，所以来这爸爸来，我来讲下吼，为即马开始，甲咱的生活品质过啊好。
1: 是不对，
0: 你莫小看这个泌尿系统呢。
1: 嗯，是。
0: 我来讲下，你那一个房间入去臭尿香味。
1: 是。
0: 好、哦。我来讲，你是足痛，你是足艰苦的啦。是啊。迄囡仔，我讲下囡仔经过你的房间，就底下讲
1: 啊。对啊。
0: 阿爸阿母 啊， 啊，你是咧哇
1: 那？你已经拍开那家公共便所。
0: 欸啊、但是我讲真哦，咱这个龟孙哦，其实你若讲龟筋那拢酸臭鱼香味，就表示讲内底垃圾毒素拢伫内底。
1: 无唔对，
0: 因为这是尿放出来物件就是垃圾的嘛。来，你好。
1: 是。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咱起码就是要想办法啦。卖讲常常讲为着放尿问题，就敢那讲龟是放尿手来搁滑冰，吼，连铁砂掌，迄个冰已经要让你塞个倒去啊，
1: 倒去啊，
0: 尿嘛搁放未出来，
1: 是啊，
0: 啊放一个尿，敢那咧滑卡咧，
1: 对，是，
0: 放一个尿滑卡五分钟至十分钟，
1: 是，卡拢都软卡，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你利用咱今日咧，一定要想看卖一粒，咱内底一粒等于是九千粒的蛋果子哦。
1: 是，啊，佮等于讲咱普通咧食一般市面上即、這个蛋果子吼，九粒至十粒的效果。
0: 啊、保养会记一斤吃一粒就好。
1: 做出够的，一斤你嘛无可能食蛋果子食九粒就半碗。
0: 啊，保养一斤吃一粒。啊，你若讲像咱拄仔讲的哦，定来爱走便所的啦，定来滴的下面的哦，你就早晚各一颗。
1: 你困起零食，
0: 保养。保养补充泌尿系统的营养素
1: 是
0: 哦，来啊，那讲哦，真正哦，多开多开完那边术后保养的啦，
1: 哦、是太阳光的，那两粒
2: 早晚
1: 本哦，各两颗，
2: 各两颗
1: 啦，哎，
0: 那你好，哎、啊，我先讲哦，大组的最后剩两组，然后三千六的最后剩两组，四组的两千三。各操作七组，哈、哦，所以来边来关键来空白空空二八八。08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电话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咱这个郭医师哈，来咱这个今天所介绍咱这个德国南瓜子哈，咱这来这一粒就是高清粒的南瓜子来去做的，
1: 而且佫唔是普通的金瓜南瓜子，伊是特殊的，就是欧盟甲德国唯一认定医护级的品种，
0: 哈，医护品种的哦，
1: 一几年刚三修一概念，
0: 这个南瓜子是这个所在才有的哦，
1: 特殊的地
0: 方才有的，全世界看到这个所在才有呢，所以你量足少的吼，来你好。
2: 喂喂，
0: 来，你小奶奶，
2: 回
0: 来德国南瓜子哦，所以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哦，你只要你讲吼，常常爱走便所的啦，啊，人讲禁未掉的问题啦，
1: 哎，啊，特别上叫老幺，暗时起来放两三盖以上，其实坐会了哈，啊，你家己感觉讲奇怪，人讲个膀胱会无力，其实这拢是代表咱的泌尿系统，那需要照顾，但是咱普通营养素不一定哈，加三顿鱼肉、鱼肉两菜，这营养素不一定吸收会够好的。营养，所以咱也找着钓的方式，这个钓的方式来补充这营养，就是顾好咱的这下半身的幸福。
0: 来，恁这爸母吼，你也要去顾目睭，爱补充叶黄素。你讲顾骨头，爱补钙质，对不对？你讲你什么要顾通什么顾血路的，
1: 为咱顾益生菌，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改你的泌尿系统。该过过伊个营养无？
1: 哎，无咧，
0: 无，为什么无？因为你唔知咩啦过，啊，就算过去过唔到方向，所以咱今
1: 日，
0: 咱今日咱这品种是德国欧盟认证的哦，
1: 唯一
0: 哦，莫怪你看人郭医师，人进出哈侪南瓜子，人伊要来用进口就即间的，
1: 进口的哈，
0: 人
1: 诶，
0: 这种环境拢已经定好啊，啊，这进口的来是物件量就是真哩少，所以咱这保护吼。今日我讲你今今麦那无定着，你后边要去提，你就要去郭医师呀去挂号。
1: 啊不是清白，
0: 啊清白块。
1: 不过来我也小可打折，
0: 小可打折。没，你只要报阿元的名，
1: 报阿元的名，个扣扣姐的名，一定打折。
0: 伊都讲啊，
1: 可能是千六块
0: 啦，应该是千六。啊，所以来恁只吧，你今日哦，你个想看卖哦，你那替郭医师要提两盒3600。第一单这是摕到6盒哦，
1: 对啊。
0: 但是我先拍摄报告一下吼，咱大组的最后剩一组，
1: 是
0: 6盒3600块的，看倒一个幸运呢？倒一个想要家你家己吼，这个放尿的顾啊好诶，卖讲安尼擦擦滴滴的，常常咧擦擦滴滴的啦，常常吼啊这个走便所呀，甚至拢会滴下面这有想要吼好啊改善着你生活品质的人，
3: 嗯，
0: 咱这大组的
3: 你家摕起来。
0: 但是最后剩这一组尔，啊，咱四组佫有三组会使好
3: 用咯。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大组最后剩一组，你佮想看卖？过一时啊，两盒都要3600
3: 啊，对啊。
0: 啊，咱这6盒哦，
1: 3600。
0: 有人讲阿元，啊，你佮可能过一时诶吼，佮恁这无同款啦，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是一盒50粒。
0: 咱这爸母吼，你若摕着咱的物件吼，啊，你当坐客轮车。这个过一次，
1: 欢迎大家来找我开讲。
0: 哎，找开讲，啊，你今日看买下子嘞，看有同款的无？
1: 是。
0: 啊，但是说我就讲，因过一次就是医者父母心啦。
3: 对啦。
0: 因为伊就是个加上讲，伊的妈妈嘛，吃了做好。
1: 吃了，本来吼爱买药做爱钱，即马拢省起来。
0: 但伊讲伊妈妈吼，哎，讲会爱帮伊倒哦。
1: 对。
0: 你真不可以啊！
1: 我头多只呢，算算我即马看几个点啊。
0: 所以来，人家把来。

0: 最后吼，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吼，来你好，啊来啊，小组佫最后剩三组哦，你若要啊，爱赶紧来看。放尿系统你甲挂好，营养好食好
1: 着，好，
0: 咱的后半世人，咱的生活品质绝对要挂好。你莫互你的囡仔，互你的孙仔，逐天就伫遐讲阿嬷阿公身上好臭。那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我来讲，你真正哦，有当自尊弄无去啦。有的老实讲，有的爸母会干嘛讲？啊，就无我多啊，我嘛唔知咩啦保养啊。啊，无要紧，好加载。今日真好的缘分，有听了咱的节目，今日有郭医师所介绍这德国蓝桂枝，
1: 德国蓝桂枝，
0: 好不好？来，细组三盒2300，最后剩两组。啊，那大组的六盒3600的，最后剩一组。0800-288-0666-0800-288-0666。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田建宜租给中主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又过一礼拜开始哦。
1: 嗯，
0: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某次啊，
1: 关键中
0: 伫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今仔日人有选歌、哦，
1: 对，中和李太太，
0: 海风海影海茫茫，
1: 嗯，
0: 快乐的牧场，红乡唱的，啊，春天哪会这么寒？这因囝唱的。阿英红唱，嘿，中和李太太吼，
1: 嗯，
0: 甲所有的朋友，这款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哦，来啦，无歌先听再来拍算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0: 来，海风海影海茫茫。

0: 这条歌真久无听的吼、
1: 哦。嗯。
0: 张秀清唱的。
1: 对，真久无放。
0: 人伊即马伫台南吼、哦，好啊，人伊
1: 还活泼
0: 呢。呵呵。菜市啊啦，一四季啊，拢爱干开讲安尼吼。
1: 嗯。
0: 莫怪人伊伫咧台南讲者多
1: 啦。啊，伊是公众人物啊，嗯、大家看到伊拢知影、啊。
0: 菜市啊，一四季哦，大家熟透透。
1: 啊，主要是讲吼、哦，伊有迄个亲和力啦，嘿啦，袂急一地安尼。
0: 人咧台南，人遐啦，开一个演唱会，哇，大家都要捧场，
1: 嗯，
0: 嘿啊，啊，即摆安尼好过日个，
1: 嘿，
0: 嘿，
1: 啊，有钱就好办事啦。
0: 哦，对了，对了，
1: 嗯嗯嗯，
0: 啊，伊唱歌就早就好听啦，
1: 敖唱啦，
0: 嘿啊，
1: 我那敖唱安尼啦。
0: 过来迄、那个洪一峰有唱一条。快乐牧场啦，
1: 嗯，
0: 按囝唱一条吼，春天哪这么寒啦，嘿啦，一个快乐，啊一个春天哪这么寒，
1: 嗯，
0: 洪英宏啦，
1: 哦，
0: 哦，
1: 哎，
0: 来啊，即摆个快乐牧场这条歌，我那不知啊，未歹听啦，
1: 来。嗯

0: 这红乡所唱的哦，快乐牧场啦，啊，即马来换因囝唱的啦，因囝是红英红啦，就讲春天哪会这么寒啦，也知，这春天会讲
1: 哪会热，啊，寒寒无伤寒，热无伤热咧。
0: 应该春天吼上拄啊好，后来春天哪会这么寒？

0: 这拢朋友来听吼、哦，春天哪会这么寒？
1: 啊，那无讲春天哪会这么热？
0: 这春天哦，无道理会感觉热。啊，你若有

0: 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
1: 哦，对了，
0: 对
1: 了，
0: 对了。啊，而且那脚骨的那个静脉曲张，
1: 嗯，
0: 啊，无的水肿，
1: 对了，
0: 对。来，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哩哦，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询问。
1: 对，
0: 哎，
1: 也啊无这条煞好落去啦，未歹听呢，黄世莲唱的，讲无情的电影票。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勇。

0: 筋骨，帮你除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阳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阳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阳筋骨，
1: 骨头到后尾这中间哦，大家拢会去治掉啦，
2: 拢会退化啦。
1: 啊，治退化，
2: 不管你有钱无钱哦，迄骨头同款拢在退化啦。
1: 啊，就是爱补阳筋骨，买顿来吃，
2: 都爱保养。
1: 人讲三分病，都爱四分药。你有耐心直直甲吃，吃了你。这个身体就用起来，
2: 咱咧吸收吼，比这个咧退化搁较紧，所以讲吼，咱都爱甲食咧蛋，都爱骨力食呢啦，咱这吼，做你放心，药性温和，效果搁好，安全搁有效，所以讲白汤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吼，都搁定来，系啊，
1: 认真甲食，骨头绝对要互你足爽。啊，要安尼，筋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身体来讲，行讲就倒啦，行到倒位吼，八悬八低的嘛，人足轻松的。
2: 哎呦，啊，咱的骨头，咱用几啊十年啊，打袂歹，拢嘛会微起啊，对不？
1: 啊，你若买红枝的养筋骨，不如药品就对啦。看你是要讲，送你这个一口松，一口松对，对安尼。做一粒安尼吼，你从安尼个食落中间哦，伊个营养啦。
2: 咱有迄个肉松嘛，
1: 咱这个肉松，
2: 咱这个肉松是吼，较即马较新产品，就是入口即化，系啊，你个塌落吼，一粒一嘴，一粒一嘴安尼个塌落吼，伊马上就种薄薄两个都营养啊，
1: 对啊，
2: 胖胖胖，敢那饼啊，敢那饼干嘞。
1: 啊，你甲塌一粒吧，小蛋糕啊，塌一粒吧。这食饱素中间伊就有氨基酸嘛。
2: 蛋白质、
1: 对咱人身体足好呀。种老大人，我就讲来摕这個，你啊塌落去，扬去，这气味讲
2: 加汤，
1: 肉素，对啊，这类肉素，做安尼一粒圆圆呢。
2: 啊，敢那饼干呐？
1: 对，
2: 哎呀，咱这囡仔嘛会使食，
1: 对啊，
2: 这都他咧吹的都扬起啊。
1: 对，你若讲都买产品的中间哦，你甲罗岗小姐讲哦，看是要提啥物件，
2: 哪有能管？
1: 较好哩安尼。
2: 对，
1: 尤其是讲你若食到这个鱼油哦，你才知影，阮哩了。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啊，虾红素对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这个 血管哇，就帮。

0: 助的。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啊，你若讲买咱的产品，要加啥？唔知啊，问乐冈小姐，2999-8692。
1: 对，咱的零销有一盒是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有送一盒的吼。找乐冈小姐询问2999-8692。
0: 来，搁听这块歌再来拍算。哦，
1: 嗯，
0: 这条真啊，怀春曲。

0: 怀春节安尼吼，人拢是缘分呐，才会斗阵呐。
1: 对啊。
0: 啊，就讲咱个电台，啊，甲朋友听到阮个声，啊，阮听到你个口音礼拜，啊，这拢是一个缘呐。
1: 对啊，你安尼会去存着阮个节目。
0: 哦，对啊，
1: 嘛是一个缘分呐，
0: 嘛一个缘分啊。人个古早人安怎讲哩？哦，姻缘注定到啦。
1: 哦，
0: 啊，一个遐棉被，啊，一个遐草球啦。哦，那是古早人啊。啊，咱即卖人哪有可能讲？
1: 哪有咧信这哦？
0: 两个相爱啊，我遐棉被啊，你遐草球。那是古早有影哦。古早拢破草料啊。啊，无就土角厝，
1: 啊有棉被、草球。
0: 哦，迄古早人哦，是台湾，讲起都了。
1: 今麦无草球，今麦草球嘛无上诶。
0: 啊，
1: 今麦一顶草球啊嘛无上诶。
0: 日本时代，拢困咧榻榻米。啊，榻榻米都爱拍，你知？榻榻米若无拍，中间哦会生迄纱布。
1: 哦。

0: 的沙母
1: 是吗？
0: 哎呀，
1: 沙母不是人生
0: 哦，
1: 不是人的头毛生。
0: 讲日本哦，
1: 靠迄个
0: 日本要倒哦，生沙母啦。
1: 好、
0: 哦。哦，
1: 嗯哼，
0: 还有国民党呐，那边倒哦，
1: 哎，六六的迄个啥，什么什么菜，大家乐，是，
0: 国要倒来就好彩了。
1: 哦，不是大家乐，
0: 对吧？所以人甲人我拢是缘分啊呢。
1: 嗯，
0: 哎呀，你若无缘分，你要叫讲，大家硬斗阵嘛无法度。
1: 嗯，
0: 所以人古早人讲。因缘注定到了，一个遐面皮，还是遐草球了。
1: 嗯，
0: 哦，
1: 嗯，
0: 来。
1: 啊，以前着搁教一个嫁妆，教一个啥物哦，大行家呢，即马嘛免啊。
0: 较早嫁妆吼，
1: 嗯，
0: 哦啊，金嘛啦，
1: 都爱偌济。
0: 啊，一寡都爱鸟出面隔壁看安尼啦。
1: 哦，
0: 讲啊，这着咧结婚。
1: 哎，
0: 即马人家人敢嫁呢？
1: 嗯，
0: 等下就要用抢了了。
1: 哦，
0: 哎呀，
1: 财不露白啊！
0: 哦，对啊，对啊，
1: 嗯嗯，
0: 哦，
1: 今麦拢直接汇落啦，汇咧银行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哎，啊，一个三十一岁吼，
1: 嗯，
0: 叫做林永秀啦，啊，前几天啊吼，拿一个玩具枪，拼入去这个大安区吼，
1: 嗯，
0: 中国信托银行去要抢一千万呐，哎呦，这空镜，
1: 嗯。
0: 啊，即马咧，即马监视器
1: 冲车，一大堆，
0: 规路拢有呢。
1: 系啊，
0: 讲伊要抢一千万呐，
1: 哇！吼，
0: 台湾分局，人啊随教育，怎啊甲饲咧安尼啦？啊，当惨啦！
1: 哎，一线嘛无。
0: 啊，愈做愈唔对。
1: 嗯。
0: 哦，啊，伊甲因太太有生两个囝，啊，曾经是迄、那个。德州迄个扑克牌大赛吼、哦，
1: 嗯，
0: 冠军的选手，
1: 哎，
0: 哦，
1: 真够搏的对
0: 啊，啊，就去创造啊咧，啊，这无毛鸡鸡大白鸡大
1: 鸡大班，嗯，
0: 哦，啊这啊欠讲七百万，啊，你是安怎欠的？
1: 搏叫啊，但伊这若讲德州扑克的诶冠军，一定是有搏叫的嘛。
0: 啊，人因某吼，
1: 嗯，
0: 甲伊斗谈啊斗打吼。
1: 嗯，
0: 还豆豆还啊就对啦。
1: 嗯，
0: 啊面对的，搁有囡仔啦，吼、哦，
1: 啊搁租厝，
0: 两个小朋友啦，搁租厝，经济这个压力，
1: 嗯，
0: 吼、哦，啊抓到啊，这个，甲这个警察讲啊呢，
1: 嗯，
0: 啊我就安尼，
1: 抢银行啦，拼看卖咧啦，
0: 拼看卖，
1: 拼看
0: 过袂，看卖啊，哦，要甲拼者看卖啊，今麦哪有可能？
1: 颜面。即卖监视器安尼一大堆，啊银行嘛拢做甲封闭真好，到那你好话要抢一千万就一千万。
0: 人银行你即卖来讲安怎条件哦？
1: 嗯，
0: 人伊
1: 有甲迄个警察连线
0: 啦。嗯，啊起落，警察局马上啊，这银行有代志。
1: 嗯，
0: 警察规队就冲出来。
1: 对啊。
0: 要压去。啊！你要安尼，唔说颠倒死。
1: 啊！准后你抢出去啦！啊！迄监视器来，你最终甲你抓，你就连咪嘛抓着。
0: 哇！
1: 哎呀、啊！
0: 咱即马关在关久久久啊呢。
1: 哎、欸。即马在入去关啊，煞着因即个某煞，着啊，搁顾两个囡仔，搁爱做事。
0: 对啊。
1: 嗯。
0: 啊！煞颠倒惨。
1: 倒食啦。
0: 哦，倒食啦。
1: 无到三工，煞颠倒麻烦。
0: 拢无钱哦，唔通想讲啊，要来。都会共抢啦，都会共迄路啦。
1: 唔通想讲啊，要偷食布，要做啥物歹代志啊？
0: 啊，这戆囡仔三十一岁呢，
1: 嘿，
0: 啊、你附加恁某，即马顾迄两个囝，你还伫遐关啊？
1: 抢无半仙，搁一个案底。
0: 嘿啊，
1: 安尼毋是减倒食力。
0: 再有搁一篇吼、哦，
1: 嗯，
0: 这是好代志啦。
1: 哦，这无简单嘞。
0: 八十几岁阿嬷安尼吼，唔捌字，
1: 嘿，
0: 吼、哦，
1: 今年的这个母亲节吼、
0: 哦。
1: 啊，这个有表扬，每年的母亲节拢会表扬一挂这个模范母亲嘛。啊，今年有表扬一位这个阿嬷，八十一岁姓谢的阿嬷吼、嗯。因为细汉，这若八十一岁啊，迄、那个细汉的时阵，拢一定无通好读书啦。
0: 无通好读啦。
1: 哎啦，拢是查甫的吼，靠通读啦。
0: 古早人咯。
1: 啊，那查某囡仔拢是差不多爱去做事赚钱啦。
0: 古早人偌可怜呢。 大伯读书啊，早早囡仔吼，卖读。

0: 用南京路啦，
1: 后摆过江就好啊。啊，人这个阿嬷吼，唔捌字呢，
0: 无简单呢，伊唔捌字吼，无读书啦，啊唔捌字，啊结婚了生一个后生四个查某囝，啊参民先生吼白手起家，吼都头啊经营这个杂货店，啊甲后壁吼经营这个医疗器材，哦，这医疗器材咧赚大钱啊，吼啊。这个啊，勤俭安尼过工课吼，啊，搁安尼教养这个子女。虽然无读书，但是伊教养这个子女吼，拢是用这个爱吼，啊，甲囡仔，吼一囡仔有一个温暖的这个避风港啊。啊，囡仔感觉讲回来就足温暖啊呢。啊，这个囡仔嘛真出脱，嘿，啊，吼这个这个、阿嬷吼。尤其是伊会感，伊会有一个即个精神，就是讲，咱古早人拢讲讲，食甲老，学甲老，活到老学到老。啊，伊秉着即个精神吼，嘿，人伊即马吼，虽然讲唔捌字啦，啊，佮八十一岁啊吼，伊已经有考到八项的迄个专业的迄个执照证照，哦，就是即个托育的带囡仔嘛。哦，照顾就是长照的照顾，
1: 老人，
0: 吼、哦，啊，搁有迄、那个烘焙的就做面包，哦，啊，做饼啊，嘿，诶，这个证八张的专业证照，啊，今嘛搁吼，怎化身变迄个金牌讲师，讲师，会用去教人啊咧，哦，哇，无简单，啊，所以吼、哦，搁。传伊本身嘛是伫咧即个派出所咧做志工，啊嘛传即查某囝吼，啊都若有时间啊都去派出所做志工，敢若讲啊都人啦来派出所，啊警察啦咧无闲，啊都出来甲即个民众服务吼、哦，看要有啥物代志要服务安尼，嘿啊嘿啊，啊即嘛。人伊八十一岁啊，
1: 啊，
0: 佫足健康诶，头壳佫足成功诶，啊，佫身体也健康，啊，佫安尼，吼，会当四界去讲师，啊，去讲一挂课安尼，无简单吼。
1: 我都活到老，学到老。
0: 对，虽然以前无读书，但是伊即马拢安尼去学一挂伊教伊诶物件。
1: 两个翁仔无散啦，啊，无要紧啦，人伊。
0: 轻做轻轻，
1: 趁钱趁钱安尼，
0: 轻轻俭。
1: 甲迄后生查某囝吼，嘛教育啊真好。
0: 真好，对啊。啊，有诶，即卖哦，少年人咧带囡仔是安尼，带甲咧唔情唔愿，是不了了啊，想见笑就推就拍。啊，有当时啊，即、這个若感无耐性诶时阵哦，啊好啦，手机啊等互伊啊，啊就点伊啊。迄囡仔都拢大家点自己
1: 啊，对啊，
0: 所以即马这目睭无好的人足多呢。即马目睭无好，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啊、哦。哎呀、啊，但是医生嘛讲啦，虽然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但是老大人的目睭歹的嘛足多，愈来愈紧。哎、呀、去开白内障的人足多足多。
1: 对。
0: 就是安那，提早老化。有这个白内障就是老化嘛，哦，目睭咧退化，啊，所以讲哦，拢提早老化，所以讲咱即卖电脑、手机啊，吼，哇，互咱这个目睭无好的人有够侪侪，吼、哦，唔是干那骨头歹去的足侪，是目睭歹去嘛足侪，啊，目睭无好吼，嘛影响咱的平衡感无好，系啊，
1: 啊，种有白内障，医生会讲，这也当手术啦，
0: 啊！你都爱去手术。
1: 哎呦，啊！目睭手术，我唔三日咁要乌安尼。
0: 无啦，
1: 无啦。
0: 你这即卖医药偌科偌先进嘞。
1: 微创手术，
0: 嘿，
1: 我你无感觉。
0: 我你拢无感觉啊。
1: 哦，啊，即类甲你，甲你手术输嘞。
0: 重点是你转来爱安那照顾，卖袂使提重，袂使真伤久，就是爱目睭休困。
1: 嘿。啊，即卖即类若讲手术好势中间。啊，过一时间，伊含倒蕊，哦，伊就该创好势。虽然咱目睭安尼，哦，手术好势，光影呀，来买保养哦。
0: 哦，落去拢爱挂乌目镜，无若伤光哦，会影响咱的这个目睭。
1: 从咱节目中，这就上好啊。
0: 嗯。
1: 哦，

0: 阿庄会记讲，若唔知影问罗岗小姐。
1: 对，小等甲朋友介绍。
0: 顾骨头，哦，顾目睭，啊，腹内火安尼甲清清的，垃圾泱泱的安尼吼，哇，这上好。
1: 对，哦，每一个人的目睭嘛是拢会退化，
0: 对啊，
1: 系啦，是近甲慢啊，因为起码吼，有这个电脑甲手机啊吼，哦，咧派拢较紧啊咧，系啊，包括即卖囡仔吼，即目睭无好嘛，真济安尼啦，哎呦，拢看细汉啊，就开始耍手机啊、游戏啊，哇，看到实在是，即卖囡仔嘛是真可怜。
0: 有诶囡仔，囡仔囝啊，尔。挂迄目镜，挂搞秃秃安尼啦。
1: 哇，无法度啊！啊，拢爱有诶，呾散光啦、啥物啦，拢爱去矫正啊。
0: 对
1: 啊。啊，无阿爸诶囡仔，目睭会歹去，都搁愈紧。
0: 我较早咧做兵吼，挂目镜人足少啦。啊，有其中一个挂目镜吼，挂到搞秃秃。
1: 嘿。伊咧有较犹太无？
0: 伊个目镜拔落来吼。什么拢无看？
1: 安尼要哪做兵？警察唔是警察啦，迄歹人哪来？敌人哪来？要哪看有？查哪哪来？当作同袍？
0: 嘿嘿，
1: 对。
0: 啊，挂搞秃秃。
1: 哎呀，
0: 对啊。
1: 啊，干挂一支目镜是要哪抄？
0: 哦对。
1: 啊，老倌都哭落啊。哎呀。
0: 总身体较够用吼。目睭较够好，啊，腹内火呐大中啊，较清清的。你无甲穿袂使，吼、哦！后摆我生歹命，我毋知要安怎呢。提早紧甲穿穿的，哦，北来火吼，
1: 袂使要蹲脚。
0: 啊，阮拢有早来电台的，提来落十粒就甲踢落去
1: 啊。对啊，
0: 哦，
1: 大汉嘛拢爱顾啦。
0: 对啊，
1: 嗯，
0: 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这条南方的人吼，
1: 嗯，
0: 有刚所唱的这歌曲，
1: 对，
0: 我那袂歹听吼，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的少爷啊，玻璃面少散，
0: 对，啊，搁有哦。一支也有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啊，搁有咱这个珍珠霜，
0: 诶，
1: 一罐600，啊，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和你安尼保养落了啊，吼。
1: 嗯。
0: 早时啊，爬起来，人无感觉讲你有啥物化妆啦？
1: 啥物保养啦？看袂出来。
0: 看袂出来。
1: 嗯。
0: 自然水。
1: 但是你抹一段时间了吼，你会感觉讲，规个面加正青，
0: 变
1: 青春啊呢，
0: 拢退掉去。
1: 伊
0: 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男仔拢问洛江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洛江小姐询问。啊，那今嘛那买咱的这個产品，咱有一口松。哦，一口松就是安尼，一粒一嘴，嘟嘟啊好。诶，这个足高水的这个肉酥，肉酥啊个，伊本来肉酥是安尼规包的嘛。
0: 哎呀，
1: 啊，咱是甲做个一块一块，敢那糖啊，敢那饼啊。
0: 做
1: 个一块一块。
0: 一个包装啦，啊，你甲透开，一直摕开，摕嘴安尼吼。小蛋啊，甘甘的，啊，这哪会肉酥的味道？对，那就肉酥。
1: 咱班长讲，啊，如果都薄薄两个都样呀。
0: 肉酥呢，伊有氨基酸啊。
1: 嗯。
0: 对咱人身体拢真好啊。
1: 所以。
0: 尤其是老大人。
1: 无喙齿。
0: 好，这摕来。
1: 系啊。
0: 甲塌落去。
1: 都样呀。
0: 啊，无你肉呢？你客无法的，你咧。
1: 嗯。
0: 啊，人怎啊甲你做呢？一粒一粒。
1: 嗯。
0: 哦。啊，你摕落甘露，样伊。
1: 嗯。
0: 啊，这落啊，这是肉酥。
1: 对，
0: 哦，
1: 这会使讲叫做肉酥饼，
0: 叫做一口松啦，啊，一嘴的个肉酥就对啦，
1: 系啊，
0: 哦，
1: 一嘴一，
0: 这若有助文产品的，提起你就知啊，提来啊就吃，
1: 吃
0: 啊，啊，我顶伊个咧食肉，
1: 嗯，
0: 啊，有迄个氨基酸呐，
1: 啊，你着看要配茶啦，
0: 系啊，
1: 配烧酒啦，食七桃啦，拢 OK 啦，
0: 嗯，
1: 系啊，这吼袂咸嘛。啊，就是安尼酥酥，敢若饼安尼。啊，咱若讲到要食迄个麻的皮吼，迄纯无掺粉的纯肉酥吼，啊，是讲咱这肉条，这拢原味吼。找咱洛江小姐，啊，这嘛拢有迄个氨基酸，嘛有迄个蛋白质。迄个肉条吼是嫩的吼，伊个你若要拿迄种肉干是较硬、较嫩。啊，咱肉条吼就较嫩啊，所以讲你若无喙齿的人吼，安尼，甲揢一两条啊，揢安尼看电视啦、开讲啦，吼、无创啥，啊，就摸一摸，甲摸咧嘛，嘛好安尼吼，啊，都加减补充咱的这个蛋白质甲氨基酸安尼，吼嘛袂歹安尼，吼、做鱼娘就对啦。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街头要给你的物件吼，拢问洛江小姐啦。
1: 对啦。
0: 2999-8692。
1: 问就对啊啦。
0: 嘿啦。来，流浪的剃头师。

来来来，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流浪天涯的理发师，我的手艺袂歹，唔信请恁来试看卖。无论是讲剃头、吹风、修面，各行来，顶一日啊，拄到一个嬉皮的少年，真搞怪，头鬃留甲到下海，嘴手留甲到肚脐，去予警察伯啊，甲杀对我遮来，我头鬃杀落来，就甲伊对半台。这个少年呢，安尼家己的气气真愤慨，气我气甲入骨来，搁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心阿白。我自安尼将伊的雷公嘴温温啊甲伊撬，撬甲变作菱角嘴，一干心阿白温温啊甲伊收，收甲变作小型阿白。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白甲整整齐齐，捡甲真可爱。看起来阁一表人才，伊安尼欢喜一个，煞招我要结拜，阁叫我着予伊做门婿哦。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朋友啊，若有迄落歹看面的，做你家报来，我会整甲予伊真爽快啦。

0: 把你收到那个干身仔牌哦，
1: 嗯，
0: 收到你安尼，你会爽起来。
1: 哦，
0: 哎呀，
1: 啊，收啊变干身仔牌，安尼敢会效果诶？
0: 啊，出去讲就倒转来。
1: 干那迄两个白白的安尼，干身仔牌啊，是要安那？
0: 对吧？
1: 安那去了，
0: 干那敢看到？诈骗集团哦，啊，抓不完，不知变喏。
1: 嗯，
0: 一个台中一个姓林的大波音啊吼，伊将伊个手机啊卖予即个诈骗集团，
1: 哦，手机的账号，手机的号码啊，
0: 嘿啊，
1: 嘿，
0: 伊赚偌济，赚1000块，啊，即个门号怎啊，迄个诈骗集团哦，
1: 去用，
0: 用来骗啊，骗来伊的即个户头内底啦，
1: 嗯，
0: 哇，对方叫。这查人用变4330万，
1: 哇！
0: 啊，那边喏，
1: 边喏，
0: 抓到了，
1: 赔啊！
0: 啊，抓到即马，你姓林的这个大波的手机啊，号码全卖予人哦，卖予诈骗集团哦。
1: 嗯嗯。
0: 即马互抓到中间哦，你赚1000块啦。
1: 嗯。
0: 啊，但是你即马都要赔人哦。
1: 嗯。
0: 赔这查人4330万，
1: 哇！
0: 说你的身份证、跟你的证件，
1: 拢袂使乌白给人啊。
0: 包括讲你的这个健保卡从啥，
1: 嗯，
0: 拢袂使去招人啦。你若招人中间，
1: 嗯，
0: 丢掉吼，人对你，
1: 嗯，
0: 对。
1: 讲有汉尼啊白吧，讲门号爱去请门号来卖人1000块。
0: 哇！
1: 啊，那边门号一般来讲，你去凊彩人身份证开，你就会当去申请啊。
0: 哎，
1: 我对方为什么家己无爱去请？
0: 伊本身
1: 你要请5G嘛，袂要紧啊。你只要甲入伊台入迄落啦，你的电话费诶，这个入出来就好啊。
0: 对啊，
1: 对不？
0: 我讲伊本身赚1000块啦，
1: 即卖赔人4000几万。
0: 诈骗集团在骗钱啦，弄个伊个即个户头内底。
1: 嗯，
0: 即卖换即个爱赔啊呢。
1: 嘿，
0: 你为了赚1000块，你就爱赔人
1: 4330万
0: 安尼啦。
1: 嗯，
0: 所以定来甲你讲，证件吼拢袂使借人。
1: 嗯，
0: 拢袂使就袂使。
1: 啊，这是迄个门号啊，毋是啥物证件啊。问题是门号当就是会当去切绑骗啊，用这个门号去讲诈骗啊，哎呀、啊，所以诈骗你即马抓无源头就抓你啊，抓着你。

0: 就是爱去这个负责啊，
1: 对啊，
0: 哎呀，啊厕所唔免负责，
1: 哇，
0: 厕所嘛爱负责，
1: 对啊，
0: 嘿啊，你揣无源头啊，
1: 对不？这招人去用变四千几万啊，里边一家。
0: 啊，就是因为要拢有钱啊，要投资啊。哎，足奇怪，要投资钱啊！你若讲股票要投资，你嘛去迄个门市，哦，迄个股市的，哦，去啊投资。这个毋是，因为我无算股票，我都毋知这安怎出安怎迄落，毋是要一个账号，哦，啊去股市啊，去啊看去买，啊伫啊做迄、那个。迄、那个交接嘛，啊，是安怎？这你伫网络，干那安尼，你就会当算迄落算股票。网络会当看这个股票，哦，看迄个股市会当看。啊，不过你要交割，你就爱就是讲合法的迄、那个股，迄个什么股市，嘿，去做嘛。啊，你伫个这个网络人甲你介绍。啊，你听就好，你感觉有意思，想要投资，你就去合法的所在去投资，唔到有一个保障。啊，你这也唔捌人啊。
1: 啊，无你就去找派出所。
0: 找派出所要创啊？
1: 啊，讲啊，我即马是
0: 要算股票，搁去找派出所，找警察，不要讲我都无咧算股票，我哪知？
1: 伊若讲哦，警察听，警察就讲，哎，诈骗集团啦。
0: 哦。
1: 对
0: 啊，家己都白目，你有钱人投资钱啊，你无爱去银行去开户，这应该拢会知影的嘛。
1: 对啊，
0: 你若要算股票，应该拢会去嘛，家己小可有一个尝试，有一个这个基础，才去算啊。
1: 像这查某人嘛，白目呢。
0: 嗯。
1: 你为怎会用骗4330万？
0: 嗯。
1: 哇。
0: 钱伤多啊。
1: 啊，即马你账号提互人的时阵吼。
0: 嗯。
1: 你这个车手赚1000块，你就要负责4330万啦。
0: 其实我一直在想讲哦，这诈哄骗的人为什么愈来愈多？哎、
1: 啊，
0: 敢拢这新闻报纸你拢啊，这网络的新闻你拢无在看吗？啊，你嫌那钱很多，通安尼哄骗，迄嘛足奇怪，对不？啊，因为你那是要做投资，你。你著惊迄种较正道的迄个门路嘛。
1: 嗯、
0: 啊，你听到即、這个，因为我嘛捌看一寡迄网络的行销吼，啊，这某咪啦、名人啦、啊、张忠谋啦，啊是讲迄个什么明星啊，吼、
1: 欸
0: 啊，即卖吼，投资偌济就赚偌济啊，啊，大家甲恁推销啥？伊一个偷大偷鸡，伊过来甲你鼓吹，你着爱去买伊个股票，要赚个歹去哦。你当做食饱足用的哦，系啊。所以有当时在广告吼，这物件要买啦，要投资啦，家己爱，这家己嘛爱去怪家己，袂使拢完全讲怪这讲骗的。你家己要用骗，贪我多。
1: 贪心啦。
0: 系啊。
1: 贪心啦。
0: 嗯。
1: 来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马就换恁啊，可以时间互恁选歌，卡2999-8693。
1: 2999-8693吼，找咱罗岗，那那咩，找个歌经常甲忘记啊，我咧都戆啊。走去外口，搁走倒去，安尼形容啊戆去。
0: 弄出弄入个。
1: 嘿啊，弄出弄入。来，我开关甲试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来哦。
1: 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
0: 九二的找罗岗小姐。
1: 来，你好。
2: 哎，天龙猫姐你好。
1: 嘿。
2: 我王太太。
1: 嘿。
2: 我这个是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0: 啊，你若知影我怎么讲这条？啊，
2: 第一炮的拢啊一定爱。
1: 好。
2: 第一炮的一定爱。
1: 好，头香啦。哎呀。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2: 嘿嘿。
1: OK。
2: 跟我。
1: 好。
2: 跟我。
1: 来，你好。
3: 我姐你好。
1: 嘿。
3: 啊，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3: 怀念的夜江边，
1: 怀念的夜江边，
0: 怀念的夜江边哦。
3: 哎，
0: 在想唱的，
1: 敢那张龙龙，
3: 张龙龙，
0: 张龙龙哦。
1: 好，
0: 怀念的夜江边。
1: 好，
0: 好
1: ，OK，OK。
0: 嗯，
1: 哎，我，落到家里爬起来，
0: 慢慢啊等。
1: 系啊，搁等，慢慢啊等，搁等了就两点嘛。
0: 嘿
1: 嘿，买着较紧手快安尼，
0: 真好哩吧？
1: 对，2999-8693吼。最近这个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安尼，啊，感觉人拢较会安尼神神，吼，感觉神神好困，也是讲平淡，较会安尼感觉咧懒懒平淡呢，
0: 电风吹落就好啦。
1: 啊，无啦，那恁电风无够，无恁去阁开落啦。来，你好。
4: 阿嫂。
0: 哎。
4: 建中兄。恁两个好。
1: 阿玲，我无你敢那拢唔免困啊呢，精神拢足好。
4: 爱下课才会使困啊。
0: 对啦，算唔知。
1: 精神敢那足好啊呢。
4: 无下课那会使困。
1: 好对。对对对，安尼就对啊。
4: 无下课诶，嘛困。
0: 对啊，
4: 我下课唔才困得去。
0: 我就是讲，恁食饭拢走去另外路食，恁。
4: 无啦，有当是买转来啦。
0: 哦。
4: 无，这阿良做饭啦，迄落迄。
1: 平淡出门诶。
4: 带外口食，伊
0: 拢。两礼拜两个翁仔某出来，食好料诶啦。
1: 算唔免。
4: 迄礼拜时才有啦，迄平常都买转来食。
1: 哦，对啦。
4: 系啊。
1: 系啊。
4: 你叫伊出去外口食，伊嘛唔出去外口。
0: 哦，对啦。
1: 我那平淡吼，
4: 对，
1: 有安尼啊，天气热啦，伤热伤寒，拢足平淡的。
0: 对啊，
1: 呵呵呵，这都归去凊彩食食的安尼。
4: 买顿啊，一个去热就好啊，一个到处凉凉啊，都。
1: 嘛是有你，啊，另外换伊出你热者。
4: 哈哈哈哈哈。买鱼买哦。

0: 死啊，
1: 抓边家
0: 都免吃着啊！
1: 安尼安尼讲镜头的啦，哎呀，讲镜头的。
0: 去买伊拢嘛，嗯，
1: 哎，嗯，啊，阮这讲唔知要食啥，未晓买无大件，佫唔知要食啥呢？
0: 有啊，
1: 问伊讲要食啥，佫唔知。
0: 你若叫伊去买，伊等下完了，赶快去好，唔是去好手呀，就是
1: 迄落迄固定的
2: 啦，
1: 对，
2: 固定的啦。
0: 固定的两打啊，尔，
1: 哎，算固定的，
2: 食下都就好
0: 啊
2: 啦。
0: 啊，对了，
2: 嘿啦，嗯，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0: 今天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风流的家村人》。
2: 风流的哦，
0: 风流的对。
1: 好，哦 ，OK， 好，
0: 谢谢哦。
1: 好，
2: 我感觉这个歌袂歹听。
1: 来，你好，
3: 林姐你好，
1: 你好，
3: 一条树无形影。
1: 苏波的形影，
2: 苏波的形影，哎呀，个人唱的啦。
3: 棒球胡太太，
1: 棒球
3: 胡太太，
1: 卢太太，
2: 哦，卢太太，
1: 啊，
3: 胡的胡，
1: 哦，胡啦，
2: 胡啦，
1: 鹅啦，
2: 鹅啦，
1: 胡太太好，
2: 胡太太好，
1: 苏波的人，
3: 啊，谢谢你，
1: 苏波的人，
2: 苏波的形影，
1: 啊，苏波的形影，苏波的形影，
2: 苏波的形影，也个人唱的。
1: OK。来，你好，
4: 你也帮接遐少？
1: 嘿，对，
4: 啊，
1: 对，
4: 啊，我较早捌甲你买一罐芍药啊啦，
2: 吼，
4: 啊，真有效，啊，是讲我是要甲迄个陆港小姐叫，甲你讲娱乐一个，真有效，我即马甲你叫，我这个电话是另外，
2: 哦，
4: 家己的人，迄罐芍药你都无讲过，迄罐芍药你爱较少，足有效的。
1: 啊，较骨力讲的吼，
4: 啊，
1: 紧张就做频道广告的咧。
4: 啊，你讲恁较无安尼广告吼，讲啊，学了足好，确实足好。我要80岁啊，我搁再甲你买一罐咯。我以前看甲拢是卖，我是着急要甲你考一支吼，防听。有影足好，你来这扫啊，甲食两泡啊，就好去啊。啊，甲我寄一罐来，我靠，陆港小姐，我那无。
1: 你搁卡一个。
4: 嘿，陆港小姐几号？
1: 2999-8692。哦，你即马卡93嘛吼？
4: 哦，咱卡到93就92就对了。
1: 嘿，92啊，别92
4: 啦吼。
1: 嘿，对，啊别92的。好 ，OK。来广告完毕。
2: 啊，阮的广告哦，拢简单啦。
1: 无来刷手啦吼。啊，这个阿嬷都80嘛。嗯。嘿，啊，都讲到咱的少爷啊，啊，有影啦，咱的少爷啊，即阵啊拢讲较少吼。
2: 哦，足好哟。
1: 啊，就是那食了袂歹，拢甲咱斗笑啵。
2: 嗯嗯。
1: 啊，无吼，那讲真个，见到我作频道广告的。
2: 嗯。
1: 啊，我是做韩版广告的，啊，所以吼，咱的产品拢会讲话。就是啊，食了拢袂歹，还佫安全，所以我拢讲吼，药性温和，效果佫好，安全佫有效，就是安尼。
2: 芍药啊，你来食阮的广告这款，
1: 嘿，
2: 玻璃边芍散，气管甲你顾好，细胞甲你顾好，因为呐，咱台湾就一个真湿热的所在，
1: 啊，即马空，即马空气佫垃圾空污，
2: 风寒湿，啊，热天的中间湿热。啊，所以你安怎？少前你来食玻璃片少散，你猛食就好啦。
1: 嗯。
2: 阮安尼楼骹哇，尽数规堆，啊，阮拢会安点啊散步，安那看那看吼。吼、哦，看者，迄外甥家己买了60-70岁有啦。
1: 嗯，起跳。
2: 少家呢，啊，家己安尼歹势，口罩毛咧挂呢，啊，我伫遐看，爱咧
1: 等。
2: 等班要入去给医生看，哦，少啊，咱听落啊，真艰苦，咱嘛唔敢甲讲，下底落来食迄玻璃片少散，然后去得给医生看。
1: 啊，咱都无介无熟，咱嘛唔敢讲啦。
2: 所以，人用碰碰食薰的人，绝对细胞爱顾好，咱的玻璃片少散，拄食咱你讲80桶血，食咱的这个。玻璃片少散少药啊，足好个安尼。
1: 有当时啊，你无食薰啦，啊嘛无啉凉个嘛，无啉冷个啦，无食冷个啦。啊，毋过吼，咱有回来啊吼，即哪有拢较会退化？
2: 嗯，
1: 吼、哦，迄血管较会退化，啊退化吼，佫会打打，啊打打吼，拢安尼尿尿会想要扫，吼、哦、啊滚水啉落去吼，一打久好去，但是着黏伊又佫扫，啊真容易会去扎着。啊，所以讲吼，咱这个脑都要甲顾好。啊，咱的玻璃面烧散，你较骨来食嘞。 啊，咱较袂安尼猫猫就想要扫，啊，无扫咧到底吼，哇，唔扫变讲哦，啊，扫咧到底吼，都哦，扫到偌功夫咧安尼，对头扫到尾安尼，
2: 哦，扫久，
1: 嘿，扫到真艰苦呢，迄扫到真艰苦呢，恁人看安尼咧扫，迄款扫到真艰苦，啊，佫足差，哦，迄。家己擦，家己擦无当，结果擦到别人，哎呀、啊！
2: 我就讲，往一个去啊，洗洗。

0: 你问我医生惊治嗽啊，吐水塞惊尿漏啊。
1: 啊，你若感冒有病毒啊，当然迄病毒好啊，毋过吼，你迄感冒就是爱有医生看，啊，这嗽症就上恶好。啊，你就是医生看，啊，咱的这个玻璃面烧散吼，带咧阿边那吃。
0: 对啊。
1: 哎，阿边东西也都要吃。
0: 节目啦。
1: 嗯。
0: 哦，迄烧咖安尼，我听了讲啊，实在太可怜安尼。
1: 真艰苦啊。
0: 真艰苦安尼。
1: 咱刚才伫边仔咧听到真艰苦啊。
0: 咱唔敢讲，啊，不如你来吃这個。
1: 嗯。
0: 等下讲，讲安尼布置，你讲介绍的产品啊。
1: 哎呦。
0: 哦。
1: 嗯。
0: 人若有咧烧的中间，你袂好势，你甲推荐。绝对袂让你浪费。
1: 对，
0: 玻璃面烧散，
1: 咱这治烧有效。
0: 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今仔罗传林老师来找我，千里迢迢，伊拢歹坐迄捷运安尼吼，对新店来找我，都要开600块的这车钱。好朋友啊，
1: 嗯，
0: 对不？来。伊写书的，啊，我唱的，王太太选播的《人生可比海水》。

0: 我哩家在咱王太太有甲咱选一条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传音老师今仔有去找我，哈哈，两个咧讲天讲地，好好讲袂煞。
1: 嗯，
0: 规工阮两个拢泡茶。
1: 嗯，
0: 安尼嘛是真爽啊。
1: 嗯，
0: 哎呀、啊。

0: 回咱的这个一口松。
1: 好好好。伊讲，哎呦，这啥？这个肉酥掉啊。
0: 哎呀。泡茶配肉。
1: 怎么松啊？
0: 配这一口松都拄啊好。
1: 哎，搁爱台湾的养生美。
0: 风格。
1: 爽歪歪。
0: 所以咱节目中诶，这产品啊，拢袂歹啦，都要治疗诶啦，要保养诶啦，想讲要爱水诶啦，要好食诶啦，做姨娘诶哦，这拢 OK 啦，
1: 对啦。我甲您讲哦，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诶磷虾油，南极哦，伊一年冬天拢结冰啦。甲北极嘛同款啊，迄冰若叫融伊吼，哇，就地球就惨啦，吼、哦。从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佮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伊这个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啊作战的，吼、哦。当你若买咱的这个产品，看是讲要一口松，是讲要这个磷虾油，还是要其他的产品，你用问陆港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1: 来，过来，你看要搁多一条啊？迄、那个。书包形象生活路去，
0: 好来，你找到就生活路去啊。
1: 这板桥的胡太太
0: 太
1: 所选的吼、哦。

0: 风流的叫村人，
1: 嗯，
0: 哦，啊，阮全部时间红青的用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哦，扫要真好哦，
1: 嗯，
0: 诶、欸。
1: 哦、然后咧酷酷扫诶，
0: 看人伫咧扫中间哦。
1: 嗯，
0: 你抱人食这玻璃边扫扇，
1: 啊，若无咧扫，感觉若有咧磕磕怪怪嘛会使食。哦，你有当时安尼，若讲到对外口转来哦，啊，感觉若有安尼怪怪磕磕，
0: 嗯，
1: 哦，咱就加安尼看两天时啊，落去食。
0: 水加啉起啊，
1: 嗯，
0: 保护是无歹啦。
1: 对，
0: 哎呀、
1: 啊，哎，啊无即嘛这空气垃圾啦。哦，啊，这病毒啦、病毒啦，啊，拢较会容易感染。啊，咱有当时啊年岁济，那有拢较大，就较会想要扫。哦，这拢甲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扇，足好用的安尼。吼、哦，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嗯
1: 啊，咱这款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0: 这里边怎处理呢？
1: 嗯，
0: 面洗好清洁，啊，了后伊只有青春胶囊吼，甲放落去。
1: 嗯，
0: 哦，规个面放啊放啊，这阿妈棍家呢。
1: 嗯，
0: 好、哦、好，啊，即马咱大波人安尼就算真好啊。
1: 嗯，
0: 哎，搁有咧小姐太太头家娘安尼吼，哎，咱的迄个珍珠霜吼。提来啊，这个镜安尼足水，啊提来啊，
1: 佮有一块海绵，
0: 哎，
1: 足够水的海绵，安尼佮抹抹嘞。
0: 吼，规个面安，规个水个，
1: 嗯，
0: 自然水啦。人绝对袂甲你讲啊，你化妆无，
1: 嗯，
0: 哎，叫做自然水，哦，问陆港小姐，紧甲买转来安尼佮处理，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内湖的梁先生真在康呢。
1: 嗯。
0: 伊讲怀念的夜江边，我想在想想啊。伊讲张龙龙啦。
1: 雄雄叫袂记哩啦，即张龙龙的歌啦。
0: 来啊，大家来个听吼、哦。
1: 嗯。

0: 张龙龙唱的吼，
1: 怀念的夜江边，
0: 伊咧唱歌偌好听的呢。
1: 哎呀，阿毛迄个什么秀别的夜江边，
0: 拢江边啊呢，
1: 拢街边的，
0: 伊真好唱歌呢。伊伫咧倒位呢？哦，酒店啦吼，啊有其他的娱乐场所，然后咧唱歌的所在，伊拢会去唱。哦，即、這个。唱半点钟，迄、那个唱半点钟，啊，着趁钱，趁个个
1: 爽
0: 歪歪啊，足好唱歌的张龙龙，
1: 这嘛是出事要来唱歌的对
0: 啊。啊，这老朋友啊，我真久嘛唔捌讲去这个风景所在吼，啊，着无去看到伊啦。
1: 靠腰的，你安尼讲人当作人咧风景所在，
0: 哎、啊，看到我啊，柯大哥，吼吼，真好。
1: 那伊是咧酒店唱歌，
0: 四季啦，四季拢，
1: 专业的啦，
0: 专业的啦，唱歌足好听的，
1: 对啊，哦，
0: 来，即马搁一条吼，朋友话讲要听，咱两人的约会啦。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都要吃。
1: 嗯，
0: 北来的火垃圾清清的，哦，你无甲清的中间哦，哇，上惊就讲惊去生个歹物啊呢。
1: 嗯，
0: 哦。北来火啦，肠仔火啦，胃火啦，迄火若夹起中间哦，嘴大、嘴苦、嘴臭，哦，这清肝佮兼解毒，啊，一罐只清二啊五来尔，哦，转来买转来吃，北来火垃圾，佮清清互掉安尼，哦，人也较袂讲安尼，吼、哦，这火安尼大哦，人安尼袂快活，哦。红枝五年解毒丸，紧找罗岗小姐煮饭安尼吼。啊，咱即马有这个一口松，
1: 嗯，
0: 吼、哦，啊要教予你
1: 一粒一嘴安尼、
0: 哦。对，啊，你若讲哎，啊我迄度有啊吼，我买迄个磷虾油，哎，磷虾油无俗呢，
1: 嗯，
0: 一粒六十粒吼，千六块。
1: 对，
0: 哦，
1: 啊买两盒送食，
0: 哦，才有送食，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咱的产品真好，教予你的物件。原来是足赞的，哦，啊，若无赞哦，送你嘛无效。
1: 对啦，
0: 嘿啊，
1: 物件都要下用
0: 啊。对啊。
1: 啊，若无下用，迄就拢加开
0: 啊。
1: 嘿啊，所以讲下用好用就无贵啦。
0: 对啊。
1: 啊，无你若讲啊，都贪着烧啊，买规堆安尼哦。
0: 嗯。
1: 啊，顿拢无咧食，食袂起哦。啊，恁囥囥规堆嘛是无意义啊。
0: 唔能讲人要送。什么大组啦、小组啦，从啥买规堆啦？啊，你买规堆是免哪去吃？啊，对对啊，吃一项就好。
1: 哎，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碧峦的公路，亚布的第二国道。

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大福德，其心深广，正念观察，无有退屈，唯欲就近功德智慧，于无上圣法心生自欲，法光普照，见一切意义。

殊法门智慧自在，常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善法，诚不误起舍众生心。刚才讲了哈，日光啊，或者是大海，他们都因为具有啊这个德，啊，所以他不会遇到这个十一种障缘呢，他就不出现。那这个地方呢，就举出这个日轮它具备哪十种德啊，来跟这个日哈对照。这十种德呢，哦，这里说福德之轮已圆，哦，有大福德哈，哦，每句之中法欲具足，哦，只要提出来的都是已经具备的哈，哦，如日轮圆满为欲，法合即是福德已圆，哦，第二种呢，自用深广，哦，难测，就是这个第二个哈，哦，第三个呢，正念由空，无有高下，哦，正念观察，无有退屈，哦，第四个呢，持风运行，运用不退不疲，哦，唯欲就近功德智慧，嗯，这是这四项，哦，具备的十种德恨当中的四个哈，哦。第五个呢，于上圣法心生自欲，法光普照，说圆福自轮显照空法，嗯，无上啊，于上圣法啊，上圣法这就是这个空哈，啊。第六个呢，三乘三鼓普照无失，十大三王如菩萨乘，黑山为圆觉，高原为声闻，啊，古间众生少分可生者。宝光普照呢，拿来形容哈，啊，日光出来的时候呢，对于三乘，不管他今天是菩萨乘，啊，大三王、圆觉乘三王、声闻的高原，啊，或者呢这个古啊少分可生的这个众生来说，都啊没有是他自己的这个拣择的念头，哦，所以说法光普照，哦，这就是德，哦。第七种呢，说见一切意，哦，使目睹万象了真俗之意。第八个，于诸法门智慧自在，使居自称业以自成伴，嗯，第九根呢，常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善法啊，这里是昼夜无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阳是早上升起哈，到下午下太阳下山，可是事实上太阳它其实根本没有起来跟下去，对不对？啊，只是因为我们地球转了哈。所以看不到。第十个，诚不误起舍众生心，哦，无气生盲亦不误舍，误舍哦，不小心舍弃哦，哦，误舍。嗯，这个字加上去就，哦，有意义多了哈，哦，诚不起舍众生心，哦，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要遗弃哪一个众生，可是有的时候菩萨会做到什么程度，可能误犯，哦，可能误犯，可是这个地方讲起来的他不会错过，哦，他不会不小心错过，哦，哪里有这个身盲或者是非根器者，哦，他都不会随便遗漏哦。刚才我们讲了一共这个七个这个遮障哈，哦，后面还有四个哈，哦，这八九十十一，哦，太阳出来的时候遇到什么？不以众生其性蔽恶，这个日轮不现，或者。

邪见嗔浊难可调伏，遍及气舍，不修回向。这下面说啊，非缘不足有四个，加上这个七个哈，一共就是十一。不以啊通和身盲，先正和啊，这里面说举出一个出现品说，无信无解毁戒毁见，这些都叫做身盲，不是瞎子而已哦。不相信佛法的，不了解佛法的，毁犯戒律的，或者是啊，这个毁谤这个正见的，这些都是身盲哦。啊，若别合者，必恶合身，必恶合身盲啊，还有必恶啊。邪见呢，就是前达婆城啊。令人妄为为实故啊，所以这个钱达婆不是善类啊，好，或者是嗔浊呢，拿来代表阿修罗手啊，修罗道呢啊，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嗔恨心嘛啊，或者是啊。日为第四先锋，以称故覆障、嗯、天地是一样啊、嗯嗯、常常要打仗的、嗯、但以菩萨大愿假咒而自庄严，救护众生，恒无退转、嗯、以上十一个恶缘、嗯、还有十种德、嗯、都是这个两种譬喻哈，都是这个救护众生与众生相啊。第一种跟第二种，不以众生不知报恩退菩萨行舍菩提道，还不知恩何言菩提树哈、啊，不晓得为什么，嗯，言菩提树，言菩提树呢不知报恩哈、啊，言菩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沙婆哈、啊，沙婆众生。或者是从言碎骨哈、哦。第三，不以凡愚共同一处，舍离一切如实善根。一个是凡，一个是愚哈、哦。不要因为有凡愚共处一处哈、哦，就舍离一切如实善根。嗯，这里拿来和什么？和前尘雾烟云哈。哦，尘雾烟云就是那个哦，有很多龙蛇混杂的地方哈、哦。太阳不会因为这样哈、哦、就不照哈、哦。以彼能片空，有彼凡愚同一处住。第四，不以众生数其过恶难可忍受，而于彼所生疲厌心。把这里当作什么？啊，昼夜或者是时节的改变，哦、啊，把众生哈竖、啊、起过众生哈、啊，今天讲好了，不要做错事，明天又犯了哈、啊，像这样子都是竖起过恶。那这个来对这个日光来看呢，他说把它当作是时节改变，哈、啊，还有是白天晚上，好、啊、阴阳湿度。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哦。看到有人在闹事啊、打架啊、乱讲话啊，哈、哦，这个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你说季节又在转换了，啊、哦，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来这个像太阳一样来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哈、哦。哦，那碰到那个更奇怪的人哈、哦，你就要把它当作好像是日夜颠倒哈、哦、这样子，阴阳失度哈、哦，一下诈一下善一下恶哈、哦，诈善诈恶，如彼昼夜阴阳失度哈、哦，今天当好人，明天又做坏人，这样的情况哈、哦，就是昼夜阴阳失度。

好像四大护桥这样子。碰到这种都是非人性的，然后这里面都看不到人性哈。反正一切如果以人为本的哈，都很困难哈。有人就有人我，有人我就有是非哈。所以一旦这个超脱这个所谓的人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今天还有一个银行的这个乡里跟经理来拜访哈，那我们就聊聊聊聊聊聊到这金融风暴等等等等哈。那可是呢，他每次一讲到什么国营的这个台湾银行呢，或者是一般这个民营的银行，那他就会常常讲说，哎，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民间的怎么样怎么样啊，民间银行他这个。这个资本小哈，他这个修行没有到那种程度，就是他可能随时会倒，好，他制度啊，或者说他这个好在系统上面没有那么健全，他居然用这个修行没有到那种程度来比喻，很有意思啊，一个非这个。宗教徒哈，他走进了寺庙哈，他就会入境，马上随俗哈，然后知道要讲什么话哈。那因为他进来之后呢，我们见面初次见面，我就是跟他谈，啊，他老和尚在旁边也在问啊，哎呀，这个洗钱汇到国外的钱，这有没有办法追回来啊？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子就谈起来了哈。然后他就顺便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啊，现在这个因为老和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仰要选择宗教呢啊，这个西方宗教呢都是讲这个啊，信者得永生啊等等哈，这些神权思想，那我们佛教呢是讲因果的哈，啊，那他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呢就是从这个好，在管理他们过去这个金融体系的时候，一个是道的层面，一个是术的层面。术就是技巧嘛，哈，经营的技巧；道的层面就是这个道德哈。那其实一个企业要做生意也好，要做什么，它其实是有两面的。哦，这个道的层面就是良心嘛，哈，还有原则，还有就是守法的精神等等。那术的层面呢，就是他们的技术哈，那如果你一直要去谈强调这个术，当然道的层面就慢慢会衰败，啊，就违法的事情都能做啦哈，哦，那就尽量用技巧去赚钱啊，哦，那他就想说，好几个这样子改朝换代的过程里面，啊，有的种术，有的领导人种术，有的人种道哈。那现在政府呢，它是从术的层面又拉回到道的层面，啊，那这道的层面呢，就是好比说，我家元首他认为说，用人呢，啊，要为德，啊，要恃才，哈，啊，甚至于德比才更重要，这就是回归到道的层面，啊，因为我们亲眼见到用术的层面呢，它再怎么样，商品再怎么包装赚大钱。到最后是什么？一个大灾难啊，甚至于呢，本也没有了，利也没有了，还搞得这样子，世界像末日一样。那你经过这个教训，你就要再回头从这个道的层面去想，啊，今天一个企业也好，一门生意也好，其实当然你自己要获利，可是你也要真的。用很合法的手段，哈，去公平竞争，或者是对你的客户也要让他得到利益嘛，哈，这就是道的层面。所以他讲说，现在也可以要考虑一下这个以这个宗教来支持这些哈，那个尤其这几天看到这个电视媒体有这些报道，说让我们这些啊。这些人会要心里要

起一个警惕啦，哈。好，如果你不在道德层面去强调的话，哈，哪一天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自由，哈，触犯法律等等什么的。那老上次跟他讲说，如果在道德层面，哈，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儒家思想，哈，仁义道德。好，如果在宗教的这一方面呢，当然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是佛教这一环。好，他说之前有人介绍他要去信这一贯道等等，好，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是什么意思，哈，也许是道教还是怎么样，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一贯道他讲的是天道，好，但是在人间的行人道，哈，就是以善业修善行善做好人做好事，然后以这个善业呢的果报呢来升天，哦，那如果你的层次呢，哦，觉得我不以人天，哦，为理想的话，那当然你就要更选择理论，或者是这个目标更高的，那就是只有佛教才能超越人的人天的这个程度嘛。他说，哦，那就简单了，那这一分就知道了，啊，啊，啊。改天再来多多请教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原则，我们平常在跟人做接触的时候，大概你就会观察，碰到什么样的众生，要能够突破这个初次见面的尴尬，就要用什么方式，以他自己的本业要部分的知识去跟他谈，谈到他发现他也其实也有这个期待可以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哦，当他问起，主动问起当然好，他没有问起，也许在字里行间呢给他一些这个，哦，潜移默化，哦，那顺便走临走送几本书了，我，哦，让他去看看，嗯。何以故？比如日天子不但为一事故出现世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但为一众生故修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普为救护一切众生故而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里在一个真，好，再拿来问，何以故？为什么呢？好，先真意云，何以恶不厌舍？为什么众生诈善诈恶，哈，菩萨呢还是不会舍弃他？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要回答，哈，要来和。他说日天子不但为一事故出现世间，哦，他不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嗯，好像说他的天职就是啊，来照亮世间的，哈，哦。那菩萨呢也是这样子，不但为一众生故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菩萨出现在世间不是为了哪一个众生，哈，哦，甲乙丙丁，哈，哦，这个陈某某、李某某对菩萨来说，他不是，哦，一个问题的，哈，哦。也就是说，只要有众生，他都一定要来救。问题是什么？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嗯，为救护一切众生故而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普为哦，哈，哦，以大悲何日恶事其境，本为一切，哦，岂独减于恶人？如日普益，哦，宁复弃于槁木，哦，太阳呢连这个槁木，哈，这个顽石呢它都不会放弃，哈，也不会去单挑，哈，这个人是善或者是恶，啊，是恶就不管他，啊，那更何况是任何境界，哈，如是不但为敬意佛刹故，不但为信意佛故，不但为见意佛故，不但为了意法故，起大志愿，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普敬一切佛刹故，普信一切诸佛故，普成事供养一切诸佛故，普解一切佛法故，发起大愿。

修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以至何日善恶均照顾。哦，这个地方的这个目标哈，就很完整了哈。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单单为了要清净一个佛刹，也不是单单为了要信一尊佛，啊，或者是了解一个法、见一个佛，才起这个大志愿哈。为了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他要去清净一切的佛刹，信仰一切的佛，啊，诚实供养，还要了解一切法。发大愿修诸善根，嗯，所以救度众生啊，救护众生离众生相，那个都是啊必修课程啊哈。主要目的是因为要完成这些事情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佛法而为所缘，其广大心，不退转心。无量劫中修集稀有难得心宝，与一切诸佛悉皆平等。啊，这下面接着是说回向的相，啊，是什么样子勒，啊，先来，啊，讨论这个回向的心，啊，前面就是说了，啊，依悲智，啊，为他的体，那悲智心行啊，来做回向，于中二仙缘广缘尽广大上等佛心，即以圆觉因果之法为所缘，啊，圆明可贵，所以称宝。啊，这个解释是简单的哈，啊，以佛法为所缘，其广大心不退转心，啊，这两种心，啊，就是尽缘广大。菩萨如是观诸善根，信心清净，大悲坚固。哦，刚提到心，哦，广大心，哦，跟不退转心，这两个心，哦，它下面后面就有，更多的心，哦，十种举出来。哦，菩萨如是下悲沉利乐下救护心，于中先蝶前起后生两种心，第一个是上等佛得净信心，得净信心，这里说以甚深心、欢喜心、清净心、最胜心、柔软心、慈悲心、怜悯心、摄护心、利益心跟安乐心，拿来做什么呢？与众生同大悲体。嗯，要以这十种啊，十种心拿来，嗯，做这个同体大悲的条件。由于此二成甚深等十心啊，这十种心哈，啊，第一个是弃理，第二个是自庆，庆他，第三个是离过。哦，超二乘定乐相应，哦，就把这十种呢分为这五类，哦，五类。普为众师真实回向，非但口言，哦，结其所用心顺口，不名为真实，哦，就是说了不算哦，要真正确实是做到，哦，而且呢他的用心是必须如此，哦，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为诸位朋友介绍的是享誉中外的一位神医。只要一提起他的医术，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一位伟大的人物就是华佗。华佗是三国时代人，字元化，安徽濠县人。他和曹操是同乡，而且生在同一个时代里。至于他详细的生卒年月，已经不可考了。

有病痛他都能诊治，而且药到病除，神奇无比。他通内科妇科，又擅长开刀手术，尤其是目前风行欧美的针灸医术更是他的专长。在那时候开刀手术哪有什么麻醉药，但滑头运用经络互相传递原理，以针灸方式麻醉病人，使人有知觉却无半点痛觉，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一件事，目前却造成大旋风，医学家们争相报道研究，未成一股风气。像目前流行的针灸麻醉令人觉得新奇，而在当时华佗的手中却很平常，由此可见当时华佗的医术是如何提高明的。华佗是士大夫出身，兼通数经，虽然他是一位读书人，却不热衷科举，曾经有一次被荐举为孝廉，受征召入朝为官，他却拒绝上任，就因为他志向清高，以从事真能解除百姓病痛的医生为职业，所以尽其一生行医救世，活人无数，也终以精湛的医术名传后世。当时之人对于华佗的医术有个总评语，说华佗诊断肯定，治疗方法明确，该针该灸后用汤药手术都能照其预期而痊愈。听说他用针不超过三次，用灸不超过八处，汤药治病也以三五帖为限度，就因为他能对症下药，所以病患都能很快痊愈。像有一次华佗在徐州遇到一位病人，肠子出了问题，淤塞不通，药食不能攻，华佗就让病人饮用麻沸散。这种麻沸散是一种有麻醉效果的中药方，一喝入口人便如醉死般毫无知觉。这时华佗拿起手术刀，一刀破开腹部，把肠子捞出来，该切断的切断，该清洗的清洗，然后再行缝补，后又涂上药膏，伤口便逐渐愈合了。不到一个月，病人便完好如初。

华佗的医术在外科方面是如此的高明，而在妇科方面也有他特殊的造诣。像有位相国夫人怀了身孕，却经常腹痛不安，医生以为是动了胎气，就想法子安胎，依然不见效果，就以为会小产。过了几个月却没有临盆的现象，只好请华佗诊治。华佗一按脉就断定是胎死腹中，而且是一男胎。华佗开了下胎药，一铁出胎，母体生命才得以保全。而所下之死胎确实如华佗所说的为男孩。又有一位李将军夫人生产后一直为病痛所苦，请医生诊治多不见效果，只好请来华佗。华佗一按脉断定他这病是由于生产时失血过多，而使双胞胎中的一个胎儿仍然留在母腹中受制。李将军不仅不信华佗的诊断，而且也不敢请华佗用药，华佗也不强辩。过了两天，将军夫人病况危急，李将军基于无奈只好再请华佗来看。华佗就以手术方式取出胎儿，此时胎儿早已乌黑一团，而夫人的生命经过手术后才得以保全。华佗的医术虽然精湛高明，但当医生的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就以华佗来说，他本来是一位士大夫阶级，受一般人的尊崇，但他却自愿行医，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自甘下贱。或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有一段时期华佗很少外出诊病，但是医者仁心，病人慕名而来的很多，他只好又重操医业，为病人热心的诊治。如当时广陵太守陈登胸中烦闷，脸色涨红，胃口不开，华佗替他诊视过后说他平时好吃生鱼片，以致腹中生虫。华佗开了药让他服用，果然吐出很多虫来。不过华佗向陈登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以后必定复发。后来陈登果然因好吃生鱼片而死。

在华佗时代，曹操虽然挟持汉献帝，以号令诸侯，但他一生并非都处于顺当之境，像他就患有头痛毛病，头一旦痛起来，心乱目眩，苦不堪言。曹操也曾风闻华佗的医术名气，就将华佗请来替自己诊治。华佗说，这种头痛症如果要想根治，必得做开脑手术。但是曹操不能相信脑袋开花治病的方法，始终不肯答应。华佗只好用针治疗，每每应手而愈，但是却不能断根。曹操只好把华佗强留在身边，时日一久，可能是华佗身性淡薄，不喜欢繁嚣的官宦生活，也可能是对于具有篡汉野心的曹操不满，就借故返家。后来曹操屡次下诏令召回，华佗都以妻子生病为理由，拒绝再回到许城替曹操看病。曹操一怒之下，将华佗拘捕入狱，并依当时抗命之罪判处死刑。听说华佗在狱中曾经想将他所著的医书托付给御史，可是御史害怕违反法令，不敢接受。华佗只好一笑置之，用一把火把医书烧成灰烬。后来曹操头痛症时常复发，而他的爱子仓叔也因病夭折。此时曹操才心生后悔，曾经告诉左右说，华佗君在，仓叔可以不死。华佗死后，他的医术有不少是失传了，但是他在生时有两位学生，广陵吴普和彭城潘阿，仍然传下一些华佗的医术。吴普学到了华佗健身长寿的运动方法，潘阿学到了华佗的针灸之术，他们两人在当时也都享有盛名。

华佗所传给五浦的健身术，是以运动为主，饮食为辅。华佗认为，人体必得劳动，但不可让其过度。他定下了健身运动，叫做五禽之气。这五种禽兽是一虎、二鹿、三熊、四猿、五鸟。华佗定下五禽之气的用意，是叫人学这五种动物的动作方式来锻炼自己。其运动方法已到身体出汗后才停止。一般人只要经过五禽运动的锻炼，必定身轻腿健，动作灵活。像五浦一身行之，活到90多岁，仍然耳聪目明，齿牙俱全。此外，潘阿亦得到华佗所传的一帖药方，名叫七叶青莲散，说久服去三重，利五脏，清体，发不白。这一方剂，中国和日本的医书中都有记载，可说是华佗的遗泽，给予后世。在今天，我们介绍神医华佗这一位历史上人物，让我们深深感觉到中国的医术自古即有，绵远千年，并不因为时局的变迁而抹煞了它存在的价值。这种文化精髓、医学宝典，到今日我们所保存有的却已是微乎其微了。如果不是针灸医术受到外人的垂青肯定，掀起了大家一股狂热的研究热潮，中医到现代仍然是被带有科学眼光的人群看清。这种洋气自家宝贝是数典忘祖的行径，相信有为的朋友绝对不为。

今日正值提倡中医的时候，希望中国的医术在大家重新肯定认识下，以信心来浇灌，相信不久的将来又能孕育出多位的现代华佗，把中华神奇的医术发扬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这正是我们的期望。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定阿红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红主。

0: 空调好，主编快乐龙旅行古兵阿龙介绍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龙同款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到位啊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来搞早你好哦，
1: 来，你好阿龙，
0: 哎，搞早搞早，嘿，早安，嘿，
1: 嘿，
0: 来，
1: 我要问你，
0: 嘿，丢到书呀，
1: 等等那未清
0: 啊，未清，嗯，未清吗？你有小可有搁存一个无？
1: 有啊，
0: 有哦，未清哦，我安尼哦，我再跟阮工程的讲哦，好不好？哎，伊去调整再会使，好不好？
1: 对啊，每次都很清，只有今天。
0: 今天不清楚，哎，怪奇怪。好啊，我再甲讲，好不好？好
1: 啊啊，帮我放一首那个《淡水》，《淡水恋情》。
0: 《淡水恋情》哦。
1: 哎，那个王宗平唱的。
0: 王宗平哦，淡水恋情，王宗平好，我知哈。
1: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好，拜拜。哎。来个早你好哦，来拍摄拍摄，先拜年讲好，空调出边，快来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话电话讲继续加利用，卡掉卡通，听歌双歌，交代欢乐哈。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2831-5819，来个早你好。
2: 喂，阿红，我们点歌啊？
0: 哈，什么歌啊？来，
2: 搞不几条连 T T，
0: 连 T T，
2: 一个一零唱诶。
0: 啊，一。一零
2: 一零
0: 一零啦哈，
2: 一零请问
0: 好，阿你我在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哦，
2: 拜拜，
0: 拜拜，哎，高炸你好哦，
3: 你好，
0: 嘿，你好，
3: 高炸高炸，
0: 高炸高炸高炸，嘿，是早安，
3: 我要点一首《流浪的人生》，
0: 流浪的人生，这是林玉英呀，啊，流浪林玉英唱的嘛。
3: 我唔知呢，
0: 知
3: 我等下流浪嘅人生。
0: 好，安尼我再给你安排。
3: 哦，麻烦你哦。
0: 别别客气
3: 哦。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你，
3: 感恩
0: 咯。
3: 感恩，拜拜。
0: 谢谢，拜拜。嗨，高差你好哦。嘿，早安。
4: 嗨，
0: 高差。
4: 阿公平平，你是新区边啊？所以才有在舞蹈站。
0: 高差。嗨，你好，你好，嘿，你好，嘿。
4: 谢谢。
0: 喂。
4: 我系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怀念的淡水河边，
0: 怀念淡水河边哈，好，没问题。
4: 好，感恩你，
0: 啊，感恩咯。
4: 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红身心一时一刚一刚好。
0: 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
4: 好，
0: 谢谢，拜拜。

0: 来，哥早你好哦，早安。哎，哥早，嘿，早早早，嘿，是早安。
1: 早早
0: 哈。哎呀，是早
1: 安。我想你在哈。
0: 是张大姐呀。
1: 啊？
0: 呀，是不？淡水家的王先生。
1: 啊，淡水。
0: 嘿，淡水家呀。
1: 啊，对。
0: 嘿，是早安，嘿，哥早。
1: 我你妈妈呢？
0: 啊，你妈妈对对对。
1: 你们搞变那个，我来讲哈。
0: 你妈妈在对，嘿，对对对。
1: 因为阿红，
0: 嘿嘿，
1: 我们是安体素，
0: 安体素呀，
1: 因为你有药店，
0: 哎，有啊，安体素即摆有犹太，
1: 哦，
0: 嘿，对，
1: 我吼，
0: 嘿。

0: 我该参详了吗？
1: 好，你你参详。
0: 一个，看你这礼拜上，啊，一个后礼拜上，我们两组。
1: 哎、欸，两组呀，两组、一组四罐，你要八罐呀？
0: 对了，
1: 哦，八罐。
0: 我一直等等你嘞，你之前有讲我有跟你，你之前有讲骨头会讲。
1: 诶、欸，对，系正常，正常，
0: 对
1: 对
0: 对，因
1: 为我爱上课，嘿，对啊。
0: 我想你等前一礼拜，然后你先去你刚刚请假。
1: 哎呀，对对，请假，嘿。
0: 嘿呀，我想我能改就改。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没啦，也啦，啊，可以吗？
1: 可以啊，下礼拜
0: 可以吗？
1: 下礼拜可以吗？下礼拜好不？
0: 啊，
1: 就是拜差不多拜三四啊，好不？
0: 诶，啊，这礼拜。今天礼拜嘛，
1: 哎、欸，对对对，这礼拜拜三四啊，好不好？哈，
0: 先来一套，阿哥，
1: 好，
0: 就一套下个礼拜，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一礼拜一礼拜上呀，
0: 没有、
1: 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我给你分开好不好？哈，
0: 啊，你用做一个外号，我是先跟你讲，
1: 好好，我给你分开好不好？哈，
0: 哎、欸，阿、啊、姐送什么？
1: 哈？
0: 是送什么物件？
1: 今嘛，这回今嘛上的是胶原蛋白哦，有上胶原蛋白。
0: 哦，
1: 嘿，对对对，
0: 阿妈胶原蛋白。可以别的吗？
1: 伊即马甲胶原蛋白头送咧咧，伊即马无别项咧。
0: 哦，
1: 你啊，拜谢拜谢。
0: 没啦没啦没啦，我是讲你呢，你呢去洗碗已经嘛就好
1: 了。哦，洗碗咧咧。
0: 对啊，
1: 伊即马甲胶原蛋白了。
0: 啊好。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好。啊，做两礼拜可以的哈、
1: 哦。可以啊，对啊，你是要一礼拜，一礼拜上一组嘛，啊，后礼拜上一组嘛哈。

0: 是买出来了，
1: 哦，无油，啊，你一头前前一工就摕到下骹两层啦，对吧？哦，啊，再过一杯半水。
0: 啊，你食啦，可以点歌，啊，弄咧点歌吹啦。
1: 啊，你后日拢食完了哟，拢甲
0: 食完啦，无半连一粒无啊，连叶啊都拢无半块。
1: 哦，叶啊都剥去啊咧吼，咱长长叶啊你嘛甲剥去啊。
0: 连叶啊都粪扫车去啊。
1: 哦，哎呀，粪扫车车去啊。啊啊！我跟你
0: 讲，我跟你讲，大哥问你看我多个用无？
1: 啊，我跟你，
0: 啊，你讲有啊，有我就免去别位买啊，无我就爱去外口买啊。
1: 我为着，为着你，我爱经过个那个啥，那个生产的工具，
0: 哎呀，
1: 拜托师公，给咱记住。
0: 哎呀呀
1: 呀，给咱记住啊，好不好？
0: 啊，叫伊去打扫一挂。
1: 好啦，无恁囝都俄罗斯嘞，无我多嘿啊，我嘛个俄罗斯啊。
0: 讲起真好食，真够，真香味有啊。我唔知含什么料类用，唔知。
1: 足香的。
0: 敢那我香味，我粉味啊，香味我不要讲。
1: 我嘛唔知伊加啥。
0: 啊，未歹食，
1: 未歹食，食
0: 完倒啊。食
1: 完，食完无够啊啦，无够
0: 咧。食完再去拍。
1: 你拜拜都无够。
0: 有下来讲有人要食，看也无人要食。
1: 啊，有呀有呀，对，你熟悉的熟悉，系啦系啦。
0: 啊，囡仔学得好食，啊好食就买好食。
1: 好啊，好食就好啊。
0: 嗯，好。啊，谢谢你。
1: 未啦未啦，到时再跟你联络好不好？
0: 哎，没啥要食，拢随你啦。
1: 好啦，再催我。好啦。
0: 我开做汤好食。
1: 我开饭店的。
0: 无豆油叫你的，无油嘛。叫你的啊，啥拢叫你的啊，你唔得有通好食。
1: 我再开饭店的，唔惊人吃啦。
0: 嘿，你啥行都有。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0: 走未去啊？你走未去啊？
1: 走未去，我卡巴去，卡巴去。
0: 那无就催你啊，你走未去啊？
1: 好啦，再来。
0: 你真够介绍的物件，拢啥行都做好食。
1: 啊，好嘞，好嘞。
0: 做的师傅嘛，真好。
1: 啊，谢谢。做单
0: 拢好好乐呢，
1: 大家
0: 好乐，一巴掌嘛好食，什么都好食，
1: 一巴
0: 掌嘛好食，哎，啊，鸡锅嘛真好食，
1: 好啦，
0: 真脆啦。你像咱安尼食到安尼，早早切未切安尼，
1: 安尼吼，
0: 我嘛不要讲啊。
1: 好啦，谢谢，我你饿了啦。
0: 安尼切切会胖有无？
1: 安尼吼，
0: 啊再好食，你要配饭配菜切面切啥拢好食，
1: 拢好食。好，谢谢啦，我你饿了哈。
0: 谢谢你啊，
1: 感恩
0: 啊。唔过那好食，找你就麻烦你啊。
1: 袂啦，卖你讲，袂麻烦，哈。好，
0: 谢谢，
1: 感恩哦。
0: 感恩你，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搞差你好哦，
2: 啊，洪理财啊，
1: 来，搞差你好，嘿，
2: 我知啦，吼，
1: 啊，
2: 你顶礼拜吼，
1: 嘿，
2: 啊，你别走，你才讲你无事，
1: 系啊，我可能没有，嘿，
2: 加目睭也有，
1: 目睭也有啊，因为过目睭叶黄素呀。

来，可能用这边一个人拢伫新古边度假，就就挂给台湾朋友点播的歌哈，交易所安排哈。点歌算歌，赶快卡自己点落来，算卡算定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先报告一下气象资料哈，这个风台的这个消息先报告大家知道，咱来好比先了解这个风台哈。这个风台虽然应该是未来，但是伊的外围环流影响哈，会影响在咱台湾地区，包括北部跟着东北部地区都会转为有好天气形态哈。所以讲咧，好比要想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啊，这个咱啊，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哈，要注意明仔载开始都会落雨哈，会记加扎雨伞、雨裤出即出门安尼哈。啊，过来就是南部地区出现了40度的高温。真正真惊人，非常惊人啊！你吼吓死人了哈！因为这个啊，这个风台影响啦吼，所以讲可能导致着南部地区吼啊，这个啊啊，这个温度啊，你要直直升高起来啊，你啦哈。不过也请咱朋友啊特别注意哦，部分所在北部地区是明仔载开始就有雨，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哈，所以今日同款一个温度真高，明仔载开始会变低哦，请咱各位朋友特别注意哈。这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

来，不过提醒咱的好朋友，这个风台虽然无入来咱台湾，但是伊会对日本去哈，所以讲那边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风台动向安尼吼，包括也向到这个 Okinawa 冲绳吼，所以讲来好朋友吼，这冲绳的这个台湾人吼都发文吼，伫咧透露三年来头一摆拄到这个冲绳吼发布这个暴风的这个警报安尼吼，所以未来这几天吼，这航班的移动拢爱特别提高警戒安尼吼，尤其最近真侪人拢出国去这岛安尼吼，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啊吼。最近真正足热，热甲讲吼，大家拢准备丢沙吼。像阮小妹讲，小芳前几日在掉沙，即个走路出去安尼吼，即个讲要食饭，无揸一个阳伞的安尼，无揸一个日头的吼，即阿好即嘛就掉沙，掉沙，因为气温飙升，咱的好朋友伫南部，都像咱毛讲啊吼，超过着40度，而且高温啊，真的很可怕。台湾你讲以前当时有超过40度的高温安尼吼，没有，即嘛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小心吼，啊你若身边有人掉沙。你若想讲哦，赶紧的冲水冰敷吼、哦、来降温，其实这会真危险哦。医生伫咧讲吼，你若掉沙的人，常常去接受着冰水，颠倒会导致着血管的这血管安尼哦，及时的这个收缩，颠倒将烧气吸伫内底安尼哦。所以应该是安那先去到阴凉的所在，将咱的衫吼、哦、这个外套甲脱落来吼，接着这个啊，这个用这个温水来擦身躯，过来吼、哦、下方再当帮助患者来这个啊，降温吼、哦、降温那里吼，所以最近啊、哦，这个、天气足热哦，所以真侪人掉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哦，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来，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继续来安排。这首是《流浪的人生》哈、哦，这原唱者应该是林玉英啦哈，咱做阵来收听。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卡对卡合同，来你。

来，最近天气足热吼，足侪朋友拢讲胃口足歹哈，真正拢无想要食物件吼。咱恁好朋友吼，敢若啉冰水啦吼，啉饮料啦，迄拢无法度降温吼，不如咱食一寡较天然的物件好不好？要食啥较好？讲食一寡高水分、高纤维质吼，啊，佮含钾、含镁等等矿物质吼，一寡蔬菜吼，对咱来讲吼，点都较舒服哈。七大食物报告吼，大家知影吼，第一就是冬瓜。冬瓜清凉，佫会开胃，对吧？吼，冬瓜水分多，啊，佫口感真啊清淡。那外食了吼，佫较食一撮咧，我讲这个胃安尼哦，敢若降温同款安尼吼。冬瓜佫有食，吼，适合着热天时啊，流汗多，外食族食较咸的、重咸的人吼，来直直食咧吼。啊，佫来食啥？食小黄瓜也不错，口感清脆，啊，佫来水分高，吼，热天食起来真舒服安尼吼。佫来佫有啥？佫有这个菜瓜。啊，这算温柔型的，这高水分的蔬菜，这菜瓜吼，含水量多，而且哦，佮安尼哦，这个好补安尼吼，唔免吃补就会使吞落去安尼吼，啊，这个嘛是真好食吼，啊，佮有啥，这卡巴豆，因为卡巴豆内底有这维生素 C， 吼，热天也无胃口，啊，是讲食外口的朋友吼，嘛真适合，佮来像绿豆芽啦，啊，是讲卡白笋啦、竹笋啦吼，拢有高纤维质，通通都很适合怎么样，夏天来吃吼，热天时要来吃。所以今日唔知要食啥较好，要菜吼，咱大家穿这热天时啊来，即、这个食即个菜吼，上介舒服啊哩吼，啊唔是干呐食菜尔，都要个配合蛋白质哈，啊过来营养素嘛，对你讲要少油、少糖、少重咸，哦，啊即讲讲一大堆啊，我到底要食啥较好？啊你若唔知要安怎食，咪使食氨体素，啊红你个口都转来哩吼，无唔对，真正为什么氨体素很好？因为氨体素针对着咱啊真侪好朋友吼，即、这个营养较不够诶。是大好朋友，所以无计把煲物件、食物件、食袂起、食袂赢的朋友吼，留心定做吼。尤其是咱真侪是大好朋友吼，出去无计啊吼，煲物件拢煲袂起，常常拢嘛咧发艰苦。咱你嗰边唔知要食啥较艰苦，对唔对吼？食无营养，身体个会出问题。所以咱你好朋友，咱食啥？咱来食氨体素，将营养分解释啊，这里、个、啊，调整好好食，坑爹你的这个啥啊？咱的这个氨体素来对啊咧吼，巩固着胃好补。一天的人的营养标准，你的鱼吧，或者讲蛋白质，或者你的这个维生素哈，包括你的矿物质啦，吼啊，这个钙啦、镁啦等等，咱内底当中有，所以一天个泡三汤匙，保养就是三汤匙，啊那加强的，咱的好朋友啊，食六汤匙，和咱的营养运动会当讲，逐天补充的就像一个营养专家，伫咧厝内给咱顾咧营养健康感官啊哩哈，爸爸妈妈别崩不爱食，热天时啊，唔知要啉啥，咱啉氨体素。那糖尿病食糖尿病，尤其病患者食低蛋白。来，身体要用营养一点的提升顾到吼，所以讲咧，氨基素跟咱好朋友大家来做补充，特干泡、特干啉拢会使啊，你种长期使食吼，而且为你的身体量身定做，起码够有长腰胎，所以拄只咱啊，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咨询吼，这拄只咱都接到淡水李大姐这个李妈妈啦吼，李妈妈先来叫咱的这个氨基素啊吼，一摆叫两大组，谢谢吼，起码一大组四罐腰胎3000块，四罐腰胎3000块，要交代买还有电话卡号，还有几家。胶原蛋白，好哩哈，2831-5819。

0: 安迪素
1: 遐，好啊，那是。
0: 我是还佫两罐的啦。
1: 还佫两罐哦，下礼拜。
0: 我甲你讲，我甲你诶三罐好啊，啊黄梅百度晒。
1: 诶，伊这无阿多兑换了。
0: 安喏。
1: 伊这安尼唔是安尼兑换了。伊无共的，无共的，安尼兑换。

0: 你听不是变一罐的钱啊？
1: 哦，哎呀
0: 哎呀，伊四罐到做伙则是一组的钱。
1: 我就
0: 哇，个两
1: 罐
0: 的
1: 咧。好安尼哦，
0: 好啦好啦，安尼安尼你较赚啦，因为即马是小安提素。
1: 啊，
0: 嘿啊，爸说你安尼倒，伊无大咧倒过来，唔然你也较贵，也够较贵。
1: 啊啦，一旦我就按倒，因为
0: 我
1: 想讲我阿个两罐
0: 的。对对对，啊，但这拢在扛这来拢新的，好不好？
1: 在扛啊。
0: 嘿，对对对。
1: 可以这个我不。
0: 会使阁扛一年，超过一年，好不好？
1: 超过。
0: 嘿，咱拢会使扛，这种会使扛，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先给你写一组起。
1: 啊，你用阿个啥啊？免管。
0: 好，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因为最近我较无用。
1: 因为阿你去安尼。

2832589靠到交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安尼哈。我最近讲有一个做兵的人讲，做兵吼，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哈。啊，做过兵的大家拢知啊，要入去进前吼，拢知啊，头毛先甲剃掉，哈，创啥？安尼哦，表示啊，这个外表不精彩啊，重要就是安那，就是爱服这個兵役的，然后啊，一个吼，这查甫人就是安尼吼。啊！依照规定吼，爱服这兵役，但是哦，伊伫咧服兵役的生活感觉真不满啊！伊讲包含伫咧要做兵进前都爱剃头毛安尼吼，所以讲吼，即侪摆叫长官吼要求讲啊啦，即、這个剃头毛吼爱甲剃掉啊咧，袂使啊咧，无袂使留长头毛安尼吼，因为咧吼，感觉讲这限制真多吼，做兵安尼要限制。头毛爱偌长，限制讲咱吼这个啊，来参加这个啊，这个课程安尼吼，内底阁有一寡宗教这个课程安尼吼，啊个这个啊，伫咧这个啥，这个伊讲吼，伫咧内底安尼吼，洗衫啦、洗裤啊、洗衫安尼、洗裤安尼吼，拢无时间啦吼，无时间互人去洗，吼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伫咧军中吼，非常无人权，列出着伊做兵吼，这个啊兵营五大罪证安尼吼，然后。一整个对话一起这个是这个经营啊，所以说连剃头毛也有意见啦，连洗衫时间不够也有意见啦，连吼在军中来对讲啊啦，这个一个环境啦吼，还是讲上课啦吼，伊拢不满意哈，所以讲伊一整个对哦，这个换一起啊咧，不过咱的好朋友在咧啊法官哦，这个裁判认为讲伊是判败诉，原因在都、就是因为做兵是要保护国家呀啊。保护国家的啦，所以讲咱的好比话，听出着服从着这个军令，服从着团体生活内底所有的军令，这拢是应当的哈。所以讲，未当包含着讲什么你家己的这个想法在内底啊。我头毛要留偌长，我洗衫时间要留偌久啊，我要上什么课，我要家己决定。你当作你学生囡啊，自由是没有错，但是在军中不是自由问题，是保卫国家的问题啊。然后，那大家拢我行我素，你要做你的代志，我要做我的代志，靠要多一个人要上战场，啊，都拢免做兵啊。然后，这个你做兵的，就是团体行动啊，未使因为你一个人。来出任何差错，有可能伫咧战场顶面都会损失一帮人啊！吼、哦，所以讲咱好比话，做兵甲家己吼，伫咧兵乡是不同款吼，这是不一样的吼、哦，这观念的问题啦吼、哦。所以讲，我这做兵吼，连入伍了的观念都唔对起，但即卖真侪人拢是安尼吼。自我意识很高，但是如果团体内底就变成啥，将家己意识带离内底啊咧哈，所以讲个人吼拢袂下就是安尼哈，所以有真侪少年人啊，天天伫咧职业场所内底啊咧哈，做袂好工课，原因就伫咧遮，因为是大家行动配合的哈，而且工课你都做袂落啊，吼，大家拢要家己做家己的吼，啊这敢那刷喷喷同款，安尼当然都袂成功啊啦哈，所以讲来好，团体有团体的这个要求。啊，个人的时阵，你家己有私人的这個生活，当然咱袂甲你交叉，甲你交叉。但是入去到团体内底，一定爱对大家行，安尼才会当讲啊，共同合作成功吼，这是无同的环境，无同的适应能力哈，这大家要想清楚。

来讲台湾主编一块来，拢伫新歌边啊，红叶小现场被拍哩，过来安排朋友点播来听，讲怀念的淡水河边最近来听一句歌曲哈，这是阿美罗永东桥，也就是河中的永东桥，吓河中看河的永东桥，咱最近来收听一句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2831589。

0: 广告啊，你啊，广告到屏东去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啊，你再个敲我，好不好？好，谢谢。
1: 啊，
0: 你
1: 家宝，张秀清笑迄个叫，一条讲啥？
0: 赢一口气啊！
1: 你
0: 赢一口气啊！赢一口气啊！一口气啊！没有问题啊！
1: 讲到袂当，
0: 讲到袂得去，好，我紧，我来找哈。
1: 好，我询问哈。
0: 好啊，可以可以，好，你就靠我哈，拜拜。来讲到我这边，一个人拢伫身躯边，后边讲啊，我来到广告哦，嘿，个广告个冰冻去啊，感恩下，谢谢你啦哈，诶，买晒叫伊听来节目哈，咱即马手机啊、平板拢会使听哈，找咱网站都会使听会到啊，然后欢迎你加入来空中好厝边啊，然后许多好朋友，大家咧食营养分不够，你就食咱的安提素啊哈，来到高钙、高铁、高高蛋白质，好咱的好朋友满满营养，替你个体力补起，将连骨头嘛个补起，因为它有钙质的东西，胃口。买变较好，人自然都较活力。要有效时段照顾家己吼，来安提素甲泡来食。咱这是胃腹部牛心定做的吼，时段好变常适合。包括吼，这个牙口不好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喙齿较不好的吼，部门惊食较未去，食较未啊。大家吼，营养师拢叫人讲，食较多啦，阿公阿妈。你叫阿嬤伯嘛无啊，我都报未去，哪吃对不对吼？所以咱好朋友，唔是讲咱不爱吃，咱啊有心要吃，但是报未去，不要吃。那你好朋友，咱大家个泡氨基素就不一样啊，你吼，哎呀，其他较不好诶，就泡两六汤匙，加较侪吼。后来喏，自然食吧，啊过来咧，较袂安尼哦，营养无够吼，直直直咁讲，身体稀稀烂烂啊咧吼。啊那讲哦，时代好朋友，你若讲手术前、手术后，咱你好朋友要补营养、顾健康，咱你好朋友袂饭不爱吃，食较袂累，咱你好朋友都可以。那你安提素来临呢？

安提树啊的哈，即把当犹太当好康，四罐犹太三千块，啊，咱这一组组合起，四罐犹太三千块，这种会使扛会使泡，大刚刚泡来吃，现在买最便宜哈，啊，唔通太贵啦，你太贵一罐八百五十块呀。天都较贵啊咧哈，所以一罐是850，起码四罐才3000块。现在买最便宜，起码买上俗啊咧哈，所以要交台北环路电话记号条靠着2831-5819，2831-5819。

0: 来，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感谢咱刘露姐啊，谢谢卡电话来交代欢迎，啊，都是潘阿姨啦哈。啊，卡电话来跟咱开讲哈、啊，谢谢你爱点歌啊嘛，甲大家问好哈、啊，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在咧交代在欢迎我呢哈。啊，都是嘛，足侪好朋友咱 M M 丹多，咱林妈妈哦，过来交代出文，过来交代出文，啊，老主顾啊，进前都叫一组啊哈，咱的安迪组，起码给叫一组，谢谢你哈。啊啊，還有咱萬家生路二大姐吼，咱李太太、李妈妈唔捌食过哦，讲啊，我听你安提素敢那袂歹吼，伊讲伊嘛是牙口较无好，出工拢较无爱食米饭，啊，愈来愈瘦，人家讲哦，这个叫做肌少症，吼、哦，肌少症那里哈，所以咱后边要特别注意，即嘛时代后边有牙口啦较无好，部门加食袂起、食袂赢，咱后边营养都无够，咱这个一般的过分无感官，伊也是。用特殊的这个啊配方来加碟来的，应该讲哦特殊的做法了哈，所以它叫配方奶哈，配方奶啊的哈，但是伊唔是参古丁的物件，所以咱后边泡起来啉起来香草口味，甲一般不同款，甲外加一款什么素什么素，一样哦，都是配方奶哦，从营养分甲你收住碟来的啊的哈，特工泡特工啉哈，今麦来交代质问。有优台四罐三千块，电话再交代。来高赞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喂，
0: 嘿，高赞哦，嘿，
1: 阿红呀，
0: 哎呦呦，我就是你好，嘿。
1: 你怎么讲我的苦瓜生态？
0: 苦瓜生态有啊，有啊，感官都有啊，嘿，那种苦瓜生态，一罐即嘛三阿是两千四。
1: 哦，你无你甲我叫三阿来。
0: 三阿两千四哈，好，你电话接机啦哈。好，我看着中和新光路陈妈妈遐。
1: 对对，
0: 好好好，我明仔再给奥吉再搞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什么？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0: 空中周边一个人拢伫新高边，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接到电话卡到2835819，红拢赶紧甲咱后边大家做服务，要交代要欢迎哈，尤其最近的福康犹太，阿未交代阿未出门吼，把咱的安提树即马当犹太哈，咱四罐犹太3000块，阿个加加咱的这胶原蛋白哈，阿个有咱的这永信的产品嘛咧当犹太哈，永信的产品嘛当犹太，要交代要欢迎电话再靠到卡合同2835819。来搞查你好，系搞查，
1: 嘿、
0: hey, ，是早安。
1: 今麦拢唔捌听你咧讲益生菌，今麦益生菌讲咧特价。
0: 益生菌最近哦，伊无特别特价呢。
1: 系
0: 啊，一只阿是850，嘿、哦，850块，哎，安尼。
1: 三十
0: 怎
1: 么看我？
0: 哈？什么？你讲啦。可能要等后回啊，唔知当时会个特价啊。哦。伊拢无一定，阮特价的时阵，拢时间都无一定诶。哎呀、啊，对啊，你还是等特价再来来买嘛，会使啊。
1: 哦，
0: 哎，今
1: 我一回买十啊，大概应该差不多啊。
0: 啊，我讲差不多啊。哎，
1: 我想最近拢无。
0: 最近真一批才加都犹太过年了，刚刚订购过了，哎，好像上个月。
1: 我订购那无听到。
0: 哎嘞哦，好像上个月有讲过，哎呀，订购特价过。
1: 啊，应该差不多。哎
0: 嘞哦，好哇嘞哦。哇！啊，也是讲看你那需要，再个卡电话来问看麦，
1: 好不好？你托
0: 只下，系啊，
1: 再过去咯。
0: 好啊，你再个卡来好问，好不好？
1: 好
0: 啊，谢谢你哦。

来，讲到这边，看到拢伫新古边吼，咱诶犹太特价拢无一定时间诶啦吼，所以讲啊，犹太节气就是恢复原价啦吼，所以讲咱这边吼，即马等咧犹太产品咱有需要，咱就紧把紧交代，再未到时阵无货时阵可能有当时啊，无一定拄啊好啦吼，像拄只咱这淡水林大姐嘛讲讲啊，我顶两礼拜前才买安提素的吼，买两罐清漆的啦，然后一罐850的吼，啊你。

0: 你嘛知道有这个安提树细管，哎，我讲啊，呛树呛树，啊，所以听到有犹太吼，咱来讲啊，这拢会使扛啦吼，咱来要交代要做，十把犹太都会使啊嘞吼，啊，这呛树呛树啦吼，这这个公司的这个活动哦，都不太一定的啊嘞吼，当然啊，你若有把着，咱都听到，咱赶紧交代做文出轨都无啊哈，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卡着吼，都像咱讲安提树糖油宝低蛋白，细管犹太3000块，够加咱的胶原蛋白啊，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那你好朋友哈，嘛有犹太三罐只要3000块，三瓶只要3000块哈，你哈，啊，够上胶原蛋白哈，那你姜黄、蓝桂枝、葡萄糖胺拢会使哦，拢会使加买的哈，三罐只要3000块，迄只你单叫拢会使。蓝桂枝足侪朋友拢讲，阿门我甲暗时啊吼，足够便所啊，你口口罩啊嘞吼，哎，南瓜籽可以哦，哈，这几个朋友大家拢欧露掉，啊，佮配合姜黄落去食，啊，效果也很好。好，啊，咱的好朋友吼，这有真侪时代好朋友暗时啊，真惊啉水对无吼，因为啊，惊讲暗时惊走便所，啊，嘴大个要死，佮惊啉水，咱的好朋友真的是很辛苦吼，真辛苦啊嘞吼，咱的好朋友蓝桂枝你个食看卖吼，用心出品，品质上佳一定。啊，报名啊，搞走便所诶，吼，时代好朋友，一只这个啊，塞车唔敢啉水。暗时唔加啉水的朋友，咱即马大大来个啉起吼，啊，咱个蓝桂枝吼，一工个正能量吧吼，咱诶，暗时较较早，咱就暗时要困进前个食吼，来蓝桂枝，电话靠着靠通，即马犹太3罐3000块。来，这叫做 very good， 嘿，什么意思？英文就是 very good 啦，哈 ，very good 就是足好的意思啊，嘞哈，什么都好，身体爱好，这是 very good。最近来收听这首歌曲，现场电话刚刚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来搞炸你好哦。哎，哟，搞炸，哎，嘿嘿是，嘿，
1: 叫那个南瓜，
0: 南瓜子。

0: 好，谢谢啦。
1: 你刮放了啊？
0: 报完啦，不是放完啦，报完啦，唔好放，唔好放。看来一直放都放到稀里里哦。对
1: 啊，讲话讲用放。
0: 报完啦，报完啦，哈，报起啊，哈，报过啊，哈。
1: 啊，老岁人不要讲话。
0: 不会啊，卖你讲，
1: 嘿。你见怪哦。
0: 不会，不会，卖你讲，哈。好，谢谢。
1: 要无用，
0: 现在
1: 店
0: 未付啊
1: 啦
0: 哈。现在店未付啊，哎呀吼，明仔好不好？
1: 好啦，好啦，明仔明仔再个联络。
0: 好，谢谢。
1: 大家观众，大家到早
0: 哈。早到早，谢谢你。
1: 大家好，大家到早，大家身体健康。
0: 好，好，感恩。
1: 现在出门足热，爱注意，
0: 爱注意，
1: 流沙哦。
0: 啊，对对对，哎，小心嘛哈。好，
1: 啊，小心哈，哎，把老日头做咩哦？
0: 对对对，好，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各位观众，
0: 喂喂喂，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各位主编，快来拢伫新歌边来听阿红讲笑话啊！这时间咱会固定拢会伫空中讲笑话，大家听一听阿红讲笑话，大家欢喜笑笑哈！啊，只有咱即口早早有，会去锁定时间，就都早有安尼哈。现在电话刚刚继续个利用，咱即马来讲笑话，今日要讲的是阿阿婆的笑话故事哈。暗时啊，甲太太坐伫个碰椅顶看电视，嗯，好幸福哦，哈，就幸福安尼哈，向阳安尼哦，即做红的手机啊才响起来哦，啊，内底有从赖传过来，啊，即马用赖传话足方便安尼哈，结果一个这个啊，等幸福的时间，嘿，都有人来吵安尼哈，叮叮，嘿，这赖传来安尼哈，结果安尼哦。即准备要看的时阵，某都甲抢过去，啊哈！幸福的时间，阿阿某诶，阿阿某诶，这里啊，亲密的时间，什么个即来，什么人我看，结果甲抢过来吼，即、哦、拍开看讲，女会计发的啦，啊，发讯息互因，即因翁安尼啦，即女会计发什么讯息，你敢知？面顶写啊，下个月去了，拢无因翁哦，都还未看到哦，因某都先甲因翁搏一拳啊！因为赖哦，诶，这手机啊叫因某提起看，啊，因翁拢无看到吼，无讲第二句话就甲因翁斩啊！看完了，这太太看完了，都先甲因翁斩啊！斩啊讲啊咧吼，这里啊，这因翁啊咧面子面正啊咧，因翁讲靠，都是安怎啦？无代无志，你看完赖就甲斩甲斩是什么意思？因某讲，你家己看啊！恁会计讲哦，伊有心啊啦，嘿，伊讲头家哦，我有心啊啦，又要死我哦！哇，这因人当然叫用斩啊！吼、哦，会计啊，小姐啊，你哦，无代无志，发一种这个赖啊，你好伊讲啊，你哦，头家哦，我有心啊！因某啊，你哦，错汤变鬼啊！哟啊，本来了两个幸福的幸福者，你爱看电视啊，开始就甲搏啊，因某就甲斩啊！你哦，啊，未有讲话就叫斩几个棍。啊，一分钟了，这女会计一个发一通来，叮叮，嘿，头家就看讲靠呀，后边写啥你敢知？嘿，这里啊，后边都写，女会计都写，讲哦，啊，明仔载我要带男朋友去看阮老爸老母，所以我请假一天啊，甲头家讲一下。

靠腰，这头家讲按恁娘嘞，你头前讲的跟后边讲的未使连到底吗？先要大家分开讲。还我白白叫站啊嘞哦，因无看过伊讲啊，歹势啦，安个死嘞啦，哎，都发烧慢啦，头前讲头家我有心啊啦，后边再个过几分钟啊，再个话讲，明仔载我要请假，我带阮男朋友去见爸母啦，歹势啊嘞。因人哦去用布袋布子去用拍几落棍啊，因因某伸几落个嘴巴安尼哦，按恁娘嘞，赖笑完啦，卖安尼啦，烧害啊！来，真正人下人下属人啊嘞哦，嘿，发一条赖吼，你讲头家有发有心啊。因娘较好诶，因某呾又看到恁祖妈无甲伊修理，较精工诶，即未使安尼哦，即较修理个真正个金细细。后壁再写讲哦，无啦，我要带阮男朋友去见爸母，所以甲你请假。没有，这一口气在要倒头安尼哦，明仔载去是看到这啊会计小姐一定要甲精精诶，无这一口气无当头啦吼。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爱听讲一口气。

来，咱用心今嘛把灯油台好康，多谢咱吴妈妈嘛来交代出门，谢谢你哈，叫咱当规矩哈，阿哥有咱罗州先公路吼，咱的这个高先生，谢谢，嘛来交代出门咱的啊，这个当规矩安尼哈，尤其真侪好朋友针对着暗时啊困眠被中断吼，出门无方便的时代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暗时啊咧困，你是咪感觉哦，起来都要走三四摆便所安尼哈，坐灯都唔敢啉水，找便所比找路更加着急，甚至有诶吼，这个哒哒滴滴。真正拢是身体咧来提醒哈，需要保养啊，要保养要食啥较好，食南瓜子哈，高纯度南瓜子，啊，佮搭配着锌啊、茄红素啊等等啊，互你啊那袂哒哒滴滴安尼哈，暗时啊加较好困，日时啊较有精神，咱是大好朋友、男小朋友、女小朋友拢挺好食，咱诶。这个南瓜子，用心南瓜子，起码等犹太三罐只要三千块，原价一罐两千几块，进前买过一罐，比如拢知哈，一瓶就要两千多块钱，现在特价哈，三罐只要三千块，够给加胶原蛋白南瓜子。来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电话再靠就靠通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啊，我们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来南瓜子，这阵等犹太三罐只要三千块，你买再搭配姜黄，还是葡萄糖胺糖水球拢会使啊嘞哈。三罐只要三千的这南瓜子，这阵来买上犹太，错过机会不再，电话赶紧交代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0: 下礼拜给你送去好不好？
1: 好，
0: 好，四罐的安迪素啦，
1: 三千块，
0: 哎，三千块，这么登上哈，好，谢谢陈妈妈哦，
1: 好，
0: 感恩，好，拜拜。来，公道用出殡仪快来拢伫新古殡仪吼，这咱甲你送回服务器啊，即马叫安迪树哦，安迪树直接甲你服务送回去，上个优待啊哈，四罐三千块，现在最优待啊，电话再跟交代啊，咱直接甲你服务送到位哦，没有你过去提家己提家己关哈，咱直接甲你服务器最方便哈，要交代要做文电话靠掉哈，咱个有加胶原蛋白哈，啊，就都只咱陈妈妈吼，都只陈妈妈叫咱个安迪树讲较腰头较无哈，麻烦你再加个安迪树。好，咱安迪素来滴泡一下这胶原蛋白哈，咱即马上个这胶原蛋白哈，来滴有二十小包，一大包。

来第二十小包，那我使含氨基素当齐泡吼，泡来吃啊，然后一羹个泡一包，甲泡一包啊，然后而且对咱的软骨来的这胶原蛋白吼，这个骨头的这胶原蛋白的来的这补充真好啊，然后你就使甲大羹个泡一包吼，你泡氨基素的时阵加一包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好当齐哈，这个很好用哈，等于在高代换的哦。

0: 来，最近我看一个新闻消息，最近你来讲热天时啊，上讨厌的啥？就是蚊啦，最讨厌蚊子，对不对？哈，啊，这最近哦，伫咧国际哦发布了一个新闻，伫咧讲讲啊啦，讲哦，最近伫咧美国讲哦，准备买吼，伫咧 Google 吼 ，Google 安尼哦，这真有名这个公司安尼哈，准备推动一个计划，什么计划？伊准备伫咧美国内底吼，已经两年来要伫咧加州甲佛罗里达州买。这个啊，放生3200万只，这个啊，经过特殊处理的蚊啊，小多妈的蚊啊，咱是咪大家惊？但是伊处理过，特殊处理过这蚊啊嘞吼，伊这吼未敢加，而且伊个带一种细菌，这种细菌要创啥？就是这公的这个蚊啊，甲放出了吼，伊甲这个母的蚊啊嘞吼，生下了这个卵，但是这卵吼，这个囡啊未出世。啊，这种细菌会当和这个啊蚊仔的囝生未出来，虽然有交配生出来卵哦，迄卵哦未生出来就对话咧啦吼，所以讲胎死腹中啦吼，是着这款细菌影响因生下这卵吼，无都正常哦，这个啊这个孵化生出来，啊随着这时间愈来愈多愈多，野外蚊当然都会下。下降啊吼，要啊下降了，就当消灭这病媒蚊，因为即马有真济在病菌吼，这些东西替由着这啥，这个蚊啊来带来啊的吼，所以讲咱好比有大自然当中，咱好比有就是啊，这个母的蚊啊才会去共树毁，公的蚊啊袂吼，公的蚊啊是咧树这植物的这个汁啦，迄只灰味来的啦吼，所以这 Google 吼嘿真厉害，讲研究出来要将这公的蚊啊身躯顶。带一种细菌啊，一种细菌，而且细菌哦是害着伊啊啦，会绝囝绝孙的。但是这样提案哦，买等到着这个公民的意见哦，再当来实施啊嘞哈。我32000外只这个蚊啊，讲啊要伫咧美国放生啊，这公的这个蚊啊要放生，可以去生囝哦，生未出来。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啦齁、哦、好像也是一种方法，所以说人跟蚊子这大战齁拍了几千年，现在我们都输伊啊，这蚊子一直团一直团一直团一直团团到很多叫很恐怖，因为你到热天时齁、哦、那蚊子很讨厌很讨厌，所以说我们美国现在修尽各种办法说要带一种细菌齁蚊子去绝囝绝孙啦，不知道说会当实施无啊了啊，确实有影有这种细菌哦吼，这对人体无害，但是对蚊仔来讲是一种大伤害啊。来，个人排名有点不爱听，和杨哲唱的讲做琵琶金奏吼，这杨哲的歌曲咱最近来收听哈。今日电话继续甲你用，来搞早你好哦。
1: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是搞早。
1: 要参加。

哎，最近这食多开车哦，真正非常严重吼。咱敢那新闻哦，逐天报比即马话比诈骗集团较侪哦，真惊人啦吼。新北市哦，敢那三天来哦，都调查到130件新店哦，两点钟掠三件。你看我这真正真可怕，表示啥？凊彩掠那出车祸哦，70%-80%拢是啥？毒食毒开车的。哦，甚至讲有这个嫌犯安尼吼，为着要相片刀渣，这个堆渣，个这个啊，这个弄到警方的嘛，有安尼啦吼。所以咱后边即马食多开车，比酒醉开车已经，以酒醉开车已经很可恶吼，食多开车更加可恶。所以即马有李伟讲啊啦，要鞭刑，呵呵呵啊，因为吼没了无效啦，没了无效啦，用这个法的嘛无够啊。跟他花钱哦，伊钱花花的都各同款啊！啊，食毒哦，咱后尾会瘾啊，比食酒更加害了。人食酒佫会使控制哦，即食毒佮无好多控制，愈食愈严重。上加严重，即摆少年人拢咧食啥？即丧尸烟弹，拢食迄电子烟啊咧，有拢丧尸烟弹啊咧哈。所以有人讲要鞭刑吼，有真侪人怕破啊啦。但是嘛，我倒最近佫看一个立委吼，有一个立法委员真好笑，讲吼。嘿啦，用鞭刑哦，啊都未输哦，以前哦各地用制度啊咧，啊咧民主都倒退啊咧，我咧靠呀，民主当时倒退，再食毒素都弄死人诶，伊敢未甲你讲民主，甲你讲文明，哈，伊咧管你虾米人，咱诶好朋友啊，对方也倒啊，甲咱台时阵无咧管文明无文明啊，咱甲伊讲文明，你是对啊唔对啊咧哦，这个立法委员，你讲话你甲小差不多诶，讨论鞭刑。不能讲哦，会成功未成功，但是我感觉至少哎呦，这人受到教训，这个是真的。哎，无你都讲出一个好办法，唔当无一点啊办法，啊，干那要屁想别人讲别人的办法不好安尼哈。无论什么款的党，什么款的人所讲的方法拢未歹，主要就是歹爱护这人受到教示，咱行路行伫路会安心。百姓出门唔免惊叫食烧酒的、食毒的弄死，这才是重要。你讲对不对？所以立法委员，麻烦你一个讲话人吼，脑子要清楚一点点哈。唔是讲鞭刑都一定是啥帝王阶级的这款这个制度啊，嘿，这是爱好受到教训。啊，若无新加坡哪有咧鞭刑？新加坡敢是帝王制吗？你讲哦，讲话头家爱有知识啦，比我较无知识吼，甲人做什么立法委员？

来公众报报，大家有没有报告一下哦？今天天气还够好一天，过来明仔就要变天啊！到拜二以后吼，再天气转好，因为吼这个风台接近咱台湾地区哦，这个风台叫做强密，因为这个离咱台湾地区真远啦，所以北部地区跟着东北部地区受到影响真大哈。那么虽然伊无直接对台湾来，对日本的这个冲绳去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哎，那边出国旅游。七道兵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哈，那么上紧在明仔开始，这个风台就挖过咱北部地区，北部的这个地区就会开始落雨啊！哈，所以咧，请咱好朋友出门会记雨伞、雨裤甲扎一下安尼啦！哈，啊，过来咧，后礼拜拜日以后，哦，这个是后日了哈，这风台远离，天气再慢慢稳定安尼哈，这报告大家知啊，这气象资料。

来新闻过来讲到这食多开车的代志哦，嘿，这彰化这里有过发生一件39岁，这里查甫人哦，姓江的哦，开着载满压缩桶的消费车，汹涌失控偏离车道，怎啊弄对对面去，去共弄到人的停放伫边的这个轿车哈，警方接到线索报案赶来安尼哦，实施着这个唾液快筛，这个筛检就知影讲哦，这食多噶啦，靠呀，你看嘛又一个，哈哈，都只咱再讲一个，今麦过来一个。一天哦，即马食毒开车的足多，哦，拄才讲啊吼，即马哦，这里啊，那去弄车的啦，还是讲哦车祸的吼，差不多八成拢总是啦，有可能是食毒的，所以特别注意啊。食剩的两成就是啥，搁这食酒的，靠腰拢规个规条路拢这食毒的食酒的，咱行路咱就真正会惊了。

哎，今麦少年啊，咱好朋友这先开化，开化个讲安尼哦，你阳明山哦，迄、那个这个青天岗哦，哎，半暝啊三更嘛去安尼吼，哎，两个安尼哦，这个创个足欢喜，啊，当然大家哦嘛看个足欢喜个咧吼，啊，进前这青天岗这件代志已经哦，大家笑到要死啊，啊，够有人唔惊哦，最近伫咧家人哦，家人诶，咧这个啥，这个啊，咱咧这个叫做这个国门广场哦，家人的国门广场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吼。这个广场遐哦，竟然讲有人哦，一对男女伫遐，查甫诶，查某诶啊伫遐，嘛伫哦生迄个男女在玩的事情。哈哈哈哈哈！哈，早囡仔咧哦，咧博灌墙，叫歹看，有够歹看。咱后面来看卖这款行为哦，这网络拢哦，去用传到规世界，真正见笑呆，见笑呆啊！就少年人就偷看，唔在你底衫咧哦。都唔惊人看啦，啊表演用看，你表演用知啊，安尼也好，所以即马警方要调查吼，伫咧公共场所做即款代志，即马这里啊调查清楚，我感觉以后这条规矩吼，拢从啊啦，拢从公布就好啊，你都唔惊人知啊，我咧惊你用知，通通公布，看是多一个查甫多一个查某，所以父母真正是闹亏闹大，见笑死人啊。

来讲这个国外新闻消息啊，伫咧南美洲讲有一个这个宋内丁民安尼吼，宋家吼啊都伫咧啊，这出、个、来人安尼吼，要这个啊，这个离开啊啦吼、哦，所以讲哦，跟着观察啊，大家哦真哀愁的时阵安尼吼，要送往伫安葬的地点，煞汹涌哦，这个要观察安尼吼。可能是啊啦，迄个两公会安尼啦吼，煞落地啦，靠腰，跟棺材跟个一半讲，哎呦，尸体煞落落来啦，落地安尼啦，哇，规个尸体落落来安尼啦，查定了唔知是无还是品质无，结果啊了落地安尼啦吼，这尸体对棺材的这个面顶安尼煞落来安尼啦，惊死人咩安尼吼，真侪人伫。跟棺材了，假死哦，叫假死啊！你要看嘛？哦，这真正有气死啊！你老这死者啊，才有讲哦。恁老师较好，我人都要上山头啊！你个阿虎一个摔一个哦，叫咩啊？你哦，脆骨分尸啊！你吼，实在是真恐怖。所以讲哦，像这棺材帮啊，我乌白定的看哪里哦？定家讲啊，人去跟棺材，跟啊一半讲落地啊，尸体就落出来，哎呦，真正惊！多人，这不是惊到死人，是惊到活人。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中主编，快点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到靠通。

警告大家烦恼，阿爸来好康犹太机会安提树，起码等犹太哈都食嘛，朋友拢讲啊，我拢要叫这安提树，因为安提树拢长期在吃，长期在跑啊呢哈。出来秘书节营养素给咱高咱营养健康感官，咱是针对着维护部这讲咱人一讲的营养标准来做设计，留心定做。所以来好朋友，四大好朋友出去无这个啊无出去的哈，你部门家食物件食较袂记，食较袂硬，迄只个胃口较无好啦哈，迄只这北京北。拢会使来做调理，因为它的营养是一天我们需要的，通通给你家己来对啊。啊，比如我啊，我冇咧食呢，啊，食有食营养，有够给你代谢掉，无够给你补充，安尼上拄啊好。所以大家好朋友哦，营养无够，咱给你补够，有够咱就给你代谢掉，就这么简单。来对蛋白质有双这个优质蛋白，够啥够这个好的这个钙质啊、铁质啊。够包括啥？这里啊，这真侪啊，这营养元素拢在内底，钙质嘛有啊呢哈啊，所以大家好朋友，你啦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嘛，这是配方奶哈，一缸三汤匙哈，这里不用来食三汤匙，加强我食六汤匙，就这么简单哈。做早顿做宵夜拢会使跑，啊，咱今麦过上那里胶原蛋白哈，你赶快也使加加落去，当这跑当这加，效果加倍更加好哇哈。四罐今麦三千块，四罐只要3000块，今麦等犹太四罐犹太3000块，那你安体素。来，咱的低蛋白哈，啊，糖油宝嘛，拢会使蓝做灰蓝到顶哈，四罐3000块，会使做灰蓝，啊，迄只大球拢会使哈。来，这是朋友点播爱听讲青菜哦，这是林志颖的歌曲，朋友点播最近来听看麦。

0: 好
1: 啊听。
0: 哎、欸，明仔载，明仔载给你
1: 好。明仔载
0: 哈。好，哎，高兴给你送去哦，哈。好，谢谢，谢谢，好，
1: 没啦，
0: 我谢谢哦。
1: 啊，我就讲啊，好啦，
0: 哎呀，拢赶快，拢赶快。
1: 你讲啊，我叫姐姐卡电话你啦。
0: 对对对，会使，可以，会使。
1: 啊，姐姐卡
0: 电。系啊，会使，拢会使，拢会使。
1: 啊，就讲阿姨卡电话，好啦，
0: 改变。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咱拢赶赶快
1: 嘛，
0: 赶快，赶快，赶快，好不好？哈。
1: 啊，
0: 好，谢谢。好，
1: 对啦，
0: 好，拜拜。
1: 明仔再请你大家过
0: 好啊，明仔再给你安排，好不好？好，
1: 好好
0: 谢谢，拜拜。
1: 好好好谢谢。
0: 来，感谢你好，欢迎。

0: 哎，阿礼拜哦，阿礼拜再讲。
1: 阿礼拜，
0: 哎，阿礼拜拜二再给你上，好不好？
1: 这个，我阿礼拜阿拜拜二完了。
0: 你明仔再给奥吉再搞啊，奥吉搞，好不好？对，好，奥吉都搞完，搞完，好不好？好，谢谢，好，拜拜。来，咱三品交代作文吼，啊，有的朋友是明仔啦，吼，明仔结后日就交啊，然后话吼，唔知道未清楚，无见到再打电话来，阿红给你做，给大家说明吼，有朋友讲阿红你真歹吹，未来我那这里刷定刷卡。

0: 这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